0: 再会。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自从混元开辟，阴阳二字成功，寒为元气，散为风，万物得之萌动。但看生身六尺，口问三寸流通，九合彩色尽包容，无气谁人享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处的徐明高等人围住了这司马玄。司马玄这老道是功夫之真高，这家伙一使气功，叫丹田一流混元气猛然之间的喊了一声，就见这些英雄的兵刃全都撒了手了。这老道是朗声大笑，哈哈，就你们这本事跟贫道相比，那差地多的多。还是那句话，刚才我徒弟李文忠说了，要为他兄弟李文孝报仇雪恨。我说谁是徐青，谁是徐明高，赶紧过来。那跪在地上，就让我徒弟拿宝剑把脑瓜给你们割下来，你们其他的人那该走走，你们压着雷德春，压着宁王，我管不着。当时徐明高和徐庆这么一听，那看起来今天我们两人不死，这李文忠要不能报仇，这老道看起来是完不了。当时徐庆往前紧走两步，来到老道的近前，这徐明高也过了。这徐庆看着老道，我说道爷，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那李文孝是我徐庆那给射死，那不干徐明高的事，我一人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为什么要连累徐明高？就见这道爷微含一阵冷笑。那徐明高曾经在扬州府痛打了李文孝，把李文孝打得寸骨寸伤，难道这事儿就完了吗？我宝贝徒弟李文忠全和我说了，你们两个人必须全得死，少一个也不行。司马玄眉毛望起这么一立，这老道爷是真挺横，二目子光华烁烁，放出两道寒光。旁边的一只

眉慕容真，还有薛寿、包兴公、杨小房、周祥凡、武天雄、王能、李武，还有罗德、罗继芳。他们一听，怎么着？要杀徐庆，还有徐明高，连门也没有。我们这些人的豁出命不要了，也不能让这老道杀了徐明高还有徐庆。我们哥几个冲北磕头，八拜金酒，播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能不能眼看着自己结义的兄弟就这么死了，我们岂能独生？这些人眼眉全立起来了，但是这些人心里也清楚，要想把这老道斗趴下，那实属不易。一枝梅慕容真心说，干脆我就打出弹丸，打你这狗屁老道。还有包兴公，包兴公啊，他有袖剑，另外还有徐寿练就飞剑之术，这三个人不约而同的全都想到了暗器。慕容真呢，甩出了弹丸，这包兴公打出了袖剑，这徐寿啊也把飞剑扔出来，那直奔老道。这老道啊正在和徐明高那徐庆那交涉，这老道连看也没看，就见老道呵呵一笑，我说你们三个小兔崽子，歹想暗算于我，就你们这点伎俩，嘿，这是让我可发一笑。就见这老道一声闷哼，您再看这弹丸，还有那袖剑，那包括那小宝剑，全都转了方向，落到了地上。一枝梅慕容真心说，哎呀，这老道的功夫太高，看起来徐庆、徐明高可够呛啊。现在最高兴的是谁呀？那就是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心说话，老道把你们全杀了还好呢，我们就算重生。因此，这雷德春又来了精神。我说这位道爷，这一位那就是宁王朱宸濠，他可是金枝玉叶。如果您能够把这些人杀了，将来保着宁王千岁登了大宝，宁王千岁当了皇上，您可是开国的元勋。要官有官，要事有事，要钱有钱。我说道爷，我说道爷，您能不能帮这个忙呢？司马玄看着雷德春，威寒一阵冷笑，哈哈。我说你就叫雷德春，他就是宁王朱宸濠。虽然我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说句实话，我还能明辨是非。我这一次下了龙虎山呢，是为了帮助我徒弟那报仇雪恨。至于说你和宁王跟着我丝毫没有关系，我也不想打救于你。像你说的高官厚禄，什么金钱呐，我呀看着真好像粪土相仿。你们就死了这条心，我肯定不管这闲事儿。雷德春一听，这可倒好，实指望我呀向他许诺，给他点好处，让他把我们救了。人家老道不上当，雷德春当时把脑瓜一低，心说话，这算玩完。雷德春草急了，宁王朱宸濠刚才挺高兴，一听说老道不管，脖子也耷楞下来了。洪广武心里倒挺高兴，他真怕

这老道啊，帮助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要把这两个恶魔给放了。我洪广武可没个好啊！现在一听说老道不管，洪广武这心里边就好像开了两扇门。这老道就逼着徐明高，还有神箭手徐青，让这两个人啊，噎死了之。当时徐明高、徐庆是左右为难，他看了看这位道爷，我说道爷，我向您问点事儿，真是我徐明高和徐庆死了，您是不是噎走了之，让我这些弟兄押着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包括洪广武赶奔南昌城。当时司马玄点了点头，对，没错，只要你们俩一死，我徒弟的仇报了也就算完了。李文忠乐坏了，我说师父，我太感谢您了。师父，有道是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就让我亲手把徐明高还有徐庆杀了，给我兄弟报仇雪恨。一文中啊，有哪后边过来，手里擎着宝剑，就见徐明高还有徐庆，你看我，我看你，这哥俩心说话，现在首要的任务那可不是咱们俩的生和死，咱们俩的生和死那小事，这雷德春和宁王朱宸濠那是国家的要犯，咱们费了多大的劲才把这两个给抓住呀，再让他们跑了那可就不好抓了。因此徐明高看着徐青，徐青也明白，徐明高跟老道说，把道爷要这么说好，我们哥俩愿意自杀，您看怎么样？李文忠在旁边说话了，不能让他们自杀，我要亲自把他们杀了，方解我心头之恨。你看李文忠得理不让人，这时候意压九州气吞华夏的司马玄把脸望西沉，我说文忠啊，你也太过分了，人家徐明高还有徐青愿意自杀，你这仇报了也就算了，有道是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事啊不能做绝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就让他们自杀也就是了。这徐明高看了看徐青，又转身那看了看穆中珍自己这些兄弟，罗继芳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穆中珍也泪如雨下，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徐明高不能死，可是徐明高不死，徐庆不死，老道没完，真要是老道那一翻脸就把我们这些人也杀了，宁王朱宸濠雷德春那不又跑了吗？这些人急得满头大汗。就见李文忠这个高兴，哈哈哈哈，哎呀，看起来阎王叫你们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你们的本事不大吗？又会飞檐走壁，现在这本事全完了吗？在我授业老恩师的面前，你们百忙不是。我说徐明高、徐庆，你们赶紧自裁吧。这徐明高就把手中红毛宝刀那横在了脖下，这徐庆也把宝剑拽出来，两个人全把家伙撂在了脖子上。就见徐明高是仰天长叹，兄弟们，哥哥

见了，咱们来世再做朋友。鼻青也喊了一声，各位，咱们来世再见。再看旁边的这些人，这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眼瞅着自己的哥哥，瞅着自己的兄弟就这样掉脑袋，你说这些人心情能好得了吗？宁王朱宸豪和雷子春呢，倒挺高兴，心说话，嘿，我们就是借到南昌，嘿，我看我们也心满意足。这徐明高和徐庆那也总算完了。徐庆、徐明高把家伙往里这一推，准备就要死。就在此时，无量天尊，我说司马道爷，你这事做的有点过分，那恐怕是强人所难，我们看着可不公平。现在司马玄这么一看，就见呐出来了七个人。司马玄仔细这么一看，这司马玄也吃了一惊，就见为首的也是个老道，这个老道眉毛胡子也全白了，二母子光滑烁烁，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飘飘然，真好像下了界的神仙相似。旁边那还有好几个。当时司马玄就是一愣，一看是老熟人，那就是齐剑当中的这一位，就是大爷玄真子，后边跟着依尘子、飞云子、捏伤子、莫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这几个人就把司马玄还有李文忠围在了正中。司马玄一看这齐剑来了，这心里咯噔一下。司马玄心中啊，要说我司马玄和这齐剑单打独斗，我呀还真不怕他，虽然他们会吞吐剑丸，这种剑术要打别人他们躲闪不及，要打我司马玄，嘿，我还真不怕。不过现在的齐剑联手把他围在了正中，司马玄也是有点心惊。司马玄微寒一笑，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七子，你们来的正好啊，看起来你们要给那徐明高和徐庆是打腰提亲，不知道你们是想单打独斗还是想群殴啊。玄真子迈不过来，我说司马道爷，我们不想和您动手。我玄真子有两句话讲在当面，您看我玄真子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我说老剑客，您在江湖上是德高望重，提起您来逆压中华，气吞华夏，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您的身份是高不可攀，在江湖上大家都非常尊重您，在武术界你也堪称之鼻祖。要说您看事儿，那看得最远，看得最开，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您要想杀徐明高和徐青，我认为您做得不对。现在徐庆、徐明高二人那奉了王守仁的差派，捉拿宁王朱宸豪还有雷子春，把这叛臣泽子

要借往南昌，您要给您徒弟李文忠报仇，截住了徐明高和徐庆，您不是截着他们两个人，说句实话，您截的那可是朝廷的官兵，您是和正德皇爷作对，您的武功再高，您的身份再高，能不能斗得过官府？说句不好听，真要把万岁爷给得罪了，万岁爷发天兵，就把您的龙虎山给您平了。我说老县长，您要三思而行。再者一说，您给您徒弟李文忠打腰提气，您把徐明高杀了，把徐庆杀了，您知道徐明高的师傅是谁？那就是海鸥子。那徐庆的师傅是山中子，他们两个寿业的老恩师就在您面前，您要杀他们的宝贝徒弟，这两位老剑客能不能袖手旁观？我这司马道爷希望您是三思而行。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玄真子等七位老剑客就围住了义亚九州，气吞华夏。司马玄这老道爷一看，呀，妻子全来齐了，像他们这些武林的高手那全都认识，互相都有交流，在心中对对方的武艺了如指掌。当时司马玄心里一翻个，心说看起来今天我要帮着我徒弟李文忠要报这个仇，那是不容易。这旗舰那非同一般，要是来一两个，我司马玄还真不在乎，单打独斗他们未必赢得了我。这七个人要联手斗我司马玄，我司马玄是有败无胜，这可怎么办？如果我要是现在认了输，那我徒弟李文忠就在后边站着，我这颜面何在？司马玄是进退两难。玄真子大师看出来了，我这司马道爷，刚才我已经劝过您，现在您可不能伸手杀了徐庆和这徐明高，您要这二人和朝廷作对，那后果是可想而知。我看您呐，那还是带着您的徒弟李文忠一走了之。再者一说，那李文孝干的是什么事儿？我也听伊臣子、山中子他们跟我说过，那小霸王在扬州是当地的一害，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您要给他报仇，您的身份呢我看都降低了。老道爷能不能看在我们七剑的份上，就把徐明高还有徐庆饶了得了？司马玄现在看了看自己的宝贝徒弟李文忠，对，人家玄真子说的有道理，这李文孝确实是不干好事，李文忠把我鼓动出来，我这么高的身份，另外异业高深，那凭着我的武艺，我要是助纣为虐，这可不是济危扶困，这也不是替天行道，传扬出去武林界对我司马玄怎么看？司马道爷把脚一跺，看了看李文忠，我说文忠啊，李文忠啊，有哪远处过来？
篱笆

能帮他邪恶吗？司马炫那是出家之人，讲究良善为本。司马炫一看李文忠这表情，就知道李文忠啊，现在没法回呢。这李文孝肯定是没干好事。就见司马道爷一声冷哼：“哼！”我说李文忠啊，好，我的宝贝徒弟。要是你兄弟李文孝，那做下了很多的恶事，欺压百姓，强男霸女，他倚仗自己家里边有钱，为富不仁。这个仇为师还真不能管。说句实话，我受了你的挑唆，险些犯了大错。李文忠啊，你要是听我的。那从今以后是改邪归正，不要想着给李文孝报仇，回到家里边潜心修炼武艺，多做好事，多救姐夫烈父，孝慈先孙，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尽你侠义道的行为。如果以后再做恶事，欺男霸女。强掠钱财，为富不仁，再让为师知道了，咱们可断去师徒之情。李文忠，你走吧。李文忠一看，得，现在司马炫老道爷，人家一推二六五不管了。李文忠可不敢坚持，他知道他师父意压九州，气吞华夏。本事可太高了，真要把老师得罪了，这老师的一掌就兴许要了他的命。因此，这李文忠点了点头：“师傅，我谨遵师命。”李文忠也分析了，那现在这七个人，观其外，知其内，听老师这一说，这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奇剑，老师也斗不了。真要是动手，身败名裂，弄一个灰头陈脸，一压九州，气吞华夏的脸往哪放？再者一说，自己的老师说的也对，自己的兄弟李文孝干的叫什么事？强抢方国才之妻，让人家徐明高还有徐庆、罗继芳给胖揍了一顿，然后我爹仿出人来。就是净空大师那铁头僧，赶往太平庄刺杀徐明高，结果铁头僧的命还丢了。看起来我兄弟做的不对呀！我师父说的好，冤仇宜解不宜结。李文忠想的这，跪在地上，规规矩矩的就给司马炫磕了三个头。我说师父啊！千错万错，我的错，我以后一定痛改前非，我呀做个好人。司马炫手捻着胡须，我说文忠啊，人呢活着一辈子不容易，不要因为这小小的恩怨，那揪住不放，应该胸怀坦荡，手里有钱多做点好事。周济穷苦的百姓，也让这个钱呐，用在了正道。说句实话，你家里边有金山银山，那等你死的时候，你能带得走吗？到了你死那一天，花棺彩木两人斗，你死后也不过那是站上半领席子，灵前摆上三杯酒。那死人怎么能够喝酒啊？还是趁着你活着，多行善事，多做好事，博得一个万古的美名。文忠啊，为师劝你回去以后，应该再思再想。劝你爹多行善事，为师告辞了。那就见司马炫

双脚一跺，身子一拧，一道清风是踪迹不见。老道爷的身法真快，旁边的玄真子、墨存子、山中子、捏伤子、海鸥子、耶尘子、飞云子，这么一听，觉得司马玄这位老道爷可以明辨是非，劝了李文忠。李文忠一看自己老师走了，刚才司马玄这一番的话，也把李文忠说得动了心了。心说话对，我老师劝得对。就这样，李文忠那带着人回转扬州府李庄。那从此以后，李文忠那劝李廷良多行善事，这李廷良和李文忠就好像脱胎换骨一般，那变了个人。这也是司马道爷的一片苦心。玄真子等人一看司马玄和李文忠走了，这才过来见徐明高、徐清众位英雄。这些个英雄呼啦朝跪倒一大片，有的称师父，有的称老前辈，那多亏了您及时赶到，如若不然，这徐明高和徐清那性命休矣，那宁王朱宸濠和雷春那兴许就跑了。玄真子微含一笑，现在你们就带着这两个罪犯回转南昌前去交旨，我们七个人是就此拜别，那以后还有见面的时候。说完了以后一晃身形，三窜两纵，踪迹不见。徐明高等人心说，哎呀，这几人的武学也太高了，那剑仙一番真是十分了得。这些人就带着宁王朱宸濠、雷大春、洪广武回到了南昌城，来见大帅王守仁。有人往里这么一通禀，说徐明高、徐庆等英雄回来了，把宁王朱宸濠、雷大春还有洪广武夜夜带到。王守仁点了点头，心说话，我有打朝里边领兵带队出来两年多，今天总算把朱宸濠拿货了，宁王的叛乱是彻底结束。王守仁吩咐人先把朱宸濠、雷大春给我押入监牢，把那个洪广武给我带到大帐，时间不算太大。有人把洪广武带到王守仁面前，王守仁一看这洪广武，耶，洪广武是仪表堂堂，就见洪广武那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在九尺开外，那是个大个儿，长得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看，呵，洪广武两道剑眉飞通两鬓，一双虎目是皂白分明，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步短漠然，面如重枣，就跟那关老爷差不多。王守仁一看见，看起来这个人不简单，一看这个人面带忠厚，那不像恶人。王守仁心说，这一次能够抓住朱宸濠还有雷德春，多亏了这洪广武也立下了大功。因此王守仁看了看洪广武，洪员外，这一次能够把这反王和逆臣抓住，是多亏了洪员外，您为朝廷立下了大功，可以说奇功一件。待我王守仁
在吾主万岁面前保举你的官职，把您的功劳一一述明。这洪王武赶紧跪下：“大帅，这是我洪王武应尽之责，也不过是那宁王还有雷德春投到小人的府上，我让他在我府上延缓了几日，说句实话也没有什么功劳，可不敢因为这点小事让大帅为我在万岁面前邀功。我洪广武有何德何能，元帅如此器重。”洪广武说完了，心说正德皇爷真要加封我的官职，我呀就不做我这小地主的了。当时洪广武往上叩头，就见王守仁一笑：“我说洪员外，这个事儿我一定要禀明万岁，那到底万岁如何加封，那是万岁的事儿。洪员外你暂时在我营中休息。”王守仁立刻进宫，那见到了正德皇爷，说现在匪患雷德春还有反王朱宸濠已经拿到。正德皇爷听得这，那真气坏了，一听宁王朱宸濠三个字，把正德皇爷气得浑身力都铁如筛糠，心说话：“朱宸濠啊，朱宸濠，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啊？你小子也太可恨了，吩咐人给我升座金銮殿，也就是宁王府的银安殿。那升殿以后，正德皇爷的龙书案后边端然稳坐，把这龙胆一拍：“来人呐，把宁王朱宸濠、雷大春，包括宜春王给我带上殿来。”时间不大，有人就把这宜春王、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给带上来了。由于宜春王啊，那正德皇爷已经审问过了，正德皇爷吩咐带朱宸濠，有人把朱宸濠带上来。现在朱宸濠啊心里边十分复杂，心说话：“这个地方那就是我朱宸濠的银安殿，想当初我是这座上客，我是这儿的主人，没成想今天我成了阶下之囚。”这朱宸濠心里边翻了好几个个，这家伙被带到龙书案近前，朱宸濠也不跪，也不三呼万岁，这家伙往这一站，喝还满不在乎。就见正德皇爷一拍桌：“我这朱宸濠，现在你被祸遭擒，你还有什么可说？要说你朱宸濠，包括你父亲宜春王，朕对你们不薄，把你们封到江西，你是宁王，你爹宜春王就应该为朕守土封疆，你们可倒好，在江西招兵买马，聚草存粮，结党营私，丰功楚秀。你看你又造了龙冠，又造了龙袍，还造了离宫，又请一些个妖人，又大摆什么迷魂阵，摆什么飞飞阵，根本不把我这皇上放在眼里，还想把我这皇帝给扑棱趴下，然后你们坐下想谋朝篡逆。你们拍拍胸脯想一想，你们做的对还是不对？要说真对你们，可以说要钱我没驳回过，要多少给多少，你们吃喝用度全是朝廷供给，
千不该万不该。

你们要推倒我的江山，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如今被祸遭擒，眼看呀你就完了，你也可以把你的心里话对我言明。你在临死以前有什么话要对朕讲，你是只管说明。莫笑农家腊酒浑，风言留客捉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成月，主帐无时夜叩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正德皇爷那就把宁王朱宸濠带到了金殿，实际上金殿就是朱宸濠原来宁王府的银安殿。朱宸濠往里这么一走，他现在也后了悔了，是追悔莫及，心里想悔不该那不听娄妃之言，劝我不要造反，这李自然在我面前嘚不嘚嘚不嘚，说我朱宸濠能够当皇上有九五之尊，我也是给煽火迷糊了。当时我的心一动，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叶天庆等人也撺掇我，没成想今天落得如此地步。现在正德皇爷这一问，朱宸濠心里边翻了好几个个。不过朱宸濠一想，我左不是死了，我临死以前我得说两句。当时朱宸濠一抬头，那看了看正德皇上，我说你要问我为什么造反，你自己好好想想，你现在重用了阉党，这朝廷上乌烟瘴气，重用奸臣，可以说奸臣党道民不聊生，我朱宸濠那也是朱元璋的后代，那你能当皇上，我为什么就不能当？再者一说，今天我朱宸濠让你抓住了，你杀寡存留，那任你自便。我没有成功，那怪我朱宸濠双眼瞎了，用错了人，我这里边出了问题。这也怪我朱宸濠一时不慎，让那王守仁把我给算计了。不过我朱宸濠那做了不悔，那悔了不做，今天被祸遭擒，你愿意杀就杀，那愿意宰就宰，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就是不服。我说正德呀，你乃是个无道的昏君，就是我朱宸濠我死了，我变成厉鬼我也不服。这朱宸濠还在这喊呢，把正德皇爷是真气坏了，把龙胆一拍，好你朱宸濠还敢窝里狡辩，你看看南昌周围整个的江西，让你整得乌七八糟乌烟瘴气，老百姓苦不堪言，受着倒悬之苦，你打这几仗那倒霉的是谁？那倒霉的还不是天下的百姓，你把百姓的生命视之草芥，挑起了战争，今天呢我要不把你杀了，难解我心头之恨，不把你杀了，天下的百姓包括这些个战将和士兵也不能容。

朱宸濠，好，你不能说吗？来呀，把朱宸濠的舌头给我拿下来，把他的牙给我敲下来。有人往上一闯，就把朱宸濠撂翻在地，往里一摁。那行刑的人也真狠呐，用个小钳子就把朱宸濠的舌头给夹住了，往外这一伸。有人拿着剪子啊，咔嚓，就把朱宸濠的舌头给剪起来了，把朱宸濠疼的，现在那说不了了，这舌头让人家给剪下来，那说话不利了。朱宸濠杀猪一样的嚎啊，又有人过来拿着小锤子。拿着小签子，就把朱宸濠的牙梆梆梆，一个一个全给凿起来了。朱宸濠这个惨就别提了，那顺着嘴，鲜血直淌啊！现在朱宸濠也说不了了。正德皇爷吩咐人把朱宸濠推出去，准备行刑。又把怡春王给推上来，现在怡春王是抖一耳战，你说他能说什么？他也深知自己那犯的罪那太大了。怡春王把头一低，当时正德皇爷看怡春王，我说怡春王啊，这朱宸濠是你之子，他犯了偌大的罪行，你也脱不了干系。把怡春王推出去，也杀。又把雷子春给推上，就见雷子春这家伙脑瓜不愣，还不服呢。正德皇上看了看，我说你就是雷大春。雷子春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雷大春。就是你要帮着宁王要复夺我的江山社稷，是也不是？雷大春一声冷哼，不错，就是我帮着宁王要夺你的江山社稷。说句实话，那是我们让那王守仁武定谋啊那给骗了，这一次惨遭失败。不过我雷德春觉得没什么，人是终有一死啊。我死了以后20多年还是一条好汉。我说正德皇上，你呀也别问了，我雷德春我也知道我罪孽深重，我是诉求一死。正德皇上吩咐人也把雷德春推出去。后又把宁王的家小，那除了娄妃以外，全都推到云阳市口，就都给杀了。这宁王、怡春王、雷子春，落了个凌迟之罪，这也是他们应有的结果。正德皇也把这事处理完了。心说话，天下的叛乱这算平息，这宁王朱宸濠开始蓄意谋反，有人奏到了北京，我还不相信。我说宁王朱宸濠那是老朱家的，一笔写不出俩朱字来，他绝对不可能反对我。再者一说，我正德那对他仁至义尽，是百般的关怀，没成想宁王朱宸濠是狼子野心，这恩将仇报。王守仁一看这些事儿全都办完了，他跪倒在地，就和正德皇爷说：“吾皇万岁！那么这一次能够抓住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是多亏了

一位英雄，这位就是德兴县小鞍山的洪广武，洪庄主，把雷德春留在小鞍山，那派人来到我这儿报告我这个消息，我王守仁这才抓住了宁王朱宸濠。我观着洪广武那气宇轩昂，这个人文韬武略，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主万岁应该重用。正德皇上听到这儿，吩咐人把洪广武给我带上金殿。这洪广武一上金殿，洪广武可不敢抬头啊，因为这个地方那个规矩的太大。洪广武低着头来到龙书案前边，哭过通谢的正德皇上跪倒：洪广武参见我主万岁万万岁。正德皇上看了看，一看洪广武站起身形，哎呀，那是个大个儿。正德皇爷吩咐一声：我说洪广武，你抬起头来。这洪广武不敢抬头，草民他冒犯天颜不敢抬头，赦你无罪，抬起头来。洪广武这一抬头，当时正德皇爷一看，嚯，就见这洪广武面如重枣，两道剑眉，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部短墨髯，那看着也是英雄气概。正德皇爷点了点头，我说洪广武，这一次你立下奇功一件，等到朕回到北京另行封赏。这洪广武心里挺高兴，心说话，看起来我的夫人卫氏还有我的家臣李祥说的对，这要是我把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留在了府上，一旦要是走漏了消息，正德皇爷知道我老洪家就得满门抄斩，覆灭九族。现在我把宁王朱宸濠雷德春往外这么一献，我主万岁龙颜大悦，看起来还得加封我官职，心里挺高兴。有人把洪广武带下去，正德皇一想，就这几年呢，这南昌城的江西附近让朱宸濠那盘剥的那不像样子，又是打仗，又是捐钱，又是造立功，又修宁王府，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正德皇上一看，由打宁王府里搜出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正德皇爷看了看王守仁，我说大帅呀，这宁王搜刮的都是民脂民膏，那么这些个钱财全都来自民间，老百姓可受了苦了。我想宁王府里这些好东西，这些钱既然取之民间，我有心把这些东西完全散于民间，你看如何？王守仁心里说：哎呀，这天子真是英明。王守仁跪下，我说万岁，您这个主意是太好了，不知道财宝如何分给民间，把这些个金银财宝那总数统计好了，然后再把南昌城包括附近的百姓登记造册，按照人口平分民间。王守仁遵旨照办，和这武定谋一商量，先普查人口，就把南昌城附近各县的人登记好了，把宁王那搜刮的这些钱财散布于民，
老

0: 百姓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说话，我主万岁，正德皇爷这是有道的明君。正德皇啊，那把这事儿全都办理完了。正德一想，我打算在南昌附近游览一番。我听说你在这乔舍那火烧连营寨，我打算到那乔舍那个地方游玩一番。我要游一游乔舍，我听说乔舍那个地方风景如画。王守仁一听，赶紧着速作准备，让手下的军队把乔舍附近的百姓全都做了调查，也怕出了刺客，这要把正德皇爷刺杀了，那还了得？这些事儿全都办完了，启奏正德皇爷。这皇爷坐着船，因为乔舍呀在鄱阳湖的北岸，坐着船呢来到了乔舍。一看乔舍这个地方，嘿，这风景如画，景色宜人。万岁在鄱阳湖上坐着船，一看这湖水，水连着天，天连着水，水天相接。你说正德皇爷是心旷神怡，弃舟登岸以后，正德皇上就来到了西山。这个西山咱们前文书讲过，就是宁王朱宸濠那屯粮所在。到了西山以后，正德皇上准备在西山上稍作休息。刚坐好了，那就听着远处来了几个人。这些个人，呵，这身法真快，一个个真好像飞行相仿，霎时间就来到了正德皇爷面前，把正德皇爷吓了一跳。这王守仁等人也非常害怕，心说话，是不是来了刺客？看起来这些人武艺那都挺高啊。那徐明高等人一看，耶，徐明高等人十分高兴，来的是谁呀？就是七剑十三侠全都来齐了。那头一位大爷玄真子，后边叶辰子、飞云子、聂商子、莫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那后边是十三侠，有凌云生、玉峰生、云阳生、傀儡生、郭都生、卧云生、罗浮生、耶瓢生、梦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海生，还有自全生。这些人飘飘然，真好像下了界的神仙相仿，就跪到了正德皇爷的面前。王守仁一看，哎，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些人就是帮着臣那大破宁王朱宸濠、大破赵王庄飞飞阵的七剑十三侠。正德皇爷点了点头，哎呀，看起来这都是有功之臣。正德皇上把龙墨睁开了以后，仔细观瞧，一看这些人一个个气宇轩昂，是道骨仙风。皇上十分高兴，心说话，有这样的能人，那辅佐我正德。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 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1: 最好的出路。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一景致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

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我们相约在 FM90.4， 在这里呢，我们将一起为您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早上好呀，您此刻是不是正在带着或者哈带着老花镜，端着保温杯，听着我把这些声音传递到您的耳朵当中呢？那今天咱们不聊养生食谱啊，也不说家长里短，就说说您钱袋子里那张退休金卡。他呀，可能正被十几双、几十双热情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呢。你有没有发现啊？自从过了六十岁生日之后，突然就有了很多很亲近的人。市场里面拉着您啊叫爸妈的卖保健品的销售，手机里天天喊哎家人们上链接的主播，旅游大巴上给您捶背倒水的干闺女。这年头啊，骗子可比子女会撒娇。但咱们这一代人啊，什么风浪没见过啊，什么世面没见过。今天这期咱们银发盾牌计划，也就是哎年轻的老年人计划，就教您把超市促销变成兵法秘籍，让养生讲座变成情报分析课，把智能手机练成照妖镜。毕竟咱辛苦攒下的养老金可不能为了别人的剧本里哈成了他们的彩头。那么接下来这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边泡茶一边拆招啊，您准备好了吗？活力银发产品哈，这个产业你有想过这个赛道吗？这个赛道啊，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哈，这个赛道是真的香啊。首选能够尝到这一口新鲜的，那首当其冲的一定是保健品。我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保健品哈，或者说您正在吃这样的保健品。我想问一下，它真的会让您的身体变得更轻盈吗？还是给您的身体无意当中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呢？很多人就说呀，说我这个保健品啊，我没花一分钱呀，但是我现在正在吃，哎，我觉得还不错。就比如说我这个多年啊睡不着的这个毛病哈，哎，我一吃上这个保健品，我立刻我就精神焕发哈，我能睡得香哈，我白天我能起得早，然后呢我一天我就都觉得有活力。但是有没有想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保健品。其实呢，这个消费市场到底它隐藏着什么样的套路呢？今天咱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揭晓这些。相信啊，大家在这个没事儿去遛弯的时候，你或者是在公园门口，或者是在超市门口，你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啊，就是几个年轻人，或者说这个岁数稍微轻一点哈，大概三四十岁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购物袋，然后呢哎就随机发放。一边发放的时候，他嘴里边还会说着什么样的话术呢？类似于啊，我们这个厂家啊已经这个经营100年了啊，或者说我们是百年企业，然后呢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原来呢是这个有1000多万或者2000多万的广告费，哎，我们现在呢

完全回馈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然后呢把这些福利哎广发给老年人，让你们做我们的活招牌，给我们去打广告，这样呢地接式的啊，口口相传，这样的广告效应会更好一些。那么这个袋子呢是免费送给您的，给您的目的是啥呢？您可以到我们的店里啊来免费领取什么鸡蛋哈，然后呢免费领取什么这个挂面哈，然后或者说这个是抽纸啊之类的，反正呢是您生活当中常常能用到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哎，肯定我自己都已经碰到过很多次，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可能碰到的机会也不会特别少啊。然后呢您可能就真的被他指引去了他所谓的店里啊，当然了这里边有一部分人可能只拿了袋子转身就走了啊，直接上车就走了，或者说哎，直接呢我就继续到公园去遛弯了。但是您遛弯的这个过程当中，脑海当中还在想那儿啊它是免费发放的，我溜达完之后我再回去哈。还有一些人呢就说哎呀，反正我这个家里面这些袋子也很多了，无非再积攒一个。还有一部分人呢进到店里之后发现真的他在发放鸡蛋，发放挂面啊，发放这些免费的但是生活当中都能食用的这些东西。怎么样，真的免费发放之后啊，然后呢就有推销员啊悄悄地凑上来跟你说说啊，这个叔叔啊或者阿姨呀哈，咱们这个已经领完了这些免费的产品啊，但是这个袋子啊您可千万别扔。为啥别扔呢？因为咱们明天呀哎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啊来回馈客户。您拿着这些这个袋子啊，您明天再来啊，再来我们这儿。来这儿之后呢，我们明天的发放的福利会更大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免费的东西会更多啊。哎呀，您这一个袋子可能都够呛能装下，但是您明天一定要带着袋子过来啊，拿着这个袋子才相当于一个入场券啊，拿着这个入场券我们才能认可您是我们昨天领过产品的啊，领过我们这些免费礼品的这些咱们这个幸运的叔叔或者阿姨啊，没有这个咱们入不了场啊。于是呢哎，有一部分叔叔阿姨可能就觉得我已经拿到这些了，我就不用明天再来了，所以呢就可能流失了一部分他们眼中准客户哈、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拓客哈、啊、在他们口中这个就叫拓客。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哈，他就觉得哎，我头一天已经拿了这些鸡蛋面条了，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毕竟是免费的嘛，第二天人也说了还继续免费送，那免费的东西我为啥不拿呢，是吧？再说了我见过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风风浪浪哈，想让我白拿可以，但是想让我拿一分钱那你是休想哈。那咱们呢玩的就是任性哈，但是人家这些会销的或者说拓客的这些人员，他们玩的是什么？玩的就是人性。于是呢还有一部分这个觉得还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目的的这些人群哈，也就是咱们的叔叔阿姨头一天领了免费的啊这些这个食品哈，然后呢第二天又高高兴兴的拿着人家送的这个袋子继续来到了这个场地，继续来到这个场地之后啊，发现果真哈、啊、和头一天不太一样了。这回呢摆上了桌椅啊，然后呢前面有大屏幕啊，然后呢有一个主持人上台说我们的总经理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营养师哈、啊、一定会给这个人啊，给这个讲师冠上一个非常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名头哈、啊、说呢他呀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我们这个公司已经成立了这么多年啊，或者说我们老总啊这个马上要过生日了，我们想让他更开心一些啊，于是呢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啊不为别的，就是免费啊给大家发福利，然后呢你们啊帮我们去宣传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产品啊，这个产品呢其实啊你们不需要的情况下也不用下单去买啊，你就看我啊
能不能把这个诚心完全的发放给您哈。于是您从昨天拿的

这个袋子啊，今天继续拿到这个场地里来之后，他会给你发一些什么呢？发一些像洗洁精啊、啊抱枕啊，或者说这个啊大包的手纸啊，啊这个东西啊，其实不值什么钱。像洗洁精啊，我们在这个义乌可能是一桶也就几元钱，一大桶也就几元钱，然后再分装成小桶。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的特别压手，因为它沉，是吧？然后这个抱枕呢，其实也不值什么钱。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把这个袋子完全给它撑开了，让你体现到哈，就是拿到手软，袋子都装不下，也就是完全符合了前一天这些销售人员所说的哈，这个拿到手软啊，这个袋子根本装不下。哎，人家一点都没撒谎，一个抱枕塞下去之后，你什么都装不下了哈。再给你一卷手纸，哎，你又觉得满满当当哈。这些礼品真的是拿到手软。但这个时候啊，这个会销的人员哈，也就是所谓他们的这个总经理也好啊，或者说慈善家也好啊，或者说健康专家也好啊，但凡去过会销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啊。我为什么能知道？因为我也做过这样的一些调查啊，有的时候甚至跟着到里面去听过他们所讲的课。反正嘛，是免费的啊，大家呢不听白不听，反正呢时间有的是哈、啊，出去也是瞎溜达哈、啊，不如在这儿薅一薅羊毛哈、啊。但是呢，这个所谓的专家哈、啊，他上来就开始给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专讲孝道。哎呀，说我也是从贫苦人出身啊，然后呢，我也是从小啊被父母养大，很不容易哈、啊，辛辛苦苦供我上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呢，哎，帮我创业，所以呢，我今天成功了，我看到你们也像看到我自己父母一样哈、啊，说着说着可能眼含热泪哈、啊，表演成分那是相当的足道哈、啊，然后呢，说完了孝道之后，那为了给这个自己的父母衣食父母哈、啊，看到你们就看到自己父母了吗？然后呢，这个时候继续打人性牌哈、啊，然后呢，这个讲师啊就继续说了，说我呀已经送给大家这些礼物了，大家觉得满不满意？这个时候肯定啊，台下的人肯定都说啊满意呀、啊、哈、啊，可能这个时候心里面想的，你如果再多送我一点，你别说一个袋子哈、啊，我手扛这个手抱肩扛我都能给拿回家，哎，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讲师啊，他的套路就变了，说我来到你们这个城市啊，哎，今天刚到，哎，我呢是这个从来没吃到咱们这块的地产啊，大家呀能不能请我吃顿饭呀、啊？你看我给你发了这么多东西，请我吃一顿饭可不可以啊？这个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心里面就在打鼓了。你看，果真要钱了吧？我一点儿都没想错。你看是不是？让我掏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哈、啊，你让我白拿可以，让我掏一分钱你是在做梦。但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老板哈、啊，他又转换套路，说我不是吃你们这儿的大鱼大肉哈、啊，我又不吃什么山珍海味哈、啊，鲍鱼龙虾，你们也不用想说让我你掏几百元啊，几千元来请我吃一顿饭，不会的哈、啊，你们每人啊，这个想要请我吃饭的，只需要拿出十元钱，拿出来这十元钱，我吃一碗面就可以了。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这样的面条啊？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些这个脸儿小的哈、啊，这叔叔阿姨啊，想我都已经拿了这么多产品了哈、啊，十元钱，我这些东西远不止十元了，就当我买了他这些东西，咱平一平账也行。于是呢，真的就有这叔叔阿姨举起了这十元钱哈、啊，说我有啊啊，然后呢，这个老板就会看哈。啊，因为拿出这十元钱的人一定是在少之又少，大概也就是十分之一哈，可能这一个会场里面坐下来的人大概在100人左右或者七八十人左右，但拿出来的这个能拿出十元钱的人可能也仅占十分之一。那么这十元钱呢，可能啊这个马上啊就有这个叫查卡的工作人员哈，马上冲上去啊给大家查一波卡。什么叫查卡呢？就是马上有人收走这十元钱，然后给你一张卡啊，让你把这张卡收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老板呢就说啊，谢谢大家啊，然后又深深鞠躬说你们
明天一定要来哈、啊，带好这张卡来。那么其他人呢也可以来，我依然是给大家送福利啊，送一波这个免费的产品啊，让大家来享受这波福利啊，享受这些待遇。但是我这个人啊是这个心怀感恩的啊，你们送我东西送我钱让我去吃这碗面，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十倍百倍啊，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的。然后呢，今天这一场就算结束了啊，结束之后呢就会有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因为在每次这个进会场的时候一定会有工作人员登记姓名和电话啊，这个环节很重要。这一波结束之后呢，没有拿着十元钱的人哈、啊，就会这个给拿了十元钱或者没有拿十元钱都会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说啊，这个明天还有免费的礼品放送哈、啊，一定要来我们会场哈、啊，一定是这个远远大于您的预期的啊，一定要来。然后买卡的人呢哈、啊，拿了卡的人呢就说，明天啊我们老总说了一定会给您啊放送大礼啊，这个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我只是悄悄的告诉您啊，觉得您这个人啊，哎，一看您就特别有眼缘，哎，特别像我亲人某某某某，哎，就这样一套话术下来之后呢，很多老人啊就已经觉得跃跃欲试了。但是没拿十元钱的人就觉得反正我也没拿钱哈、啊，我明天依旧去白薅这个羊毛。第二天又来了哈、啊，依然是拿着这个手提袋哈、啊，然后呢，有人拿着这张卡，又去了。去了之后呢，哎，这个老板啊，上来就说昨天啊，我已经说了给大家发放福利，对不对？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发放福利，发放什么呢？发放这个各种各样的礼品哈、啊，也是啊，有这些这个磁疗效果的，哎，或者说，当然了，这都是打的噱头哈。然后呢，又给大家发放什么？发放一帘这个价值哈500元一帘的这么一个他们公司生产的一个产品哈、啊，说这个回去每个人都可以吃哈、啊，吃完了之后效果好了再给我打一波广告哈、啊，这个是免费的哈、啊，这个价值500块钱，回家你就吃就可以了。然后呢，又这个时候又会提出说，昨天拿了这张卡的这些朋友啊，昨天请我吃饭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特别感谢你们哈。那么今天呢，我也不是小气的人哈，昨天把这个卡拿到手了，你今天把这个卡给我哈，拿卡来兑换礼品。所以呢，这些工作人员又下去哈，给了大家一个什么按摩用的按摩枕哈、啊，按摩仪啊，这个按摩仪啊，其实就已经击中了很多老年朋友的内心哈、啊，这个时候就已经要破防了哈、啊，没有这个昨天没有拿这十元钱的这些老年人哈、啊，其实内心当中已经有一点小不平衡了。但是还好价值不高哈，按摩仪你说买不起吗？能买起哈，只是呢没有想过给自己去安排这样一个按摩仪。但是呢这个会销的人员哈，也就是这所谓的老板就说了，说我不仅把这按摩仪给您哈，把这个卡收上来，同样昨天给我这十元钱的朋友，我一分不差的再把这十元钱退回给您。说我又不是差钱的人哈，不差这十元钱，但是呢我就是来为了交一个朋友，看看大家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哈，是不是对我想真心的交我这个朋友。然后呢这个哎呀，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就已经拿到按摩仪了哈，哎，当场呢可能就已经试上了，哎，觉得哎呀很舒服呀。这个东西它其实呢也是在义乌批发城，它不值多少钱，可能也就值这个十几元钱哈。然后呢它批发的话，如果说量大的话它又很便宜。然后呢这个时候套路又来了。说啊，我昨天只吃了一个面哈、啊，我还没有吃到这个荤腥，今天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大餐哈、啊？想吃我请我吃顿好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说了，说今天啊只需要您出100元，您出100元之后啊，明天我依然会有免费礼品送给你啊，会有特别的奖品送给你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因为
前一波已经有10元钱这个打底儿了啊，有一波这个叔叔阿姨就会觉得啊，那我再拿100元，其实也没有多大的钱哈、然后呢就有很多哈、这个时候就比昨天要多一些人哈、拿出了这100元，然后这时候呢依然是有一波哎这个

工作人员继续打电话说，哎呀，今天这100元啊，你真应该出啊。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明天啊送的那礼品价值1980啊，非常合适。你看我只跟您说哈，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然后呢说这个，你这样，我一会儿呢我上您家去哈，您告诉我地址，我到您家去，好，您把这100元给我，我把这个卡给你，明天呢你可以到这个现场啊直接兑换奖品，非常合适，千万不要错过啊，我是看你有眼缘我才这么告诉你的。于是第二天啊，又来到这个会场哈，又是同样的套路啊，又是先发一波礼品之后，然后呢就说，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个时候真的是能拿奥斯卡奖的这种啊现场表演啊，痛哭流涕啊，就说啊，说这个今天免费给大家发放一波福利，这个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啊，类似于什么磁疗鞋。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把你们的鞋号给我报上来，工作人员马上一人安排一双磁疗鞋。1980元，这个穿上之后啊，从脚底一直到这个头顶哈、啊，都会虎虎生风啊，这个打通你的任督二脉哈、啊，让您啊身轻气爽哈、啊。这个时候，昨天没有交这100元的这个会销的叔叔阿姨们，这时候就有些坐不住了啊。头一天的按摩仪我就没拿到，今天又给了磁疗鞋哈、啊、1980元，你说就这100块钱啊，我就不能拿出来吗？结果这个时候更扎心的来了，人家把这个磁疗鞋给了这些哎拿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然后呢人家又把这100元又通通的还给了每一个人。所以说呢，就是这磁疗鞋就相当于免费的。那么这个磁疗鞋真的值1980元吗？肯定不值。它可以哈说这个，咱不能说完全所有的磁疗鞋都没有用哈，但是呢有用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免费送的坚决它就是少之又少。那么它可能是看一些这个比较杂牌子的，可能这个鞋里边啊它的质量啊并不是特别的好，可能鞋里面装的就是一些石头哈，它的分量是绝对是有的啊，肯定是压手的。然后呢现场啊它也是这个给你演示啊，这个讲师自身可能他也穿一双这样的磁疗鞋哈，你说我每天我能给大家讲8个小时，我为什么能讲这么长时间啊？我是吃了咱们的保健品，然后又穿上了咱们的磁疗鞋啊，达到了我每天啊活力满满，精神充沛啊，特别好。所以说呢，这个看到了现场的效果哈、啊，然后呢又看到了实物哈、啊，所以说呢就洗了一波听众朋友的这个现场啊观众朋友的脑子，然后呢就说啊，这个鞋呀、啊、怎么怎么好啊，我是给我父母也安排了一人几双啊，然后呢今天也是回馈给现场的啊，能请我吃这顿大餐的父母们啊，你们也一样能享受到我父母享受到的这样的福利啊，今天把这波福利也是带给您。然后呢这个现场的哈，没有昨天交这100块钱，甚至打电话也没有交这100块钱的这些老年人可能就崩了，哈哈，心态就完全崩了。他呢就是觉得，哎呀，这个鞋呀好啊，我之前呀也听说过哈，甚至呢看到这个现场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已经换上了哈，换上之后还在地上溜达，这个时候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托哈，只是把这些东西全都送到您眼前的时候，直击的就是您的心态，直击的就是人性的弱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哈、啊、这个老板又说了，说的那么我就是想看一看大家有没有真心想来跟我交这个朋友啊，如果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将会放一波更大的福利哈、啊、每人可以准备5000元钱，5000元钱你可以放到信封里，然后呢明天我们在还在这儿啊，我放的这波福利是什么呢？直接工作人员就上来哈，一个这个彩电哈，这个彩电哈，它不是这个三四十寸的啊，是七八十寸的大彩电啊，然后这个大箱子
就搬上来了，挺沉哈、啊。然后呢，物件又挺大啊。然后说明天，咱们这5000元，我不是真的要你们的哈、啊。你看前几天这10元、100元，我都没要你们的。明天的5000元，我也只

试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如果有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你一定要来。明天哈，这个之前10元、100元的这个吃饭的钱你们没有掏，那这5000元你们还不掏的话，那么错过这个机会就完全是你们的损失啊！明天这个彩电我将进行现场抽奖，同样我们明天还会在现场给您进行一个福利放送啊，依旧是免费福利放送。然后啊，这时候啊，就是有很多人已经跃跃欲试了。头一天吃过这10元、100元哈，这个福利的这一波老年人哈，他就抢5000元。对于我来说，这个退休工资啊，这个卡里的钱还够哈。然后呢，人家也说了，又不是真的要哈，我明天就把这个钱拿上。然后呢，这时候又有工作人员给每一位老人打电话，哎呀，说这5000元啊，您一定要拿啊，明天呢来到我们这个会场啊，一定会让您满载而归啊，这个礼品啊多到您拿不动啊，然后呢这个明天啊一定要来啊，我是给您看您像我这个家里的哪个亲戚也好，或者说像我父母也好，我不想让您错过这波福利啊，我才告诉您的，我家也是外地的啊，怎么样。然后呢您就被忽忽悠悠的哈，真的第二天拿了这5000元啊，包上一个信封，然后就到了会场。然后呢第二天到这会场，人家也是真的不玩套路哈，上来直接就说哈，昨天我们说了现场抽啊，这个我不说每人安排一台电视机哈，咱们现场抽奖嘛，抽奖我们是把每个拿5000元的这个朋友哈，咱们把这个自己的姓名啊电话呀哎留在一张纸上，然后呢咱们现场找一个阿姨或者找一个叔叔来给大家抽奖，真的是有人能够抽中这个液晶电视啊，说这个液晶电视啊市场价值8000元啊，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免费放送啊，抽到的直接给您送到家里啊，我们工作人员现场给您回家去安装啊，您不用自己拿啊，这玩意儿多沉呢，给您安装上啊。另外呢拿这5000元的这个朋友们啊，咱们呢还可以多送一台什么，多送一台净水器。哈，现场就开始给您演示，演示什么？演示这个拿一杯墨水哈，这个大家可能都看过这样的一些演示哈，直接放到这个净水器里，然后呢，经过一番过滤之后，变成了一杯清水啊，然后这个讲师直接喝掉。实际上，这个通过业内人士啊，这个揭秘，我也知道，这实际上不是什么墨水。它是一种可降解的水质啊，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中间哈掺了一些可降解的水质啊，经过这个滤芯儿啊过滤了一遍，实际上这个滤芯儿里边呢是直接可以化解这个降解水质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其实喝到的依然是干净的水，但是啊在市场上啊，咱们在这个会场里面，这些老年人是不知道的，只是看到了这种视觉冲击，于是哪怕你不拿钱不免费送给我，这些老年人可能都想买一台回家。更过分的是什么，他们在现场贩卖焦虑啊，贩卖一些什么你喝的自来水啊，里面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啊，好的坏的啊，好的基本上没有哈，几乎都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哈，喝了会导致你身体怎么样哈，贩卖焦虑。然后呢就被忽悠的这些老年人朋友哈，就是哪怕你这个东西你不送哈，你卖给我我也愿意去买哈，你就说多少钱我可以现场去买一台。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会销哈，这个所谓的老总又会说了，说这一台净水器价值20000元哈，20000元一台。哈，市场价格20000元一台，非常好哈。它的净水效果啊，直接可以达到这污水能处理之后达到饮用水的效果。然后呢，今天为了回馈给大家啊，更这么多老年人朋友哈，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是吧？想要跟我交朋友，想要这个得到这台净水器的话，那么我再免费多送你4个滤芯哈，一个滤芯是6000多哈。这个4个滤芯儿啊，您看这个价值又往上抬高了一截。那么4个滤芯呢是够您3年使用的哈，3年之后您再来找我，咱们接下来再有一个3年之约哈。
然后呢，这时候就把这个每一个交了钱的这个老年朋友哈，脚底下工作人员都会给您放上一台这样的净水器，因为它的价值以及它的重量会让你直接觉得值了哈，5000块钱得到一台20000多的这个净水器，然后又得了这么多的滤芯，非常值得。很惭愧，你看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这些，很惭愧的是我父母同样上了一样的当。我父母家里呢，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净水器。不仅如此哈，然后呢，这个会场的这个销售人员会说哈，不仅如此，每位拿了5000元的这些朋友们，我再给您每人一个磁石的坐垫。这个磁疗石的坐垫呢，跟这个磁疗石的鞋是一样的哈，达到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哈。然后呢，就是回馈给大家。啊，然后这时候就有老年人已经坐不住了，你看送了这么老多东西哈，说我这个薅羊毛啊，可能是薅的还不够彻底哈，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说我再来一份5000元哈，你给我老伴儿也弄上哈，或者说给我的家人也安排上哈，我先把这钱出了，这个时候可能他算下来这个给的钱啊，这一个人可能已经超过20000了。那再给可能就不能再收了，就显得太假了啊。这个时候这个会销的人员又会说了，说的这个之前给大家吃的这个保健品不知道大家回去吃了没有啊，然后有些人就开始说吃了啊，我还想问你呢，这个东西在哪儿买呀，啊，吃了之后特别好，感觉这个睡觉都睡得香了。看见了吗，一切都没有说又是强制性消费，也没有说让你强制性的买东西，但是真的会有人去配合你把这一场戏完成。他说呢，说这个那么接下来哈，因为大家已经很开心了哈，这个时候场上的气氛已经达到了顶点，然后呢就说那么之前吃过我这个给大家放送的这个保健品的哈，大家呢人手啊每人一盒哈，一盒呢够吃你一个星期的，这一盒呢市场价值是5000元哈，每人免费送一盒。这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又上来说的，哎呀不能这么送啊，你这么送这不亏了吗，这一盒价值5000元呢哈，你这样送出去的话我们这没法做了哈，市场就会乱呀。然后呢他也会假模假式的说这个我们做的是什么品牌，做的是什么，做的是信任啊，做的是情怀，做的就是尊敬哈。那么你我这个现场的这么多哈，我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大概有100多人，那他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啊，我给我父母送上我的爱心，这算什么了哈，每人不止一盒了，这回我每人送5盒啊，然后咱们再来3年之约，5盒，一盒按市场价，他所谓的市场价是5000元哈，但实际上这里的成分是什么，多数可能都是淀粉片哈，淀粉哈压成的片，然后呢里面可能加上一些这个助睡眠的药物啊，所以呢吃了之后睡眠会好一些。但是呢这里面哈，他还在跟你玩人性的弱点，说我给大家放了这么多，是不是大家觉得还是亏了，如果说亏了你不想交我这个朋友哈，只是为了我给你免费的这些东西哈，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这个钱我退给你哈，5000元我退给你，不仅退给你，我再另外给你加500元，现场有没有人要退的，有的话那么咱们啊这个立刻现场就把这钱返给你。当然了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后悔的意愿哈，但是呢看到这么一大台热水这个净水器哈，然后呢又刚抽完了彩电哈，又给了磁疗石磁疗的这个鞋和坐垫，东西都已经放在那儿了，眼瞅着哈又有着这个5盒价值5000元的所谓的保健品哈，是没有人再去动这个想退钱的这个心思，甚至有人还想再加单，但是呢他不会再继续给您加单了哈，再加单他这个可能就无法收场了。于是呢在他的心里面觉得我已经跟您平单了哈，已经平了，这个账已经抹平了，5000元我送您这些东西已经超出了
您所给我付出的价值

哈，一大堆东西，可能算下来啊，总共也没有值多少钱哈。加上这个，其实呢，这个回家一看，这个液晶彩电啊，它是个砸到不能再砸的牌子，市场上你可能都看不到这样的品牌，但是呢，它就有办法给你搞到这样一台哈，这个七八十寸哈，然后大液晶彩电哈。虽然说现在液晶彩电已经满市场都是，但是呢，也有一些老年人哈，可能呢他比较怀旧，依然是没有换下来之前家里面用的这些电视啊，但是呢。这个液晶彩电往那儿一挂哈、啊，它确实是个玩意儿哈、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热净水器哈、啊，这么大一个净水器哈、啊，价值20000多啊呀，然后又6000多一个的滤芯儿，然后呢又5000一盒的这个保健品啊，然后又有磁疗垫哈、啊、座椅，然后呢又给您这个磁疗鞋哈、啊，然后按摩器等等等等这些啊东西都算上的话，可能它最多哈、啊、也就是。1000元的成本，然后呢，它是属于什么？含泪赚了您4000元，于是呢，再给您一个3年之约哈、啊，3年之后我们再见，让您又觉得啊，这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3年之后还能够再相见哈、啊，那个时候他还会给我再继续放福利，但是这一波已经收割走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已经是一锤子买卖了。人家能陪你演这么长时间的戏，已经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只是在局中的这些老年朋友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局。他甚至认为这比其他的会销给的东西多啊，让我没有亏那么多，甚至我是赚到了。所以说呢，在这个老年人在一步一步深陷套路的这个环节里的时候，哪怕是有儿女在后面拽着说这是套路，这是骗局，你不能去，他也会想，人家都已经是企业家了，人家都已经给我送这么多东西了，能和你这个自己家这个儿女可能一个月几千元的收入的人去相提并论吗？啊，人家可以送人这么多东西啊，这个去做各种慈善，在哪个山里捐了2000万，在哪个山里捐了1000万，然后呢，人家也会给他一些回馈的东西，他又把这些东西回馈给我们，啊，怎么能和你们这样的这个平庸的人去相提并论呢？人家已经是成功人士了，所以在给这些老年朋友彻底的洗脑的过程当中，他是听不进去任何旁边有人告诉他劝解他这些真心的话，或者说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骗局，类似于这样的话，他是听不进去的。那么也有专家分析哈，像这种空巢补偿心理与消费的决策的这种链接哈、啊，心理需求是驱动消费的一种补偿。所以说呢，在这个家里面，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是因为长期缺少陪伴，缺少这些儿女们在身边哈、啊，你是没事跟您聊聊天也好啊，没事陪您说一说自己烦心事也好啊，哪怕就是坐在那儿不说话也好，可能这些老年人心里都是缺乏的。那么我们先听一首歌哈，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频完整展现了这一犯罪团伙忽悠老人的全过程。
1: 这次的活动啊，是由这个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也是那个邀请了我们马主任到现场啊，给叔叔阿姨讲解他们这个科研的成果啊，讲解这个科研成果。一会儿马主任来的时候，我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以咱们老北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他，好不好，叔叔阿姨？
2: 好，马主任到了，来，
3: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4: 咱们是现代兽还是异果兽？
5: 现代兽。
4: 哎呦呦，你看看你们这个性子这个急哟，
3: 现在就得要瘦。那今天呢，我为什么要给你们送礼物呢？
6: 送健康。
3: 送健康来了。你们是我的长辈，那我是你们的晚辈，当晚辈初次见到长辈们，就得要给你们
7: 送礼。
3: 哎，带礼物，同意吧？那你们吃没吃过蜂产品？听好了啊，蜂产品最好的一大类是蜂王胎，据这个以前是皇上的贡品，咱们普通老百姓是几乎是吃不到的。没吃过的怎么办？
5: 送
3: 礼物
5: 送
3: 啊！那咱送礼物之前有没有掌声？快速每人发一个啊！快速每人发一个。
8: 这里边有写老年痴呆的，有写心脏病的，还有写糖尿病的，还有写脑梗、腔梗、血栓的。听好了啊，咱先说一下糖尿病这个人。我老公公是糖尿病患者，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胰岛素已经给他撤掉了，不用扎了。为什么？因为他吃的超抗原把他的这个肝脏把他给他逆转完之后，把肝脏生长和衰退这个平衡给他逆转好了。

0: 长的重编程逆转 ICG 超胖人，完全解决了成体干细胞的生长和衰退的动态平衡，让衰老的身体延长。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研发出来超胖人，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让时光
1: 倒流。
0: 现在马上就给你们变成小姑娘小伙，替我回家好不好？回家之后老伴说了，这搁哪来一个帅小伙子不认识了，行不行？没老伴啊，给你找一个。这一盒是9000块钱，但是你们不能有压力，优惠便宜给大家，让我们用得上还要用得起。我说的对还是不对？这一盒到手的是5000块钱，这一盒，这回是不是都减轻我们的负担了？对吗？再好的产品都得按周期吃，对吗？你看啊，咱们这一盒吃的是一个月，一个周期是半年，半年就得需要6盒啊。
2: 民警调查发现，许多老人都会掏出几万块钱的积蓄，买上一个周期甚至更多的产品。如果老人钱不够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就会带着老人回家，或者是到银行取钱。那么这5000块钱一盒包治百病的神药究竟是不是药呢？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3: 经过咱们对这个产品进行溯源以及鉴定，咱们发现其实这个重编程逆转 SAG 只是食品，并不具备所谓治疗疾病的功效。
4: 保健食品是吗？
3: 只是普通食品，连保健食品都算不上。说句直白点的话，其实就是糖豆。这个产品进价呢是11.5元每盒，产品推销活动课程上呢，这些人就卖的是5000块钱，其实这6盒的成本价也只有60多块钱而已。
5: 抖音，
6: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听到了哈，这是央视曝光的有关于老年人哈被欺诈被欺骗的这样一个案例啊，相当于很多的会销哈，这些听众朋友们参与过的都应该听到类似于同样的话术哈，主打的就是一个认同感哈，让您认同自身有这样的毛病，然后呢要让您认同他所卖的这个产品是有能消除您身体这个毛病的功能哈。所谓呢这个心理学的求助哈，就分析到当今咱们老年群体为什么会被这些所谓的会销所带入沟里哈，带偏哈，是因为这属于一种心理的代偿，就像象征性的自我完成，购买保健品、高价商品，或者说参与养生课程，试图通过物质消费重塑健康哈，然后被重视这种自我形象，弥补社会认同的这种缺失啊。因为呢老年人会有一种缺失，会有一种不被需要的感觉，这是他们不允许在自己这个已经忙碌了前半生，然后在后半生的时候突然不被儿女需要，不被社会需要，不被重视，这种心理的补偿。另外呢还有这些会销哈，他感情连结的替代哈，老年人容易被推销员的这些亲情攻势啊，称呼爸妈呀啊，叔叔阿姨呀哈，提供这种情感的陪伴，将消费行为误认为是建立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还有呢就属于就是控制啊，控制感重建哈，像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个案例，实际上它就是在测试一种服从性，先拿10元，然后100元，最后是5000元，来不断的重建在你心目当中啊，这种从不信任到慢慢信任到完全信任的整个的过程，实际上在每一个案例当中都能够找到相同的这些话术啊，通过购买决策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比如说这个囤积商品，或者说参与免费活动，以抵消身体衰老、社会参与少减少带来的失控感。所以就有很多老年人，你可能到他家去，家里面呢房子很大，但是呢却能堆满一整面墙的这些保健品哈，可以说这样的案例属实不少，我身边也有。他们呢并不是说这个生活的多么糟糕哈，然后一定要吃这些保健品来维系自己所谓的这个自认为健康的这个生理状态，只是呢他们会有一种空虚感哈，实际上是属于心理缺失的这种范畴，所以

所以说呢，作为儿女，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去指责，而是帮助他选择自己更加需要的一些产品，来替代老年人这种心理的缺失。那么今天的这波福利哈，这波这个填坑哈，因为呢这个老年人入坑的这个方式啊也是五花八门哈，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来给大家解密。明天的重点呢可能不只是去这个看坑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陷阱啊，消费的一些陷阱，我们更要看的是在时代的转换之下，现在的这个低消费啊已经深入到每家每户啊，不光是我们这个平民老百姓，可能一些高消费人群，原来的高消费人群现在也进入到一种不消费的状态。那么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深度来给大家解读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一声再见吧，我们相约明天的节目当中，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朋友们，这里是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现场，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

0: 大家详细进行关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所涉及到的节目内容，也希望每天通过健康开讲节目能更多为大家的健康助力。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汛期。那汛期有哪些安全知识呢？我们也需要来了解一下。首先是，如果在家啊，要关门窗，待在家里别动。暴雨来临的时候，把门窗关闭，防止雨水扑入室内。一旦进水，要立即关掉电源、煤气这些设备。那如果是在低洼地带的时候啊，要看到电源也要把它断掉。一切这个低洼地带的有危险的室内电源都要给它切断。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了电线掉落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迅速的报警，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要立刻远离，并且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如果遇到了水淹的这种情况，我们要往高的地方去，就是如果是住所啊，可能严重水淹，你就应该撤离居所，到安全的地方去暂避。还有在河道的这个位置，你就要防山洪了。在山地如果发现什么情况呢？这个水流湍急，而且浑浊，并且夹杂着泥沙的时候，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是离开溪涧或者是河道。在地下通道要绕行啊，不要走地下通道或者是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再有啊，如果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行车的话，雨雾灯要打开，就是那个雾灯，然后呢车也要慢行。可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车辆不慎在积水中熄火了，那该怎么办呢？大雨天的时候，这个能见度如果小于100米的时候，就应该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呢不要超过40公里每小时。在积水的路段行驶的时候，需要维持低速行驶。万一车辆熄火了，应该立刻去关掉点火开关，拔出钥匙。如果是积水过深，你不要滞留在车内，要到安全的地点去请求援助。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是7月28。今天的最高气温2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风向是西风3到5级，现在的实时温度18度，晴天，空气质量优。现在我们要共同和大家进入到的是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进行关注，并在节目当中获取更多有关于健康和身体疾病方面的重要知识。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知识的讲解。在脑血管疾病的诊断当中呢，大家可能知道，比如说脑部的 CT、 脑部的核磁，有一种诊断呢叫做脑血管造影。一说造影啊，大家会觉得诶，这个可能会要有创吧，那他在做的时候是不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啊，或者是对我身体的创伤怎么样啊，大家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或者是紧张的心理。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告诉大家，脑血管造影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让你紧张或者让你恐惧。同时呢，我们也要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要做脑血管造影，而脑血管造影实际上它就是看清脑部血管的透视之眼。你不需要吗？当你的疾病诊断需要它进行的时候，这个透视之眼是你必须的。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有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进行现场热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抖音平台，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样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

0: 在视频里面会看到主持人佩涵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医疗专家。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内医科的主任刘兆涵刘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嗯，刘主任您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健康科普的知识。实际上在上这档节目之前，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也有一些问题咨询过刘主任，可以说在节目之前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沟通了。当然那个咨询是关于我自身的，比如我做了脑部核磁的叫做脑血管成像啊，那里面呢有一个小的问题我自己却不知道。其实刘准是这样，大家在看到报告单上写的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让自己紧张，哦，我这有什么问题，这里面是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存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医生给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解答之后，我们就会放下这个心思。比如当时您给我的解答就是我那可能就是先天性的，其实他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治疗手段，也就是你天生就长这样。
1: 是的、
0: 所以呢这种情况呢也让我觉得，哦，这不是我疾病发展的一个表现。所以确实就安心了很多。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当中对于诊断方面的讲解让大家安心很多，就包括脑血管造影这件事儿，是吧刘主任？
1: 是的。
0: 我想问一下刘主任，就是在你日常诊断当中，比如说门诊里面啊，或者是住院的时候说让一个患者做脑血管造影，大家的这种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
1: 大家听到医生让自己做脑血管造影、第一个反应肯定是恐惧害怕、然后对这个检查的未知啊，
0: 所以呢因为未知所以带来一种恐惧哈，还有对这种脑血管造影它的方式不太明确了解也造成一种恐惧心理，是吗？
1: 是的。
0: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就是那到底什么是脑血管造影术呢？
1: 脑血管造影呢其实又叫做 DSA， 它是一种有创的影像检查技术、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医生通过 DSA 机器给大家的脑血管拍一段高清的录像。这可不是一般检查。这个检查呢目前被认为是诊断脑血管病的金标准。
0: 金标准啊。
1: 哎，它采集的影像呢它是实时的动态的高清的，能够最真实的反映每个人这个脑血管的情况。整个过程呢我们会从检查者就是患者的大腿根部啊，他的股动脉或者是手腕处的桡动脉，通过一个1到2毫米的穿刺点送入一根导管，在导管和导丝的配合之下呢把它放到我们被检查者的患者的颈部，然后呢在不同的位置呢注射造影剂，检查医生呢就会根据造影剂流入的方向形态还有流速等等来诊断脑血管病，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到1毫米的血管，也可以发现 CT 或者磁共振没法发现的隐藏的病变。
0: 那我们的血管最细的，您说脑部血管最细的是1毫米。
1: 对。
0: 那最粗的呢？
1: 最粗的像我们颈部的血管是最粗的，大概在1厘米左右。
0: 1厘米左右。
1: 对。
0: 和1毫米就是它的10倍。
1: 对。
0: 那刚才您说了因为它是有创的，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脑血管造影一个恐惧点就在于这个有创。而您刚才说到的是两个路径，其实一个是大腿根部，从那儿那是切个口吗？
1: 不，我们是采取一个穿刺针
0: 穿刺针就扎进去呗。
1: 对，扎进去有点像我们患者住院期间手臂啊流质的流质针一样这个穿刺针呢比咱们点滴用的流质针稍微粗一点点
0: 那在穿过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会路径很长，你想从大腿根部一直到脑部是吗？
1: 对，
0: 这个导丝一直要进入到脑部吗？要进入到脑部它的路径是从我们的大腿根部一直向上走吗？一直到大脑？
1: 对，从根部大腿的根部在腹股沟区穿刺，穿刺完之后呢它又要经过我们的腹主动脉，然后主动脉弓，然后呢进入我们的颈动脉，然后进入脑动脉这个路途呢比较迂曲也比较长但是在这个 DSA 机器之下，这个 DSA 机器是有个透视功能的我们全程是可以看到这个导丝导管在体内行进这个路径所以相对也是比较安全的。
0: 比较安全的。
1: 对。
0: 还有一个路径说手腕就是其实都是在我们的大腿根部也好手腕处也好都是找到你的动脉，然后直接扎进入到你的动脉，它是动脉是一个通路。

0: 是
1: 对，
0: 这意思
1: 因为
0: 哈。
1: 这两个穿刺点呢，也就是说这两个动脉呢，是在咱们的体表非常表浅的位置啊。咱们其实如果有经验的人，医生啊，或者是咱们老百姓自己摸一摸，就像中医号脉一下，自己就能摸到这个动脉的
0: 动
1: 搏
0: 脉
1: 动啊，因为它比较表浅，比较好穿刺，所以它的安全性也是最高的。
0: 那基本上就我想问一下大家担心的一个点，比如说告诉他怎么进行了，他们还会有什么顾虑呢？
1: 会有顾虑。这个老百姓说，这个做脑血管造影，这不就是把一个管子插到脑袋里吗？是不是啊？首先，这个穿刺的时候他就顾虑，穿刺的话，这穿把我的腿血管穿漏了，这不得出血吗？淤血
0: 怕
1: 是不
0: 穿
1: 是
0: 漏啊！你
1: 啊？
0: 看，确实有这个担
1: 对，
0: 心。
1: 其实我们进行穿刺的时候呢，这个针呢是很细的啊，而且在拔掉针以后呢，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止血压迫啊。这个止血压迫呢，如果压好了之后，第二天拔掉这个敷料纱布，就是一个小小点儿啊，几乎都看不到创口。
0: 其实就像我们说打一针那个小针眼儿一样，是吗？
1: 对，
0: 都不会有边上什么说没按好，边上青了一圈啊，大多就是没按好，青了也就青了一圈呗，是吗？
1: 对，有点
0: 也
1: 像
0: 是
1: 我
0: 这样。
1: 们扎点滴一样，可能会有极少数人在这个穿刺完之后会有淤血，但是很快在1周左右，多数就吸收了
0: 那实际上这么讲来，它没有任何可怕的呀，是吗？
1: 它还是有些风险，因为它是个有创性的检查啊，有创性的检
0: 风
1: 查，
0: 险在哪儿呢？
1: 一个是穿刺的风险，第二呢，在做造影的过程当中呢，有的人动脉硬化比较严重，他
0: 有
1: 可
0: 这
1: 能
0: 个问
1: 会有
0: 题。
1: 这个斑块的脱落啊，或者是血栓的形成啊，这些呢，如果斑块有脱落呢，可能会形成脑梗塞啊，或者是血管有穿破，会形成脑出血这都是风险但是这些风险呢，在有经验的医生操作的时候，他是可以把它发生率减少到最低的
0: 就可以规避这个风险。
1: 对，
0: 但是那这么听起来，其实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呀，那这有啥可担心的？但您刚才说的这种风险存在，它还需要很高的技术的。
1: 对，也有些人的体质比较特殊，他会出现造影剂的过敏反应
0: 造影剂也能过敏
1: 对，因为我们用的造影剂是含碘的过敏，含碘的造影剂
0: 啊？有人的碘过敏吗？是？
1: 对，有的人对这个碘的造影剂过敏，这个发生率很低一
0: 那
1: 般，
0: 能做试敏吗？
1: 可以做试敏，但是因为它发生率低呢，大部分人他是不做试敏的但是我们会在操作之前会问患者有没有过敏史。一般呢，有这个吃鱼啊、海鲜啦、过敏史的患者呢，我们就会更加谨慎的对待
0: 是这样。那一旦过敏呢？
1: 一旦过敏呢，我们就按照这个过敏进行处置啊，可以这个进行一个脱敏的治疗
0: 那基本上没有什么说过敏造成后续的影响或者是风险吗？
1: 过敏这个出现危及生命的风险极低啊，最多的呢是比如说身上出现皮疹啊，患者感觉皮肤发痒。有的在操作过程当中呢，它就有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这个咳嗽也有严重的会出现呼吸困难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立即对患者采取一个救治措施比如
0: 脱敏，
1: 说给一些脱敏的药物，给激素啊这些药物，一般给上药物之后，很快患者就会有症状上的缓解
0: 好的，那这是我们说在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大家面对的这些问题，我们都给大家进行了解答。那在这儿哈，我们说，就是您刚才说到了它叫金标准，是等于你看我们以前说做一个脑部的 CT 都已经很厉害了，后来说做脑部的核磁能够更好的去看你的脑部的这个病态的情况或者健康的状况，它是更好的去切片，是吗？就是一层一层更薄的
1: 是
0: 切
1: 的，
0: 片。
1: 是的。
0: 那再后来，现在你看我上次去做了一个叫做脑部核磁的脑血管成像，我又知道啊，它还有平扫和脑血管成像之分。就脑血管成像是更好的看你的脑血管的一个分布或者它的一个情况，包括叫什么脑动脉瘤是吧？就是通过这个脑血管成像去看有没有脑部的这个动脉瘤。
1: 对，脑血管成像可以看动脉瘤，它比较清楚
0: 然后呢，你看我们又知道现在叫做脑血管造影术，那是不是意味着脑血管造影术就高于前面我说的那两个检查手段呢？
1: 是这样的，这个它的金标准是和其他检查相对来说的，从我们最基础的彩超检查，到磁共振血管成像检查，到更清晰的CTA

0: 血管检查啊，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又有了脑血管造影，脑血管造影的清晰度呢是远高于之前我说的这几项检查的
1: 嗯，而且您说它是动态的，它是一个影像的，它是一个录像的。前面我们说的都是平面的，它即便是切片很细的，但是它也是我们看到是一个片子一个片子一个片子这样的成像。那这个脑血管造影的话，就等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录像吗？
0: 是的，我们
1: 啊、
0: 甚至可以做完之后呢，给患者这个检查报告呢是一张光盘。啊，里
1: 嗯。啊哈。
0: 面是整个全程检查这个视频啊，
1: 嗯
0: 它不光会有一个静态的胶片儿，而且还可以有一个动态的视频的光盘
1: 嗯嗯，
0: 啊，
1: 那
0: 就
1: 是基本上360度的看你这个血管吗？
0: 对啊，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它就是360度的，没有一个死角的去看这个东西啊，
1: 那意味着脑部的疾病问题基本上通过它就都可以看到吗？
0: 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血管方面的检查。它就是最高级别的检查了，也
1: 最
0: 是
1: 高
0: 最
1: 级别
0: 清
1: 的。
0: 晰的
1: 那实际上呢，您看，大家会有一个情况，我们正常情况说做检查，您看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种？比如说脑部的检查，刚才已经说到大概是5种，我听您说
0: 对。
1: 是吧？那我们说到底通过哪些检查？那既然有这样的这种金标准，我们为什么不一步到位？一个是有创，另外一个就是你不需要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可能就不需要做这么高级别的检查，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样的，我们一般吧，有患者来检查，我们都是有一个初筛检查啊。初筛检查一般它都是首先无创啊，安全，然后呢，相对来说呢，检查的费用也比较低啊。而这个脑血管造影呢，它的检查费用呢要高于其他几种检查啊。再一个，像主持人说的，它是有创伤的啊。
1: 那什么样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做这个脑血管，这个造影术呢？
0: 脑血管造影术呢，一般呢，我们都是在初筛发现患者有这个疑点或者诊断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才会建议患者做这个脑血管造影检查
1: 什
0: 啊。
1: 么样的疑点呢？什么样的不清
0: 比
1: 楚？
0: 如说呢，我们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发现有一处血管有狭窄了啊。我们想搞清楚这个血管狭窄究竟是一个轻度的狭窄、中度的狭窄。或者是一个重度的狭窄，或者甚至更严重，已经达到闭塞的状态了啊，我们就要做一个脑血管造影，目的呢，就是为了在搞清楚之后呢，我们还要有下一步的治疗啊。比如说这个血管达到了一个重度狭窄了，那我们可能考虑是不是要再进行下一步的介入治疗，做一个血管的支架去解决这个狭窄啊。如果它是轻度的狭窄呢，那我们可能就没有下一步的治疗，就要指导患者
1: 用
0: 用
1: 药，
0: 药物保守来去治疗。
1: 那您看刚才在说到看它是不是狭窄，看它是不是狭窄的，或者是狭窄到什么程度？那我们用比如核磁看不出来吗？
0: 核磁能看出来血管狭窄，但是呢，它经常有些误差，往往过高估计了血管狭窄程度啊。
1: 过高估计了，
0: 对，
1: 是说
0: 就是。
1: 看得比现实严重吗？
0: 对，我们经常能碰到磁共振检查完之后，发现患者的血管是个重度狭窄，患者呢也很担心、很害怕，觉得这个重度狭窄了，我下一步要做支架了，或者是采取其他的开刀啊、手术的方式去缓解这个狭窄。然后呢，我们就再做一个脑血管造影，但是造影的过程当中发现狭窄并没有术前预估的那么严重，可能只是一个中度狭窄。那么呢，我们就建议患者不需要进一步手术了啊，就是保守药物治疗就可以了
1: 从这一点上来看，这确实需要做这个脑血管造影术，等于是更明晰了你的程度，有可能还减少了你做更大的这种治疗的可能性，就过度治疗的可能性，
0: 是，
1: 是吧？
0: 经常有患者问这个脑血管造影和这个磁共振检查 CT 的区别，我经常这么跟他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一个屋子的水管坏了，就像我们脑子里的血管狭窄了一样，我们要去维修这个水管，但是呢，如果彩超呢或者磁共振，可能就是趴在窗户往屋里看，看看这个管子漏没漏，坏没坏。但是我们要是做造影呢，可能就是开开门进屋子里，哎，
1: 捋
0: 去，
1: 着这个管子看，
0: 对，这样就更清楚了啊。
1: 那这等于是看得更加的准确、清晰、明了。
0: 对，所以我们管它叫做一个金标准
1: 金
0: 检
1: 标
0: 查。
1: 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脑血管造影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在看它的时候进行了这种判断。那我们 这个脑血管造影是全脑吗？还是说它局部的一些

0: 看，比如说你彩超看到的是哪儿可能窄了，我们用这个脑血管造影就到那儿看，还是全脑都看呢？
1: 我们一般在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都是做全脑血管造影，
0: 啊，全做。
1: 这个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咱们这个血管血液从心脏流出之后，首先到达一个主动脉弓，然后呢再到颈部的血管。
0: 主动脉弓在哪儿啊？
1: 主动脉弓就是从心脏发出之后啊，形成一个弧形的一个血管
0: 啊那个弓就是宫殿的弓吗？
1: 是弓箭的弓。
0: 弓箭的弓，
1: 因为它弯曲像一个弓箭
0: 啊。它是这个意思。
1: 对，然后到了颈部呢又分成了四根血管啊，包括这个颈动脉啊，两侧各有一个颈总动脉，然后呢在这个颈椎的后方呢还各有一个椎动脉啊，这个我们都要去看啊，因为整个血液从心脏发出一直到头部，整个这一条通路上任何一个地方有狭窄都会影响到我们头部的供血，所以每一个血管我们都要去看去啊，不限于彩超发现的问题，甚至我们有时候还要看手臂的血管，手臂的有一个叫锁骨下动脉，它是从主动脉弓发出之后呢，流到手臂的血管。
0: 我您这一说，您看这有的时候吧，就做体检也会学一些知识，叫锁骨下动脉。我在你们医院还做了这个锁骨下动脉的彩超，颈动脉彩超、锁骨下动脉彩超，还真的在做啊。这个锁骨下动脉的是干什么呢？您说
1: 他的血液最后是流到手臂的
0: 啊，流到手臂，
1: 他是为手臂供应血液的血管
0: 啊。那如果我们有的说是手臂麻了，可能你的这个也有可能是你的叫做锁骨下动脉那儿
1: 可以
0: 狭窄了，
1: 他如果
0: 堵
1: 塞了，有的人会出现脉搏的减弱
0: 啊，脉搏减弱，
1: 对，
0: 啊、
1: 有的人。就是没有脉搏了，有严重的可以摸不到脉搏了
0: 那就很狭窄呗。
1: 对，它已经完全闭塞了，甚至有的都
0: 闭塞了。
1: 对，它会出现倒血，它这个血管狭窄了，就会也会影响到脑部供血的再往上呢，查完颈部呢，我们还会查头部的血管。头部的血管分支就更多了，包括这个颈内动脉的末端，包括基底动脉，然后大脑前动脉、大脑中动脉、大脑后动脉，我们都要详细的去看。所以整个脑血管造影检查呢，一个造影检查下来呢，大概要检查20分钟到30分钟
0: 时
1: 间要比较长，比做磁共振呐、CT 啊、彩超时间都长，因为他看的项目多，内容多，而且呢，我们还要看整个血管检查这个各个期，因为我们的血液呢是从动脉流入毛细血管，再流入静脉，最后再流回心脏。然后呢，它在各个血管里头的状态，我们都要查。
0: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通路啊，我在想，那这个路径好多呀、那这个导丝是不是叫导丝、它是每一块都要走道吗？
1: 它不都走道。
0: 是啊，要这样的话，那它弯弯曲曲的，这好难呢。
1: 因为我们的导丝导管一般放到颈动脉，然后注入造影剂，这个造影剂就会充满全脑。
0: 这样
1: 我们就会看到每个血管
0: 那为什么叫导丝？它是一个引导到那儿，然后我们后面其实是要用这个造影，就是造影剂，它是个显影剂，相当于
1: 对。
0: 那这个造影剂它在是通过导丝注入进去吗？
1: 我们是有一个导丝在前面指引，然后呢有一个导管，这个管呢
0: 管
1: 伴随导丝到达导丝到达的位置最后呢，我们打造影剂的时候呢，是把导丝撤出来，只留导管在里面然后通过导管，空心的导管注入造影剂
0: 这样的就听起来，其实我们觉着医疗就是医疗，有的时候也是其实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这里面充满着我们的好奇。其实，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特别想。有机会是医生在那操作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因为这里面确实他涉及到的一个是技术，另外我觉得好多智慧在里面。
1: 是的，他设计的这些检查耗材啊、器材啊非常精巧非常细。粗的导丝呢，可能在不到一个毫米左右，特别细呢，甚至都是0.几个毫米，非常细，像头发丝一样细我们的。在做造影的时候呢，整个屏幕是一个放大的状态。如果你不去把它放大，这个血管非常细，导丝非常细，像头丝一样你都看不到，只有放大了我们才会看到这也是所以它的检查结果非常精准，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放大的状态下
0: 那在这儿就是我们比如说医生建议患者去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就一定得做吗？是说一定有这个必要性医生才会让你去做吗？
1: 是的，因为这是个有创的检查，如果医生建议

0: 提示有个血管较凸起
1: 哦哦，
0: 他没法明确啊。当
1: 嗯。
0: 时拿到这个报告单的时候，可能患者就疑惑这个血管上的小凸起是什么呀？
1: 嗯，
0: 啊，
1: 其实是不是它就相当于你的血管鼓了个包？
0: 哎，对，就是有点像，有点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像一个咱们自行车骑久了内胎鼓了个包一样，咱们血管也可以出现这个问题。但是血管如果
1: 那
0: 出
1: 个
0: 现，
1: 就是瘤啊。
0: 对，出现这个问题了，可能我们在医学上就叫动脉瘤了
1: 啊，
0: 啊。
1: 动脉瘤
0: 对，
1: 啊，为什么说动脉瘤会破裂，然后影响到你的生命的危险程度？因为是一个血管破裂了，其实是
0: 是的，
1: 啊，
0: 就会出现一个柱状膜的下腔出血，也是脑部出血的一种啊。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做个造影来看一看啊，把它的位置搞清楚。一般我们会看这个动脉瘤，它是在哪根血管上啊？这个血管重不重要啊？第二呢，我们可以看这个瘤体的大小啊。如果瘤的肿瘤的非常大，一般我们动脉瘤认为如果小于3个毫米啊，就是一个微小的动脉瘤。如果5个毫米以上，就是一个中等程度动脉瘤，甚至有特别大的动脉瘤在1个厘米以上啊。特别大的动脉瘤呢，如果形态再不好，它像一个葡萄一样，瘤上再有一个小籽瘤啊，不是很这个规则的形状，这样就特别容易破裂啊啊。
1: 这个破裂就是有危险性的，那这怎么做呢？
0: 我们如果发现之后评估你的风险啊，真的有很高的破裂的风险，那么就建议下一步进行介入手术治疗，把这个动脉瘤或者是通过介入的方式填塞掉啊。
1: 天筛掉。
0: 对，可以，现在有这个动脉瘤可以填塞，有一种手术耗材叫弹簧圈，把它填进去，填进去把这个瘤填死，它就没有破裂的风险了
1: 明白了，把
0: 啊啊，
1: 这一块儿填死，那你
0: 对。
1: 的血管的正常的那个通路还是正常的，
0: 对，
1: 就是它这块儿不会再膨胀了，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它
1: 吗？
0: 里面形成一个血栓，人工把它填塞住了，填塞住它就不会破裂了啊。
1: 不会破裂，它不会再长，自然就不会破裂，是那意
0: 对，
1: 思吗？
0: 也有一部分患者选择发现动脉瘤之后，他也可以开刀把这个动脉瘤叫我们叫夹壁啊，可以理解为就是把这个动脉瘤拿
1: 那
0: 一
1: 个
0: 个
1: 夹
0: 夹
1: 子
0: 子夹瘪了啊，夹瘪了，它就不会破裂了啊。
1: 那这两种方式哪个更好？
0: 相对来说还是介入手术更好一些。
1: 就
0: 这个
1: 是
0: 手
1: 夹
0: 术，
1: 夹的那个
0: 不是，是不开刀的，我们
1: 不
0: 这
1: 开
0: 种
1: 刀
0: 介
1: 的
0: 入的方式，
1: 就是刚才
0: 微
1: 说天
0: 创的
1: 筛的，
0: 方，
1: 天筛的，
0: 填塞的微创的方式，微创的方式，因为不开刀对
1: 创
0: 颅
1: 伤
0: 脑这
1: 小，
0: 个创伤小啊。
1: 因为我们看叫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是这样说啊，所以它这里面是特别精密的仪器，所以开颅手术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是
0: 是的，是
1: 吗？
0: 的，
1: 所以我们还是介入的更好。
0: 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像。因为说到这儿，想多问两句，就小一点的那个动脉瘤，这种小的动脉瘤是说它没有风险性，不用管它吗？那它没有在，比如血液总从那儿过，它再有长膨胀，然后再往出再长的这可能性吗？
0: 有，对，是有这个风险的。我们一般做完造影之后，就会对它进行一个评估啊。如果觉得是个低风险的，就会告知患者，我们可以定期复查。定期复查看看它有没有这个长大这个风险啊。一般动脉瘤的位置会影响到它是否有这个快速生长的风险。比如说长在一个血管分叉部的动脉瘤，它就特别容易长大膨胀。
1: 因为这个位置血流多是
0: 对，
1: 吗？
0: 因为它的血流动力学上，它会对它进行一个冲击。冲击之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个长大。其实所谓的长大呢，就是咱们血管其实是分层的，分为内膜啊、中膜啊、弹力层啊、啥外膜啊，它这内膜破裂了、断裂了啊，断裂之后呢，它这个血管就鼓起来了啊。而
1: 是
0: 在，
1: 这么鼓起来
0: 是
1: 的。
0: 的，而且，
1: 哎，有一个叫做什么主动脉夹层。
0: 也是应该说是主动脉的血管鼓起来了啊，可以这么理解啊。
1: 那就是夹层，其实就等于是它里边的内膜破了，才会出现夹层的这个。
0: 是的，内膜
1: 然
0: 破
1: 后
0: 裂了。
1: 这个瘤也是内膜破了，它血液才会到，才会出来，才会
0: 是
1: 到
0: 的，
1: 你的外膜鼓起来。
0: 对，
1: 不然的话，你内膜不破裂，它不会直接鼓。
0: 是的，
1: 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我们的动脉瘤也分好多形态的，脑部动脉瘤可以最常见的就是鼓一个包的这种啊，就是囊状的，像个囊啊。其次呢，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有这种夹层动脉瘤，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啊，它的内膜从这个原来的位置掀起来了啊，掀起来了啊。还有那种梭形的动脉瘤，像一个梭子一样。正常的我们的血管是一个长条的直行的它可以形成一个梭形的，像菱形的一个动脉瘤啊。还有一些特殊感染可以造成，比如说这个 感染性的动脉瘤啊，
1: 嗯，
0: 可以有不同的形态，有的一个动脉瘤上面再套一个小瘤，可以形成像葡萄一样的形状。
1: 啊，刚才您提的那种啊，那像这块

0: 有，比如说它是一个小的动脉瘤，那有没有可能它虽然小，现在风险也不高，可是有没有一种外力的可能性让它破裂呢？比如说你运动量大啦，或者是磕碰了。
1: 主持人您说的对，这些不良的因素都可以造成破裂，比如说这个情绪激动啊，
0: 情绪
1: 可
0: 激
1: 以
0: 动。
1: 突然的动脉瘤就破裂了，出现这个脑部的视网膜下腔出血了啊，或者是一些不良的因素，比如说熬夜啊，然后吸烟，
0: 这都是
1: 饮酒，这
0: 危
1: 都
0: 险因
1: 是
0: 素。
1: 会生长动脉瘤的不良因素啊，
0: 那这些是要注意。可是你像我说，比如说它外部的那种环境，会不会造成它本身风险并不高，可是突然变成大风险或者出血？那这个怎么规避这个风险呢？
1: 再一个，我们还需要控制一下血压啊，血压也会造成啊，血压高可以，因为压力大了嘛，它这个压力大了就容易把这个瘤体给它鼓破了啊，
0: 所以这是等于我们在一旦出现了这种动脉瘤，我们在脑血管造影也明确了之后，那这个评估风险，医生给你进行评估之后，还要知道你虽然是现在没有什么大风险，但是你回家之后的那些外界因素的风险，你还要规避，
1: 是的，
0: 是
1: 是
0: 吧？
1: 的，一个自我的保健呢，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么在这儿，我们看看，就是刚才提到的脑血管造影，实际上是全脑进行的。我们也看它到底能查出来什么。那您看，比如说刚才说的血管方面，我们说了一个动脉瘤，说了比较多。像其他的，比如说像你的有没有这种狭窄呀，或者有没有栓塞呀？那这些明确之后，对我们后续造成什么脑出血呀、脑梗的风险就会降低，是这意思吗？
1: 是的，这块我们要评估清楚，因为我们在做完造影之后呢，是可以明确的评估血管狭窄的程度的。一般我们这个是有一个科学依据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界定，如果这个血管狭窄30%以下，那就是个特别轻微的狭窄啊，50%以下都可以定为轻度狭窄
0: 因为现在很
1: 啊。
0: 多都会有狭窄，是
1: 对，
0: 吧？
1: 如果50%到70%，我们就定义为一个中度的狭窄。如果狭窄程度大于70%了，我们就定义为重度的狭
0: 重
1: 窄
0: 度的狭窄。
1: 啊。我们在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呢，是可以测量这个血管狭窄的管径的直径的啊。一般呢，我们拿这个狭窄的直径，再除以你这个正常血管的直径，就可以算出你这个狭窄的百分率来啊。
0: 这么精准的算出来才知道你是在什么程度。
1: 对，
0: 要不其他的检查就能看出狭窄了，
1: 是这
0: 但
1: 样的。
0: 究竟狭窄到什么程度，它不能精准测量，
1: 是的，
0: 这个可以精准测
1: 对，
0: 量。
1: 我们这个做脑血管造影的 DSA 机器吧，它上面是有这个测量软件的啊，它可以直观的量出来啊。
0: 这个不是你们再用一个其他的什么再去测量，是它直接就给出数据了。
1: 是它有个测量软件
0: 哎呦，这个一下让我想到了一种类似于像科幻电影的那种，比如说就是路上一个车胎，就是车轮走过的时候，它测量这个车胎，然后它这个眼睛直接就能给出来这样的数据。它那个意思就是这个人的这种眼睛看的那种能力超强的，直接他影像上给你的就是数据就出来了，这多宽，这多长，这多什么什么的那个，哎，这个其实就是这样子呀，
1: 是的，现在随着软件智能化，我们现在做脑血管造影的 DSA 机器也智能化
0: 哎
1: 了
0: 呀，太智能化了，
1: 甚至
0: 真的
1: 有
0: 像
1: 些
0: 科
1: 功
0: 幻
1: 能，
0: 电影一样
1: 对，
0: 了
1: 甚至有些功能，比如说旋转这个机器啊啥，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控制了，已经以前做脑血管造影可能需要两个人有个助手，现在一个人就可以了，因
0: 你
1: 为
0: 这动手又动嘴，
1: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智能汽车，比如说把这个空调温度调高了，说一句话，告诉他把温度调高，它自动就调高。
0: 我这边可以把这方向盘，我不用自己去调，
1: 对，现在我们的机器非常智能化，好多功能通过语音就可以控制了，就一个人可以干两个人的活，甚至三个人的活
0: 真的是太智能了。那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了解到了脑血管造影术的时候，前面可能我们最初的一个初衷是觉得让大家更明白脑血管造影什么为什么必要去做，而且呢，让大家打消顾虑，它其实在做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这种风险，或者是它只是一个微创。那后面我们还了解到这些让人觉得特别新奇又有趣的一种科技的赋能的一个表现，科技赋能在我们的医疗界里面体现出来对人文的这种关怀和对我们疾病的精准诊断的一个好处。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在这儿我们看抖音平台上啊。 有朋友们在留言了，用户这一大串数字他给我们竖的大拇指，聂小文他说第一次这么详细的听到造影的解释和步骤，感谢刘医生，感谢 90.4 为我们老百姓普及医疗基础知识啊，谢谢啊，谢谢关注。对，就是在我们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媒体平台，我们请到的专业的医生就是要让大家真正掌握医疗技术、医疗手段和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健康的这种认识。那在这我确确实实也特别感谢刘主任，你看我们的这网友朋友们在听到这儿的时候已经觉着详细的了解了脑血管造影术。那当然后面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个知识啊，希望也一次一次的传递给大家。那您这里正在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内医科的主任，是刘兆涵刘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一个医疗的其实叫做诊断的手段，脑血管造影术。而且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它是看清脑部血管的透视之眼，而且叫金标准。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这个叫做检查脑血管病的金标准吗？
1: 可以这么认为，
0: 可以这么认为。那么在这呢，我们对于刘兆涵主任再做一些介绍啊。刘兆涵主任呢，本身就是毕业于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神经病学专业，所以呢，就是从事的岗位和部门就是神经内科。
1: 是的。
0: 那么在这呢，您还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进修学习哈。现在任职的是哈尔滨市医学会神经病学会电生理学组的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委员，黑龙江省脑血管疾病学会脑小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运动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分会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研究会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因为这都是神经内科方面的。
1: 对，都是我们相关专业。
0: 相关专业。那在这儿呢，我们看刘兆涵主任从事在医疗诊断当中或者是疾病范畴里面主要从事的是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溶栓和介入治疗，包括全脑血管造影，就我们今天正在说的这个话题。
1: 是的。
0: 还有呢，脑梗死介入取栓、颈动脉狭窄支架植入术，对于头晕头痛和周围神经病的诊断都是和治疗具有着独到的见解，而且承担着省市级的科研课题多项，也获得省市级的新技术成果也是多项，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也发表着论文论著多篇。因为这些就等于是我们把自己临床的这种经验在论著当中能体现出来，其实是为后面的医疗技术的发展提供着这样的一个借鉴作用，是吗？
1: 是的，我的研究方向也主要都是脑血管病。
0: 那现在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脑血管造影术啊。在这儿呢，我们刚才在说到这些之后，其实还要看到的就叫做脑血管造影术，它是属于诊断，它就是一个诊断的手段吗？还是它也是属于诊断加治疗？
1: 主持人，对，很多患者都是在这儿有疑虑啊。想知道脑血管造影它究竟是一个检查还是一个手术啊？它其实呢，严格来说呢，是一个有创伤性的一个侵入式的一个特殊检查。
0: 听起来很紧张的，
1: 啊、
0: 还侵入式的。
1: 对对 对, 对、因为它是所有这个有操作的啊，进行穿刺的检查呢，我们都认为它还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医生呢，在这方面呢，在术前都会对患者进行一个评估的。主要是我们呢要严格选择患者，把握好这个适应症。好多比如说有这个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啊，或者甲状腺功能有异常的患者，那么我们在做造影的时候就要谨慎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是我们的造影剂是通过肾脏来代谢的。如果肾功能不全很严重，那么我们就要谨慎给他用造影剂。而且呢，甲状腺功能不好的，对造影剂呢，对甲状腺也要有影响的啊。我们这个时候呢，如果真有问题呢，我们还会请相关的科室来会诊，比如说肾内科来评估他的肾脏功能，或者内分泌科来评估他的甲状腺功能 确保手术的安全啊。
0: 那再有就是，他对年龄有要求吗？
1: 目前脑血管造影对年龄没有要求，
0: 多大年龄都能做，
1: 多大年龄都可以做啊。但是年龄大的患者呢，他一般动脉硬化比较严重，他的血管呢会特别迂曲弯曲，这样呢做造影的时候呢， 可能它的难度就会增加啊、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刚才在节目中也提到了，从腿部穿刺一直到脑部这条路径呢，如果你比较迂曲，导丝导管行进起来呢，它可能就比较

0: 行这个路
1: 径，难度加就会增大啊。
0: 嗯，
1: 而且呢，容易有斑块脱落。年龄大了呢，
0: 嗯、
1: 斑块脱落呢，就会有这个脑梗的风险啊。
0: 嗯，那这个脱落的时候，因为像脑血管造影啊，但是它在显影的时候是在头部，它在路径当中是。那也是能看到的，
1: 也是能。
0: 那他这个血栓如果脱落的，能被看到吗？
1: 嗯，能看到，
0: 也能看到。
1: 对，但是这个可能性不是很高，发生率比较低啊。
0: 比较低。
1: 对。
0: 哎，这让我想到了，其实真的是医学进步也是无止境的。
1: 嗯。
0: 让我想到一个什么呢，刘主任？比如，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血栓脱落的问题，
1: 嗯、
0: 那以后技术在发展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哎，发现他这个栓子脱落了，直接把这栓子给它抓住，然后再带出来。如果以后能进展到这样的话，是不是更厉害了？
1: 主持人您说的对，其实这个技术现在已经可以实现了、
0: 已经可以实现了，
1: 而且已经很成熟了、
0: 嗯、
1: 这个现在我们叫动脉取栓术啊、
0: 嗯，
1: 就是有些患者他的大血管被血栓堵塞了啊、
0: 嗯，
1: 不管他是心脏脱落的血栓也好，或是颈部斑块破裂脱落的血栓也好、
0: 嗯、
1: 或者是脑部的血管的原位的出现的血栓也好，只要是堵塞了大血管啊、
0: 嗯，
1: 我们就可以通过取栓手术把它取出来、
0: 嗯、
1: 啊。在做取栓手术之前，脑血管造影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先要做脑血管造影，明确血栓在哪根血管上。
0: 嗯
1: 啊，然后呢，堵塞的部位呢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如果特别细小的血管，比如说毛细血管，特别小的血管，我们也不需要去取了，因为它对人这个危害比较小。
0: 嗯，
1: 啊、
0: 嗯它即便堵了，它也不会影响你整个的大的这个交通要道。
1: 对，它即便堵了呢，对它的生活质量愈后影响比较小。
0: 嗯，
1: 我们可以不去取，用药物保守治疗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如果是主干血管堵了。那么我们一定要通过下一步通过手术把血栓取出来。
0: 嗯， 嗯，那这个是说到了正常疾病治疗当中的取栓的手术。我刚才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做造影、
1: 嗯、
0: 就是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您不说也有这种风险，比如说它栓子脱落。我是说如果以后医学进步到这个时候，发现就是你在做血管造影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现它的栓子脱落了的话，直接能给取出来，不就更好了吗？就不用也
1: 可以
0: 啊，
1: 可以
0: 啊，也可以、啊。
1: 如果发现栓子脱落了，堵在大的血管上了、
0: 嗯，
1: 我们肯定要把它取出来，不然的话对身体会、
0: 啊、
1: 健康会造成影响
0: 啊。那虽然说有这个栓子脱落的风险，但是如果它脱落在主血管这个要道上的话，我们会直接给它取出来
1: 的。会
0: 的
1: 啊、
0: 嗯。好，那现在还说到了一个就是。两个位置去做这种造影术吗？一个是大腿根部，一个是手腕的桡动、桡动脉，
1: 桡动脉一个股动脉，
0: 一个股动脉 啊， 大腿根部的股动脉、
1: 嗯、
0: 这两个位置怎么选呢？什么样情况下选择其一啊？
1: 嗯，原来我们做造影了都是通过股动脉穿刺做造影、
0: 嗯
1: 现在呢我们医院呢多数都是通过桡动脉来做了。
0: 嗯，
1: 这两个血管造影呢它方式呢还是有差别的。首先呢比较一下呢，一个是股动脉造影呢，它在穿刺完之后呢进行压迫止血需要时间比较长啊、
0: 嗯、
1: 因为是大腿根部的股动脉，这个血管是
0: 特别
1: 粗
0: 的
1: 啊，
0: 嗯，
1: 一般我们会让患者制动24小时
0: 不动、
1: 来止血。
0: 嗯， 嗯，
1: 而桡动脉呢，我们在压迫完之后呢，我们会用一个止血器啊，有个特殊的像手镯一样的东西、
0: 嗯、
1: 叫压迫止血器、
0: 嗯、
1: 啊，把它压在这个手腕部、
0: 嗯、
1: 这样呢就止住血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压在手腕部
0: 不影响活动是吗？
1: 对、
0: 嗯、
1: 我们他的双腿是可以活动的。
0: 对，
1: 这样我们这样的患者呢，他术后呢可以甚至走回病房，从导管室走回病房，自己走回去都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不让你腿部活动呢，那你就卧床了。
0: 是、
1: 嗯、对，我们术后需要他平车啊，还有患者的陪护啊，家属把他抬回病房啊。
0: 嗯
1: 啊，舒适度是不一样的啊。
0: 嗯，那这么看，其实我刚才在想，我还那么认为、
1: 嗯、
0: 我认为手腕处离大脑好像还近一点的感觉，这个是吗？
1: 距离上不是问题
0: 啊，
1: 距
0: 离上不
1: 是
0: 问
1: 题，距离上不是问题
0: 啊， 啊，其他的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
1: 啊，主要是患者的舒适度
0: 上，舒适度不一样。
1: 然后呢，你一卧床的话，你后期涉及到整个患者的，进食啊、饮水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排泄，
0: 对
1: 对
0: 对，
1: 都要在卧床一个状态下进行，给患者带来了一个不适。虽然只有24小时吧，
0: 嗯、
1: 但是这24小时就会很不舒服啊、
0: 那为什么还要有股动脉的这个说？
1: 因为
0: 现在还用，
1: 有的人血管特别迂曲，我们做通过就是手腕部的桡动脉穿刺的话，它的导管没法到达这个 颈部啊。
0: 嗯嗯，那
1: 血管特别淤血的话，就只能选择股动脉了。
0: 啊，那也就是等于退而求其次去选择股动脉。现在的舒适的话
1: 是
0: 这意思吗？
1: 是的，
0: 是的。就大多数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还是选择的腕部的桡动脉。
1: 对，我们现在大多数都是选择桡动脉做造影，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桡动脉造影呢能给我们的患者节省住院费用，因为他做完了造影之后可能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是不是？如果做股动脉呢，他要卧床24小时，他至少要观察24小时，
0: 两天其实，
1: 对，整个下来呢，可能要比桡动脉多住院1到2天。
0: 从这个经济角度来考虑，那个还能省点钱，就是
1: 对，能给患者的减少一些经济负担。
0: 在做造影的过程当中，人体是有什么感觉吗？
1: 嗯，
0: 还是用麻醉吗？
1: 一般的患者配合良好的，我们都是采取局麻的过程，就是患者全程都是清醒的。
0: 那他会有感觉刺激啊？
1: 会有感觉，会有感觉。
0: 通过血管里是什么感觉？
1: 通过血管里没有，患者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0: 啊。那时候
1: 患者只有感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打造影剂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发热的感觉啊。有的患者形容为我们一打造影剂，患者形容为脑袋一热啊，脑袋一热，或者是半边的身子一热啊，他会有这个感觉。
0: 它是热乎的呀。
1: 热的，他会有这个感觉。
0: 那是说造影剂是热的，还是它产生了热呀？
1: 造影剂本身不是热的，是它给人一个热的感觉
0: 啊，只是感觉而已。
1: 感觉
0: 啊，它也不是产生热。
1: 对
0: 啊。那这个等于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患者没有什么不适感，其实那一热不影响啥，是吗？
1: 不影响什么，就是一两秒钟就过去了。患者，造影剂打完之后就没有任何感觉了。
0: 那做完了之后，还有啥需要注意的吗？
1: 做完之后呢，主要就是我们针对这个穿刺点压迫的问题了。如果是桡动脉的穿刺，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们用一个压迫止血器压住了，就止住血了。如果是股动脉呢，我们一般会要求患者穿刺的腿的这侧腿的下肢啊，要制动8个小时。这8个小时指你不能腿部不能回弯啊，就是你既不能坐起来，腿部也不能回弯啊，也要控制你的翻身啊，这些都要严格控制啊。然后呢，做完之后呢，其实是可以正常进食的，各种食物都可以吃啊，没有特殊要求，饮水进食都可以。而且呢，我们还鼓励患者多饮水，通过这个排尿。肾脏把造影剂排出来
0: 因为造影剂还在里面，
1: 对
0: 啊，要把它排出来，
1: 要把它排出来
0: 那再有就是，我们说这个，因为刚才说到的这个脑血管造影术，实际上都是针对各种脑病的嘛。那么各种脑病的这种血管疾病叫做脑血管造影检查，里面涉及到什么样的人不能做呢？就能做的有哪些，不能做哪些？我们是不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下？
1: 首先我说一下不能做的吧，就是脑血管造影的一些禁忌症
0: 禁忌
1: 禁忌症呢，主要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的穿刺点有问题，比如说我们
0: 什么叫穿刺点有问题，
1: 就是我们因为穿刺是在这个股动脉或者是桡动脉嘛，比如说有的人股动脉桡动脉闭塞了，他这个血管
0: 两个地方都闭塞了，
1: 都闭塞了，摸不到搏动啊，这个我们就
0: 真的有这种两个地方都闭塞啊？
1: 很少，但是确实有
0: 那这个是说他已经到了一定年龄才这种程度，还是和年龄也无关？
1: 和年龄有关，
0: 有关
1: 和他病情
0: 有
1: 关，
0: 是是，
1: 多数都是动脉硬化特别严重。
0: 那一般还是年龄稍大一些，
1: 对，都是年龄大一些，
0: 是是，
1: 甚至有的人通过肱动脉来做穿刺。
0: 肱动脉在哪？
1: 就是我们的上臂啊，因为手腕的血管已经闭塞了，
0: 肱骨什么玩意儿的
1: 上
0: 臂那个
1: 上
0: 臂
1: 对。甚至还有的人呢，实在是连这个手臂整个都闭塞了，那我们有的人甚至穿刺颈动脉去做穿刺
0: 颈动脉其实离大脑更近呢，
1: 更近。
0: 那为什么常规不选那儿呢？
1: 因为它的风险高，因为颈动脉这个压迫不容易压迫，再就是我们在穿刺完之后呢，需要把它压迫止血。颈动脉呢，一个是这个血管特别粗，再一个颈部的组织特别柔软。不容易把它压迫止血。我们手腕呢和骨大腿根部腹股沟呢都有骨头在后面支撑。我们可以把血管压到这个骨头上
0: 就是压得更实诚。
1: 对，后面有一个硬物
0: 抵挡着。
1: 你抵挡着压上它就更容易止血。
0: 原来是这样，就刚才因为说这两个点我就没有去想，就认为只两个点才能做。其实不是的，其他点也可以做，只不过这两个是优选。
1: 对，因为血管如果比较深的话，你就不容易压迫止血，或者周围的组织比较疏松，你也不容易压迫止血。
0: 那这个说到的是一个叫做穿刺点。
1: 对。
0: 这个不行的情况之下。
1: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 对这个造影剂有一个严重的过敏啊、
0: 嗯，
1: 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慎重选择造影了。
0: 嗯、
1: 有的人以前做过造影，出现严重的过敏，甚至有的休克了啊、
0: 嗯。
1: 那我们在第二次的时候，可能就要谨慎对待了，
0: 嗯、
1: 可能需要采取别的一些

0: 检查来替代它啊，
1: 嗯，
0: 比如说做磁共振呐、啊，做彩超来替代它啊，
1: 嗯，
0: 减少这个患者的风险。
1: 嗯，那这是一个禁忌症，
0: 对，嗯，
1: 禁忌症其实就这些呗。
0: 没有，现在看来没有绝对的禁忌症啊，
1: 嗯，因为刚才说那两个叫做穿刺点不行，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穿刺点，只不过也要评估一下可不可行而已，是不是？
0: 对，
1: 嗯，那适应的呢？基本上其除此之外，脑血管病都适应吗？
0: 对，基本上所有的脑血管病都适应，特别是怀疑大血管有狭窄或者是闭塞的患者，更是一个适应症啊。除了这些脑血管病呢，一些少见病也是脑血管造影的适应症，
1: 比
0: 比
1: 如
0: 如
1: 呢？
0: 说这个血管畸形啊，或者是动静脉瘘啊，这也
1: 嗯，
0: 是一个适应症
1: 动静脉瘘
0: 啊。
1: 是说它那个地方滴渗血吗？
0: 是这样的，动静脉畸形和动静脉瘘呢，这两个病我们可以放到一块儿说。这
1: 嗯，
0: 两个病呢有点相似。正常我们的血管呢是通过动脉到毛细血管，然后再通过这个静脉，然后回流到心脏。啊，这个打个比方，就像有一个家里这个水管有一个进水管，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我们再通过一个水流这个分压器，然后再流到回水管。
1: 嗯，
0: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像咱们家的暖气一样，有个进水管，
1: 啊
0: 再
1: 是，
0: 流到这个暖气，然后再流到一个回水管。
1: 嗯，
0: 而如果动静脉瘘呢，就是它通过动脉直接连到了静脉上啊，
1: 嗯，
0: 这就叫动静脉瘘啊。
1: 啊，
0: 可以打个比方，就是进水管打了个窟窿，直接连到了出水管上啊。
1: 啊，那
0: 但
1: 就
0: 是，
1: 等于是该进水它出水，是这意思吗？
0: 这样的话呢，它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的血管不同于家里的水管的管道，
1: 嗯。
0: 家里的水管管道可能都是这个铁的或者是硬塑料的，它是可以扛住压力的，而我们人体的血管是非常柔软的，如果从一个动脉直接连到了静脉，会出现一个非常的高的压力，往往这些小的静
1: 承受
0: 脉
1: 不
0: 是
1: 了
0: 承受不了这个压力，
1: 啊，
0: 就会破裂出血，或者把静脉憋得通过压力憋得特别粗大
1: 所以这种情况也可以用脑血管造影术来进行明确诊断。那这是我们说到了，其实到最后告诉大家它的一些适应症。其实像其他的，我们刚才都已经和大家讲过了，只不过刚刚我们又给大家进行了这些补充，包括我们说禁忌症的这一方面。那今天我们对于脑血管造影术呢，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在这儿呢，我们是让大家打消了它的一个顾虑。那另外要让大家明确了解的是，脑血管造影术也是需要有个技艺高超的医生来做的，它是一个技术活儿。嗯，那这样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也特别感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刘兆涵主任，也希望大家通过对于疾病诊断方式和疾病掌握情况，能了解我们在进行疾病诊疗的时候都应该做哪些方面的检查，它的目的又是什么？这样呢，也是在我们就医的时候减少了心中的那些疑惑，更知道医生一告诉你做什么检查，进行哪些诊疗的时候，你心里清清楚楚，这些都是必要的。那今天我们就特别感谢大家，健康开讲节目在每天的上午10点都会和朋友们准时相约相伴，明天的健康开讲，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6: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关注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直播间呢，是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法律专家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那李新律师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们欢迎李新律师来到直播间，欢迎您。
7: 啊，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嗯，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当然呢，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一方面，您可以通过FM 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这部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尽量啊完整的用文字来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律师啊也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您来这个服务啊，解答好您想咨询的问题。好，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请李新律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案例内容啊。
7: 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关于社会保险纠纷的问题。那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就是林某啊是在2007年5月入职某公司，从事的是生产工作。2009年呢，公司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到公司的行政部门办理社会保险的参保手续。同日呢，林某啊向公司发出了一个申请书，告知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承诺不追究公司不缴纳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 那么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在2010年12月的时候呢，公司又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当尽快参加社会保险。这个林某呢，也同时又向公司发出了相同内容的申请书，告知公司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并且又再次承诺不追究公司不参加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2021年4月的时候，公司与林某啊签订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这样的一个协议。离职以后，李某向社会保险部门呢投诉公司未在劳动合同建立期间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经税务部门的责令，公司为李某补缴了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合计14万余元。因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呢，一共是67000余元。其中公司支付的滞纳金和利息呢，合计有62000余元，林某个人支付的利息是将近5000块钱。2023年，公司因为这个缴纳的滞纳金和利息与林某未达成一致，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仲裁部门呢，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的处理范围，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呢，决定不予受理。公司不服这个不予受理决定，又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诉讼。
6: 就是通过这个仲裁请求的话，是因为不在受理范围哈，当时没有受理。然后呢，就是到法院起诉哈。这个案件就是法院最终判决结果是什么样？
7: 那么一审法院呢，它实际上是这样在判决书里边体现的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社会保险纠纷，根据这个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来说都是法定义务，而且呢也是他们的责任，并不因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合意而被

0: 除，双方无权对是否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以及如何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予以协商更正。林某作为劳动者不参加社会保险，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赵某不参加社会保险，双方对于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且因此导致补缴社会保险费用过程中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双方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对滞纳金和利息承担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林某，也就是劳动者，承担 60% 的责任，公司承担 40% 的责任，即林某应承担滞纳金及利息40000余元，公司应承担滞纳金和利息26000余元。因为公司已经支付的这个滞纳金和利息合计是62000余元，林某仅支付个人部分的这个不到5000元，所以呢，一审法院判决林某应当负担这个滞纳金和利息35000余元返还给公司。啊，那么看
1: 这个就是一审的判决哈，就是法院认为双方都是有责任的。
0: 对，那么林某啊，对于一审这个判决不服，
1: 他又
0: 提起
1: 了
0: 上诉。
1: 嗯，
0: 那么他上诉的理由呢是有三点。第一个呢，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明确了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的法定义务。因此不参加社会保险的协议是无效的，这是林某个人的观点啊。第二个，社会保险滞纳金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用的一种处罚措施，用人单位不履行义务时所产生的滞纳金应当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而且他引用了关于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补缴业务的工作指引当中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补缴养老保险应按规定缴费比例各自承担补缴金额，补缴所需的利息和滞纳金由用人单位承担。而且呢，林某还结合自己的现实情况，认为说自己已经办理了退休，没有了一个正常的工作能力，那么靠退休金维持生活，无力缴纳不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这个巨额的这个滞纳金。
1: 嗯，这是劳动者林某他的这个诉讼请求哈。那二审最终法院是怎么判呢？
0: 二审法院呢，经过开庭综合判断呢，二审法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应当如何承担补缴社会保险费所产生的滞纳金的这种损失。
1: 嗯，
0: 那么二审法院呢，首先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都应该履行这种法定义务。林某称，关于缴纳社会保险告知书和申请书是这个公司要求他签订的，但没有举证证明是公司要求其签订的，所以二审法院认定林某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林某作为劳动者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林某不缴纳社会保险，双方对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因此导致了在补缴社会保险费用的过程中产生了滞纳金和利息，该滞纳金和利息属于未缴纳社会保险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要求林某返还这个损失是合理有效的，是依法有据的。一审法院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林某对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承担 60% 的责任，公司承担 40% 的责任，并无不当，所以二审法院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对于林某的上诉不予支持。二审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嗯，好的，那刚才呢，在吕新律师的介绍之下，我们也是看到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这个意见哈。然后

0: 然后最终呢，为什么给出了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其实这事儿呢，其实还比较复杂哈。一个呢是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劳动者有自己的主张，公司方面呢有自己的努力。后期呢也有这个交流沟通的过程，尤其是在诉讼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劳动者也好，公司方面也好呢，似乎都是说的这个内容啊比较有依据哈，好像是都挺有理的。那最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判决的比例啊？最终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尤其是在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相关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呢，将来时间我们和李新律师啊共同带领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案情呢。虽然说听着挺简单，但其实里面涉及的法律关系，我觉得还真不少哈，李律师。
1: 啊，对，因为这个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线呢，
0: 好，
1: 它前后大概可能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那么从最初的入职是在07年，到最后呢，离职是在21年，到最后，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这个诉讼又是在24年，那么前后经历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林某以家庭经济原因啊，两次主动的要求放弃社保，而且承诺呢，这个所有的后果由自己来承担。但是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以后，这个林某又反悔了，
0: 对，
1: 那
0: 他又不
1: 么
0: 认了哈，
1: 啊，对，
0: 他又主张说这个协议无效了，
1: 对，他又呢到社会保险部门呢去投诉举报了，然后社会保险部门呢要求用人单位来补缴，但是双方在补缴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一个滞纳金和利息的问题。那么因为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所
0: 所以
1: 以
0: 这个
1: 产
0: 金额
1: 生
0: 就比
1: 的
0: 较大
1: 滞纳金和利息就比较多了，
0: 嗯，
1: 而不仅仅是当时应当缴纳社会保险时候的这个社会保险费用的问题。
0: 那李律师啊，您在这个实际的代理的案件当中可能或多或少的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从您代理案件的经验角度来讲，您帮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有的劳动者会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因为这个大家都巴不得的交呢，我感觉多数人都是很关注这事儿哈。你赶紧给我解决劳动合同，给我交纳五险一金，然后这反倒还有人自愿放弃社保，那什么样的原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1: 实际上，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呢，劳动者有很多种原因。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要是说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这个能够建立长期稳定的这种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劳动者是愿意缴纳社保的。但是因为我们对于缴纳社保以后，那么对于退休待遇啊，它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么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说这个长期劳动关系无法形成的这种情况下呢，劳动者有的时候呢，就更多的是注重眼前的利益。他认为说这个
0: 我每月少扣这几百块钱或几千块钱，我每月实际到账工资能多一点。
1: 对，而且呢，有的还跟用人单位呢达成一个，这种协议就是什么呢？你把你缴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你分给我一部分，不仅我自己不交，然后呢，我还能多得一部分本来应当由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征缴的这样的费用，它实际到手的工资比较高了。
0: 这样的话，它短期之内每月到账工资数额会比较多哈。
1: 对对，啊。
0: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然后但是呢，你看在二审的过程中啊，就是这个一审之后，二审上诉的时候，这个劳动者李某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倒似乎也挺占理的，因为他说社会保险滞纳金呢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一种处罚措施，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你为员工去缴纳社会保险是你应该尽到的法定义务，你没缴，这个钱就是处罚你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单看这一句话，是对的吧？
1: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不同法律领域的问题。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呢，是依据行政法的这个行政处罚的这
0: 角
1: 么一
0: 度
1: 个
0: 来
1: 依
0: 讲，
1: 据。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在明知道自己的法定义务的情况下，达成了另外一个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协
0: 协
1: 议。
0: 议，
1: 那么实际上，这个协议是属于我们民法的范畴，是属于我们民法合同法的这个领域来调整的。那么实际上，法院在最终审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明确了这样的一个审理思路，就是他认为呢，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无效。

0: 那么从合同法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要是合同无效的话，那么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部门处罚的这个滞纳金或者是利息，那这一部分呢应当算是损失。那么损失呢是由于导致合同无效的各方过错比例来承担，那么也就是法院最终判决承担的比例，就是劳动者承担60%，用人单位承担40%。
1: 这样一个
0: 判
1: 决的结果，
0: 这个
1: 判
0: 决结果呢，实际上是依据我们合同法的这么的一个这个法理，
1: 这是判决的一个法理的依据哈。那咱们具体的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其中的这样一个法律关系。当然了，提示大家，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咱们先说一件事儿哈，李律师，就是说劳动者我自愿说我不缴社保了，然后呢我和公司签这样一个不缴社保的一个协议，我自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法律角度上是否可以呢？
0: 这个呢实际上在法律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会认定为这个约定是无效的。因为按照我们民法典，包括民法典实施以前的合同法的规定呢，都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行为呢实际上自始无效，也就是说它没有有效的过程，所以这个行为对双方也是没有约束力的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了法院也是这样认为的。法院认为呢，根据我们目前行政法或者是说这个社会保险法的角度来讲，也就是劳动法第72条明确规定，包括社会保险法58条60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而且呢缴纳社会保险是一种强制义务这个用人单位不能不缴，劳动者也不能自愿放弃，即使劳动者自愿放弃，用人单位也不能豁免这个责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社保征缴部门会对这个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要求补缴的这么一个法律依据。
1: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强制性规定，
1: 是不能够通过你的这样一个协议哈，就是免除了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对对，所以呢我们又看，我们通过民法典和之前的合同法的规定来讲，因为双方放弃社保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违反了社会保险法、劳动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这个申请啊，也就是放弃社保的这个协议是无效的。那么因为这个协议无效，我们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协议无效自始无效，因为协议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按照各方的这个过错比例来承担。那么我们在这个补缴社会保险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滞纳金，二审法院在判决中已经非常明确的给它认定为是这个社保缴纳过程当中协议无效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那么整个这60000多块钱就认定为因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那么按照双方的过错比例。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劳动者认为是用人单位要求他这个放弃社保，而且写了这么一个放弃社保的申请书，但是他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是用人单位要求他写的这样的一个申请。
1: 因为当时他最开始按照案件的表示来讲，当时最开始他是自愿的，然后到了这个二审上诉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又反悔了嘛，
0: 对，
1: 然后所以出现了这个
0: 对
1: 案件的争议哈。
0: 所以从证据的角度来讲，我们看用人单位实际上提出的证据是什么？用人单位先向你催缴，要求你到这个行政部门去办理缴纳社会保险的手续，但是你不配合，而且你同时提出了申请，要求这个不缴纳社会自愿放弃，而且不追究用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法定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二审法院在劳动者仅仅提出主张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认定这个放弃呢是劳动者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呢就是

0: 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对于劳动者，在这个过错可能更大一些。那么用人单位呢，实际上这个过错也很大啊。那么相对来讲呢，法院根据综合考虑啊，酌情判定劳动者承担60%的责任，用人单位承担40%的责任。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比例也是一个合适的比例。
1: 比较合理哈。
0: 对。
1: 那李律师啊，既然说到这个比例哈，是劳动者呢占60%，公司呢是占40%。那虽然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公司方面并没有对这样的判决结果提出异议啊，但我们从这个单独的思考的角度，你说公司他会不会觉得也有点冤呢？你看我前后我两次我都说我给你交，但他就是不配合我们。
0: 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一点都不冤。
1: 嗯。
0: 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建立劳动关系，你就必然导致要缴纳社会保险，这个是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如果劳动者要是个人认为说我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话，那么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可以据此来跟劳动者不继续履行这种劳动关系的。
1: 嗯，也就是说，公司方面其实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做挽救或者努力的，是吧？
0: 对对。
1: 但是他事实上没有做哈，也导致了这个问题
0: 对，
1: 长达
0: 可能
1: 十多
0: 从
1: 年。
0: 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讲，可能你自己劳动者你自己不愿意缴，而且呢，你声明说这个不追究我的法律责任。作为用人单位来讲呢，我可以少缴一部分这个费用那么用人单位可能也得到了实际上的一些利益用人单位可能在这里边有一些侥幸心理那么实际上到最后，如果一旦员工反悔的话，用人单位可能造成的损失更大。
1: 就应该承担他的法定责任哈。其实说到这儿，恰恰也是体现出来了这个企业啊，应该有这个专业的法律顾问的一个必要性
0: 对，
1: 哈。这个
0: 而
1: 也
0: 且
1: 是
0: 呢，我们目前来看呢，本案当中仅涉及到社会保险当中的养老保险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在社会保险目前来讲呢，还有像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1: 失
0: 失业
1: 业
0: 保
1: 保
0: 险
1: 险。
0: 就这些。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些我们在实践当中呢，因为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损失以后，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可能更大。
1: 就是应该事实上，他这个公司的支出是远不止这个案件判决结果当中这些哈。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前一段时间真实发生的案例就是王某实际上是在2022年入职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了。王某呢入职当日就向公司书面承诺自愿放弃社会保险，而且呢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公司提出任何要求。你看，
1: 好，这
0: 他
1: 又
0: 已
1: 来一
0: 经是，
1: 个同样的
0: 对，
1: 哈，
0: 他已经把所有的这种可能性都杜绝了，是吧？但
1: 就是
0: 是，
1: 说的挺好，可能后期又遇到纠纷了哈。好，
0: 对，
1: 李律
0: 但
1: 师，咱们一会儿来
0: 好。
1: 说哈，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的问题，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咱们按顺序来哈。然后呢，我们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还有呢，就是微信平台的留言啊，我们的导播呢也正在帮助大家陆续的来整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集中的进行关注大家咨询的问题。这条微信留言呢是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发上来了哈。他说，本人呢现在已经打算了从现在公司离职，而且呢已经找到了新的入职单位。提前一周我就提出离职了，但是现在公司领导啊不同意我离职，还不给我开具离职证明，想咨询一下律师，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关于这个劳动合同解除的这么一个纠纷那么实际上，如果你跟这个用人单位达成了一个新的这种劳动合同关系的话，那么对于原劳动合同，你劳动者不再要求继续履行，用人单位应当配合劳动者来去这个解除劳动关系，并且办理相关社会保险的。

0: 分两个期限，第一个呢是仲裁期限，就是你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申请劳动仲裁的期限呢，一般来讲是1年啊。那么仲裁的审理期限实际上是比较快的，一般1、2个月可能就能拿到相应的结果。
1: 哦，这是比较快的哈。
0: 对，
1: 这个应该是如果说是协商不成，从法律角度来讲，最快的措施就是申请仲裁了，是吗？
0: 对，因为你申请。其他的，我们知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关于劳动关系的纠纷呢，是一裁两审，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仲裁如果要是调解的话，可以相对来讲比较快。
1: 就是还是争取走调解哈，这样的速
0: 对，
1: 度才能
0: 如
1: 更
0: 果仲
1: 快的
0: 裁给
1: 达到自
0: 你，
1: 己的意愿。
0: 对，跟用人单位这个协商以后呢，说可以调解，那么出具一个仲裁调解书，或者是说，用人单位呢给你办理了相应的手续，那么你可以撤回仲裁申请，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继续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咨询啊，说李律师你好，我帮朋友家孩子盖章，是盖的大学生就业协议啊，然后呢他没有实际来上班，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
0: 那么实际上，这个是劳动者没有履行你们这个就业协议。就业协议原则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劳动合同，啊。那么对于你来讲，我们个人认为呢，还是应该跟这个大学生明确一下是谁的原因，双方不再履行原来签订的就业协议，啊，这样双方有一个确认，对于你来讲呢，可能能够杜绝其他的法律风险。
1: 那这样的协议签订的话，会对于双方来讲是一种约束吗？从法律角度来讲，它有强制的执行力吗？
0: 他这种强制执行力倒不是很强，但是呢，他毕竟是双方对于就业关系，包括签订劳动关系的一个事前的合议。那么实际上，如果要是说劳动者要求履行这个协议的话，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不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或者是说不接收劳动者的话呢，对用人单位来讲是比较被动的。
1: 哦，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好，节目正在直播啊，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也提示您啊，如果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是通过微信平台在线文字留言的方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电影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

0: 区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分享和交流。提示大家啊，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持续为大家开通。一个呢是打电话，这个是和律师啊进行交流对话最直接的方式，87996288。另外呢就是在微信平台来进行文字留言，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李新律师呢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咨询问题啊。刚才呢有听众啊在我们的中间广告之间呢来发来微信啊咨询说，刚来单位头两年没给签劳动合同，社保啥的当时啊都没给交。后来签合同了，也给交了五险一金，但是最开始那两年却一直没有说法，现在也没有离职的打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那两年的社保给补上呢？李律师，
2: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按照我们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啊，你可以到社会保险法的征管部门呢、去投诉要求呢这个他们向用人单位来追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但是可能前提是你要举证证明你们来到单位的头两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要是你不能够证明你们之间在头两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也就不涉及到社会保险的补缴问题。
1: 那这个证明一般需要提供什么呢？
2: 那么正常来讲，可能有的时候你没有其他的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的情况下，你要走一下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呢，裁决你们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时间存在着这种劳动合同关系。那么你拿着这种生效的法律文书到社会保险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要求用人单位来承担这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
1: 那你看哈，他也说了现在没有离职的打算。那如果仲裁的话，是不是可能会破坏一个良好的基础关系哈？就是 那有没有什么更灵活的方式和建议呢？
2: 这个呢，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是没有离职的打算，但是用人单位如果要是解除劳动关系的话，他也是需要有法定的理由的。那么看你的这个呢，可能你们到目前来讲也不止签订过一次劳动合同了，那也可能说你现在就是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期限，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话解除劳动关系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双倍的赔偿金。
1: 你这律师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怕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是有保障的那如果说这事儿呢我先不着急，我等我离职的时候我再来主张这个权利，会不会涉及到一个时效过期的问题呢？李律师，
2: 那么一般这种的话实际上是在投诉举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涉及到这个时效过期的问题，但是在劳动仲裁这个期限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限，因为我们劳动仲裁知道我们仲裁的期限就是一年的时间，那么你如果离职的时候呢，那可能你在离职以后一段时间没有主张，那劳动仲裁可能也不受理了。
1: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样的时间节点哈。我们再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 这位听众呢说，律师您好，我3年前啊买的二手房，物业现在告诉我屋顶有原房主的废弃太阳能热水器，现在楼顶要做防水，那么这个废弃的热水器让业主处理，拆除和搬运的费用，想咨询一下律师，是不是应该由原来的房主承担呢？
2: 那么这个要看你在原来二手房的交易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热水器的这个产权是不是有一个约定。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热水器在属于房屋的一部分，那么一并转让给你，因为热水器呢它可能中间会有一些管道啊是连接到你房屋的。那么如果要是一并处理给你的话，那么现在要求拆除的话，那么应该由现在的房主来承担。如果要是没有相应的约定，那么这个太阳能热水器呢又与你购买的房屋呢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应当由原房主来承担。
1: 也就是说这个要让他好好回去翻一翻这个合同是吧？
2: 对，
1: 翻一翻这个合同，看一看你当时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话，那这个费用其实是应该由原房主承担。
2: 对
1: 啊，如果有约定，就是都转移给你，都给到你了，那这个钱现在应该由你来支付了。
2: 对对，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当然来提示大家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在劳动关系过程中啊，涉及到这个社保缴纳的问题，和大家正在来交流和分享。刚才呢李新律师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其实类似的事儿就是在实践当中呢还真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结合李新律师的办案经验，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个案例啊。
2: 那我们下面分享一个案例呢，也是涉及到社会保险的案例，但是可能涉及到的呢是工伤保险问题。那么工伤保险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来讲，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保险。我们看一下案例是这样的。王某是2022年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那么王某在入职的当天就向公司做出了书面承诺，自愿放弃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并且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方式对公司提出任何要求。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呢，公司没有为王某缴纳社会保险，每月向王某实际支付工资4000元，其中包括800元的这种社会保险补助。那么2023年，也就是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王某在下班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24年人社局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王某受到的事故伤害呢视同工伤。经王某家属申请，仲裁委员会审理了以后呢，做出劳动仲裁裁决书，裁决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相关工伤保险的费用。公司认为王某签订的承诺书自愿放弃购买社会保险，自己无需承担王某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义务，不服劳动仲裁的裁决，诉至法院。那么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是应尽的法律义务，不能根据职工或用人单位的意愿来免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时，由该用人单位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所以也就是公司承担了本来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应当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和相关的费用。
1: 那这个数额肯定不少啊。
2: 对，那么因为呢工伤保险呢它是不按地域的工资标准和经济状况来去认定的。工伤保险的标准呢是全国统一的。那么像这种工亡的话呢，这个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那这个实际上哈，我们在这个案件推进过程中哈，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案件呢，它事实上给我们传递更多的信息，就是你作为用人单位，你没有依法去履行为员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义务哈，然后呢，最终导致你事实上的支出反倒更多，是吧？
2: 对。那么法院呢，实际上 做出了一审判决，也就是说公司向王某的家属应当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慰金等。然后这个一审判决生效了以后呢，双方没有再上诉，就是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双方没有上诉，这一审判决已经生效了。
1: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这第二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其实是高度相似的啊，虽然说不是一个保险的种类吧，但是说最终的性质是一样的哈。你包括像法院审理的给出的意见也是这样说的哈，就是你双方你签什么协议并不能免除你这样的一个法定的义务。
2: 对，因为我们在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在原来的合同法包括现在的民法典都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合同双方或者是合同各方这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是无效的。那么合同无效的话自始无效，因合同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呢，按照各方的过错比例来承担责任。
1: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通过两个案例哈，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劳动者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在实践的司法审判当中啊，用人单位也好，还是劳动者也好，应该承担的相应的法律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的关系和责任啊，我们李新律师呢，和大家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梳理。其实通过这两个案例呢，让我们更加清楚到社会保险义务呢，社会保险的缴纳啊，是国家法定的这样一个义务，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它是应该无条件去执行的，而且我们作为劳动者呢，也应该积极配合，并且应该依法主张你企业必须为我缴纳这些社会保险。
2: 对对，实际上我们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呢，我们要做一个提示，也就是说缴纳社会保险啊是一个法律红线，这个绝不能因为员工的要求就不缴纳了。那么企业呢也应当模范的遵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1: 这是对于企业来讲哈。那如果说是对于这个劳动者来讲呢，您作为专业的律师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吧。
2: 那作为劳动者来讲呢，就是貌似说我如果要不缴纳社会保险对我现在没有什么损害，那么可能反而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我到手的工资可能更多。
1: 就是短期来看确实感觉这收入还挺丰厚。
2: 对，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呢，因为我们社会保险不仅包括养老保险，还包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那么一旦遇到你要退休或者是说发生疾病或者是工伤包括失业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没有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话呢，对你的损失更大，你不能响应相应的社会保险给你带来的福利待遇。
1: 而且啊，李律师给大家简单的算个账哈，就是说你看这种，就是我短期之内我放弃社保了，我到手工资确实是多了，但是我们参考第一个案例，过了十多年之后，到了这个法院的诉讼，最后结合这个相关的滞纳金啊、利息啊，然后法院判决之后，劳动者个人要承担大概是60%这样一个比例，那实际的支出和他多拿的工资比，他到底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呢？
2: 那肯定是吃亏了，因为我们目前来讲社会保险的滞纳金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呢，就像他可能在我们第一个案例里边呢，用人单位并没有多余的支付给劳动者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这个部分的金额。那么在第二个案例里边虽然给了一部分，但是这个案例呢目前双方并没有就此达成这个并没有就此产生纠纷。那么如果双方产生纠纷的话呢，也可能是基于不当得利啊，或者是各方面的又有通过诉讼来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就是哪怕你是自愿放弃，哪怕是在实践当中就是公司交的这一部分补贴一部分给你了，你短期你看到利益了，但是这个应该用老板话应该用我们的俗话讲，就是贪小便宜吃了大亏了。
2: 对对对，因为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法律有一个法验叫什么呢，法律不保护违法的合意，也就是说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2: 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呢，在法律上来讲叫双方达成合意了，但是你这个合意实际上是违法的，是违反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法律来保护你这种违法利益，法律是达不到你所想要的这种请求的。
1: 嗯，虽然说协议是建立在双方这个自治意思表示基础之上哈，大家都同意这个事儿、嗯，但你本身你这个事儿你是违法的，那法律不可能保护你。
2: 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铭记，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意思自治的前提是合法。
1: 嗯，好，这个呢是需要我们来这个更多的注意的哈，尤其是在实践当中，今天呢李新律师也是和大家重点的来

0: 来分享呢，就是对于劳动者来讲，你所谓的自愿的放弃缴纳社保啊，还是工伤保险啊，各类的保险，那最终可能面临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法律的风险哈。
1: 对，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社保问题绝对不是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这个达成协议了以后就可以去免除这种法律义务的啊。这个呢，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员工都应当严格遵守的一个法律底线。
0: 嗯，好，那这个建议呢，我们是提供给大家哈，希望我们在实践当中都能够更加的关注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义务哈，但当然呢，也要注意到自己的法律的权利，尤其呢是当用人单位没有按时依法为你缴纳社保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更是应该运用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了
1: 啊。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常见的有效途径有哪些呢？
1: 如果要是明确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话呢，我们直接向社保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啊，要求社保征缴部门调查以后呢，责令用人单位来补缴，这是一个最快的一个方式。
0: 好，这是唯一第一个渠道哈。
1: 啊，
0: 嗯。
1: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如果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那么劳动者呢有可能会因此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相应的这个损害赔偿啊，也可以到法院去通过诉讼来解决。
0: 嗯，这第二个方式是仲裁，第三个方式是起诉，是吧？
1: 对
0: 啊，相当于我们有三个方式来走。第一个呢，就是到社保的这个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第二呢，可以申请仲裁；第三个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1: 对，
0: 来维护权益。
1: 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也就是通过仲裁和诉讼的过程呢，必须是实际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这种情况下才属于这个劳动仲裁和法院的受案范围。
0: 嗯，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造成损失？
1: 就是比如说，因为没有这个缴纳医疗保险，导致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个人多支付了多少的费用，那么这种多支出的费用就是你的损失。那么如果你要是在没有使用社会保险，也没有给你实际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呢，你直接提起这个劳动仲裁啊，或者是诉讼啊，这个不属于仲裁和诉讼的范围。
0: 嗯，好，这个就是诉讼的这个理由哈，这个请求还是需要大家予以注意的。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相关的法律的关系哈，和大家呢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梳理和讲解。非常感谢李新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讲解和介绍。那么在明天中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话题的分享和交流。那李新律师，我们明天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哈。
1: 好，我们明天见。
0: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啊，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共同来关注您的房产问题。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区地景界亚洲冬季第一次。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5: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

0: 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2: 最好的出路。
3: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2: 探索梦想之家，新居时代，为您带来购房新潮流。我们帮您精挑细选，价格亲民，实惠不失品质的，空间宽敞，实用率高，舒适享受的，交通便利，配套齐全，让您的生活更加便捷的，户型多样，毛坯、精装，满足您的不同需求的，环保、节能、智能生活，您一直在追求的。新居时代，激发您对家的品味，助您做出明智选择。让我们一同开启属于您选房新篇章，共筑温馨幸福的未来。
4: 有人喜欢孩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军之感，有人喜欢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山居之感，有人喜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半江而居之感。也许不同的心境下，我们对家的想象也各有不同。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FM90.4 新居时代，让你心有所得，心有所动。
5: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 87996388。那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有请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6: 董倩中午好。
5: 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从现在开始您就可以来拨打了，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
7: 我们家又停水了，也不知道该找谁，真是急死人了。
8: 电梯经常坏，一等等半天，太不方便了。
9: 公产房想买断，找不到原来的产权单位了，到底应该怎么办？
10: 您的声音我们听到了。新居时代节目主持人董倩想倾听居民的心声，直击社区痛点，破解居住难题，为您生活中的烦心事寻找解决方案。
5: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那节目当中，首先时间还是有请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通过张棍的专家视角给大家进行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6: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雨轩花园的房子，这个房子是个一楼，使用面积36米，南向的，没有装修，房主卖2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隔栏云天，两室明厅，建筑面积72米，18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中装。房主卖45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17703647661，金瑞林城，一室一厅，建筑面积70米，17楼东向，私产，16年的精装修，56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道外的长兴街，这个房子是个2楼，使用面积是40米，东南向，私产，93年的简装，房主卖27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群力家园，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07米，12楼南北向，这个是 A 区的，私产，12年的高装，90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这个道外的东升江畔，3室2厅，建筑192米，24楼南北东，私产，08年的中装，278万，整车位，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海富第五大道，3室明厅，建筑190，4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房主卖300万，139-4606-8938。丽水丁香园，2室明厅，建筑101米，2楼南北，私产，12年的中装，102万。18745041433。卡西悦城，2室明厅，建筑102米，30楼南北东，私产，12年的中装，125万。这个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玫瑰湾西区，2室明厅，建筑121米，5楼南北，私产，15年的婚装，165万，赠车位，13704805973。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320米，3楼西南向，私产，02年简装，125万，18746014512。这个祥泰人家，4楼使用50米，南向，私产，03年的中装，48万，13946068938。阳光绿色家园，这个是红桥校的房子，使用面积是28米，5楼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31万，13946068938。 翠湖天地的翠园两室明厅，建筑118米，16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高桩，215万，18745041433，宣西小区，这个在体院附近，建筑95，5楼南北，私产95年的简桩，45万，13946068938，文海西畔。两室明厅，建筑97米，28楼东南向，私产10年的中桩，83万，13345338943。百合名苑，这个是故乡的，52米的房子，4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桩，47万，17703647661。恒盛皇家花园，建筑92米，30楼南向，私产13年的中桩，122万，18746014512。珠江地景，两室明厅，建筑83米，22楼南北向，12年简桩，70万，13946068938。信恒花园，60米的房子，3楼东西，私产99年的简装，55万，18746014512。
5: 好的，刚刚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也是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如果大家最近想买房子，可以跟张顾问说的联系方式进行联系。另外，我们有听友也要出售的是江北的明月浪漫城真园，它是洋房项目。总层高是6层，带电梯，是现房70年的产权毛坯，有1楼带院子的，还有顶层带露台的，建面带125到175的40和30，大家可以选择。价格呢，他说在5000到6000多，可以全款商贷，公积金现在都可以支持。联系人呢是魏先生，联系热线是13208015678，13208015678。它这个明月浪漫城呢，是位于这个江北的利民板块，然后呢，现在这个利民板块呢，在这个周边的商业呀，还是生活配套啊，都相对来说非常成熟。很多人如果说想选择这种低价的洋房项目，都愿意选择这个周边，因为什么？就是你洋房低总价，然后呢，这个现在，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大家都知道这个选择这种楼层比较低的，然后居住密度又比较小的，大家就可以选择这个洋房项目，然后总价也不高。一楼的话呢，带庭院，大家可以自己养花呀、种草都可以。然后现在有一些顶层呢，也是会有这种露台的项目来赠送，大家在露台上同样可以，比如说你有生活的爱好啊，包括有些人说我这个夜晚观景啊，也都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联系人是魏先生，13208015678，13208015678。当然，如果说您在房产出售过程当中，你又有房源想要出售，想要张棍帮助您代卖，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参与线上节目，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在帮助您代卖同时，我们还可以帮助大家做二手房评估，帮你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那在节目的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2025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将会推行14条原创性、差异化的具体措施，其中涉及到的房产方面会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全面推行税费通缴服务模式，推进系统互联互通，实施不动产登记、交易和缴纳税费线上线下一窗办理集成服务，实现不动产登记税费一次收缴，后台自动清分入账。现在张棍，我们就是去办理不动产权证，都是有哪些具体的流程呢？
6: 不动产证现在的交税就是一站式办理了，一个窗口就全办完了，
5: 就是你去
6: 已经做到这一点了
5: 啊，就是一个窗口，提交你所有的这个相关证明材料，
6: 然后在这交税，
5: 直接交税，
6: 对，
5: 就完事儿了，然后就等着下证就可以了，
6: 对，
5: 现在就是已经很快了，
6: 已经很快了，基本上一个件儿如果顺利的话，不到2个小时就全完事儿了，买家就能拿到他名下的不动产证。
5: 那以前呢？以前好像还得等几天是吧？
6: 以前最早的时候，地上件出现场就得10多天，然后交税再取证， 一个件下来最少也得一个月。
5: 你看张文说以前是一个月的时间呢，
6: 对，
5: 现在就是两个小时，
6: 两个小时
5: 基本差不多完事
6: 儿了，完事儿了。
5: 真的是省时省力。另外呢，也是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跨部门共享，提供线上线下自助等多渠道不动产查询方式，推广优化登记信息及地籍图在线可视化查询，实现登记信息可查尽查，开展不动产权利人线上授权委托查询，授权人可依法查询权利人相关不动产登记信息。这个张棍，这个查询，他说是可查尽查，咱们现在怎么查询呢？
6: 现在查询有两种方式，
5: 第
6: 一个是产权人到所属的就是档案馆去查，还可以到交易所有一个自动查询机，也可以查询自己名下的房产，还有在咱们手机的 APP 上，可以查询本人的不动产，也可以查询他人的不动产。查询他人的只能查询，查询不着姓名，只能查询这个房子，有没有抵押，有没有查封，有没有冻结，
5: 就是你说他这个房产的地址，
6: 对，
5: 就可以查，
6: 就可以查，
5: 就能了解这个房子是动没冻结，
6: 对，
5: 没抵押，
6: 有没有抵押，有没有查封，有没有冻结。
5: 哦，现在就是都可以查了。
6: 现在是可以，
5: 而且像张贵说好几种途径。
6: 对，我们签合同之前，就像我们就可以拿手机查询这套房子。
5: 那是只有专业人士可以查，还是说
6: 大家都可以？但是你得会操作。在手机上操作，
5: 一般的可能首先就是不知道在哪儿查，
6: 对，
5: 再有一个像张贵说手机上
6: 不会操作，
5: 对，不会操作，不知道怎么
6: 说。这个不会操作的人比较多。
5: 那一般如果大家想查询的话，就得最好是找张棍帮
6: 你
5: 查一下。
6: 这个你要是想查询本人的，比如说我要查开具，在网上可以开具你的无房证明，因为现在好多人需要提供这个迁户口，你就在手机上也可以了，这个方便于异地查询。对，就是比如说你不在本地，你就可以在手机上查询。
5: 那真是挺方便的，
6: 很方便。
5: 你看这个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了便利。另外现在也推行一手房代押过户，对已办理在建工程抵押的预售商品房，已办理新建商品房首次登记和抵押登记的一手现房，在完成一手房代押销售代押网签后，允许申请办理一手房代押过户。还有就是推行抵押及交证服务模式，优化贷款银行提前预审和办理抵押贷款流程，用地单位完成地籍调查，缴清出让价款和相关税费，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后，即可以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和抵押权登记。另外还有加快推进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完善不动产登记网上办事平台功能，提高线上操作便利度及安全性，强化技术支撑，完善系统功能，提升工作效能。那这个是一系列的对于我们很多的在不动产办理过程当中大家的一些便利，我们在2025年是会给大家带来这种相关的便利度的。另外刚才就说到了一个要这个代押过户，对，
6: 但是现在推行的不是很好，基本上办不了。
5: 我其实就想问张棍，就是最近有没有办理这种
6: 代押？没有，办不了，各家银行都不受理。
5: 还是现在就是还是你得自己，如果你有贷款，
6: 有
5: 想卖房
6: 得先解押，解完押才能去过户。
5: 你
6: 像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必须先解押，解完押公积金才受理，他连初审都不接受。如果你有贷款的话，
5: 就是尤其是公积金的这块，
6: 对，你要是商业贷款，他受理批下来之后你再去解贷就可以，但公积金不可以。
5: 公积金不行。
6: 对，
5: 那你说现在大家在卖房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是我还在贷款，我想卖，
6: 这个非常多。
5: 那现在怎么办呢，张棍？如果没有这笔费用怎么办？
6: 没有这笔费用，那你自己筹呗。你房主想办法筹呗。要不就是买方如果也拿不出来这么多钱的话，你像现在有些房子贷款可能动辄都100多万，还这个款，那你就得自己想办法了。业主自己想办法去还。你是借钱呢，你是怎么的呀？
5: 那咱们能给大家想办法吗？没有办法，只有是自己业主自己去想办法。
6: 对，我们想办法能给你提供钱，那这个钱哪有白用的？再说也没有，正常来说 很别人很难给拿这个钱、
11: 嗯、
6: 只能是你自己去筹。
11: 嗯，一般好像现在买方就说先给你帮你解也少是吗？
6: 也少，那买方要贷款的话他首付毕竟不够。
11: 嗯嗯，所以还得是业主自己想办法。
6: 对，所以说这个代押过户吧，我其实我认为要是推行起来是很便民的，但推行起来相当难度非常大。
11: 嗯，确实这个便利度就高了、
6: 嗯、对呀、
11: 啊、对吧，就是因为你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业主得自己自筹资金，
6: 嗯，
11: 本身我就没有这笔钱我才想卖房子。
6: 对、
11: 啊、对, 对、
6: 嗯、
11: 那我
6: 难度比较大。
11: 对，前期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
6: 嗯、
11: 所以这里边也是需要提醒大家。

0: 那如果说像张坤说，你房子现在还在贷款，你也想卖的话，那也可以卖，也都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帮助到您。线上两部热线电话，我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你可以找张棍给您评估房子的当下市值，让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你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的周期。另外就是有一些听友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就是想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的当下市值，想知道一下我这个房子价格的，那你就直接拨打线上热线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
1: 好，我在学府东四道街有一套房子要评估一下。
2: 学府四道街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114吧，好像。
2: 几楼？
1: 四楼。
2: 啥朝向？
1: 南北，南北。
2: 南北，临街的对吧？
1: 对，就黑大。
2: 2000年那个房子。
1: 对。
2: 楼下就是夜市。
1: 对，楼下夜市。
2: 装修咋样？
1: 没有装修。
2: 没有装修。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67-8万。
1: 67-8万。
2: 嗯，
1: 四楼。
2: 四楼也就这样，挺吵那块儿啊。
1: 好了，谢谢你啊。
0: 供您进行参考。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一号线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3: 你好，我想评个房子。
2: 您说。
3: 南岗古商科后身绿心园小区的。
2: 绿心园多大米数的？
3: 房产证面积102点多点。
2: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3: 建筑，使用面积大约70多点。
2: 几楼？
3: 四楼。
2: 两室明厅还是暗厅？
3: 两室暗厅。
2: 啥朝向？
3: 应该是东西吧。
2: 你这是99还是2000的？
3: 我说不太准，好像是2000，我是2005年买的，好像
2: 也就在2000年前后。
3: 03的好像。
2: 03，装修咋样？
3: 简装，基本没有装修就点。
2: 67万。
3: 67万。
2: 嗯。
3: 能出手吗？
2: 逛逛试试吧。
3: 行。那个我麻烦，我这个要卖，我麻烦我还想买一个。
2: 你想在哪儿买？
3: 恒大雅苑17。
2: 恒大雅苑，你想买多大的？
3: 我看了一个房子，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多钱能下来。
2: 你说。
3: 房产证的面积是80.7几还9几，就不到81。
2: 几楼？
3: 20层。
2: 南北还是东西？还是单向？
3: 单南向。
2: 建成是18-19。
3: 18年。对。
2: 两室的。
3: 两室。
2: 装修咋样？恒大装修。
3: 就是恒大装修。对。
2: 超不过90。
3: 超不过90。
2: 对。
3: 好的，谢谢。
2: 好。
0: 好，恭请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高女士，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您好，我想那个评估，帮着评估一下房子。
2: 您说吧，哪里的？
4: 华西八里第五区的房子。
2: 你是要买还是要卖的？
4: 要卖。
2: 八里第五区，多大的？
4: 建面是107。
2: 107，几楼？
4: 洋房5楼。
2: 5楼，顶楼是多少楼？
4: 11。
2: 11，两室明厅。
4: 两室明厅，南北通透，大两室。
2: 南北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4: 15。
2: 装修咋样？
4: 普通装修。
2: 15年中简装，150。
4: 150哈。我想问一下，咱们可以代卖吗？
2: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4: 好嘞，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节目当中可以帮助大家出售啊，如果大家也有这种需求的话，你看你不妨多几个渠道。有些听友说啊，我这个房子确实在卖，我已经挂中介了，或者挂到网上了，那您再打一个电话，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帮助您代卖，说不定哪个渠道就让大家把房子卖出去了。多几个渠道更有益于大家在方面上的出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郑女士，你好。
5: 你好。
2: 你好，请讲。
5: 我问一下，就是我那个是道里区福顺街65号5楼。

0: 你这房子上哪个学校？
1: 我这房子是那个抚顺，然后那个中学是光华。
0: 有装修吗？
1: 有装修，那个精装。
0: 哪年装的？
1: 19。
0: 19年的精装，39万。
1: 39万。
0: 嗯。
1: 好，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那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啊，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如果您正在出售您的房源项目，您不是很懂，我们可以帮助到您，帮您出售。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签合同，如果说您这个房子说准备卖给朋友啊，卖给亲友啊，或者是卖给邻居啊，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房子这个价格的应该怎么去要价，然后在签合同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我们也都可以帮助您解决。还有一些听友可能在卖房过程当中涉及到这个税费的问题不是很了解，大家想了解一下涉及到我这个房产具体的当下的税费到底涉及到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那大家都可以让张顾问给您评估一下，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就可以。我们有请到的是3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喂。
0: 你说。
3: 那个我这又撂不了电话啊。
0: 你现在就跟我说话就行，拿着电话说咱俩。
3: 啊。
0: 你就拿着电话咱俩通话。你、
3: 啊对啊、
0: 你想评估哪儿的房子？
3: 啊我咨询的那个香坊区幸福路和那个健康路，他俩旁边的有一个电机厂的。
0: 电机厂的房子。
3: 电机厂的。
0: 多大的？
3: 电机厂是4.5米，4楼。
0: 嗯。
3: 15栋，右阳面那个西面。东南西面就能看到那个呢，电工小学。
0: 你这房子是朝向是朝西的？
3: 也朝南的。
0: 朝南的。
3: 我想买这个房子。
0: 你要买，它是哪年房子？
3: 它是89年的，24.5米，它要13万。
0: 便宜。
3: 可四楼。
0: 嗯，顶楼是几楼？
3: 啊，
0: 顶楼是几楼？
3: 是7楼。
0: 这房子太便宜了，你赶紧买吧。
3: 赶紧买吧，
0: 嗯、
3: 可以买了。
0: 对，简装是不是简装？
3: 啊，没有装修。
0: 那也便宜啊。
3: 行，好了、
0: 嗯
3: 谢谢，
0: 买吧。
2: 嗯，供您先参考啊。你看这个张顾问一说完，大家心里边就有数了。您是该入手呢，还是说继续再观望观望？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4: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
4: 那个清河湾的。
0: 清河湾是吧？
4: 啊、
0: 嗯。哪个区的？
4: 西区的。
0: 多大米数？
4: 54米建筑面积。
0: 几楼？
4: 6楼中门。
0: 中门南向。
4: 对对对对。
0: 顶楼是几楼？
4: 顶楼7楼。
0: 装修咋样？
4: 装修中装。
0: 俩屋的？
4: 对，两屋一小厅。
0: 俩屋一小厅，23万。
4: 嗯，好，谢谢啊。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继续来接听3号线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5: 啊，你好，你好，张顾问，那个我还得麻烦你，因为我是昨天最后一个参与节目了，没说完，还差套房没说完。
0: 没事，您说。
5: 啊，还是这个道里区民庆街民庆建和居小区的另一个房子，这房子是在5楼啊，东西朝向。使用面积51米，俩屋一厨，但是暗厅，06年建成，简装，谢谢。
0: 东西向，这个房子正常来说应该能值到60万。
5: 啊，是吗？
0: 对。
5: 啊，那民庆家和居房子这么贵呢？这就是两个老破楼。
0: 但是民庆家和居它在2环内来说算是比较新的。
5: 啊。
0: 你看你整个2环内是不是就没有比它再新的了、
5: 啊、
0: 除了它之外还有一个建国北6道街有一个品格、
5: 啊、
0: 它俩的房龄是最新的，都是民庆家和居是06是08我忘了，反正是这两年建的。对，它以前要的价格特别高，现在也算是降下来了。
5: 啊，
0: 嗯，
5: 是这样的哈。
0: 对
5: 啊，那好，那行。

0: 那我再研究研究，那这60还能往下讲吗？假如说，
1: 你这个能不能往下讲，你就看业主的心态了。因为这个二手房吧，不是说咱们给他定多少钱，他就卖多少的，就是看房主他认不认可。有的房主他着急卖，可能价格你就能讲下来不少。就是你给他出个价，可能他急，一看啊有出价的了，那差不多我就卖吧。你要遇着一个特别梗的房主，特别不好说话，我少这些钱就不卖，你咋讲也没有用。
0: 分人分人，
1: 对，分人，二手房不就这样吗？
0: 是，好，谢谢，谢谢各位，好，谢谢啊，
2: 好的，
0: 再见，拜拜，
2: 我们再会啊。所以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您的房产，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只需要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喂，
1: 你好。
3: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1: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3: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1: 几楼？
3: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1: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1: 装修咋样？
3: 装修中等吗？
1: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3: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啊。
1: 对呀。
3: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1: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3: 好嘞，60万，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1: 什么家园？
4: 中心家园。
1: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4: 啊，对对对。
1: 多大的？
4: 104。
1: 建筑使用多少？
4: 使用61吧。
1: 几楼？
4: 8楼。
1: 啥朝向？
4: 南北朝向。
1: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4: 对对。
1: 装修咋样？
4: 装修一般装修。
1: 105。
4: 105啊。好，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之夜保驾护航。继续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5: 你好。
2: 你好，请讲。
5: 我家是在绿海华庭1期。
1: 绿海华庭多大的？
5: 118。
1: 118是使用还是建筑？
5: 建筑。
1: 5楼，顶楼是几楼？
5: 15楼，我们是高层，顶楼17楼。
1: 15楼，顶楼17。南北的？
5: 南北东。
1: 南北东，两室还是三室？
5: 两室。
1: 你这房子哪年的？
5: 他那个是也哪年房子？11年吧。
1: 装修咋样？
5: 冬装。
1: 95。
5: 95啊。行，我们要想卖的话，你能帮那个？
1: 可以，有合适的帮你联系啊。
5: 行，好，谢谢。
1: 好的，
2: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如果您手里边有房源想要出售的话，您可以先让张棍给您评估，评估完的这个价格是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如果你的房子还涉及到有税费的问题，你有不明白，你都可以来问一问张棍。然后我们给大家记录完之后呢，张棍会线下派他的专业工作人员跟您电话回访，然后多几个渠道帮助大家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呢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棍说。为什么让大家拨打热线呢？是因为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让更多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大家可以听得见，知道了解有这样一套房源想要出售，也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给您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所以大家拨打热线电话一举多得。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您

0: 跟着张棍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到的是三号线曹女士的热线。你好，曹女士。
1: 啊，你好，麻烦我想问一下，你帮我评下个房子。
2: 您说哪里的？
1: 是那个安吉街对面地德里小区吧，属于。
2: 你是地德里还是安吉街？因为
1: 安吉街
2: 不属于地德里。
1: 哦，安吉街44号。
2: 嗯，和哪条街的交口？
1: 安固。
2: 安固多大米数的？
1: 28-9米吧。
2: 确定米数？
1: 29。
2: 几楼？
1: 5楼。
2: 啥朝向？
1: 南北。
2: 私产吧？
1: 对。
2: 哪年房子？
1: 90。
2: 简装？
1: 对。
2: 20万。
1: 啊，行，好，谢谢你哈。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南岗淮河路御赐福记小区。
2: 御赐福记。
3: 对。
2: 多大的？
3: 32，2卫，东不南北西三向的。
2: 建筑多少？
3: 建筑180。
2: 建筑180，多少楼？
3: 13楼。
2: 顶楼是多少？
3: 顶楼32。
2: 南北西四产房子建成是
3: 19。
2: 对，19差不多。装修咋样？
3: 精装。
2: 195。
3: 啊？
2: 195，现在也就这价了。御赐福记没有那么高了。
3: 开玩笑，当时买都没买下来这个价。
2: 那你不能跟买的时候比了。
3: 那还有一套那个哈茨，就是临吉小区。
2: 你说
3: 临吉小区是南北的4楼，使用面积是61米。
2: 使用61。
3: 对。
2: 哪年房子？
3: 这是04年吧。
2: 装修咋样？
3: 精装也是。
2: 哪年的精装？
3: 我前面我重修的。
2: 52万。
3: 啊，52。
2: 嗯
3: 嗯，那好，谢谢啊。
0: 嗯，好的，够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有请四号线的肖先生，你好。
4: 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套房产。
2: 您说。
4: 闽江小区17，6楼。
2: 闽江6楼，多大米数的？
4: 这个建筑50多，53。
2: 建筑53，6楼。啥朝向？
4: 南向。
2: 私产。
4: 嗯。
2: 97年简装。40万。
4: 哇，这虹桥小区，虹桥小区就现在掉这么多吗？
2: 掉的非常多，就别说你这房子，这红旗新区也就这价了。
4: 那行，那好好，谢谢。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那我们给大家邀请到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您进行在线答疑解惑。
5: 你好。
2: 你好，请讲。
5: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2: 您说哪里的？
5: 我现在南石道街123号。
2: 南石道街。
5: 对。123号。
2: 多大米数？
5: 34米多。
2: 使用面积？
5: 使用面积东西朝向。
2: 几楼？
5: 4楼。
2: 4楼东西私产，哪年房子？
5: 对。90年的。
2: 装修咋样？
5: 装修挺好的。
2: 中简装，
5: 对，
2: 27万，
5: 27万的，谢谢啊，张姑
0: 任
5: 啊。
0: 哎，好的，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一些听友可能，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我们家房子的当下市值，让张棍帮助我做一个专业的评估。那您就可以把自己家的这个具体的位置。

0: 没有小区名称、建筑面积、使用面积、楼层、总楼层、户型朝向，然后建成年代这些基本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助您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帮助大家买房卖房，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3号线林女士，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我想那个，问我家这个房子想出卖，
2: 哪儿的房子？
1: 道外滨江新城好民居，
2: 好民居的房子多大的？
1: 将近建筑面积是57米，
2: 使用多少？
1: 它这个照上没体现使用面
2: 你
1: 积，
2: 交包烧费按多少米交的？
1: 包烧费我家是按34.55。
2: 34.55，几楼的？
1: 高层11楼，
2: 你是啥朝向？
1: 南向。
2: 南向？你这是商品房还是回迁房？
1: 我这是回迁房，
2: 这是10年的，
1: 对，10年
2: 装
1: 的。
2: 修咋样？
1: 之前装的挺好啊，一直没住，孩子就是婚装时候
2: 四
1: 装
2: 十
1: 修，
2: 三万。
1: 43万，咱们这能给卖吗？帮
2: 可
1: 着卖
2: 以，
1: 吗？
2: 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1: 谢谢。
2: 哎，好的，
0: 好的，感谢
1: 好
0: 参
1: 嘞，
0: 与，我
1: 好
0: 们
1: 嘞，
0: 再会啊。
1: 好嘞。
0: 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您只要跟张顾问提，我们线下就会有专业工作人员给您电话回访，给您详细记录，然后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1号线王先生，你好。
3: 你好，我想评估一下那个道里区工商大街那个新华小区的房子。
2: 什么小区？
3: 新华小区。
2: 新华小区多
3: 对
2: 大
3: 对。
2: 呢？
3: 38米吧，
2: 几楼？
3: 三楼，
2: 三
3: 南
2: 十
3: 北朝
2: 八
3: 向，
2: 米使用面积，3楼，
3: 对，
2: 啥朝向？
3: 98年的房子，
2: 我知
3: 南
2: 道，
3: 北，南北，
2: 南北的。
3: 啊对，
2: 冷山挡光都没有吧？
3: 没有，
2: 简装，
3: 对，
2: 33万。
3: 行，谢谢你啊，
0: 好
3: 好
0: 的，
3: 嘞，
0: 感谢
3: 再见，
0: 参与，我们再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今天几分钟。
1: 好，
2: 你好，请讲。
1: 哎，张顾问你好，
2: 您说
1: 我上回我登记过，完了那个79年年底的房子，
2: 哪儿的房子？
1: 通达街200多少号来的，
2: 通达街道里段的，
1: 对，完
2: 多
1: 了，
2: 大米数的？
1: 40米零几，
2: 几楼？
1: 5楼，
2: 顶楼？
1: 不是顶楼18楼，
2: 啥朝向？
1: 哎呀，全朝一面儿。什么朝向？我上回登记过，完了你说评估28万，我寻这回我让你们帮着卖，我寻再降点儿，能
2: 二十
1: 卖就
2: 五，
1: 卖出。行，
2: 行，完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好吧？
1: 对，就这意思。完了，咱25要谈的话，咱再谈谈也可以。
2: 哎，好的，
1: 好
0: 好
1: 的，
0: 的，
1: 谢谢张顾问啊，
0: 好的，
1: 好
0: 感谢您
1: 嘞，
0: 的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2号线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4: 哎，您好，老师，那个我想评估一套房子，
2: 您说。
4: 啊，那个道里区中海紫玉官邸，14楼，
2: 中
4: 然
2: 海
4: 后是
2: 紫玉官
4: 紫玉官，
2: 邸，你这个
4: 对，
2: 产权证下来了吧？
4: 啊，下来了，
2: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88米，
2: 建筑八
4: 南
2: 十
4: 向，
2: 八，
4: 对，
2: 几楼？
4: 14楼，
2: 14楼单南向。
4: 单南向，对，
2: 产权证有了。
4: 啊，有了，
2: 建成是哪年的？
4: 建成好像是19年吧。
2: 正过没过2年呢？
4: 没有呢，才下来1年。
2: 装修咋样？
4: 啊，就是精
2: 它
4: 装
2: 是进户的
4: 入
2: 时
4: 户
2: 候
4: 钉
2: 装
4: 子，
2: 的。
4: 对，进户钉子。
2: 现在这个米数有装修，你不管税的话，最多也就95。
4: 95万是不是
2: 对。
4: 啊？不管税的话，好，谢谢。
0: 好的，
2: 好
0: 感
2: 嘞，
0: 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收音机前的您，想找张顾问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让张顾问先帮您看一看您房子的这个具体价格的。还有一些听友说呢，我想着急出手，想急于出售，那您就直接跟张顾问说，因为张顾问线下他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 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张女士，你好。
5: 喂，
2: 你好，请讲。
5: 是我吗？
2: 是您。
5: 啊，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2: 哪儿呢？
5: 在道里寻川胡同。
2: 寻川胡同，你这是赵林校的吗？
5: 对，赵林校。
2: 多大米数？
5: 建筑面积51米。
2: 建筑51，使用36。
5: 34。
2: 34，几楼的？
5: 5楼。
2: 五楼啥朝向？
5: 南向。
2: 南向是哪年房子？
5: 84年的吧。
2: 84年的私产房。
5: 对，
2: 俩屋的，装修咋样？
5: 特别干净，是那个简装。
2: 30万。
5: 啊，这么些啊？行，
0: 嗯，
5: 好，
0: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这个第一次听有人说装修怎么样，特别干净。
6: 就是不是很新了，但是住得很干净，有这样的房子。
0: 保持的好也算哈。
6: 对，
0: 就有的家就是一进去让我们一看埋汰就不喜欢。
6: 很多这样卖房子的吧，你都把自己家收拾收拾，
0: 嗯，
6: 让它利索点。就是有的家你看住的装修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6: 但是特别干净，看着
0: 让人也这个心情不错。
6: 对，你卖你起码能多卖点儿，
0: 嗯，
6: 就是你不多卖钱的话你承担的几率也高，
0: 嗯，
6: 有的屋一进屋哎呀都进不去人儿，这种，
0: 嗯，
6: 下不去脚，你说这样看房子的都没有心情，
0: 尤其是老房子。
6: 对，
0: 嗯，这个大家需要注意。
6: 嗯，你得就别太乱。有的房子一拍出来照片，哎呀一瞅太乱了，
0: 嗯，
6: 就是看房人连心情都没有了。
0: 那我们现在就是房产中介帮助大家卖房子过程当中会用我们就专业的人士去拍吗？还是大家自己拍这个图片就可以？
6: 这个现在来说正常的中介都有专业的设备，
0: 有专业的设备
6: 拍照。
0: 嗯，就他我们会有专业人士指导你，
6: 对，
0: 说你把屋子收拾收拾，然后我们给你拍，
6: 这个，
0: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6: 对，
0: 嗯，所以如果说收音机前听友大家最近也想卖房子，你也可以来找张顾问，让张顾问帮您看一看你这个房子需不需要再收拾收拾，然后我们用专业的设备也帮您拍一拍，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线上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我想收音机前听友可能心里边还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说我找张顾问评估完我想出售的话，一定要按张顾问说的这个价格去卖吗？不一定，因为您的房子您做主，最终啊，我这个房子卖不卖，卖多少，还是您自己来做决定。我们只是帮助您去出售，帮助您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任何疑难问题，您都可以在线进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热线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你好，嗯，主持人啊，我想请专家帮我评估一个房子。
2: 您说。
7: 啊，安和街啊，道里区安和街。
2: 安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7: 安和街和应该是和那个巷路差不多。
2: 多大米数的？
7: 5楼，使用面积是65米，使用面积六十五米。
2: 65米，5楼，仨屋的。
7: 对，小三室，对，南北向。
2: 南北哪年房子？
7: 94年的。
2: 有装修吗？
7: 对，就是90年代装修啊，
2: 很简单的装修了。
7: 也不啊，对，也差不多吧啊。
2: 嗯，现在的价格，
7: 我这校区房，香路小学，
2: 最多55。
7: 啊，最多55。
2: 嗯，
7: 是。啊，那个专家，再麻烦你帮我再评一个。
2: 你说没事儿。
7: 啊，那个民生上都小区。
2: 民生上都哪个园的？
7: 河园。
2: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的？
7: 建筑面积是76米的。
2: 使用多少？
7: 使用面积应该是在56、57吧，
2: 没有那么大，
7: 那就是53、54，
2: 40多，是
7: 没有没有没有，我那个使用面积肯定是50多。
2: 你是几楼？
7: 18楼。
2: 顶楼多少楼？
7: 顶楼是25也不28，
2: 一室的吧？
7: 一室一厅。
2: 一室一厅，
7: 是一室一明厅，我就打开了，完了
2: 啥朝向？
7: 阳台南向。
2: 南向，2010年的。
7: 不是2010年的吧？好像我有点忘了年限，反正
2: 装修咋样？
7: 装修挺好，2017年装修的。
2: 48万。
7: 48万。
2: 嗯。
7: 哦，好好好，谢谢专家，谢谢。
0: 嗯，供你进行参考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找张顾问解决房产疑难问题，或者想让张顾问评估二手房价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8: 哎，你好，张顾问。
2: 你好，请讲。
8: 我是顺水小区。
2: 顺水多大米数的？
8: 建使用面积50米，建筑面积好像73米多吧。
2: 几楼？
8: 6楼，顶层是8楼。
2: 啥朝向？
8: 东西朝向，朝那玻璃钢研究所。
2: 东西私产。
8: 那叫什么？2室半的，两个大屋一个小屋。
2: 2室半，建成是96年。
8: 哎，对对对对，96年。
2: 有装修吗？
8: 没有装修，简装吧。
2: 没有啥装修，4×7=28，26万左右吧。
8: 26万左右啊。
2: 嗯。
8: 哎，好，谢谢啊。
0: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节目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就是最直接的想要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您不妨就打一个电话，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基本信息啊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把大家的房源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告诉你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它到底值多少。那有一些房子呢可能比较老的，张顾问就建议大家直接出售了，可以帮助您代卖。有一些房子张顾问可能有其他建议，像我们刚才听友是说您要不就出租吧，要不就出售或者是继续持有，我们都会给出专家的一些权威的建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9: 你好。
2: 你好，请讲。
9: 我有一个和兴路的房子。
2: 和兴路哪个位置？
9: 131号，就是木兰街。
2: 和兴路131号是红岩校。
9: 对对对。
2: 多大米数的？
9: 使用面积69米。
2: 几楼？
9: 4楼。
2: 啥朝向？
9: 朝向是，是西北方向。
2: 西北向。
9: 嗯。
2: 建成是哪年的？
9: 建成2001年。
2: 装修咋样？
9: 就是2001年那个过去的装修。
2: 简装80万。
9: 嗯。
2: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9: 我原来是2室半的，2室半改成这个俩屋了。
2: 嗯，我说这价就不低了啊。
9: 啊，你们能推荐吗？
2: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9: 那好了，谢谢啊。
0: 嗯，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10: 嗯，张顾问好。
2: 哎，你好。
10: 哎，主持人好。我有个房子，我想那个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
2: 您说吧，哪里的？
10: 在民生路双鹤小区。
2: 双鹤是中山路小学。
10: 对。
2: 多大米数？
10: 是113。
2: 建筑面积？
10: 对，这是建面。
2: 几楼？
10: 5层。
2: 南北还是东西？
10: 南北。
2: 南北，建成是99年，对吗？
10: 2000年。
2: 2室明厅暗厅。
10: 3室暗厅。
2: 3室暗厅，装修咋样？
10: 当时装修的。
2: 中装，中间装，现在最多90。
10: 现在。
2: 嗯。
10: 那谢谢你啊。
2: 哎，
10: 谢谢你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一些听友就是了解完房价可能还要再考虑考虑，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急于出售你就跟张顾问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11: 啊，你好。
2: 你好，请讲。
11: 啊，我想评估一下厢房，中北春城3期。
2: 中北春城多大米数的？
11: 3期，使用是72，建筑108，12楼。
2: 12楼，南北
11: 东西？
2: 东西，建成是2008年，
11: 2005、2006吧，应该是。
2: 装修咋样？
11: 装修应该就是2010年前后装修，什么吊顶啊，啥玩意儿的。
2: 115。
11: 嗯。总价是吧？
2: 对，115万。
11: 嗯，好，谢谢啊。
2: 嗯，好
0: 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12: 那个我想问一下，海都华庭，那个这个房子三楼的。
2: 海，你这是临着哪条街的？
12: 海都华庭就在那个大有房街和、那个。
2: 我知道那个，就是在大有房街和那个那叫红图，那个红图街
12: 红
2: 那个宏伟路交口。
12: 对。
2: 建筑面积多少？
12: 44.15。
2: 几楼？
12: 三楼。它这个三楼下边有一个那个户外那个三楼上面有个平台。
2: 嗯，啥朝向？
12: 挺好。应该是北。
2: 北向，北向不临街，对吧？
12: 不临街。
2: 嗯。
12: 不临街，但是那从那个平台上能看到那个街上的情况。
2: 一几的？
12: 15。
2: 有装修吗？
12: 简单装修，老人住。
2: 你这是？使用也就30米，是一室一厅还是公寓？有没有阳台？
12: 公寓没有阳台。
2: 没有阳台，这个价格35。
12: 35哈。
2: 嗯。
12: 好，谢谢张顾问。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
12: 哎
0: 87996288和87996388。那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节目马上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所以大家呢趁着最后一点时间来跟张顾问进行这个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尤其是有些听友说，我就是想问问张顾问我们家的这个价格的，我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还有一些听友说，我了解完之后想让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我代卖，尽可能帮助我缩短我的卖房周期，我急于出售。那你就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有请一号线张先生。你好。你好张先生。
13: 哎，
0: 请讲。
13: 我想买北岳新城有套房子要卖。
2: 北岳新城
14: 北京时间13点整，
1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7: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6: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8: 这里是声音书房，
1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9: 一本好书，
1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0: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仁义礼智不能强国。吴起深深地知道，被曾参开除的那刻起， 他对儒学就有种深深的恨意。审时度势，吴起到了鲁国学习兵法。《史记》中没有记载吴起

在谁的门下学习的？名师啊，未必出高徒。人家吴起在不知名的老师门下学习兵法，一样成功。不是出的天才，那是不一样的，一教就会，一点就通。学习之余啊，还不忘谈恋爱，交朋友啊，娶了个齐国的媳妇，婚姻事业两不耽误。吴起凭借着熟识兵法，总算成了鲁国的一名公务员。从这一天开始，吴起将在军政上书写属于他的辉煌，没有人可以代替。在鲁国当公务员的吴起，每天的工作很平淡，看看报纸，写写文件，给领导跑个腿儿，给老同志倒个水。虽然这些工作很平淡，但吴起不觉得没有意义，每天都能看到机关要员，只要身在中央政府，不愁没有出头之日。吴起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他渴望成名的心是那一般的强烈呀。公元前412年，齐国伐鲁，机会来了。齐鲁自从诞生以来就没消停过，打来打去，你踹我一脚，我给你一拳，好像两个八婆从历史的楼顶一直打到地下室。鲁国是非常伟大的诸侯国呀，虽然是弹丸之地，但是跟周代中央政府是亲戚关系，所以鲁国是典型的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诗人称周礼尽在鲁矣。各国诸侯了解周礼，也往往到鲁国去留学。鲁国是有名的礼仪之邦，又是儒家的发源地。礼仪之邦处处都得讲个规矩，所谓经礼三百，取礼三千，大到政治军事，小到穿衣摆设，乃至上个厕所，都得有个规矩。孟子曰，无规矩，无以成方圆。各种规章制度在鲁国处处可见，后来出了个孔子，所以对文化礼仪更加重视。就连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春秋战国时期，还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文化高度发达，使得爱好和平的鲁国国势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出现了积弱的局面，与后世的赵宋王朝颇有相似。公元前412年，齐国骚扰鲁国，鲁国上下朝野震动啊，不好好的过日子，你偏偏喜欢打仗，这齐国太讨厌了。鲁穆公接连头疼了好几天，放眼朝野上下，那讲学术一个比一个厉害，满朝都是教授，都是专家，会带兵打仗的不多呀。纵观整个鲁国800余年，真没出现几个像样的军事将领，文化人那是一抓一大把，唯独出了个吴起，干了2年还给辞退了。这是一个重文轻武的国家的悲哀啊。机会来了，吴起很有优势，他是为数不多学过兵法的。在鲁国儒学兴盛流行时期，学习兵法的吴起占了便宜。鲁穆公有心思任用吴起为将，但他有所顾忌啊，顾忌是因为吴起的妻子那是齐国人。吴起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脑际嗡的一片空白，瞬间飞念电转，多年的往事历历在目啊！年少时毁家求官，致使家道中落，钱没少花，到头来屁大点的官也没混着，还迎来乡人们的冷嘲热讽啊！你们这些愚昧无知的人知道什么？只知道嘲笑别人，我焉能放过你们？之后呢，求学增身门下，母死不丧，老师没问清根由，无情的就把我开除了，满口的仁义道德呀，到头来为了名誉，居然把吴起我作为牺牲品。一切的一切，
我忍受着屈辱，只

为那句岂不为卿相不复入位啊。等待多年，机会终于来了，我不能放弃呀。一个女人而已，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不过是换件衣服罢了。你们笑我也好，你们骂我也罢，总而言之，我不会错过这次机会，我要成名。为了表白心迹，吴起提着尖刀残忍地杀了结发妻子，史称杀妻求嫁。那渴望成名的心如同洪水猛兽般的强烈，毁家求官，株临纸棒，母丧不临，杀妻求将。吴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开启名利之门。吴起够狠呐、所以他接过了帅印。想要成名富贵，除非狼心狗肺。吴起做到了。看过孙开泰先生写的《吴起传》，写到吴起杀妻求将是被逼无奈，但那毕竟是文学作品，免不了掺杂些个人的主观色彩。从吴起的性格来分析，他自幼丧父，先天残缺，单亲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通常疏于教育，容易养成孤僻、猜忌、残忍的性格。朱林纸棒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受不了人家的冷嘲热讽，吴起有暴力倾向，做的也比较极端，临走时发下重誓，不混出名堂来誓不入位。母丧不临是有很多原因的，可以理解，但老师把他开除了，对他是很大的打击。吴起没杀曾参已经很给他面子了。从吴起的经历来看，毁家求官、株临纸棒、开除曾门，这些都反映着吴起被社会所遗弃，所以他要报复，杀人放火，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从前面来看，吴起应该能发展成为占山为王的强盗，但吴起很有志向啊，他要从政成名，从而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内心一直压抑着强烈的成名欲火，一旦机会来临，他将不惜一切手段去争取，所以杀妻求将发生在吴起身上是完全可能的，跟被逼没什么关系。非常之人必作非常之事，在儒家思想统一的社会里，毁家求官、株临纸棒、母丧不临、杀妻求将，任何一条都被道学家们看不起，所以吴起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但这并不能掩盖不世出的军事奇才的卓越战绩。杀妻求将啊，真他娘的不地道，是吴起被后世所不耻的最大事件。吴起的大义灭亲使他获得了主帅的官职，率兵抗齐，这一年吴起29岁。第一次战役，第一次上战场，统帅千军万马，29岁的吴起能够承担重任吗？鲁国朝野上下拭目以待。吴起率兵前往战场，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请你给我一束成名的光芒。军事奇才会不会带兵是其中之一，事实证明吴起继承和发扬了田穰苴的士卒刺射、井灶饮食、问疾医药等鼓舞士气的方法。吴起作为主将，全军最高领导，毫无领导架子，他知道自己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弟兄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是以跟最下等的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骑马，亲自背粮食等等等等，与士兵们同甘共苦。

不是猪三个字，那不是谁都有资格用的，古往今来屈指可数的几人罢了。吴起带兵打仗，那当之无愧。更有甚者，有个士兵生了恶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脓液呀。作为一名普通的士兵，能得到主将的青睐，那是何等的风光，士兵的母亲该有多么的荣耀。可是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却放声大哭啊。有人很不理解，你儿子是个无名小卒啊，将军却亲自为他吸吮毒液，你怎么还哭呢？母亲回答说，你有所不知啊，当年吴将军替他父亲吸吮毒疮，他父亲在战场上勇往直前，死在战场。如今吴将军又给他儿子吸吮毒疮，我不知道他又会在什么时候死在什么地方。这个例子很有趣，说明了吴起会带兵，深得士兵之心。那对父子点儿不好，居然都得了毒疮。第一次战役成败在此一举，勇敢地赢得渴望已久的光辉与荣耀，所以此战必胜。齐强鲁弱，鲁军向来不是齐军的敌手，此战有可能会获胜吗？所有人的心里都打着问号。然而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通常都是不是出军事奇才干的。吴起正是这种人，他用自己的军事才能证明了没有不可能。吴军在吴起将军的鼓舞下士气高涨，大有破敌之意。可是敌人是强大的，不容小视。面对气势汹汹的齐军，吴起准确地分析到，齐强鲁弱，敌众我寡，只可智取，不可力敌。锐者避其锋，士兵们不明白吴起是什么意思，好好的不在营盘等候敌人，偏偏把他们藏起来，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还是鲁军中的精锐，留下一些老弱病残迎战齐军，吴起这是唱的哪一出啊？稍有军事常识的士兵对吴起的作为仰天长叹，失望透顶。齐军气势汹汹缓缓而来，看样子人不少啊，列开阵型蓄势待发。互通姓名之后，只见齐军中杀出一匹快马，马上端坐一人，此人是齐军主帅张丑，直奔鲁营而来。齐军愣了，鲁军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这位仁兄莫不是要来个千里走单骑呀、啊、还是小说看多了要在百万敌军中取上将首级呢？都不是。齐军主帅张丑从两国基础利益出发，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人家是来讲和的。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呀，敌我双方那好几万人，不远千里长途奔袭，看张将军唱独角戏来了啊，到这儿讲和来了。紧张的战场忽然弥漫着一股轻松，不错，张将军是来讲和的。吴起微笑着说，哈，张将军你好，并且吩咐厨下备上酒菜迎接贵客。张丑看了看年轻的吴起，啊，你就是吴起呀、啊，听说你把媳妇儿干死了，哎，你小子挺有发展嘛。吴起谦恭地说，啊，张将军您过奖了，将军久战沙场，早已如雷贯耳啊，我不过是一个毛头小子，不知深浅，还望张将军多多提携才是。一定一定。张丑看到鲁军老弱病残，军容不整，心里有了底，主帅吴起也是个唯唯诺诺的主啊，这鲁穆公是干什么吃的，居然派个书生来，高产文化人的地方看来真是不一样啊。张丑前来讲和是假，

一探虚实是真，以吴起的聪明睿智，焉能看不出来呀？兵不厌诈呀，既然来了，我就将计就计。张丑拍马返回，大喜过望，回到齐营，大喊一声：“兄弟们，给我上！”几万齐军排山倒海般的冲了上来。素闻鲁国积弱，果然士兵也不怎么样啊，老弱病残，那怎么是我强大齐军的对手呢？张丑得意地望着对面的吴起，吴起呀，也在望着他，嘴角挂着一丝冷笑。第一次的对手居然如此愚蠢呐！只见齐军冲了上来，吴起一扫文弱的样子，露出了残忍狰狞的面目。只听锣声一响，埋伏在左近的鲁军精锐部队兵分三路倾巢而出，所有的士兵在这一刻都明白了吴起的用意，化失望为力量，大刀狠狠地向齐军们的头上砍去，杀声震天，昏天暗地。齐军轻敌在前，继而贸然进攻。见鲁军精锐部队从三面反攻，仓促应战，一触即溃，大败而逃。这是吴起的第一次战役，不是什么著名的战役，史册上的记载仅仅寥寥数笔。史记中对这场战役的记载有失公平，不能因为一个人有失道德就抹杀了他所有的功绩。齐鲁之战，史记对这场战役的记载仅仅大破之三个字概括，这概括的可够精辟的。吴起生平创下的大战72，全胜64，其余军界，这种奇功伟绩，那绝对不是吹出来的。鲁军赢了，吴起胜了，士兵们嘹亮的呼喊都是送给年轻的主将的荣誉。吴起那一刻昂首挺胸，长长的出了口气，享受着成名的快感。然而回国之后，等待吴起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谗言和怀疑。吴起永远都不明白，为什么得了胜，他非但没有奖励呀，鲁肃公却是愁容满面，拉长了脸，跟长白山似的。鲁国是个小国，向来以弱国自居，民风淳朴，爱好和平，没什么争霸的野心，只求安生的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即便有受到强国的欺凌啊，也只是愤怒的说两句强烈抗议啊，仅此而已。吴起得胜而归，夫子们害怕了。多年对政治风云的了解，夫子们得出此次战役的可怕后果：鲁国弱小而战胜之名，猪肥了势必引来屠夫统治啊。还有鲁国和魏国是兄弟之国，重用吴起等于抛弃了魏国，这就是夫子们的担忧。他们满口仁义道德，那最擅长恶语重伤，落井下石，自己没本事拒抗敌国，也不让有才能的人施展。揭老底儿向来是中国人的一大作为，多少人为此不惜胡编乱造，无中生有，乐此不疲，重伤当事人。吴起这回就成了受害者。吴起的那些辉煌的前科呀，经过夫子们小心翼翼的加工编织，顿时变得光彩夺目，耸人听闻。鲁穆公听从了夫子们的建议，深深地怀疑起吴起的人格。在以文载道的鲁国里，吴起注定不会有太大的发展。走吧，别等着人家主动辞退，还是我失点趣儿吧。吴起啊，带着些许的失望和遗憾，最后望了一

沿鲁国的都城，那里曾经是他辉煌的起点，此刻他又一次被社会所抛弃。吴起愤恨地叹了口气呀，一味讲究仁义礼智的国家，不知图强，早晚有一天要遭到强鲁的践踏。160多年后，文弱的鲁国被强楚消灭。吴起在鲁国打了场小胜仗，或许看不出他有多大的作用，然而一个人的作用有多大，只有他离开时才知道。公元前411年，吴起投奔了魏国，同年齐伐鲁，取邑城。公元前408年，齐伐鲁，取城地区。公元前394年，齐伐鲁，取城地区，韩旧鲁。吴起满怀沮丧的心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啊，前往了魏国。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认识你呀。吴起现在的工作经验丰富啊，小有名气了，是业内人士公认的强人，给魏文侯递了求职的简历。魏文侯是有作为的老板，对吴起非常重视。魏文侯和他的儿子魏武侯统治时期，使魏国达到了巅峰的状态。魏文侯姬姓魏氏名思，按照今天的姓名观理解，魏文侯应该叫姬魏思，还是叫魏思？对这一个问题进行了粗略的考察。姓氏是表示一个人的家族血缘关系的标志和符号，姓氏和人名一起构成了一个人的姓名。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者；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指的是祖宗，氏表示其子孙的分支。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渐渐的，姓氏名合一成了今天的姓名。春秋战国时期多同姓不同氏，一个祖先不同的子孙分支，魏、鲁、魏、燕等国的国姓都是姬姓，为了加以区别，以国为姓，渐渐地演变成百家姓里的魏、鲁等姓氏。魏文侯呢，应当叫做魏斯加以区别。魏文侯魏斯是个很有作为的领导，执政40多年，礼贤下士，励精图治，使魏国达到了空前的鼎盛时期。他深深地知道人才对一个国家来说的重要性。魏文侯对他的属臣李克说吴起这个人怎么样啊？李克回答得很公平，吴起贪恋名利而又好色。魏文侯双眉紧皱啊，李克接着说，可是带兵打仗，就算是田穰苴也超不过他。吴起的到来给刚刚建立不久的魏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吴起成了魏文侯属下的一名将军。吴起，甩开膀子干吧，搏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去向那些看不起你的人证明你的价值。吴起任将军以来，攻打秦国，先后打了几次漂亮战役，夺取了5座城市。史记对吴起指挥的战役通常寥寥数笔，这对军事奇才吴起来说太不公平。3-4年来的历练，吴起至臻成熟，为魏国开疆拓土立下了汗马功劳。魏文侯当然也很赏识吴起，这样的人才应该有更重要的职位和责任。公元前406年，魏文侯任命吴起为西河地区守将，抗拒秦韩，守卫魏国的重镇门户，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将军。这一年吴起35岁。
吴起成为西河地区的守将啊，他并没有沾沾自喜，

眼看出想要守住西河地区没有一支强悍的军队是不行的。兵贵精不贵多，想要赢得每一场战役的胜利，必要提高士兵单兵作战的能力。有了想法就要去实现。从吴起以往的经历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从来都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次年，时任西河守将的吴起改革兵制，创建历史上第一支特种部队魏武卒。正是这支部队成了春秋战国史上一支令人闻风丧胆的劲旅，为魏国开疆拓土立下了赫赫战功。魏武卒虽然不符合今天意义上的特种部队的定义，但是在那个年代它是特殊的，同样也是伟大的。一手创建这样一支部队的，正是被某些后人所不耻的回家求官、朱林指棒、母桑不林、杀妻求将的吴起将军。闲着没事啊，我问一个兄弟啊，你知道魏武卒吗？他说知道啊，回答得很干脆而且很轻松。我眼睛一亮啊，向来以抱方便面玩魔兽自居的仁兄居然知道魏武卒，那真是了不起啊。我刚要同他深入探讨，哪知这位仁兄一语惊人高姿态地说，魏武卒就是魏国会武术的士兵。望文生义的才能真乃不世出啊。魏武卒是一支特殊的兵种，精锐的步兵，以提高单兵作战能力为主，能成为魏武卒是多少士兵梦寐以求的，像是众多年轻人渴望成明星一样啊。魏武卒有着严格的筛选标准。魏之五卒以夺取之，以三蜀之甲，操十二石之弩，复十五十个，置戈其上，贯胄带剑，迎三日之粮，日中而驱百里，中士则复其户，立其田宅。这就是魏武卒的筛选标准，翻译过来就是士兵手持一支长戈，身上背着五十支长剑和一张铁台硬弓，同时携带三天的军粮，负重约五十多斤，连续急行军一百里还能立刻投入激战的士兵才有资格成为魏武卒。成为魏武卒不仅仅是种荣耀啊，还因为魏武卒的待遇优厚。普通士兵吃白菜，人家就吃红烧肉啊，普通士兵睡地铺，人家就住别墅，重视则富其户，立其田宅，足可以看出待遇那是非常的好，不用纳税，还有三险一金。然而红烧肉那也不是白吃的，魏武卒的训练负荷那是非常之大。从上面的资料来看，魏武卒的负重大约五十多斤，负重跑一百里，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春秋记载，古者三百步为里，按照秦代的长度单位来衡量是秦以六尺为步。秦代的铜尺长度呢约为 0.231 米，由此可以推算出来，古时一里等于300步等于1800尺等于今天的 415.8 米，古时的100里等于今天的41580米，也就是 41.58 公里。按照今天的500米为一市里来计算，古时候的100里等于今天的 83.16 市里。这回明白了吧，魏武卒要负重50多斤，拿着长矛等趁手的兵器急行80多里路，更可怕的是还要操12石之弩，十二石之弩的拉力一石约为今天的30公斤，那就是360公斤拉力的弩，还能即刻投入到战斗，
可想而知，那是一种怎样的魔

轨训练呢？严格的军事训练之下，必然会出现一支战斗力超强的军队。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呀。魏武卒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步战中士兵作战能力最强悍的军队。这支特殊的部队比1940年英国组建的哥曼德真正意义的特种部队早了2300多年。有这样一支部队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不想大展宏图光辉史册，那都很困难。吴起率领魏武卒南征北战，创下了大战72全胜64的光辉战绩。20多年来，吴起率领魏武卒攻下函谷关，夺取秦国黄河西岸的500多里土地，将秦国压缩到了华山以西的狭长地带。这就是魏武卒的成绩，这个就是吴起的价值啊。吴起继孙武之后，又一位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不世出的军事奇才，用他的实力证明他的不朽，证明了他的价值。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西河这块重要的军事要地，只要我吴起在，那不会有人能夺走的。吴起从公元前406年任西河守将，一共镇守魏国门户长达23年。西河地区大小战役不断，胜多败少。吴起镇守颇有威望，内操士卒，外拒强秦，时刻不得闲着。没事的时候，根据自己对战争兵法的理解，结合实际经验，著书《吴起兵法》。这是一部在我国军事史上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古代军事著作。后世将吴子与孙子合称为孙吴兵法。吴起是一个军事巨人啊，昂首挺胸的屹立在春秋战国的史册里。杀杀人，跳跳舞，打打仗，写写书，这些是吴起在西河任守将的时候基本的生活写照。日子过得心惊胆战呢，每天都要面对刀头惊魂、剑底动魂的京剧。当个守将，手握重兵，给人把守国门的工作，那是操心的。公元前397年，这一年魏国发生了两件大事。英明的魏文侯死了，神武的魏武侯继位。魏文侯再英明，他也是人呢，总得有死的一天。老子死了，儿子继位，帝王更迭，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是仔细分析会发现，魏国的政局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魏文侯很强，他儿子魏武侯也不差。新官上任三把火，当上国君没几天就烧了一把火，设立丞相之位。当时吴起镇守西河地区，威望非常之高，有夺得选举成功的把握。结果人家内定了田文为相。吴起火了，我他娘的在河西地区那把了10多年的门，威望这么高，相位居然不是我的，还有没有点人道主义精神呢？吴起很气愤，找到了田文。吴起说，我统帅三军，他国不敢进犯，你比得上我吗？田文说，哈，我不如你。吴起说，管理百官，百姓亲附，充实国库，你比得上我吗？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镇守西河，抗拒强秦，韩赵归顺，你比得上我吗？田文说，我还是不如你，这些方面你都不如我，你凭什么当宰相啊？这还有没有点道理呢？面对吴起气势汹汹的逼问，田文微微含笑，国君刚刚继任，还年轻啊，国人疑虑不安，大臣不服，

百姓不信，这个时候是把政事托付给您呢，还是应当托付给我呢？田文说得很谦虚啊，他的言下之意是国君太年轻，没有威信，总得有个众望所归的老人出来压压阵，要不然他们不得反了天呢。吴起是聪明人，沉思良久才说，应该托付给您。吴起知道不如田文之后，从田文身上知道国君年轻需要辅佐，所以没事陪着小领导公出旅游，借题发挥，常常给小领导讲讲治国安邦之道。安定团结在德不在险，吴起虽然无德，但他说出的这句话值得深思。与田文争相，这个事件被后人看作吴起好权的反面案例。我倒觉得吴起很可爱啊，从他的性格以往的前科来看，吴起应该为了相位不择手段地算计田文才对，然而吴起没有啊，居然找田文理论，最后明白不如田文之后心服口服，还没有搞小动作，真是令人费解。由此可见，男人呢，不止一面。话说明白了，满天乌云就散了，你喝丞相的酒，我回西河吃我的饭。河西地区是魏国的门户，军事要地，向来你争我夺。吴起镇守23年来一刻不消停，大小战役不断，秦魏展开了超长的拉锯战，你不让我，我也不给你，不服就一人发条扁担干了。公元前419到公元前408年，这段时间里魏军攻取秦国在河西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作战，结果魏军胜得多，秦军赢得少。强秦总被小魏欺负，在诸侯国中颜面尽失，经过多年的准备，秦国于公元401年进攻魏国，企图夺回河西地区的军事重地。公元前389年，秦魏爆发了阴晋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秦国调集50万大军进攻魏国，浩浩荡荡，杀气腾腾，阴晋岌岌可危，人心慌乱。吴起冷笑一声，决战的时候到了。秦国好歹不济是个强国呀，在西河之战的长期大规模战役中没占到便宜，心里的落差很大，这次势必要夺回西河地区，是以来势汹汹，杀气腾腾，大有不夺西河死不回的意思。秦军50万有点夸张的数字啊，不管怎么说人数比较多。秦军在阴晋城外布下营垒，形势危急，大战一触即发。吴起没有慌，他相信呢，兵贵精不贵多，夺取战役胜利的因素很多，但士兵的作战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吴起向来很会鼓舞士气，当年还给最下等的士兵吸过恶疮，这次吴起比较有创意，吸吮恶疮啊，有点恶心。吴起现在岁数也大了，40-50岁的人不能再重蹈覆辙了，得有点创新，创新生活每一天嘛，激励士卒，忽悠小兵也得变换着来。吴起想到了领导，领导的力量是无穷的，吴起充分地挖掘了领导的潜力，具体的做法如下。吴起请魏武侯举行庆功宴，根据功劳的大小坐姿排辈，立功大者坐前排，使用金银铜等贵重的餐具，猪牛羊三牲皆全，立小功者坐中排，贵重餐具适当减少，没立功的坐后边，不得用贵重的餐具。
宴会结束之后

还要在大门外论功行赏，赏赐有功者的父母妻儿老小。对死难军人家属，每年都派使者慰问并发放抚恤金，以示不忘。这是个大张旗鼓旁敲侧击的典型的激励方法。同样是人，都不残疾，同样打仗，一样的出生入死，凭什么人家坐前排有酒有肉，我们就坐在后边啃窝头呢？人有皮，树有脸，所以没立过功的士兵那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啊。魏军作战骁勇强悍，从这里不难看出。看过五子立士，想想吴起激励士兵的种种方法，再看看陈安之的培训，那简直是小儿科呀。这种方法实行了3年，直接导致一个可怕的后果。秦军一进攻河西，魏军数万士卒不带命令，自穿甲胄要求作战，民意呼声非常之高。因晋危急，秦军又来了，立功的机会到了。所有的士兵瞪红了眼睛，心里这样想着。这次的战役不是以往的小打小闹，弄不好有破国的危险。魏武侯盯着吴起，您有什么高见呢？吴起沉吟良久，冷静地说，给我50000没有立过功的魏武卒。魏武侯双眉紧锁，随即明白了吴起的用意，大喜过望啊。他仿佛看到了秦军败逃的场景，准奏加派战车500乘，骑兵3000人，与秦军一决死战。吴起站在战车上，发表了战前动员。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用他军人般嘹亮的嗓音说道，士兵们，多年的战争使你们踏遍了整个西河地区，前面就是50万秦军，魏国虽大，但我们已无路可退，身后就是大梁。无论是骑兵还是步兵，将士们，跟我一起去同敌作战，到沙场上去洗刷你们的灵魂，到战场上去博得属于你们的功名，出发！吴起望着浩浩荡荡的秦军，泰然自若。好了，50万强大的秦军，一决死战的时候到了。这一天，彼此不相识的两国将士展开了厮杀，那是一种难以描绘的宏大的战争场面。秦军10倍于魏军，魏军人数虽少，然而兵贵精不贵多，魏武卒显示了他惊人的战斗力。士兵在战场上才能体现价值，在战场上才能博得功名。为了吃上红烧肉，为了住上小别墅，为了父母妻儿能在乡亲们面前抬起头来，杀红了眼的魏军以一当十，奋勇当直杀的尸积如山，长天暗，日月无光，鬼神颤，血肉横飞，兵刃相见，杀声震九天。骁勇的魏军经过反复冲杀，大破秦国50万大军，重创了大秦，取得历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辉煌战果。指挥这场战役的魏国主帅名叫吴起，无敌的吴，雄起的起。孙武、孙膑、吴起3位不世出的军事奇才，各自在战争的历史上书写光辉的一笔。吴楚白举之战，孙武兵贵神速，出奇制胜。魏齐马陵之战，孙膑欲擒故纵，攻心为上。魏秦阴晋之战，没有什么灵活的战法、高深的计谋，而是靠魏武卒的超强战力血拼到底，直到凯旋。
然而这场战役，秦国输得惨烈，魏国赢得悲壮。按照惯例，我们来给这场战役做个总结。阴晋之战，时间公元前389年，地点阴晋，参战方魏国、秦国，指挥吴起，秦国不降，兵力魏国50000，秦国500000，伤亡不详，兵刃相见，肉搏到底，死的人不会太少。结果魏国胜，秦国遭到重创。战败并不等于全部被杀，吴起不像后来的白起那么灭绝人性。不过要知中国的文明最初就是建立在刀锋之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10: 穿过人潮汹涌的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9: 让青春立业。
13: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4: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2: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5: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来收听我们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16: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和新韵老师呢一起通过电波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服务啊。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 FM 90.4 AM 837对我们的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你还可以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很省心，直接呢，大家打开咱们的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是微信的这个视频号啊，还有咱们的抖音，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咱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跟样子啊。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溜达到沈阳了。到沈阳之前跟大家说了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景点，今天准备跟大家说一说大帅跟少帅待的地方啊，他住的他住家，
15: 对对对，
16: 老张家爷俩的这么一个这个张氏帅府，是不是啊？
15: 是这样。
16: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这个浏览一下，来吧，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们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咱们一路走，一路逛，一路吃，一路玩啊！从黑龙江一直走到了吉林，现在又来到了沈阳。前几天的节目呢，带大家吃了好吃的啊，也走了走中街呀、啊，还走了走沈阳的这个故宫啊、今天呢，咱们要带大家一起在沈阳继续逛一逛。我觉得就是仅次沈阳当地仅次于故宫的一个旅游景点，就是张帅府。他这个全名哈，门口那个牌匾上写的叫张氏帅府。
2: 对，这个因为张学良也在那住了一阵嘛。
1: 对对对。
2: 所以说人家爷俩都在那住，就不能叫大帅府，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想说的就是有人叫张，管他叫张帅府，有人叫大帅府，还有人叫张氏帅府啊，都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他呢就是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啊，这爷俩他们的官邸私宅。
2: 确实是，就是人个人家，是吧？咱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就说你这，因为你提到沈阳就绕不过去，那时候以前最早叫奉天，是不是啊？那是咱通过影视作品也看过什么东北王啊，李雪健演的，
1: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那时候据说还有那个
1: 有印象，
2: 对，塑造的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所以说呢，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他聊一聊，说一说，是吧？到里边去参观看一看，因为嘛，我挺喜欢逛这个名人故居的，因为哈尔滨呢有天然的优势，哈尔滨呢也有一些故居，但是可能说从占地面积啊到规模呀、就没有它这么大。比如说我们之前在以往的活动当中领着大家到这个呼兰那会儿去这个萧红故居到那儿去看一看，是不是？
1: 对对，
2: 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具有极具地方东北特色的农家院，这种状态啊。那么人家这个沈阳的这个张氏帅府明显它就不一样，里边有很多的这种人文的东西呢，方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进里面进行一个参观，是吧？
1: 对对对。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再先了解一下它的大概的情况。这个张氏帅府哈，它在民间呢有一个传说，不叫传说，叫俗称，叫做什么呢？一座大帅府，半部国民史。可能是有一点点夸张，但是可见他在整个这段历史当中的江湖地位。人们对他呢，就是整个这个故居你参观下来哈，我还是那句话啊，一般到参观这种涉及到历史的旅游景点，你带着点这个讲解导游、你能了解到很多很多相关的历史内容。
2: 你自己慢慢进去之后啥也不知道，你看啥？
1: 对，你看装修去了吗？是吧？对不对？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个我们进去呢，在观看景点的同时，很重要的就是了解半部国民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尽量把这个拍照啊等等这些，他那个楼里边整体的你会感觉，因为我到那儿去这个参观过啊、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2: 直接就去过，
1: 我
2: 去过，
1: 对，我参观游览过，我明显的能感觉到你在他那个场馆当中拍照非常出片儿啊。我们想给大家今天介绍的时候呢，也兼顾一些如何拍照。
2: 不光是看了学了，你还得美了，是不是？
1: 对对，还得美了。那尽管之前啊，先跟大家说买票的事儿。整个这个张帅府，你进去之后啊，它是大体上是分为三部分的。
2: 三部分。
1: 对，一个是咱们
2: 从空间还是从方位上来讲，是前中后啊，是什么什么什么那种。
1: 就是它里边是分为三个部分
2: 区。
1: 我这么一跟你说，你就知道，就是它最主要大家去都是要参观这个张帅府啊，就是大帅府，这是最主要的。同时呢，这里边还有赵一荻故居
2: 啊，
1: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来解说赵一荻啊。赵一荻故居，同时在它的园区当中还有一座沈阳金融博物馆
2: 这里边还有个博物馆。
1: 对 对
3: 啊，
1: 这个沈阳金融博物馆哈，咱们过两天节目还会跟大家详细的说沈阳博物馆，它不是一个概念，
2: 对，
1: 不是一个，
2: 咱捋一捋啊，
1: 对，完全不是一
2: 个概念啊，
1: 对，
2: 两个东西啊，
1: 这个园区当中呢，建议大家进门买票的时候啊，就买它这个三联票，48块钱啊，这是我搜了一下，是最新的价格，这个应该说是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票价，48块钱，如果你只参观这个帅府的话，那就是18块钱。嗯，但我觉得去了嘛，
2: 去都去了，来都来了，咱之前老百姓咋讲话了，是不是？那你就不差那点玩意儿了，是不是？咱就差多点儿，是吧？
1: 你最好是把这个三联票买回来，这样的话是性价比最高的，
2: 嗯、
1: 参观起来最划算的啊、
2: 嗯。
1: 这么这样来给大家推荐。
2: 啊，
1: 进去之后这个参观线路呢，如果你是带导游啊，带导游进去的话，那么他就领着你走了。如果你真的是不带导游啊，我就进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建议大家怎么走呢？就是逆时针走。你进门
2: 从右边，
1: 对，
2: 右边画圈，
1: 你进去之后先往右边走。进去之后先往右边走、
2: 嗯。
1: 这个呢，大家你没去过你也知道，首先进入他那个广场之后，先看着那铜像。对吧，这个不用说，这个你就是没去过，你在网上一搜，首先看到的也是他那个铜像。
2: 嗯
1: 啊，进去之后你先往右边走，进到右边之后呢是他的东院啊，叫三进四合院。
2: 哦，
1: 然后这个出来之后绕到西院，西院是他的大青楼、
2: 哦、
1: 也是他很有代表性的，然后紧接着是小青楼，再到后面就是赵一荻故居，这就是、
2: 嗯、
1: 就我说买三联票嘛、
2: 嗯、
1: 啊，赵一荻故居，最后会到这个金融博物馆，刚刚好逆时针，也不走回头路，
2: 就是转了一大圈，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正常来讲啊，
1: 嗯，这个是最划算的，建议大家进去之后啊这样去走啊，这个线路对大家来讲比较划算。那么下面呢，就首先具体来跟大家。

0: 大家说，进了园区之后啊，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铜像广场，建议大家先拍空镜。
1: 什么？我没听懂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涉及到我知识盲区。
0: 知识盲区、
1: 啊，
0: 空镜就是你先别站进画面当中。
1: 啊，你拍人家雕像吧，你的意思是吧？
0: 对，你先拍一个空镜，然后再拍一个你是摆什么造型的。其实跟这种雕像的合影哈。就你会总觉得如果合影的话要么你尬要么他尬啊，所以建议大家先拍一个空镜、
1: 嗯、
0: 然后你再去拍一个到此一游的那种照片、
1: 啊、
0: 我个人觉得这不适合扯纱巾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啊、女生拍照是不是啊，
0: 对，我估计客拍照就是这个、
1: 啊、就熬夜了，就直接就站旁边了，就是双手一起这一插兜是不是啊，就是
0: 对对对
1: 这个意思一下了是吧、啊、
0: 哎对、嗯、这个地方呢是拍照的一个重点的地方哈，到这建议大家拍照，但一定先拍个空镜、
1: 嗯、
0: 然后这个参观一下，如果是有讲解员的话，他就会详细给你讲解这个人物的各方面的情况了、
1: 啊、
0: 这个我也不在行，
1: 对
0: 啊，就不给大家详细讲了。
1: 那个、咱这讲就说就说多了，是不是啊？
0: 对，而且我们不权威，那你说我们要是搜一下给大家讲的话，也没什么意义啊。
1: 就是这建议啊，你就到现场去听去，或者是您直接上网就搜着，我们就跟你讲布局，是吧？我们跟你讲布局，告诉你怎么溜达，是吧？
0: 对。另外，我还跟大家说，你到现场去的时候啊，有两种讲解方案。一种讲解方案是人工讲解，我个人到任何旅游景点，我不买旅游商品，我那钱都花在人工讲解上。旅游景点现在一般都是分两种，一种叫人工讲解，一种叫语音讲解。
1: 就是那个就是
0: 你
1: 一扫码什么的，就是到哪一扫码，
0: 对，
1: 那种
0: 有扫码形式的，也有手里你拿一个什么是 pad 呀，或者是拿一个小机器呀、
1: 啊、
0: 那种讲解都有啊，你压个身份证或者压点钱然后就拿走、
1: 啊、
0: 回来的时候再领回来，这种叫语音讲解、
1: 嗯、
0: 啊，这个在张帅府这儿是这个也是有语音讲解的，它是自动感应的，就你走到哪个景点它就自动给你讲，
1: 明白
0: 啊，这个还是非常人性化的、
1: 嗯、
0: 但是我个人哈，新运个人呢，我是到这种涉及到历史的旅游景点呢，我会多花一点钱去买人工讲解，因为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他互动，
1: 对，你问他，他挣这份钱呢还得非常耐心给你讲解，你知道吗？
0: 对，他不像我们俩，我们俩能给你说的就是百度有啥我说啥，
1: 对，
0: 他呢讲解
1: 不是百度有啥不一定说啥，然后关键人今天你掏上为什么呢，新运老师去过，我没去过你知道吗？没看我比平时话都少了吗？我不敢瞎说，
0: 非常明显。对，你到这个张帅府这样的地方，你找这个讲解员，他们的讲解员包括什么北京故宫啊沈阳故宫都是这样，人工讲解员他是要对整个这段历史都了解得很清楚，你可以跟他进行很多的互动啊，差不多你要雇一个人工讲解员的话，这一套流程就刚我说那个逆时针一套流程下来，正常是一个半小时，新运这种人差不多就得2到2.5个半小时。
1: 时间在这儿，
0: 对啊，
1: 一
0: 般走的时候我会多给这个讲解员一份小费，
1: 嗯，那不是应该的吗？人家
0: 对我问的多，耽误人家时间也长，
1: 没毛病，
0: 人家一天轮班会少轮一个班嘛，
1: 没毛病，
0: 对吧？都是这样的，
1: 咱也得讲究点，是不是？
0: 那对呀，咱们也得讲究点。如果是英文讲解的话，你需要提前一天。跟张帅府预约，他有英文讲解员，但是不是每天都在那候着的，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啊，然后咱们具体来说哈，进来之后如果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讲解员走，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讲解员的话，进来不告诉你右转吗？右转先到这个三进四合院当中。
1: 嗯嗯，
0: 什么叫三进四合院啊？给大家讲讲，一进是指卫队承启处。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奉天承运的照壁。
1: 嗯嗯，
0: 咱们经常在这个影视剧里边听到什么奉天
1: 承运皇帝诏曰，是不是啊？这天天看的是吧？
0: 对，这个地方是能够看到的啊，大家到那儿看看呢。你要是用的这个电子讲解的话，他会给你讲出详细的情况。
1: 嗯，
0: 然后二进就非常重要了，二进能看到的就是张作霖本人的办公室会客厅
1: 啊，
0: 哎
1: 啊，
0: 这个就是历史价值比较高了。
1: 对，你看看里边那是以前是啥样的，是不是啊？
0: 对，
1: 你看电视那时候，看影视作品的时候，他往那大长桌子一坐，然后夸夸夸，这头一通报什么就喜顺儿啊，那个就我了解的完全是通过影视作品，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大家要注意哈，在二进这个位置呢，是能够看到这个大帅府的一个镇馆之宝的，就是张作霖手书的四个字叫“天理人心”
1: 啊，
0: 整个它做成的是一块匾额放在那儿，“天理人心”啊，我们看看一个人的手书是能够看到这个人的精神气质的。
1: 嗯，
0: 你像毛泽东的手书 啊，对不对？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宋徽宗的手书，
1: 嗯，
0: 是吧？这个是最有争议的。你看一个人他的手书，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内心，看到一个人的气质。你可以看看张作霖手书的匾额，叫做“天理人心”。
1: 对，你再看看字儿啊，就体验出来这个人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这个如果要是有人工讲解员的话，他会详细给你讲的。那么三晋进到哪儿呢？三晋就是大帅的内宅了。啊，他还保留着满族的土炕，大家到那儿可以拍拍照什么的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1: 对，
0: 这
1: 是
0: 三晋
1: 住家嘛，是不是？前面办公，后边住家，就跟以前古时候那衙门似的，
0: 是
1: 不是、啊？
0: 是这个意思、
1: 啊，
0: 是这个意思。
1: 前面这个屋喊叫什么三房六班的，升个堂什么，处理个公务什么，后边人家回，人家进屋了，人家回家了，是吧？
0: 对。第三进呢就是他的内宅了啊，这个地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土炕，然后在逆时针接着走，下一个该到什么呢？刚才我跟大家说过，就是他的大青楼啊，这个大青楼啊，整体它呈现出一个罗马式的青砖洋楼的样子。
1: 嚯，这跟哈尔滨就像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建筑风格就来了，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我还想说它建成于哪年呢？建成于1922年，
1: 哎呦，
0: 一百多年了。
1: 对，也是
0: 这个是那就保。这叫什么保护建筑就不用说了，
1: 肯定是
0: 大家可以拍照一下、
1: 嗯、
0: 可以结合历史再结合建筑史来看一看这个建筑。
1: 嗯嗯
0: 啊，必看的呢，在大青楼里边必看的就是它的叫老虎厅、
1: 哦、
0: 啊，老虎厅这个厅也被做成了冰箱贴，要我估计我就买个这个回去了。
1: 对，不用想，跟我肯定我也买，是不是啊？你来都来了，是不是、
0: 哎、
1: 你买一个，因为价格不会很贵，你知道吗？
0: 18块钱、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个老虎厅为什么它这么有这个标志性呢？因为1929年哈，大家注意，1929年的时候，杨长事件就发生在这个老虎厅当中。
1: 哦、
0: 现在的老虎厅里边呢，还做成了这个事件的蜡像。
1: 哦、
0: 呈现出来，
1: 这有历史意义是吧？啊，
0: 对对，杨长事件嘛、嗯，那么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历史事件啊。这个呢，心愿也是一知半解，在这儿就不班门弄斧了、
1: 嗯。
0: 大家搜一下，老虎厅非常重要。
1: 对，
0: 在这个大青楼当中呢，还可以接下来上二楼，二楼就是张学良他的办公室。啊，
1: 张学良的办公室了。
0: 对，咱们前面说那个三进四合院，那个是张作霖的办公室。
1: 对，
0: 在这个大青楼里，二楼呢是张学良的办公室。
1: 嗯，
0: 在这里呢复原出来，注意不是原型哈，是复原出来了918当天晚上红色电话还有军事地图。
1: 哦，
0: 仅供参考。
1: 明白明白啊，
0: 仅供参考，
1: 这就是历史事件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在这个出来之后，整个从大青楼出来之后呢，楼外做了一个假山，这个假山我印象当时挺深刻的，我是拍照了。这个假山呢，它是这个怎么说呢？
1: 有什么那个让你留？就是让你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他肯定他是有点是过人之处啊，是什么情况啊？
0: 是就
1: 是
0: 这个假山，它就是做的非常漂亮，它从侧面看上去啊，它能拍到整个景区。
1: 女生嘛，印象深刻的，你知道吗？
0: 就是拍照好看。
1: 对对，从来不讲究历史人文，主要是美，是吧？主要是美。
0: 对、
1: 啊、
0: 历史人文，我就看看就好了。拍照我是要选择比较漂亮的景，
1: 景
0: 别、这个、景位的。对对对、
1: 啊，
0: 你看我说那个前面我给大家介绍那个大的铜像
1: 啊，
0: 我建议大家拍空镜。啊，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带着自己拍，
1: 带着啊，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而且从侧面拍，它能够拍到这个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大青楼、
1: 嗯，
0: 拍到大青楼的全景，带着这个假山是非常漂亮的。
1: 嗯
0: 啊，那么大青楼走完之后呢，就是小青楼了。小青楼啊，它是更早1918年建设的。
1: 嚯！
0: 啊，
1: 这提一个都百八十年是吧？提一个都
0: 对，一
1: 百
0: 多
1: 年
0: 了
1: 啊！
0: 1918年建成的、
1: 嗯，
0: 整个呢，它这个也是中西合璧的一种建筑形式啊、
1: 嗯。
0: 这里吧，就是你挺适合大家拍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建议这个地方你是穿着旗袍去也好啊，还是在当地你买一个就是比较有民国特色的纸扇呐、啊、什么的，在这儿拍照。而且这儿给你提供那种个人，我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我不是特别喜欢民国装的打卡
1: 啊、
0: 提供这个服务，但我个人不喜欢，
1: 啊就是、
0: 仅代表个人观点。
1: 穿的那个那种复古的那种什么学生服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或者是那种啊、
0: 嗯、对，
1: 其实也挺好。尤其是 那个打个油纸伞那种感觉也挺好，是吧？
0: 也挺好，但是可能我个人气质跟他不太搭，我就不是很喜欢。
1: 没毛病，
0: 有好多朋友，你看到咱们外地朋友到咱们索菲亚，咱们打扮个索菲亚公主，上吉林去，咱们还给大家介绍个穿着那个朝鲜族服装拍照，也挺漂亮的。仅代表个人观点哈，就是这个地方拍照打卡挺有那个意境的啊，大家可以试试。那么这就是小青楼的小青楼。

0: 你我告诉你别提本名，你提赵四小姐都知道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知道吗？你得这么提嘛，我跟你说是吧？
1: 你要行、哦，那就咱就说赵四小姐啊。
0: 对，
1: 那她的原名叫赵一迪。
0: 对
1: 啊，
0: 老赵就排行老四，老疙瘩、啊。
1: 那就这么说吧，叫赵四小姐吧。这个四小姐呢，她在这个整个这个叫赵一迪。赵四小姐故居一楼，这么说吧哈，保留着她的钢琴、
0: 哎，
1: 这个钢琴就是当年她那个钢琴啊、经过过修复，但琴还是那个琴啊、都是拉的那个这个保护起来了啊、就是有围起来的那个围栏啊、这是一楼。我跟大家讲，这个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你想想，它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现在我们看起来，我印象非常深。这个赵四小姐故居，整个就是一种欧洲田园风格，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华丽。
0: 嗯，
1: 我印象特别深，尤其是它二楼卧室那个窗景，它这个窗景就对望着大清楼，你就对着那个窗户，你就能脑补出一个故事来。脑补出一个偶像剧来，非常非常漂亮。我真心推荐大家，这个赵四小姐这个楼里边，你可以去拍拍照、打打卡，尤其是深入的感受一下赵四小姐她的生活状态，包括在她的故居当中感受她的内心。生活在那个年代，她是有民国时期的气质，同时又有满满满满的欧洲气质，
0: 嗯、
1: 你能感受到，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嗯嗯
1: 啊，我就总习惯叫赵一迪啊，就是赵四小姐。
0: 对，
1: 那克姐能跟大家说说赵四小姐呗？
0: 赵四小姐啊，
1: 嗯、
0: 咱就别说别的了，不提她、
1: 嗯、
0: 她爹赵庆华，咱就不提了。
1: 嗯嗯嗯，
0: 提是他俩咋认识？他跟张学良咋认识呢？可能朋友比较不熟悉啊。
1: 嗯，
0: 得提个人，叫冯五月。冯五月就是原来一个报纸一个编辑。
1: 嗯嗯，
0: 为啥他介绍的呢？冯五月他媳妇是赵绛雪，是赵四他大姐啊。然后介绍了以后，在天津的一个交谊舞会上。介绍张学良跟他认识了，他俩就一见钟情了。
1: 啊，
0: 一见钟情之后，后来之后，这个冯五月他岳父就是赵四儿他爹，就要把他腿打折，你知道吗？说那你跟有夫之妇你能勾搭，你有辱门风。但是啊，赵四小姐也冲破了世俗的眼光，以秘书的身份一直陪伴着张学良。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张学良说了，他说：“那你跟着我不求名分，那你别待太难受。我这秘书也没啥活，你这么的，你这个上沈阳去，沈阳咱们说有大学，有奉天大学，你在这里边，你再念两年，是不是啊？然后呢，一些军机大事，什么密码什么的，全是通过赵四他一手经办的。
1: 嗯，
0: 就是张学良身后的这么一个女人嘛。然后这个到。”这个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在南京就被抓起来了，然后赵一迪就领着他跟张学良的儿子，他俩就直接就奔香港去了，然后一直到40年的时候，又以秘书的身份回到他的身边，然后陪伴着他啊，一直到1964年的7月才跟张学良正式在台北市结为夫妇、
1: 嗯、
0: 啊，然后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就结束了这个软禁的生活啊，跟他俩在夏威夷定居了。然后后来十年后，2000年年初，在夏威夷赵四小姐结束了、
1: 啊、
0: 这个他的一生就结束了。哎呀，你说还挺刺激啊，是吧？
1: 这一生过的也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波澜壮阔。
0: 对，88岁呗，是不是？12年出生的，2000年没的，88岁、
1: 嗯、
0: 也行了、
1: 嗯，
0: 也挺好啊。
1: 大家到这个赵一迪小姐故居呢，应该去好好的看一下，它里边的陈设呢，在当时看应该是不仅奢华，而且很有品位。
0: 嗯
1: 啊，
0: 现在也不旧。是不是
1: 啊？对对
0: 对，
1: 现在保护起来了，再加上一些旅游景点的维护，整个你看起来呢，就能感觉到他的内心非常丰富啊。然后他整个的生活状态也是几近奢华，他那个奢华吧，
0: 嗯、
1: 还不是816那种奢华。
0: 对，那哈幺六是纯欧式的那种奢华风格，是吧？
1: 他是很有底蕴的那种，大家去看一看、
0: 嗯、
1: 啊。我这个是整个我看张帅府，其实两位。 两位大帅对我来说看看也就是
0: 两位大帅对西韵老师来讲无所谓，
1: 对，就了解一下历史啊，就是这么回事，我亲眼看到了，感受到了这段历史。但是赵四小姐这个故居哈，我看完之后印象是简直太深刻了。到现在讲的时候，那种花式的地毯，欧式的花式地毯，包括它的床上是带床。

0: 幔的、
1: 哦、
0: 那是什么年代啊，他的床带床幔啊，包括他的墙上是什么样的那种那个叫蒂芙尼蓝色的墙面。
1: 人在香港出生，接受那种西式教育、
0: 对对对，
1: 这事儿吧咱得理解是不是，是吧？
0: 然后墙上的那个雕花、就是描金的雕花，特别特别漂亮、啊、好，那么咱们这个赵一荻故居就简单说到这儿、啊、最后在整个园区出来的最后一个景点，咱不买的联票48块钱吗？
1: 必须的，必须的
0: 对、
1: 啊、
0: 最后还有一个沈阳金融博物馆、啊、这个金融博物馆在当年就是原来的叫边业银行
1: 啊，银行啊、
0: 对、现在给它当成了一个金融博物馆吧。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呢？它有一个地下金库。
1: 嚯、
0: 啊、
1: 这你说这个大家都感兴趣了，说到这儿就感兴趣了，上金库里瞅一眼去是吧、啊、
0: 当然它那里不可能是满满的金子。
1: 那你还想啥呢，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这都啥时候了是吧。
0: 对，它那里有那种小小的互动游戏，叫推金砖的互动，也不叫游戏、就是你感受一下，就咱们现在是纸币嘛，咱们感受一下用金子直接当货币是个什么什么味道。
1: 金条
0: 你要么是金条、要么是金元宝还是金砖，反正当时我是没跟着互动，人太多了，但是它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项目啊。然后现在比较流行的盖章在这儿也有，就是出口的地方啊，它有一个盖章台，免费集它那个六枚纪念章，到那儿看你盖个章、
1: 哦、还能卡座是不是、啊、
0: 现在旅游景点咱们哈尔滨不也这样吗？
1: 就现在咱这个太狠了，这个就不用说别的地方，上巴洛克我儿子那本都能卡满的差不多、
0: 就是、
1: 里边章太多了是吧、啊、
0: 对。再有就是我其实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要是我听这个节目我会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伴手礼、我是一定会买冰箱贴的。
1: 冰箱贴
0: 啊对，
1: 那你肯定是吧。
0: 他这个地方的冰箱贴呢有这个张学良那四个字叫心里什么玩意儿来着，就刚才我跟大家说这个手书的那几个字、叫天理人心，对、
1: 啊、
0: 天理人心。
1: 你这给我整懵了，你他妈张作霖写的吗？你不说
0: 对对对、对，张作霖写天理人心、这四个字啊、有做成冰箱贴的、大家可以购买。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整个那个场馆被做成冰箱贴的，就是老虎厅啊、
1: 哎、
0: 它做成了一个冰箱贴。老虎厅呢这几年我当时买了个冰箱贴啊，现在又做成了那种 3D 便签纸。我一说大家知道了吧，你撕完了之后最后留下的就是一个 3D 的，
1: 就是一个图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种是吧、
0: 这些这个像冰箱贴一般就是18元啊、这个 3D 便签纸呢就是三四十块钱、大概就是这样啊、我
1: 还行，能消费起是吧。
0: 对，
1: 不是
0: 留个纪念还
1: 是
0: 不错的。
1: 我到一趟了是吧。
0: 对，我到哪儿呢喜欢买这个冰箱贴，买文创啊、一般其他的旅游商品呢我就不买了，
1: 少一些是不是。
0: 对，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哈。一年四季大家去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你想哈，他这个你想象他那个场馆是一个什么颜色风格底蕴，你穿一个搭配这个风格底蕴的衣服去，
1: 这个有点扯了吧？能想象出来吗？那北方那个色儿，你能和啥
0: 就
1: 要严肃的那种
0: 风格。对，我跟大家说什么意思呢？就不要穿那种大红的、大绿的、明黄色的，你穿这个在里边拍照吧，没什么意义。建议大家穿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现在流行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就是从韩国传过来的一种颜色，叫反正就是饱和度不是特别高的。饱和度，比如说像咖色呀、棕色呀、墨绿色呀，或者就是棕绿色。
1: 你这老整我知识盲区，你说你还瞅我，你还问我，你说我能知道吗？我这平时
0: 我想起来叫莫兰迪色
1: 啊，莫兰迪啊，
0: 又是你知识盲区了。
1: 听说过，但是
0: 你盲区，听众朋友不盲 大家可以也在网上搜一下，叫莫兰迪色。
1: 莫兰迪，
0: 因为这个园区非常适合拍照，尤其是赵四小姐那个房子特别适合拍照，所以建议大家去之前呢，你可以做攻略啊，什么时间去啊，或者说是什么季节呀、穿什么样的衣服啊，也希望大家在那儿呢能多出漂亮的照片，然后发个朋友圈，别忘了再带上一个坐标法，
1: 绝对没毛病，是不是？来吧，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是老规矩，歇会儿吧。一首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到节目。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

0: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7号，建成于1923年。设计师由比日丹诺夫，砖木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四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他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昆德大楼、高丽街，也就是八道街的杰乌舍夫二层楼等等。该建筑曾经用于美国花旗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 32-40 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西刊为晚霞。连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终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立面设计分三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各层之间用通常的带装饰性的牛腿脱石的檐口划分，建筑在转角处设置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1: 一座城市，一个

0: 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菲特列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面包街、马家沟设置诊所，获得了中国人所赠予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918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旧址，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自从混元开辟，阴阳二字成功，寒为元气，散为风，万物得之萌动。但看生身六尺，侯问三寸流通，九合彩色尽包容，无气谁人享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处的徐明高等人围住了这司马玄，司马玄这老道是功夫是真高，这家伙一使气功，就丹田一溜混元气，猛然之间的喊了一声，就见这些英雄的兵刃全都撒了手了。这老道是朗声大笑，就你们这本事跟贫道相比，那差地多的多。还是那句话，刚才我徒弟李文忠说了，要为他兄弟李文孝报仇雪恨。我说谁是徐青，谁是徐明高，赶紧过来。那跪在地上，就让我徒弟拿宝剑把脑瓜给你们割下来，你们其他的人那该走走，你们压着雷德春，压着宁王，我管不着。当时徐明高和徐庆这么一听，那看起来今天我们两人不死，这李文忠要不能报仇，这老道看起来是完不了。当时徐庆往前紧走两步，来到老道的近前，这徐明高也过了。这徐庆看着老道，我说道爷，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那李文孝是我徐庆那给射死，那不干徐明高的事，我一人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为什么要连累徐明高？就见这道爷微含一阵冷笑，那徐明高曾经在扬州府痛打了李文孝，把李文孝打得寸骨寸伤，难道这事儿就完了吗？我宝贝徒弟李文忠全和我说了，你们两个人必须全得死，少一个也不行。司马玄眉毛望起这么一立，这老道爷是真挺横，二目子光华烁烁，放出两道寒光。旁边的一枝梅慕容针，还有徐寿、包兴公、杨小房、周祥凡、吴天雄、王能、李武， 还有罗德、罗继芳他们一听，怎么着？要杀徐庆，还有徐明高，连门也没有。我们这些人的豁出命不要了，也不能让这老道杀了徐明高还有徐庆。我们哥几个冲北磕头，拔拜接旧，播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能不能眼看着自己结义的兄弟就这么死了，我们岂能独生？这些人眼眉全立起来了，但是这些人心里也清楚，要想把这老道斗趴下，那实属不易。叶之梅、慕容真心说，干脆我就打出弹丸，打你这狗屁老道。还有包兴公，包兴公啊，他有袖剑，另外还有徐寿练就飞剑之术，这三个人不约而同的全都想到了暗器。慕容真呢，甩出了弹丸，这包兴公打出了袖剑，这徐寿啊也把飞剑扔出来，那直奔老道。这老道啊正在和徐明高那徐庆那交涉，这老道连看也没看，就见老道呵呵一笑，我说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还想暗算于我，就你们这点伎俩，嘿，这是让我可发一笑。就见这老道一声闷哼，您再看那弹丸还有那袖剑，那包括那小宝剑全都转了方向落到了地上。一直没目中真心说，哎呀，这老道的功夫太高，看起来徐庆徐明高可够呛啊。现在最高兴的是谁呀？那就是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心说话，老道把你们全杀了还好呢，我们就算重生。因此这雷德春又来了精神，我说这位道爷，这一位那就是宁王朱宸濠，他可是金枝玉叶，如果您能够把这些人杀了，将来保着宁王千岁登了大宝，宁王千岁当了皇上，您可是开国的元勋，要官有官，要事有事，要钱有钱。我道爷，我说道爷，您能不能帮这个忙呢？司马玄看着雷德春微含一阵冷笑，哈哈，我说你就叫雷德春，他就是宁王朱宸濠。虽然我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说句实话，我还能明辨是非。我这一次下了龙虎山呢，是为了帮助我徒弟那报仇雪恨。至于说你和宁王，跟着我丝毫没有关系。我也不想打救于你，像你说的高官厚禄什么金钱呢，我呀看着真好像粪土相仿，你们就死了这条心，我肯定不管这闲事儿。雷德春一听，这可倒好，实指望我呀向他许诺，给他点好处，让他把我们救了，人家老道不上当。雷德春当时把脑瓜一低，心说话，这算玩完。雷德春操心了，宁王朱宸濠刚才挺高兴，一听说老道不管，脖子也耷楞下来了。洪广武心里倒挺高兴，他真怕这老道帮助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要把这两个恶魔给放了，我洪广武可没个好啊。 现在一听说老道不管，洪广武这心里边就好像开了两扇门。这老道就逼着徐明高还有神箭手徐青，让这两个人啊噎死了之。当时徐明高徐庆的左右为难，他看了看这位道爷，我说道爷，我向您问点事儿，真是我徐明高和徐庆死了，您是不是噎走了之，让我这些弟兄押着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包括洪广武赶奔南昌城。当时司马玄点了点头，对，没错，只要你们俩一死，我徒弟的仇报了也就算完了。李文忠乐坏了，我说师父，我太感谢您了。师父，有道是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就让我亲手把徐明高还有徐青杀了，给我兄弟报仇雪恨。李文忠啊，由哪后边过来，手里擎着宝剑，就见徐明高还有徐青，你看我，我看你，这哥俩心说话，现在首要的任务那可不是咱们俩的生和死，咱们俩的生和死那小事，这雷德春和宁王朱宸濠那是国家的要犯，咱们费了多大的劲才把这两个给抓住呀，再让他们跑了那可就不好抓了。因此徐明高看着徐青，徐青也明白，徐明高跟老道说，老道爷要这么说好，我们哥俩愿意自杀，您看怎么样？李文忠在旁边说话了，不能让他们自杀，我要亲自把他们杀了方解我心头之恨。你看李文忠得理不让人，这时候意压九州气吞华夏的司马玄把脸往西沉，我说文忠啊，你也太过分了，人家徐明高还有徐青愿意自杀，你这仇报了也就算了，有道是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事啊不能做绝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就让他们自杀也就是了。这徐明高看了看徐青，又转身那看了看穆荣臻自己这些兄弟，罗继芳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穆荣臻也泪如雨下，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徐明高不能死，可是徐明高不死，徐庆不死，老道没完，真要是老道那一翻脸就把我们这些人也杀了，宁王朱宸濠雷德春那不又跑了吗？这些人急得满头大汗。就见李文忠这个高兴，哈哈，哎呀，看起来阎王叫你们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你们的本事不大吗？又会飞檐走壁，现在这本事全完了吗？在我授业老恩师的面前你们百忙不是。我说徐明高徐庆，你们赶紧自裁吧。这徐明高就把手中红毛宝刀那横在了脖下，这徐庆也把宝剑拽出来，两个人全把家伙撂在了脖子上。就见徐明高是仰天长叹，兄弟们，哥哥，再见了，咱们来世再做朋友。徐庆也喊了一声，各位，咱们来世再见。 再看旁边的这些人，这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眼瞅着自己的哥哥，瞅着自己的兄弟，就这样掉脑袋，你说这些人心情能好得了吗？宁王朱宸豪和雷子春呢，倒挺高兴，心说话，嘿，我们就是借到南昌，嘿，我看我们也心满意足。这徐明高和徐庆那也总算完了。徐庆、徐明高把家伙往里的一推，准备就要死。就在此时，无量天尊，我说司马道爷，你这事做的有点过分，那恐怕是强人所难，我们看着可不公平。现在司马玄这么一看，就见呐出来了七个人。司马玄仔细这么一看，这司马玄也吃了一惊，就见为首的也是个老道，这个老道眉毛胡子也全白了，二母子光华烁烁，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飘飘然，真好像下了界的神仙相似。旁边那还有好几个。当时司马玄就是一愣，一看是老熟人，那就是齐剑当中的这一位，就是大爷玄真子，后边跟着依尘子、飞云子、聂商子、莫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这几个人就把司马玄还有李文忠围在了正中。司马玄一看这齐剑来了，这心里咯噔一下。司马玄心说话，要说我司马玄和这齐剑单打独斗，我呀还真不怕他，虽然他们会吞吐剑丸，这种剑术要打别人他们躲闪不及，要打我司马玄，嘿，我还真不怕。不过现在的齐剑联手把他围在了正中，司马玄也是有点心惊。司马玄微寒一笑，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七子，你们来的正好啊，看起来你们要给那徐明高和徐庆是打腰提亲，不知道你们是想单打独斗还是想群殴啊。玄真子迈不过来，我说司马道爷，我们不想和您动手。我玄真子有两句话讲在当面，您看我玄真子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我说老剑客，您在江湖上是德高望重，提起您来逆压中华，气吞华夏，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您的身份是高不可攀，在江湖上大家都非常尊重您，在武术界你也堪称之鼻祖。要说您看事儿，那看得最远，看得最开，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您要想杀徐明高和徐清，我认为您做得不对。现在徐庆、徐明高二人那奉了王守仁的差派，捉拿宁王朱宸豪还有雷子春，把这叛臣子子要借往南昌，您要给您徒弟李文忠报仇，截住了徐明高和徐庆，您不是 接着他们两个人，说句实话，您接的那可是朝廷的官兵，您是和正德皇爷作对，您的武功再高，您的身份再高，能不能斗得过官府？说句不好听，真要把万岁爷给得罪了，万岁爷发天兵，就把您的龙虎山给您平了。我说老县长，您要三思而行。再者一说，您给您徒弟李文忠打腰提气，您把徐明高杀了，把徐庆杀了，您知道徐明高的师傅是谁？那就是海鸥子，那徐庆的师傅是山中子，他们两个寿业的老恩师就在您面前，您要杀他们的宝贝徒弟，这两位老剑客能不能袖手旁观？我这司马道爷希望您是三思而行。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玄真子等七位老剑客就围住了义亚九州，气吞华夏司马玄。这老道爷一看，呀，妻子全来齐了，像他们这些武林的高手那全都认识，互相都有交流，在心中对对方的武艺了如指掌。当时司马玄心里一翻个，心说看起来今天我要帮着我徒弟李文忠要报这个仇那是不容易，这旗舰那非同一般，要是来一两个，我司马玄还真不在乎，单打独斗他们未必赢得了我。这七个人要联手斗我司马玄，我司马玄是有败无胜，这可怎么办？如果我要是现在认了输，那我徒弟李文忠就在后边站着，我这颜面何在？司马玄是进退两难。玄真子大师看出来了，我这司马道爷，刚才我已经劝过您了，现在您可不能伸手杀这徐庆和这徐明高，您要是杀这二人和朝廷作对，那后果是可想而知。我看您呐，那还是带着您的徒弟李文忠一走了之。再者一说，那李文孝干的是什么事儿？我也听依晨子、山中子他们跟我说过，那小霸王在扬州是当地的一害，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您要给他报仇，您的身份我看都降低了。老道爷能不能看在我们七剑的份上，就把徐明高还有徐庆饶了得了？司马玄现在看了看自己的宝贝徒弟李文忠，对，人家玄真子说的有道理，这李文孝确实是不干好事，李文忠把我鼓动出来，我这么高的身份，另外异业高深，那凭着我的武艺，我要是助纣为虐，这可不是济危扶困，这也不是替天行道，传扬出去武林界对我司马玄怎么看？司马道爷把脚一跺，看了看李文忠，我说文忠啊，李文忠啊，由哪远处过来？李文忠来到司马道爷的近前，文忠，我问你点事儿，那小霸王李文孝就是你兄弟， 他所作所为平时是不是欺男霸女？当时李文忠一听这个，那不知道什么意思。师傅，他这，李文忠怎么说？说不是，那欺骗自己授业的老恩师；要说是，那司马玄是戳师无名啊，能帮着邪恶吗？司马玄那是出家之人，讲究良善为本。司马玄一看李文忠这表情，就知道李文忠啊，现在没法回答。这李文孝肯定是没干好事。就见司马道爷一声冷哼：“哼，我说李文忠啊，好，我的宝贝徒弟。要是你兄弟李文孝，那做下了很多的恶事，欺压百姓，抢男霸女，他倚仗自己家里边有钱，为富不仁。这个仇为师还真不能管。说句实话，我受了你的挑唆，险些犯了大错。李文忠啊，你要是听我的，那从今以后是改邪归正，不要想着给李文孝报仇，回到家里边潜心修炼武艺，多做好事，多救姐夫烈父，孝慈先孙，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尽你侠义道的行为。如果以后再做恶事，欺男霸女，强掠钱财，为富不仁，再让为师知道了，咱们可断去师徒之情。李文忠，你走吧。李文忠一看，得，现在司马玄老道爷人家一推二六五不管了，李文忠可不敢坚持。他知道他师父意压九州，气吞华夏，本事可太高了，真要把老师得罪了，这老师的一掌就兴许要了他的命。因此这李文忠点了点头：“师父，我谨遵师命。”李文忠也分析了，那现在这七个人观其外知其内，听老师这一说，这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奇剑，老师也斗不了，真要是动手，身败名裂，弄一个灰头陈脸，意压九州，气吞华夏的脸往哪放？再者一说，自己的老师说的也对，自己的兄弟李文孝干的叫什么事？强抢方国台之妻，让人家徐明高还有徐庆、罗继芳给胖揍了一顿，然后我爹仿出人类，就是净空大师的铁头僧，赶往太平庄刺杀徐明高，结果铁头僧的命还丢了。看起来我兄弟做的不对，我师父说的好，冤仇宜解不宜结。李文忠想的这，跪在地上规规矩矩的就给司马玄磕了三个头：“我说师父啊，千错万错我的错，我以后一定痛改前非，我呀做个好人。”司马玄手捻着胡须：“我说文忠啊，人呢活着一辈子不容易，不要因为这小小的恩怨那揪住不放，应该胸怀坦荡，

孩子，趁着你活着，多行善事，多做好事，博得一个万古的美名。文中啊，为师劝你回去以后，应该再思再想，劝你爹多行善事。为师告辞了。那就见司马迁双脚一跺，身子一拧，一道清风是踪迹不见。老道爷的身法真快，旁边的玄真子、墨存子、山中子、霓裳子、海鸥子、椰尘子、飞云子，这么一听，觉得司马迁这位老道爷可以明辨是非，劝了李文忠。李文忠一看自己老师走了，刚才司马迁这一番的话，也把李文忠说得动了心了。心说话，对，我老师劝得对。就这样，李文忠那带着人回转扬州府李家庄。那从此以后，李文忠那劝李廷良多行善事。这李廷良和李文忠就好像脱胎换骨一般，那变了个人儿。这也是司马道爷的一片苦心。玄真子等人一看司马迁和李文忠走了，这才过来见徐明高、徐庆众位英雄。这些个英雄呼啦朝跪倒一大片，有的称师傅，有的称老前辈。那多亏了您及时赶到，如若不然，这徐明高和徐庆那性命休矣。那宁王朱宸濠和雷霆那兴许就跑了。玄真子微含一笑，现在你们就带着这两个罪，徐明高等人心说：哎呀，这几人的武学也太高了，那剑仙一番，真是十分了得。这些人就带着宁王朱宸濠、雷大吞、洪广武回到了南昌城，来见大帅王守仁。有人往里这么一通禀，说徐明高、徐庆等英雄回来了，把宁王朱宸濠、雷大吞还有洪广武夜也带到。王守仁点了点头，心说话：我有打朝里边领兵带队出来2年多，今天总算把朱宸濠拿获了，宁王的叛乱是彻底结束。王守仁吩咐人先把朱宸濠、雷大春给我押入监牢，把那个洪广武给我带到大帐，时间不算太大。有人把洪广武带到王守仁面前，王守仁一看这洪广武呀，洪广武是仪表堂堂啊。就见洪广武那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在9尺开外，那是个大个儿，长得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看，呵，洪广武两道剑眉飞通两鬓，一双虎目是皂白分明，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部短墨髯，面如重枣，就跟那关老爷差不多。王守仁一看见，看起来这个人不简单。一看这个人面带忠厚，那不像恶人。王守仁心说：这一次能够抓住朱宸濠还有雷德春，多亏了这洪广武，也立下了大功。因此王守仁看了看洪广武，洪员外，这一次能够把这反王和逆臣抓住，是多亏了洪员外，您为朝廷立下了

0: 功，
1: 可以说奇功一件。待我王守仁在我主万岁面前保举你的官职，把您的功劳一一述明。这洪王武赶紧跪下：“大帅，这是我洪王武应尽之责，也不过是那宁王还有雷德春投到小人的府上，我让他在我府上延缓了几日，说句实话也没有什么功劳，可不敢因为这点小事让大帅为我在万岁面前邀功。我洪广武有何德何能，元帅如此器重？”洪广武说完了，心说正德皇爷真要加封我的官职，我呀就不做我这小地主的了。当时洪广武往上叩头，就见王守仁一笑：“我说洪员外，这个事儿我一定要禀明万岁。那到底万岁如何加封，那是万岁的事儿。洪员外，你暂时在我营中休息。”王守仁立刻进宫，那见到了正德皇爷，说现在匪患雷德春还有反王朱宸濠已经拿到。正德皇爷听到这儿，那真气坏了，一听宁王朱宸濠三个字，把正德皇爷气得浑身力都铁如筛糠。先说话：“朱宸濠啊，朱宸濠，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啊？你小子也太可恨了，吩咐人给我升座金銮殿，也就是宁王府的银安殿。那升殿以后，正德皇爷的龙书案后边端然稳坐，把这龙胆一拍：‘来人呐，把宁王朱宸濠、雷大春，包括宜春王给我带上殿来。’时间不大，有人就把这宜春王、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给带上来了。由于宜春王啊，那正德皇爷已经审问过了，正德皇爷吩咐带朱宸濠，有人把朱宸濠带上来。现在朱宸濠啊心里边十分复杂，心说话：‘这个地方那就是我朱宸濠的银安殿，想当初我是他座上客，我是这儿的主人，没成想今天我成了阶下之囚。’这朱宸濠心里边翻了好几个个，这家伙被带到龙书案近前，朱宸濠也不跪，也不三呼万岁，这家伙往这一炸喝还满不在乎。就见正德皇爷一拍桌：‘我这朱宸濠，现在你被祸遭擒，你还有什么可说？要说你朱宸濠，包括你父亲宜春王，朕对你们不薄，把你们封到江西，你是宁王，你爹宜春王就应该为朕守土封疆，你们可倒好，在江西招兵买马，聚草存粮，结党营私，丰功储秀。你看你又造了龙冠，又造了龙袍，还造了离宫，又请一些个妖人，又大摆什么迷魂阵，摆什么飞飞阵，根本不把我这皇上放在眼里，还想把我这皇帝给扑棱趴下，然后你们坐下想谋朝篡逆。你们拍拍胸脯想一想，你们做的对还是不对？要说真对，你们可以说要钱我没驳回过，要多少给多少，你们吃

何用怒，全是朝廷公己，千不该万不该，你们要推倒我的江山，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如今被祸遭擒，眼看呀，你就完了。你也可以把你的心里话对我言明，你在临死以前有什么话要对朕讲，你是只管说明。莫笑农家腊酒浑，风言留客昨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成月，主帐无时夜叩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正德皇爷那就把宁王朱宸濠带到了金殿，实际上金殿就是朱宸濠原来宁王府的银安殿。朱宸濠往里这么一走，他现在也后了悔了，是追悔莫及，心里想悔不该那不听娄妃之言，劝我不要造反，这李自然在我面前嘚不嘚嘚不嘚，说我朱宸濠能够当皇上有九五之尊，我也是给煽火迷糊了。当时我的心一动，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叶天庆等人也撺掇我，没成想今天落得如此地步。现在正德皇爷这一问，朱宸濠心里边翻了好几个个。不过朱宸濠一想，我左不是死了，我临死以前我得说两句。当时朱宸濠一抬头，那看了看正德皇上，我说你要问我为什么造反，你自己好好想想，你现在重用了阉党，这朝廷上乌烟瘴气，重用奸臣，可以说奸臣党道，民不聊生。我朱宸濠那也是朱元璋的后代，那你能当皇上，我为什么就不能当？再者一说，今天我朱宸濠让你抓住了，你杀寡存留，那任你自便。我没有成功，那怪我朱宸濠双眼瞎了，用错了人，我这里边出了问题，这也怪我朱宸濠一时不慎，让那王守仁把我给算计了。不过我朱宸濠那做了不悔，那悔了不做，今天被祸遭擒，你愿意杀就杀，那愿意宰就宰，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就是不服。我说正德呀，你乃是个无道的昏君，就说朱宸濠我死了，我变成厉鬼，我也不服。这朱宸濠还在这喊呢，把正德皇爷是真气坏了，把龙胆一拍，好你朱宸濠，还敢窝里狡辩，你看看南昌周围整个的江西，让你整得乌七八糟，乌烟瘴气，老百姓苦不堪言，受着倒悬之苦，你打这几仗，那倒霉的是谁？那倒霉的还不是天下的百姓，你把百姓的生命视之草芥，挑起了战争，今天呢，我要不把你杀了，难解我心头之恨，不把

安妮杀了天下的百姓，包括这些个战将和士兵，也不能容你。朱宸濠，好，你不能说吗？来呀，把朱宸濠的舌头给我拉下来，把他的牙给我敲下来。有人往上一闯，就把朱宸濠撂翻在地，往一摁。那行刑的人也真狠呢，用个小钳子就把朱宸濠的舌头给夹住了，往外的一伸。有人拿着剪子啊，咔嚓，就把朱宸濠的舌头给剪起来了，把朱宸濠疼的，现在那说不了了。这舌头让人家给剪下来，那说话不利了。朱宸濠杀猪一样的嚎啊！又有人过来拿着小锤子，拿着小签子，就把朱宸濠的牙梆梆梆一个一个全给凿起来了。朱宸濠这个惨就别提了，那顺着嘴鲜血直淌啊！现在朱宸濠也说不了了。正德皇爷吩咐人把朱宸濠推出去，准备行刑。又把宜春王给推上来，现在宜春王是抖一耳战，你说他能说什么？他也深知自己那犯的罪那太大了。宜春王把头一低，当时正德皇爷看宜春王，我说宜春王啊，这朱宸濠是你之子，他犯了偌大的罪行，你也脱不了干系，把宜春王推出去也杀。又把雷子春给推上，就见雷子春这家伙脑瓜不愣还不服呢。正德皇上看了看，我说你就是雷大春。雷子春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雷大春。就是你要帮着宁王要复夺我的江山社稷，是也不是？雷大春一声冷哼，不错，就是我帮着宁王要夺你的江山社稷。说句实话，那是我们让那王守仁武定谋啊那给骗了，这一次惨遭失败。不过我雷德春觉得没什么，人是终有一死啊，我死了以后20多年还是一条好汉。我说正德皇上，你呀也别问了，我雷德春我也知道我罪孽深重，我是诉求一死。正德皇上吩咐人也把雷德春推出去，后又把宁王的家小那除了娄妃以外全都推到云阳市口，就都给杀了。这宁王、宜春王、雷子春落了个凌迟之罪，这也是他们应有的结果。正德皇也把这事处理完了，心说话，天下的叛乱这算平息，这宁王朱宸濠开始蓄意谋反，有人奏到了北京。我还不相信，我说宁王朱宸濠那是老朱家的，一笔写不出俩朱字来，他绝对不可能反对我。再者一说，我正德那对他仁至义尽，是百般的关怀，没成想宁王朱宸濠是狼子野心，这恩将仇报。王守仁一看这些事儿全都办完了，他跪倒在地，就和正德皇爷说：“吾皇万岁！

这一次能够抓住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是多亏了一位英雄，这位就是德兴县小鞍山的洪广武，洪庄主，把雷德春留在小鞍山，那派人来到我这儿报告我这个消息，我王守仁这才抓住了宁王朱宸濠。我观着洪广武，那气宇轩昂，这个人文韬武略，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主万岁应该重用。正德皇上听到这儿，吩咐人把洪广武给我带上金殿。这洪广武一上金殿，洪广武可不肯抬头啊，因为这个地方那个规矩的太大。洪广武低着头来到龙书案前面，哭过通谢的正德皇上跪倒。洪广武参见我主万岁万万岁。正德皇上看了看，一看洪广武站起身形，哎呀，那是个大个儿。正德皇爷吩咐一声，我说洪广武你抬起头来。这洪广武不敢抬头，草民怕冒犯天颜不敢抬头，赦你无罪，抬起头来。洪广武这一抬头，当时正德皇爷一看，嚯，就见这洪广武面如重枣，两道剑眉，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步短漠然，那看着也是英雄气概。正德皇爷点了点头，我说洪广武啊，这一次你立下奇功一件，等到朕回到北京另行封赏。这洪广武心里挺高兴，心说话，看起来我的夫人卫士还有我的家臣李祥说的对，这要是我把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留在了府上，一旦要是走漏了消息，正德皇爷知道我老洪家就得满门抄斩，覆灭九族。现在我把宁王朱宸濠雷德春往外这么一陷，我主万岁龙颜大悦，看起来还得加封我官职，心里挺高兴。有人把洪广武带下去，正德皇上一想，就这几年呢，这南昌城的江西附近，让朱宸濠那盘剥的那不像样子，又是打仗，又是捐钱，又是造立功，又修宁王府，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正德皇上一看，有哪宁王府里搜出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正德皇爷看了看王守仁，我说大帅呀，这宁王搜刮的都是民脂民膏，那么这些个钱财全都来自民间，老百姓可受了苦了。我想宁王府里这些好东西，这些钱既然取之民间，我有心把这些东西完全散于民间，你看如何？王守仁心里说，哎呀，这天子真是英明。王守仁跪下，我说万岁，您这个主意是太好了，不知道财宝如何分给民间，把这些个金银财宝那总数统计好了，然后再把南长城包括附近的百姓登记造册，按照人口平分民间。王守仁遵旨照办，和这武定谋一商量，先普查人口，就把南长城附近各县的人
登记。

0: 了，把宁王那搜刮的这些钱财散布于民，老百姓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说话，我主万岁，正德皇爷这是有道的明君。正德皇啊，那把这事儿全都办理完了。正德一想，我打算在南昌附近游览一番。我听说你在这乔舍那火烧连营寨，我打算到那乔舍那个地方游玩一番。我要游一游乔舍，我听说乔舍那个地方风景如画。王守仁一听，赶紧着速作准备，让手下的军队把乔舍附近的百姓全都做了调查，也怕出了刺客，这要把正德皇爷刺杀了，那还了得？这些事儿全都办完了，启奏正德皇爷。这皇爷坐着船，因为乔舍呀在鄱阳湖的北岸，坐着船来到了乔舍。一看乔舍这个地方，嘿，这是风景如画，景色宜人。万岁在鄱阳湖上坐着船，一看这湖水，水连着天，天连着水，水天相接。你说正德皇爷是心旷神怡，弃舟登岸以后，正德皇上就来到了西山。这个西山咱们前文书讲过，就是宁王朱宸濠那屯粮所在。到了西山以后，正德皇上准备在西山上稍作休息，刚做好了，那就听着远处来了几个人。这些个人呵，这身法真快，一个个真好像飞行相仿，霎时间就来到了正德皇爷面前，把正德皇爷吓了一跳。这王守仁等人也非常害怕，心说话，是不是来了刺客？看起来这些人武艺那都挺高啊。那徐明高等人一看，耶，徐明高等人十分高兴，来的是谁呀？就是七剑十三侠全都来齐了。那头一位大爷玄真子，后边叶辰子、飞云子、聂商子、莫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那后边是十三侠，有凌云生、玉峰生、云阳生、傀儡生、孤独生、卧云生、罗浮生、耶瓢生、梦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海生，还有自全生。这些人飘飘然，真好像下了界的神仙相仿，就跪到了正德皇爷的面前。王守仁一看，哎，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些人就是帮着臣那大破宁王朱宸濠、大破赵王庄飞飞阵的七剑十三侠。正德皇爷点了点头，哎呀，看起来这都是有功之臣。正德皇上把龙墨睁开了以后，仔细观瞧，也看这些人一个个气宇轩昂，是道骨仙风。皇上十分高兴，心说话，有这样的能人，那辅佐我正德皇上，天下太平，多亏了这些个英雄。正德皇上。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

0: 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4: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4: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
1: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5: 欢迎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名师公开课当中，我们有请王春凤老师，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教师，拥有19年初中毕业班一线教学经验，长期深耕初中语文教研工作，对哈尔滨中考语文命题方向把握精准，独创阅读理解满分技巧体系，是中考语文阅读公示法公益讲师，也是中考一轮复习教材编委，历年教学成果斐然，所带班级2025年中考语文平均分是109.5分，多名学生斩获作文高分，帮助大量的学生实现语文成绩的大幅提升，是深受家长和学生信赖的中考语文教师。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王春凤老师带来的公开课名称是从《欢迎龙餐馆》这部电影来吃透初中高分写作。好，有请王春凤老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天呢开学第一讲啊，给大家讲一讲怎么写作，这也是好多家长都一直很关注的。
1: 是的
0: 啊，然后这个假期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啊，就叫欢迎来龙餐馆。那么这个电影呢我也去看了一下，我们不同的人看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咱们正好借着很多同学问的这个问题，说老师我的作文呢总写不上45啊，就是我背了好多的素材，也写了很多的范文，但是一到考场上得到的那个分呢它就平平无奇，那我怎么能得高分？其实一部电影它的那个剧本就是一个作文。
1: 哎，
0: 然后呢咱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这部电影啊，从核心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作文怎么能得高分。
1: 好，
0: 高分的要求其实就五个角度，首先就是选材、线索、伏笔、照影、细节和立意。那我们初中生在写作文的过程当中，第一件事儿就是选材。大部分的同学，这个选材我们之前的课程里也都讲过，选材大部分同学是比较老套的，或者不动脑，这个思维选材就很陈旧，没有新意。那么我们中考批分它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啊，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去知道一点什么呢，选材要真实新颖贴合主题，而且要以小见大。很多学生在成长类的作文里啊，永远写的就是我考试失利啊，然后呢我在练跑步，然后坚持跑成功了，或者妈妈送牛奶啊，然后让我感恩，然后我成长，或者老师给我讲题。阅卷老师在看作文的时候成千上万遍，就你能想到的这个它就是大部分学生的素材啊。那么这类的文章咱们是不可能拿到那个最顶端的那种高分一类文的，它直接就是被判定为二类的，就是我从选的角度就是二类的。那么咱们来看看，那同样的是写平凡人写小事儿，那我们怎么来看选材？先看一下这个大体的故事啊。大体的故事就是讲什么呢，有一个东北的厨子叫徐福，然后他开了个店，后来呢赔了，赔了之后他就得还债，为了还债呢在那个阶段他就走了一个出国挣钱的这个路线啊，然后他去的那个地方就有点不大安全，就在中东那边。
1: 嗯，
0: 这个是根据当时的真实的历史事件，哎，所以这个我们说这叫选材要新，
1: 嗯
0: 啊，要真。然后呢，那你想，我要想写战争啊，写和平啊，这种就特别的大，但他的入手他就从一个平凡人，一个厨师。啊，这个厨师他到了那儿之后，他最开始的本心特别简单，我赚钱还债，还完债回家陪我姑娘。
1: 嗯，
0: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事儿。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这种普通小人物啊，咱就是这条线。
1: 嗯，
0: 就是咱可能说不需要还债，但是我最起码赚钱还贷款。
1: 嗯，
0: 是吧？然后陪孩子学习，
1: 是的，
0: 哎，托举的远一点，哎，就这样的一条很
1: 大部分的我们普通家庭都是这样的，
0: 哎，没有惊天动地，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看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啊，会直接的就能找到那种共鸣的点。然后呢他就把这一个小的人物就给我们演变成了2026年呢最治愈最有深度的这样的一个选材，他就体现了三大法则。我们要想写出一个高分的作文，首先你就应该选小人物、小事件、小烟火。
1: 嗯，
0: 你比如说中考最吃香的材料，它从来不是伟人啊，它只能说我写那些高大上的选材，能够让我这个文章的分不低，但不能绝对的高。
1: 嗯，
0: 哎，你要想真的高，其实我们应该是去关注普通人上的微光成长啊，这是最主干的一个方向。那么你像徐福，他只是一个小厨师，他做的只是家常饭，在那个电影当中最常出现的那个就是一条鱼。

0: 鱼，
1: 嗯，
0: 哎，然后和最后的一份烩饭，其实都是东北常见菜、常见饭、啊，但是呢，烟火暖胃，善意暖心，平凡是最动人的。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啊，就但凡咱们家里有初中孩子的，你大概在孩子期中啊、期末呀或者月考啊，你可能会遇到的我底下说到的作文题目，你就可以迁移到我刚才所说的选材上。比如说那一刻我长大了，平凡中的光芒啊，微光，微光亦可燎原，温暖常在等等啊，藏在日常里的什么什么，
1: 嗯，
0: 你都可以写一份饭
1: 啊。也就是说针对这个电影、哎、你的感受都可以对应的写这些题目。
0: 对，
1: 嗯，
0: 那么你说我不能写一个厨师吧，人家都写厨师了，我照着人家不能扒下来、
1: 嗯、
0: 对吧，爸爸妈妈做饭，爷爷奶奶做饭，姥姥姥爷做饭，我们自己也可能动手做过饭、
1: 嗯、
0: 小朋友也学过做饭，对不对，哎，总有那么样的一个适合你的，然后选出一个家常菜，
1: 嗯，
0: 然后去练把它给我写好的。
1: 嗯哼，
0: 啊，这就是你必然能用到的一个选材，它比你写考试失利写妈妈送牛奶啊要更好一些。第二个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拒绝什么呢，单一的扁平的一个人物线。什么叫扁平，就是从头到尾就这一个心态啊，然后没有大的变化。比如说我要成功，我从开始我也要成功，然后呢我就一直持之以恒，我要成功，我可努力了，老师你看我这积极向上的态度，其实这样不一定得高分、啊、就是人，我们之所以是人，我们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有犹豫的，
1: 对，
0: 困难很大的时候我们会退缩的、
1: 嗯、往往有的时候就在矛盾冲突的时候就会有亮点、
0: 啊，对，而且你写出来的这个真正的人物的这个心态的反转才是你这文章的高分的部分，
1: 嗯，
0: 所以你一路向上的高喊口号是不得分的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当中这个主人公，就是这个徐福啊，他的成长线最初呢就是我抱着我最开始的目的，就是我是来这儿挣钱的，还债啊，所以我到了这个地方，哎呦，这个地方他打仗了啊，他炸谁都行，他别炸我，他就先跑，
1: 嗯，
0: 哎，我事不关己啊，我独善其身，你谁和我也没有关系。但是后来在慢慢的他接触了一些啊战后遗留的那些小孩，这些小孩呢有的去偷他的吃的，哎，他从刚开始的不理解到后来他去照顾，心怀善意，然后呢保护弱小，后来呢他发现有一些人就相中了他这批孩子，就要把他们打造成人体炸弹去作为武器，他就觉得这个我是不允许孩子受到这样的伤害的，我就想去救出这个孩子。那么到这个时候他的这种理想就到了挺身而出，哎，我需要站起来，那这个时刻那就是有变化有转折，
1: 嗯，
0: 哎，那么这样的情况这就是一个好作文啊。然后呢我们还拒绝写流水账，流水账是小学生升入初中最开始就是低年级段学生最常见的问题，因为小学的老师比较愿意让孩子们把这个事儿啊
1: 说清楚
0: 说清楚，然后就从头到尾从头到尾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叫重点突出，
1: 嗯，
0: 哎，那么你需要注意流水账这种是不行的。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在选这个小事儿上的时候你需要注意细节，哎，我需要找一个细节，然后通过这个细节把这个事儿啊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了，那我怎么写那么多事件，这一天里那么多事儿，哪怕就这一件事儿，它也有很多的我可以描写的部分，对不对，那怎么办呀，那你就需要有一个线索，
1: 嗯，
0: 哎，我就需要有那么一条线把所有的珠子穿起来，
1: 哎
0: 哎，让它形成一个项链，那么这个时候有一条明确的线就能保证你主题是突出的啊。那我们就涉及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样能去设计这条线，而且最好 你让老师看。

0: 到有一条明线。因为我文章里比如说成长类的作文，你肯定是啊，我先期受挫了，后来成长了，你会有一条变化的暗线，但是那条线是大部分学生用的线，你应该有一条明确的物线或者情感线，把所有的情节穿起来。那么我们在这个电影里啊，你能看到的线是什么呢？啊，比如说那个明线就是那个餐馆啊，那个餐馆的名字，还有什么烟火，就是它整个那个灶子，我不知道，
1: 它就有点
0: 老师看看
1: 像看那个《舌尖上的中国》的感受。
0: 哎，对对对，
1: 啊，那个细节，
0: 哎，你会发现它那个灶台那个灶子，然后它在做菜，整个的那个画面，那个画面是从开始到中间，到故事的升级，到结尾，它是连续不断的推进的，
1: 一直贯穿始终，
0: 哎，一直贯穿。哎，所以这个就叫线索。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我能从头到尾，并且中间故事情节里要能去点一下的部分。哎，这个才是我文章，我们批作文的时候，一类文和二类文的一个标准，区别在于结构完整还是结构严谨。哎，就完整和严谨这俩字儿，就决定了你这个级别。啊，我一个作文有头有尾，啊，开头中间结尾我写完了，啊，写的挺好的。那么我开头点一下题，结尾扣一下题，这是小学最常见的。
1: 对，
0: 啊，正好咱们有小朋友，对吧？今天是一个愉快的星期天，结尾是这就是我最愉快的星期天，就写完了，对吧？但是初中这个东西是绝对
1: 是不可以的，
0: 不可以的，
1: 嗯，
0: 啊，这是不可以的。那么我们就注意开头的这个画面里，我选择一个事物啊，我可以有人物，也可以有情感。那么我要有这么一条线放在那儿，然后让它能贯穿文章。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灶台的这个，你要是能理解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能知道它在这里是明线，就是我能看得见的非常明确的线，刚开始去啊，到了，然后自己在家最开始的第一出是在家送别的时候，然后到了那个战场给人试，到了餐馆给人试菜的时候，我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这些线啊是餐馆的这种变化。
1: 所以说就当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还有一种反馈，就是人呀必须得有一技之长
0: 而且人呀，你只要能吃上这个饭，
1: 哎，
0: 就有希望，
1: 嗯，
0: 啊！但是这整个的暗线是什么呢？是他从谋生的角度，哎，开始到共情啊，然后到最后他是很善良的，就是当他知道这些小孩的命运是什么的时候，然后他不是给这些小孩们每一个要送走的小孩就会煎个蛋，然后就给就最后的晚餐了哈，最后的午餐了。然后等他直到他想说我一定要有个办法去保护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运用的武器其实也是饭，
1: 是
0: 发了芽的那个土豆，对吧？哎，然后整体上这个过程就是人物成长的一个过程，
1: 就是他就和他的这个美食食物
0: 哎
1: 贯穿始终，
0: 贯穿
1: 他用的使用的工具也是食物，
0: 也是，哎，就是我们不能找出其他，你不能让他这个时候端起枪，他始终我手里的，我就是在厨房这个阵地上，我就是用吃的，哎，我到最后无论是保护人也好，还是我去感染人也好，我用的其实就是厨房这个阵地，就是食物，
1: 只有这个阵地，
0: 对的，
1: 对，
0: 哎，所以那里边有一个很，对我感触很深的一句话，他说能让人张嘴的，一个是饭，一个是墙，然后里边他那个徒弟有几次去拿起了刀或者枪，冲出去，因为他是有国仇家恨的，
1: 对。
0: 哎，他是在那种情况下，其实他走向哪一个选择都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然后就被这个徐福啊就硬生生的拽了回来，哎，给放到了厨房，给他做了饭，哎，让他好好吃饭，哎，所以这个好好吃饭的这个饭，这个烟火 啊，在整个文章里它是一直贯穿的。

0: 吃的
1: 啊。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老师我不可能写那个啊，但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比如我们刚才说藏在日常里的温暖，那我去怎么设计，对不对？你比如说就是一碗饭，一个正常的家里头早晨给你做的一碗粥啊，或者呢一件旧物啊，一张照片，一支钢笔，你总之在你日常生活里我常见的，哎，我常见的，然后这个东西它能贯穿你这文章，别只出现一次啊。然后还有什么呢？比如说那束光啊，那束光照亮我的光，它可以是老师的一个眼神，
0: 嗯，
1: 哎，同伴的一次鼓励啊，一句话，那这句话我就应该不同的出现，这个就叫明显，
0: 是，
1: 对。那么还有比如说印记，一道疤痕，哎，我在选材的时候，别人选的都可能是优秀的什么印章啊或者其他的，那么我们选了一道疤痕，哎，那么第一我的选材就是新的，哎，第二这个疤痕的由来，然后呢我再回望看到这个疤痕时我的感悟，哎，那你整个的文章选材就是不一样的啊。
0: 就是其实就是立意，你的角度能不能和别人不一样，
1: 对的啊。所以呢当你能够在你文章当中有一条明线出来的时候，其实你会设计明线了，你自然而然就能够去调动你的暗线。
0: 嗯，
1: 因为你文章必然要走的这个主旨就是我先铺垫再上升最后升华，一定是这样一个波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当老师在读的时候，我经常会告诉我学生一点，就是你要相信批卷老师批作文的时候他的雷达是全开的啊，他是非常聪明的，你设计的每个点他都能一眼判定。
0: 嗯
1: 啊，你要极其的去相信你在文章当中的小设计，比如说我开头和结尾的环境呼应啊，比如说我在文章里设计的一个小伏笔或者一个小线索，老师都是能看得到的。
0: 是
1: 啊，你要绝对相信批中考卷子的这些老师啊，你一共就一个800多字的作文，再高深你也高深不到哪儿去，你学的这些技巧在老师眼里他都是很平常的，但是他需要看到你设计的这份心思。
0: 嗯 嗯，
1: 哎，你有这份心思了，你才能说我在这个作文上让老师觉得我是在用心的，并且我是在会运用文字和素材啊去构建一个东西。
0: 嗯，就是阅卷老师他是能感受到的。
1: 必须的，
0: 嗯
1: 啊，必须的。我们很多同学写作文的时候，一开始就写个挫折，然后中间再搭配一件两件的啊小事儿，甚至这两件小事儿可能两件事之间的关联都不一定很大，就硬拼到一起，没有过渡的那种啊。我会告诉他们，我说你们这叫拼好文啊，拼好文就硬往上拼凑，然后结尾一升华，那这样的文章它就没有线索，没有衔接啊。当你的文章没有线索，它就相当于等于没有骨架，就是你要有线索，你这么一拽这个文章是能起来的啊，我能知道从头到尾这个过程。那么你没有线索，那这文章就是堆在这儿的。
0: 对
1: 啊，没有骨架的作文就是二类文啊，就是二类文。那我们跟着这个电影你能学会点什么呢？我能学会的就是你所有的故事情节，你所有的细节，你所有要用的描写都服务主线，都服务主题，不跑偏，不杂乱，也不能凑字数。
0: 嗯，
1: 哎，你不能说我为了我作文得写够字儿，你要相信你自己，特别是到后边的时候你的字数根本都不够用，就是你的格子不够用，你一写起来之后那个感觉就上来了。
0: 嗯，
1: 哎，然后你就开始有东西写了，你会发现前边你会铺垫了好多没有用的笔。
0: 哦，
1: 啊，这个是不行的。然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因为针对中考的学生去说嘛，低年级段的学生不一定能做到第三点，我们能做到选材好，有线索啊，那你这个文章结构完整就应该还够用了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中考当中最难最难提高分的部分，叫伏笔和照应。伏笔和照应啊，想要去感受伏笔和照应的 同学可以去看小说，也可以去听相声。
0: 哦，
1: 相声里所说的抖包袱，
0: 哦，实际上它是
1: 前面都给你埋了个伏笔，后边会突然一下就把这个包袱炸了，你会反应过来前面那句话原来和后头有关系。
0: 所以说作文当中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它特别拉分，
1: 一下就起来、
0: 哦、
1: 哎，整个这作文分就起来。
0: 相声
1: 对、
0: 哦、
1: 哎，可以，这是可以让孩子听的。
0: 嗯嗯，相声，
1: 哎，就正儿八经的相声。然后呢还有什么呢，看小说，
0: 小说、嗯、
1: 哎，就是那种小篇幅的小说就行。
0: 嗯
1: 啊，小小说1500-3000啊，3000字左右，这样我可能抽个时间，哎，10分20分的我能看2-3篇就够了。你看大长的他还会找逻辑，有的时候他不爱看啊，就看小小说就能看出这种伏笔和设计。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同学完全不会的考点。
0: 完全不会、
1: 啊、对，这个要拿出去去讲课，这是最值钱的课。
0: 哎呀，那所以呢听众朋友赶快现在哈一定要竖起耳朵，然后提示大家，如果说这一期节目孩子没在身边，你是家长的话，你可以重听。在哪儿呢？下载 APP 蜻蜓 FM， 蜻蜓就是那个昆虫的蜻蜓 FM， 你就可以找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找到今天的节目就可以重听，在线一个月。如果时间长了的话，那么这期节目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可以重听，可以让孩子听刚才说的这关于初中作文的这个关键的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嗯、
0: 那大家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啊。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你添加我的微信，如果孩子的在写作这块，或者说初中语文的这块有哪一些比较困惑，或者是努力了很长时间这个就是不见效果啊，孩子也很困惑，你也很困惑的情况之下，就是我建议你可以把孩子的答题卡拍过来，让王老师帮助你去看一看。王老师就是能够通过一个孩子的答题卡能够判别出来他的问题所在。然后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找到问题然后再去解决问题，比咱们就是一味的在这努力然后很辛苦很累但是仍然见不到效果打压自己的自信，这个要很重要的多。所以我们常常说如果方向不对努力是白费的嘛。
1: 的，
0: 所以啊大家如果记住啊，我的微信电台白美的全拼，那么重听可以找蜻蜓 FM， 如果说初中语文这块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美的全拼。好，我们现在关键的地方来了，
1: 哎，我们来关键说一下这个伏笔、嗯、啊，伏笔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文章刚开始的时候，正常叙述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就是在那里放到的一个物件，哎，有用但又不是特别有用，不起眼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在最开始这个文章开篇，它有一个反复铺垫的这个过程，就是这个徐福他对他女儿特别好，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女儿奴，甚至他女儿到最后啊都没出门送他，然后呢他还给孩子留钱呀，还很惦记呀，然后一直的就去啊嘱咐他女儿，然后在外边视频打电话都是他，可以说奔赴异国他乡、
0: 嗯、
1: 这种辛苦和隐忍其实都是为了女儿。
0: 女儿
1: 哎，那么我们在文章开篇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交代了事件的起因和背景啊，但如果我们把文章全都看完的时候啊，我们把这个电影全都看完的时候，你会发现前文我们铺垫的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心软的很重视孩子的，孩子在他心里是第一位的，看上去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人设，但是在他上了战场，在他

0: 呀，爱女啊，实际上是为你后文升华到大爱无疆，能关爱别的孩子的一个完美铺垫。
1: 是这样的、嗯、
0: 啊，他前期如果没有那个铺垫，
1: 没有他对他女儿的这种爱的情况之下，后面实际上他很难接上的，
0: 很难去接上后边我要保护孩子的这个
1: 对
0: 关键点，
1: 对对，嗯，
0: 对不对？哎，就是特别是在中考考场，你像我们去送考嘛。每年去送考的时候，考场外头，考场里边有多少人，外边只会比里边多。
1: 嗯，
0: 哎，然后假如某一个孩子这个时候突然就在门口说我没有水，能有无数的爸爸妈妈
1: 把水递上去，
0: 把水递上去，根本都不认识，啊，但因为那是孩子，哎，
1: 对，
0: 就是这种共性的东西，
1: 嗯、
0: 一下子就能
1: 这个情一下子就点燃。
0: 对。然后呢，还有我们刚开始说的那个烟火，它就是一个伏笔。最开篇的时候的那个烟火是为了谋生的，这一餐一饭就是生活。但是结尾的时候，结尾的时候是，哎呀，已经他已经回国了，已经太平了，
1: 嗯、
0: 然后他又要回去去再看一看，
1: 嗯、
0: 然后发现那个餐馆可以开始给普通人做饭了，然后那个长大了的那个赛夫虽然没有回头啊，但是他在那儿做饭，
1: 嗯，
0: 他没有拿枪。
1: 他最后的那个结尾是就是那个菜单上是他的名字的那个饭，
0: 徐福会饭、
1: 嗯、
0: 啊，所以到最后那顿最普通的饭，最平凡的饭是最救赎人心的饭啊。那么还有什么呢？这种性格上的伏笔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性格上的这个伏笔。前期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说徐福他特别务实啊，我就是挣钱啊，他没有什么远见卓识，我就想要去直接高喊什么样的口号啊，他就是一个很务实的。但是呢，他还能够去保留到最后我能突出来挺身而出，是因为我的善良没有变。
1: 嗯，
0: 在任何情况下，你看他在那个他的那个餐厅里，可以说没有绝对的敌人，谁都在那儿吃饭。
1: 对，
0: 哎，大家都在这儿，就是好好吃饭。
1: 嗯，
0: 好好吃饭这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其实也是他这个作品里贯穿全文的部分。
1: 嗯，
0: 哎，包括他那个老板，他那老板最后家破人亡，挺惨的。然后他给那个老板喂饭，
1: 对，
0: 哎，其中有一句话就叫张嘴，
1: 嗯，这个也救了他的命。
0: 对，哎，这个张嘴他喂他老板那个饭的时候啊，他是救了他老板的命。
1: 嗯，
0: 然后这个张嘴是在当时很合理啊，很合理啊，你让他吃饭，然后就告诉他张嘴，你完全没有想到他在最后那个张嘴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所以当那个情节出来的时候，和徐福开始出来那个脸上的那个枪的那个痕迹、
1: 嗯、
0: 一下子就
1: 对上了，
0: 对上了、
1: 嗯、
0: 哎，那个时候你
1: 就是那个时候的情感爆发是轰然的，
0: 对，你就突然知道、嗯、哎呦，这个设计太巧了、
1: 嗯、
0: 哎，简直是太巧了，就是一切的情节啊，它是贴合着伏笔来的，并且它中间会悄悄的给你呼应一下，
1: 嗯，
0: 哎，会给你悄悄的，
1: 这个编剧很厉害的，
0: 很厉害、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说每个人啊，坐在电影院里你看电影看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我看这电影之后我就觉得，我说这编剧啊，语文作文写的相当棒。
1: 一是这个，第二你会发现编剧也是导演。我就在想，我出来的时候，我是跟我的爱人说，我说你看到了吗？这个编剧很厉害，而且这个编剧不舍得把他的文字给别人去导演，所以他自己导。
0: 嗯、对，他设计的这个每一个部分，到最后他在点通这个伏笔深意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整个的利益一下子又高了一个层次。哎，当你觉得说这是一个喜剧的时候，然后你发现他写的是生活。
1: 嗯，
0: 当你觉得这只是一个生活和伟大的父爱时，然后你发现他不是父爱，哎，
1: 他是大爱。
0: 对，所以他就一层比一层高。
1: 嗯，
0: 那么我们轮到中学生写作文的时候啊，我们最常见到的就是那一刻我懂得了， 然后我们同学

0: 大部分都是啊，我正在学习，或者说我正在努力，然后呢，我突然抬头看见我妈妈的皱纹，然后就那一刻我懂得了，懂得的特别突然啊，要不然就是妈妈给做了一顿饭，妈妈给你做十几年饭了，你今天写个作文，你突然
1: 突然
0: 懂
1: 就
0: 得
1: 懂得
0: 了啊，
1: 了，
0: 所以这个懂得太突兀了，然后呢，他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衔接点，这样就不容易得高分。啊，那我们在写的过程当中，我怎么能让他得高分？
1: 对。
0: 啊，你就比如说你，我们有之前有一个同学就写一个作文，啊，他在里头就给我们设了一个铺垫，啊，也可以说像我们前文说的叫线索，就给我们递了一句话，就是妈妈在，就仨字儿。哎，他说我小的时候啊，睡觉的时候害怕。啊，然后他就写了，他是害怕睡觉的那个故事情节，他就总觉得那个周围有影子，然后像人还会动，哎，就写得很生动。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妈妈总会拉着他，拍着他说：“放
1: 妈妈
0: 心吧，
1: 在，
0: 妈妈在啊。”然后等我后来再大了呢，哎，我运动会失利了啊，受伤了，然后呢，妈妈在。哎，等我现在再大了，考试了，哎，我读初中和同学有矛盾了，然后和妈妈去讲，她可能不理解的时候，她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儿，然后最后用她的行动告诉我妈妈在。哎，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些东西慢慢的她就回还回来。
1: 是的。
0: 哎，然后呢，那我们那个是初四的学生了，哎，他说我现在就要考试完了，我就要走了啊。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归处，就是妈
1: 妈
0: 妈
1: 妈
0: 在，
1: 在。
0: 就很好。所以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前文要有伏笔，中间要有照应，结尾的时候你还能回扣回来。啊，你在写的时候，另外就是什么呢？我们不是靠很多的炫技啊，这时候我们就会突出一个说细节描写。就那个作文能给我留下那么深的印象，是因为他的画面刻画特别细，就他说晚上睡觉有东西好像就在那儿啊，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小的时候就是啊就很害怕，就总觉得那
1: 床
0: 个
1: 底下有鬼，
0: 啊或者门那儿有人，然后他一写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感觉又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要想作文写高分的时候还得有什么？还得有环境描写。情景描写，你会发现呀，他的这个电影里给我们塑造的这个，比如说电影前半段，他大部分给你的都是那种烟火的升腾，哎，舌尖上的中国的感受，哎，这个东西很好啊，餐馆很热闹啊，那人很多，然后呢，这种市井的生活啊，你等到后半段的时候，那种炮火的轰炸，然后那个人呢，他就摔在你面前，哎，那种渲染实际上是让你那种心都跟着震荡的，所以你想，那个景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实际景它应该是你手底下的文字写出来的，哎，是你的文字渲染出来的。那么考场当中一切景语皆情语啊，情和景是连着的，所以用情直接说我害怕了，不如用景描绘那个让你害怕的场面。哎，这样会更打动。
1: 就是你的害怕不是直接说出
0: 不
1: 来
0: 直
1: 的，
0: 接说，哎，不直接说，就和我们同学伤心，我考完试之后啊，没考好，我伤心了。你出来，你可以写，我看见满地的落叶啊，那我就知道了。行了，孩子，你没考好。啊，就是这样的啊！但是我后来呢，我又坚定了信心了，我觉得我能努力，我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啊！然后这个时候我说星光灼灼啊，那我就知道了，行，这孩子又有希望了，哎，
1: 他
0: 所以
1: 感
0: 我，
1: 受是不一样
0: 对，
1: 的啊。
0: 所以我们不用文字直接表露心情，过于白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会用环境描写，另外的描写就是动作。啊，你要细化动作，要拉长画面。你像那个电影里做饭的那个动作，就叫细化， 拉得很长，浇汁儿，最后往那鱼嘴里放东西，哎，整个这个画面就很细腻。那你描绘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它就比你

0: 正常只写一个简单的句子，要生动，要在老师的脑海当中出现这个画面，你才能得高分啊。就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另外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写动作的时候，我怎么能写活，这是很多孩子不会的啊。妈妈在厨房做饭啊，你简单说我妈妈很辛苦啊，每天早晨都在厨房给我做饭，这句话我觉得就是你在跟我叙述一件事儿，而你不能让我感受到你妈妈在做饭的这个过程
1: 特殊性。
0: 哎，那么你接着在写的时候，那么妈妈呢系上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拧开水龙头，哗哗的水声里，她低头仔细搓洗着每一片菜叶。就这一句话，你最起码脑子里已经出现了一个画面，有一个人他系了围裙，他还打开水龙头，他还在洗菜、嗯、啊！而且呢，你还能够感受到哗哗的，哎，有拟声词，我有水声。那么前边这个三个动作，他就已经连着动了，系、拧、低头，哎，四个搓洗，是不是？哎，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我怎么能出画面感？就叫动词连着用，画面连着动。
1: 嗯
0: 啊，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当你想写某一件事或某一个动作的时候，一定一定注意，就是我需要连续动，我要把这个动作给它拆解一下，我看看至少需要哪四个步骤。
1: 嗯，
0: 如果能拆的更多会更好一些，它就会更细，但是如果我不能，那么你最少最少要拆到三个步骤，
1: 嗯，
0: 它就能动起来啊，你只要把它拆开，它就能动起来。然后呢，我们注意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写人嘛，那有语言描写。刚才我们就说那个台词里边的那个语言，说那也是孩子，这句话就非常重要啊。好好吃饭。那么你记着一点，短句有力，贴合人物要比大长句要合适，它能够提分。最最经典的短句金句是提分的啊，比如说你说老师对我说你要加油不要放弃，我相信你可以的，你也要相信你自己，放到你作文里，就没有老师走过来拍拍我肩膀只说三个字我信你。
1: 嗯，
0: 哎，他俩的艺术效果和你给分的空间是不一样的，你上一个分儿，说实话在老师的这个给分评判的标准里是你在凑字啊，是你在凑字，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老师的信任就随着你文字的话的这种啰嗦就减弱了啊。那么一定一定注意写人物语言描写要短，一定要短。那么写心理描写的时候，我们侧重要写出那种犹豫的过程，变化的那种犹豫的过程，然后呢你可以通过内心独白配合刚才我们说的动作描写把它俩组合到一起，那这个时候你的作文啊就厉害了，那个画面感和心理的纠结的程度啊，或者坚定的程度啊，喜悦的程度啊，你表现的就会特别棒，
1: 它是不一样的。
0: 哎，行，对，那我们说最后五个要素嘛，最关键的就是立意，决定你作文是42分还是45分、48分，最根本的点在于你立意。如果你写事儿，你说老师我也写了，我都可听你的了，我写做粥做排骨啊，我这做了好几顿饭了，我这作文分也没高。
1: 这立意我立了呀。
0: 对呀，但是我没让你真就只写做饭呀。对不对？
1: 那我还写啥呢？
0: 你又不是就是为了做饭去写一个做饭的事情，
1: 嗯
0: 啊，只写事件表面，
1: 嗯、
0: 啊，只写个人的情绪，
1: 嗯，
0: 这个就属于完成作文。
1: 那也就是说，这个就是42分、
0: 啊。对，就是极限就到42了，
1: 嗯
0: 啊，就不能再高了。但是我要是通过这一个小事儿，我能写一个道理或者抒情，或者由一个小我到一个大我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那这个时候这个分儿就高了啊、
1: 嗯、
0: 你就比如说我们写一个小事儿，你像我们看到的平凡

0: 的力量啊，微光啊，啊，那个温暖的瞬间呀，类似于这种，它全都是让你写平凡人、小的人物、小的事件。那我们这个电影里，他就是一个小人物，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然后在这种异国乱世，他就是以一餐烟火去温暖周围的人。那么他到最后所体现的是什么呢？这个人性的善良，哎，人性的善良，你平凡中的坚守和担当。当你真正面临着一定抉择的时候，你到最后是我有担当的，这是孩子，那这个在我心里这就是底线，我不能看着孩子去受伤，哎，那这个时候这种高度就上来了，它就不再是一顿饭了，对不对啊？那所以我们就能知道说，那老师我自己写，那咱们就找个例子，到最后给大家去复盘今天你所说的东西，套到任何作文里，其实咱们的成长感悟类啊，然后呢温暖的情感类的、治愈类的，还有坚守责任担当的，全都是可以用上的，就从选材呀，然后伏笔呀，然后立意描写，我们都是可以用的。找一个作文咱们去说一说啊，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会说藏在什么什么里的温暖，
1: 嗯，
0: 哎，然后呢有一个小孩写他的题目就叫藏在碗底的温暖啊，藏在碗底的温暖，这个标题他首先就吸引读者，为什么呢？我们马上就会想，你说你藏在糖里的温暖呢，藏在水杯里的温暖呢，粥里的温暖，我都知道这里有，
1: 好像似乎有能理解，
0: 哎，那么你藏在还碗底的温暖，那我就得知道藏了什么，
1: 嗯，
0: 谁藏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题目你重的概率就不大。然后呢他文章里设了一个线索，就是奶奶有一只青花碗，
1: 嗯，
0: 哎，他会用那个碗给我专门盛一些吃的，哎，这个吃的从小到大这个碗他就是给我准备的啊，我一去他家这一个碗就会推到我跟前，那么他会把好吃的，在我小的时候就把好吃的埋在碗底，
1: 哦，
0: 啊，上面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我这个碗底一定会多一块肉啊，有一点什么小鸡腿啊，我爱吃的东西，而我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可能每一个碗底都有啊。但是呢等到他长大了以后，他离校离开家了啊，然后他在吃外面的饭菜的时候，或者是在其他聚餐的时候，和同学一起的时候，他会发现真正大家表面上都是一样的东西，其实吃到最后也是一样的，
1: 碗底没有什么其他的存在，
0: 对，碗底没有最后的那个香，
1: 嗯
0: 啊，那你的碗底最后的那个痕迹是奶奶留给你的，
1: 那也就是说他已经习惯了碗底有，当没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有惊讶，
0: 对
1: 啊，才能明白那个碗底是不同的。
0: 所以这个时候他在写立意的时候，他就会说原来有的时候那个爱他是不说出口的，他是不经意的，不张扬的，他就是静静的慢慢的等着你去发现，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知道他在写的过程当中他会有线索，
1: 嗯，
0: 然后呢他会有伏笔啊，因为你每次都有你也觉得很正常，那么你在写同学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碗都放在那儿，吃到最后的时候是没有的啊，然后你会有一个反差，然后再往回回忆啊。另外呢就还有一个文章就是微光，微光是我们好多同学写过好多次的，
1: 这个题目好像并不是很少见，
0: 对对对，然后呢他选取的是小区门口有一个修鞋的啊，这个修鞋的老人呢他那个外边有一盏灯，
1: 嗯，
0: 哎，然后呢他每次回去他从那儿路过，他也没有特别留意啊，但是他不像其他同学写作文的时候，其他同学通常会写这个老人给我修鞋，然后没有多要我钱，或者是他修得很细致，然后呢他在这儿的坚守，没有，他没有写那么多，他就写我总是能看到他，我俩之间没有过多的交集 啊，然后呢就描写了一下他那个屋子的状态。后来有一天那个灯就没有了，然后呢我听说他病了，然后那一天我就觉得那条路就变得好黑好黑啊。所以到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他在结尾的时候开始把这个利益上来了，他说有些光是很微弱很微弱的，微弱到你拥有的时候你都不曾觉察，可是当它一旦熄灭的那天，你才会发现原来你一直在被这束光照亮。
1: 嗯，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你就像这个利益要是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回想，我们之前就总说有一句话说，你总有人是为你那叫什么默什么什么什么所有来着忘了，就是负重，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1: 嗯，
0: 哎，你觉得你很轻松的时候，你不察觉的时候，是总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1: 嗯，
0: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那你就去想，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你坐在教室里的学习，其实看上去现在是多么的容易，有太多孩子不珍惜了啊，特别有义务教育，然后就好像是给家长学或者是老师的要求，其实整个在这个你能学习的背后，无论你的物质基础的资源还是咱们的教育配备的资源，包括现在的这些啊，你能够甚至和大城市享受一样的教育的资源，中间是有很多人在默默的去努力去保障这一切的。
1: 对
0: 啊，只是说在那个时候你在享受它的时候，你没有被，你没有发现。
1: 嗯，
0: 啊，我们现在无论说国家的这种进步发展啊，你享受到的生活中的便利，其实假如咱就突然有一天咱们感受一下断电断网断水，
1: 嗯，
0: 就一天你就会觉感觉到你的生活有太多太多的不便。
1: 嗯，
0: 那么这些一直保障它正常运行的那些人呢，他不就是一直在我们生活中的光和温暖吗？
1: 对，
0: 只是我们在光里，我们没有去真正的感受到黑暗。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有好多的小孩觉得和平是很正常的事。
1: 嗯，
0: 其实中国才和平多少年，
1: 而且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的这个电影，
0: 对，
1: 其实我们孩子看到他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给一个引导，就是说你看的现在是一部电影，但实际上他在那里面发生的事情，此时此刻在世界的某一片土地当中，他正在发生，正在经历，
0: 对，
1: 甚至可能比你看到的还要悲惨，
0: 悲惨，是这样的，就是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也好，还是说在读文章的时候也好，要适当的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你要让他知道你现在的生活是不容易的，
1: 是
0: 啊，而且我们要珍惜目前的生活。就现在很多的家长也会感受到说孩子的作文写的是空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孩子学习也是没有目标的，其实是因为他觉得这些理所当然，然后他写的是空的，是假的，他觉得他是在应付，他心里头没有爱也没有关注，他有更多的是我要享受这些，理所当然的去享受，
1: 我就
0: 是
1: 应该就是这样的，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0: 啊、对，所以
1: 嗯，
0: 这种是很可怕的。
1: 所以他的这个感受是没有什么会让他努力的一个目标，或者是我得来这些东西是需要我的付出才能换来。
0: 他感受到的世界不是特别真实的世界，
1: 嗯、
0: 是家长和周围的，得说是什么呢？整个社会对于孩子来讲保护得太好了。
1: 是的，
0: 哎，保护得太好了。那么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这堂课，除了让大家能知道说我们不被模板 啊，我们要能知道得分的关键点，然后呢能够记住，快速的回忆一下啊，能够记住你写作文黄金法则，选材要选小啊，不选大。

0: 要选真不选假，你写十个扶老奶奶过马路，其实你都不如写一个你给奶奶倒杯水。
1: 嗯，
0: 真是这个样子的啊！你给奶奶倒杯水，你看一看她吃的药的那个日期，你帮她检查一下冰箱里的东西是不是过期，你这些现实生活中的东西要更能打动人。然后我们要选新不选旧啊，要紧跟着现在的发生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还要给文章设线索啊，你可以是物线呐、情线呀啊，类似于这种。然后有能力的同学开始有意识的设计伏笔，我开头埋一个伏笔，中间稍稍呼应一下，结尾我把它拆开点开啊。写描写的时候我们说五感法啊，然后呢你看呐、听啊、闻呀、你的感触啊、心理呀，你都应该写。我们在利益的时候，最浅层的利益是小我，就是我获得了什么什么进步啊，我获得了什么什么影响。那么稍微高一层次的是中我，中我是什么呢？我影响了谁。
1: 嗯
0: 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写妈妈照顾我，然后我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这个就叫小我。因为你只是一个还是一个承受者，你还是一个享受的这个状态。但如果再往下再写一步呢，就是说我也因为这件事儿学会了去照顾人啊，你就比如说妈妈给你煎了一碗那个梨水啊，止咳的，等妈妈再咳的时候我给她也做了一个，哎，那你不但是有感悟，我有行动啊，那这个时候那就是中我。那么什么叫大我？当我能把这一件事儿上升到品质或者精神的时候，哎，能够有原则的时候，能往上再去推的时候，这就是大我。
1: 嗯
0: 啊，这就是大我。所以呢咱们应该记着，好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是选出来的，你只有选对材了你才能成功啊。另外好文章它都是设计出来的，好文章还要有心啊，这里所谓的心就是真情实感。文章不能写得特别冷，啊，文章你写的全是技巧，那么他也不可能得高分。就跟我们这个电影似的，如果他真的全都是技巧，只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首尾呼应、或者一条线贯穿，他没有那个好好吃饭整个的这个朴实的这种真心啊。我希望活着的人都能好好吃饭，哎，就这么样的一个。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看完那个文章，你就会知道好好吃饭这件事儿其实也是很难的，
1: 很不容易的。
0: 对，
1: 所以你说他最后电影最后也就是用这件事情点了题，就是从那里回来了之后，我发现没有什么比好好吃饭好好养孩子更重要的事情了。
0: 对的啊，所以就希望大家呢从此就不要怕写作文，你要学会观察生活，然后要学会去读懂细节，以平凡小事写真心，以细微成长写大爱。那么我们在考场落笔时就字字有温度，句句有深度。
1: 非常的感谢王老师哈，今天这个课程，如果说大家正在听的是家长，那你一定要让孩子回去复听一下啊，蜻蜓 FM 去找今天的节目。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困惑，初中语文上面，你可以直接呢添加我的微信，把你的这个答题卡，孩子的答题卡，让王老师帮助你看看是哪一方面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直接呢你直接加我微信说是公开课就可以了。好，王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好的啊。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 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仁义礼智不能强国。吴起深深地知道，被曾参开除的那刻起，他对儒学就有种深深的恨意。审时度势，吴起到了鲁国学习兵法。史记中没有记载吴起在谁的门下学习的，名师啊未必出高徒，人家吴起在不知名的老师门下学习兵法一样成功。不是出的天才，那是不一样的，一教就会，一点就通。学习之余啊，还不忘谈恋爱交朋友啊，娶了个齐国的媳妇，婚姻事业两不耽误。吴起凭借着熟识兵法，总算成了鲁国的一名公务员。从这一天开始，吴起将在军政上书写属于他的辉煌，没有人可以代替。在鲁国当公务员的吴起，每天的工作很平淡，看看报纸，写写文件，给领导跑个腿儿，给老同志倒个水。虽然这些工作很平淡，但吴起不觉得没有意义。每天都能看到机关要员，只要身在中央政府，不愁没有出头之日。吴起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他渴望成名的心是那一般的强烈呀。公元前412年，齐国伐鲁，机会来了。齐鲁自从诞生以来就没消停过，打来打去，你踹我一脚，我给你一拳，好像两个八婆从历史的楼顶一直打到地下室。鲁国是非常伟大的诸侯国呀，虽然是弹丸之地，但是跟周代中央政府是亲戚关系，所以鲁国是典型的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诗人称周礼尽在鲁矣。各国诸侯各种规章制度在鲁国处处可见，后来出了个孔子，所以对文化礼仪更加重视。就连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春秋战国时期，还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文化高度发达，使得爱好和平的鲁国国势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出现了积弱的局面，与后世的赵宋王朝颇有相似。公元前412年，齐国骚扰鲁国，鲁国上下朝野震动啊，不好好的过日子，你偏偏喜欢打仗，这齐国太讨厌了。鲁穆公接连头疼了好几天，放眼朝野上下，那讲学术一个比一个厉害，满朝都是教授，都是专家，会带兵打仗的不多呀。纵观整个鲁国800余年，真没出现几个像样的军事将领，文化人那是一抓一大把，唯独出了个吴起，干了2年还给辞退了。这是一个重文轻武的国家的悲哀啊。机会来了，吴起很有优势，他是为数不多学过兵法的。在鲁国儒学兴盛流行时期，学习兵法的吴起占了便宜。鲁穆公有心思任用吴起为将，但他

有所顾忌啊，顾忌是因为吴起的妻子那是齐国人。吴起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脑际嗡的一片空白，瞬间飞念电转，多年的往事历历在目啊！年少时毁家求官，致使家道中落，钱没少花，到头来屁大点的官也没混着，还迎来乡人们的冷嘲热讽啊！你们这些愚昧无知的人知道什么？只知道嘲笑别人，我焉能放过你们？之后呢，求学增深门下，母死不丧，老师没问清根由，无情的就把我开除了，满口的仁义道德呀，到头来为了名誉，居然把吴起我作为牺牲品。一切的一切，我忍受着屈辱，只为那句岂不为卿相不复入位呀。等待多年，机会终于来了，我不能放弃呀。一个女人而已，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不过是换件衣服罢了。你们笑我也好，你们骂我也罢，总而言之，我不会错过这次机会，我要成名。为了表白心迹，吴起提着尖刀残忍地杀了结发妻子，史称杀妻求将。那渴望成名的心如同洪水猛兽般的强烈，毁家求官，株临纸棒，母丧不临，杀妻求将。吴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开启名利之门。吴起够狠呐、所以他接过了帅印。想要成名富贵，除非狼心狗肺。吴起做到了。看过孙开泰先生写的《吴起传》，写到吴起杀妻求将是被逼无奈，但那毕竟是文学作品，免不了掺杂些个人的主观色彩。从吴起的性格来分析，他自幼丧父，先天残缺，单亲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通常疏于教育，容易养成孤僻、猜忌、残忍的性格，杀曾参已经很给他面子了。从吴起的经历来看，毁家求官、株临纸棒、开除曾门，这些都反映着吴起被社会所遗弃，所以他要报复，杀人放火，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从前面来看，吴起应该能发展成为占山为王的强盗，但吴起很有志向啊，他要从政成名，从而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内心一直压抑着强烈的成名欲火，一旦机会来临，他将不惜一切手段去争取，所以杀妻求将发生在吴起身上是完全可能的，跟被逼没什么关系。非常之人必作非常之事，在儒家思想统一的社会里，毁家求官、株临纸棒、母丧不临、杀妻求将，任何一条都被道学家们看不起，所以吴起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但这并不能掩盖不世出的军事奇才的卓越战绩。杀妻求将啊，真他娘的不地道，是吴起被后世所不耻的最大事件。吴起的大义灭亲使他获得了主帅的官职，率兵抗齐，这一年吴起29岁。第一次战役，第一次上战场，统帅千军万马，29岁的吴起能够承担重任吗？鲁国朝野上下拭目以待。吴起率兵前往战场，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请你给我一束成名的光芒。军事奇才会不会带兵是其中之一，事实证明吴起继承和发扬了田穰苴的士卒次射、井灶饮食、
问

及医药等鼓舞士气的方法。吴起作为主将，全军最高领导，毫无领导架子，他知道自己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弟兄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是以跟最下等的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骑马，亲自背粮食等等等等，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不世出三个字，那不是谁都有资格用的，古往今来屈指可数的几人罢了。吴起带兵打仗，那当之无愧。更有甚者，有个士兵生了恶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脓液呀。作为一名普通的士兵，能得到主将的青睐，那是何等的风光，士兵的母亲该有多么的荣耀。可是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却放声大哭啊。有人很不理解，你儿子是个无名小卒啊，将军却亲自为他吸吮毒液，你怎么还哭呢？母亲回答说，你有所不知啊，当年吴将军替他父亲吸吮毒疮，他父亲在战场上勇往直前，死在战场，如今吴将军又给他儿子吸吮毒疮，我不知道他又会在什么时候死在什么地方。这个例子很有趣，说明了吴起会带兵，深得士兵之心，那对父子点儿不好，居然都得了毒疮。第一次战役成败在此一举，勇敢地赢得渴望已久的光辉与荣耀，所以此战必胜。齐强鲁弱，鲁军向来不是齐军的敌手，此战有可能会获胜吗？所有人的心里都打着问号。然而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通常都是不世出军事奇才干的，吴起正是这种人。他用自己的军事才能证明了没有不可能。吴军在吴起将军的鼓舞下士气高涨，大有破敌之意。可是敌人是强大的，不容小视，面对气势汹汹的齐军，吴起准确地分析到齐强鲁弱，敌众我寡，只可智取，不可力敌。锐者避其锋，士兵们不明白吴起是什么意思，好好的不在营盘等候敌人，偏偏把他们藏起来，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还是鲁军中的精锐，留下一些老弱病残迎战齐军，吴起这是唱的哪一出啊？稍有军事常识的士兵对吴起的作为仰天长叹，失望透顶。齐军气势汹汹，缓缓而来，看样子人不少啊，列开阵型，蓄势待发。互通姓名之后，只见齐军中杀出一匹快马，马上端坐一人，此人是齐军主帅张丑，直奔鲁营而来。齐军愣了，鲁军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这位仁兄莫不是要来个千里走单骑呀、啊、还是小说看多了要在百万敌军中取上将首级呢？都不是。齐军主帅张丑从两国基础利益出发，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人家是来讲和的。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呀，敌我双方那好几万人不远千里长途奔袭，看张将军唱独角戏来了啊，到这儿讲和来了。紧张的战场忽然弥漫着一股轻松，不错，张将军是来讲和的。吴起微笑着说，哈，张将军你好，并且吩咐厨下备上酒菜迎接贵客。张丑看了看年轻的吴起，啊，你就是吴起呀、啊，听说你把媳妇儿干死了，哎，你小子挺有发展嘛。吴起谦恭地说，啊，张将军您过奖了，将军久战沙场，早已如雷贯耳啊，
我不过是一个毛头小子，不知深浅，还望张将军多多提携才是。一定，一定。张丑看到鲁军老弱病残，军容不整，心里有了底。主帅吴起也是个唯唯诺诺的主啊，这鲁穆公是干什么吃的？居然派个书生来，高产文化人的地方，看来真是不一样啊。张丑前来讲和是假，一探虚实是真。以吴起的聪明睿智，焉能看不出来呀？兵不厌诈呀，既然来了，我就将计就计。张丑拍马返回，大喜过望，回到齐营，大喊一声：“兄弟们，给我上！”几万齐军排山倒海般的冲了上来。素闻鲁国积弱，果然士兵也不怎么样啊，老弱病残，那怎么是我强大齐军的对手呢？张丑得意地望着对面的吴起，吴起呀，也在望着他，嘴角挂着一丝冷笑。第一次的对手居然如此愚蠢呐！只见齐军冲了上来，吴起一扫文弱的样子，露出了残忍狰狞的面目。只听锣声一响，埋伏在左近的鲁军精锐部队兵分三路倾巢而出。所有的士兵在这一刻都明白了吴起的用意，化失望为力量，大刀狠狠地向齐军们的头上砍去，杀声震天，昏天暗地。齐军轻敌在前，继而贸然进攻。见鲁军精锐部队从三面反攻，仓促应战，一触即溃，大败而逃。这是吴起的第一次战役，不是什么著名的战役，史册上的记载仅仅寥寥数笔。史记中对这场战役的记载有失公平，不能因为一个人有失道德就抹杀了他所有的功绩。齐鲁之战，史记对这场战役的记载仅仅大破之三个字概括，这概括的可够精辟的。吴起生平创下的大战72，全胜64，其余军界。这种奇功伟绩，那绝对不是吹出来的。鲁军赢了，吴起胜了。士兵们嘹亮的呼喊都是送给年轻的主将的荣誉。吴起那一刻昂首挺胸，长长地出了口气，享受着成名的快感。然而回国之后，等待吴起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谗言和怀疑。吴起永远都不明白，为什么得了胜，他非但没有奖励呀，鲁肃公却是愁容满面，拉长了脸，跟长白山似的。鲁国是个小国，向来以弱国自居，民风淳朴，爱好和平，没什么争霸的野心，只求安生的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即便有受到强国的欺凌啊，也只是愤怒地说两句强烈抗议啊，仅此而已。吴起得胜而归，夫子们害怕了。多年对政治风云的了解，夫子们得出此次战役的可怕后果：鲁国弱小而战胜之名，诸肥了势必引来屠夫统治啊。还有鲁国和魏国是兄弟之国，重用吴起等于抛弃了魏国，这就是夫子们的担忧。他们满口仁义道德，那最擅长恶语重伤，落井下石，自己没本事拒抗敌国，也不让有才能的人施展。揭老底儿向来是中国人的一大作为，多少人为此不惜胡编乱造，无中生有，乐此不疲，重伤当事人。吴起这回就成了受害者。吴起的那些辉煌的前科呀，经过夫子们小心翼翼的加工编织，

顿时变得光彩夺目，耸人听闻。鲁穆公听从了夫子们的建议，深深地怀疑起巫启的人格。在以文载道的鲁国里，巫启注定不会有太大的发展。走吧，别等着人家主动辞退，还是我失点趣儿吧。吴起啊，带着些许的失望和遗憾，最后望了一眼鲁国的都城，那里曾经是他辉煌的起点，此刻他又一次被社会所抛弃。吴起愤恨地叹了口气呀，一味讲究仁义礼智的国家，不知图强，早晚有一天要遭到强鲁的践踏。160多年后，文弱的鲁国被强楚消灭。吴起在鲁国打了场小胜仗，或许看不出他有多大的作用，然而一个人的作用有多大，只有他离开时才知道。公元前411年，吴起投奔了魏国，同年齐伐鲁，取邑城。公元前408年，齐伐鲁，取城地区。公元前394年，齐伐鲁，取城地区，韩旧鲁。吴起满怀沮丧的心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啊，前往了魏国。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认识你呀。吴起现在的工作经验丰富啊，小有名气了，是业内人士公认的强人。给魏文侯递了求职的简历，魏文侯是有作为的老板，对吴起非常重视。魏文侯和他的儿子魏武侯统治时期，使魏国达到了巅峰的状态。魏文侯姬姓，魏氏，名思。按照今天的姓名观理解，魏文侯应该叫姬魏思，还是叫魏思？对这一个问题进行了粗略的考察。姓氏是表示一个人的家族血缘关系的标志和符号，姓氏和人名一起构成了一个人的姓名。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者；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指的是祖宗，氏表示其子孙的分支。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渐渐的，姓、氏、名合一成了今天的姓名。春秋战国时期多同姓不同氏，一个祖先不同的子孙分支。魏、鲁、魏、燕等国的国姓都是姬姓，为了加以区别，以国为姓，渐渐地演变成百家姓里的魏、鲁等姓氏。魏文侯呢，应当叫做魏斯，加以区别。魏文侯魏斯是个很有作为的领导，执政40多年，礼贤下士，励精图治，使魏国达到了空前的鼎盛时期。他深深地知道人才对一个国家来说的重要性。魏文侯对他的属臣李克说吴起这个人怎么样啊？李克回答得很公平，吴起贪恋名利而又好色。魏文侯双眉紧皱啊，李克接着说，可是带兵打仗，就算是田穰苴也超不过他。吴起的到来给刚刚建立不久的魏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吴起成了魏文侯属下的一名将军。吴起，甩开膀子干吧，搏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去向那些看不起你的人证明你的价值。吴起任将军以来，攻打秦国，先后打了几次票陵战役，夺取了5座城市。史记对吴起指挥的战役通常寥寥数笔，这对军事奇才吴起来说太不公平。3-4年来的历练，吴起至臻成熟，为魏国开疆拓土立下了汗马功劳。
魏文侯当然也很赏识吴起，这样的人才应该有更重要的职位和责任。公元前406年，魏文侯任命吴起为西河地区守将，抗拒秦韩，守卫魏国的重镇门户，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将军。这一年吴起35岁。吴起成为西河地区的守将啊，他并没有沾沾自喜，他知道自己肩上的重任啊。西河地区是魏国重要的门户，魏文侯任命他来把守国门，那是何等的重视啊。吴起咬着牙望着万里的黄土，就像当你咬着臂膀发誓的那样，暗暗地说道，我不会让任何人失望。西河地区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战略意义那非常重要。吴起凭借多年的军事经验看出，想要守住西河地区，没有一支强悍的军队是不行的。兵贵精，不贵多，想要赢得每一场战役的胜利，必要提高士兵单兵作战的能力。有了想法就要去实现。从吴起以往的经历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从来都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次年，时任西河守将的吴起改革兵制，创建历史上第一支特种部队魏武卒。正是这支部队成了春秋战国史上一支令人闻风丧胆的劲旅，为魏国开疆拓土立下了赫赫战功。魏武卒虽然不符合今天意义上的特种部队的定义，但是在那个年代它是特殊的，同样也是伟大的。一手创建这样一支部队的，正是被某些后人所不耻的回家求官、朱林指棒、母桑不林、杀妻求将的吴起将军。闲着没事啊，我问一个兄弟啊，你知道魏武卒吗？他说知道啊，回答得很干脆而且很轻松。我眼睛一亮啊，向来以抱方便面玩魔兽自居的仁兄居然知道魏武卒，那真是了不起啊。我刚要同他深入探讨，哪知这位仁兄一语惊人，高姿态地说，魏武卒就是魏国会武术的士兵。望文生义的才能真乃不世出啊。魏武卒是一支特殊的兵种，精锐的步兵，以提高单兵作战能力为主，能成为魏武卒是多少士兵梦寐以求的，像是众多年轻人渴望成明星一样啊。魏武卒有着严格的筛选标准。魏之武卒以多取之，以三蜀之甲操120之弩，副食50个，置戈其上，贯胄带箭，营三日之粮，日中而驱百里，中士则负其户，立其田宅。这就是魏武卒的筛选标准，翻译过来就是士兵手持一支长戈，

然而红烧肉那也不是白吃的，魏武族的训练负荷那是非常之大。从上面的资料来看，魏武族的负重大约50多斤，负重跑100里，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春秋记载，古者300步为里，按照秦代的长度单位来衡量，是秦以6尺为步。秦代的铜尺长度呢，约为0.231米，由此可以推算出来，古时1里等于300步，等于1800尺，等于今天的415.8米。古时的100里等于今天的41580米，也就是41.58公里。按照今天的500米为1世里来计算，古时候的100里等于今天的83.16世里。这回明白了吧？魏武族要负重50多斤，拿着长矛等趁手的兵器急行80多里路，更可怕的是还要操12十之弩。12十之弩的拉力一时约为今天的30公斤，那就是360公斤拉力的弩，还能即刻投入到战斗，可想而知，那是一种怎样的魔鬼训练呢？严格的军事训练之下，必然会出现一支战斗力超强的军队。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呀。魏武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步战中士兵作战能力最强悍的军队。这支特殊的部队比1940年英国组建的哥曼德真正意义的特种部队早了2300多年。有这样一支部队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不想大展宏图光辉史册那都很困难。吴起率领魏武族南征北战，创下了大战72全胜64的光辉战绩。20多年来，吴起率领魏武族攻下函谷关，夺取秦国黄河西岸的500多里土地，将秦国压缩到了华山以西的狭长地带。这就是魏武族的成绩，这个就是吴起的价值啊。吴起继孙武之后，又一位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不世出的军事奇才，用他的实力证明他的不朽，证明了他的价值。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西河这块重要的军事要地，只要我吴起在，那不会有人能夺走的。吴起从公元前406年任西河守将，一共镇守魏国门户长达23年。西河地区大小战役不断，胜多败少，吴起镇守颇有威望，内操士卒，外拒强秦，时刻不得闲着，没事的时候根据自己对战争兵法的理解，结合实际经验著书《吴起兵法》，这是一部在我国军事史上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古代军事著作，后世将吴子与孙子合称为《孙吴兵法》。吴起是一个军事巨人呢、昂首挺胸地屹立在春秋战国的史册里，杀杀人，跳跳舞，打打仗，写写书，这些是吴起在西河任守将的时候基本的生活写照。日子过得心惊胆战呢、每天都要面对刀头惊魂、剑底动魂的惊惧。当个守将，手握重兵，给人把守国门的工作，那是操心的。公元前397年，这一年魏国发生了2件大事。英明的魏文侯死了，神武的魏武侯继位。魏文侯再英明，他也是人呢、总得有死的一天。老子死了，儿子继位，帝王更迭，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是仔细分析会发现，魏国的政局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
魏文侯很强，他儿子魏武侯

也不差。新官上任三把火，当上国君没几天就烧了一把火，设立丞相之位。当时吴起镇守西河地区，威望非常之高，有夺得选举成功的把握，结果人家内定了田文为相。吴起火了，我他娘的在河西地区那把了十多年的门，威望这么高，相位居然不是我的，还有没有点人道主义精神呢？吴起很气愤，找到了田文。吴起说，我统帅三军，他国不敢进犯，你比得上我吗？田文说，啊，我不如你。吴起说，管理百官，百姓亲赋，充实国库，你比得上我吗？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镇守西河，抗拒强秦，韩赵归顺，你比得上我吗？田文说，我还是不如你。这些方面你都不如我，你凭什么当宰相啊？这还有没有点道理呢？面对吴起气势汹汹的逼问，田文微微含笑，国君刚刚继任，还年轻啊，国人疑虑不安，大臣不服，百姓不信，这个时候是把政事托付给您呢，还是应当托付给我呢？田文说得很谦虚啊，他的言下之意是，国君太年轻，没有威信，总得有个众望所归的老人出来压压阵，要不然他们不得反了天呢。吴起是聪明人，沉思良久才说，应该托付给您。吴起知道不如田文之后，从田文身上知道国君年轻需要辅佐，所以没事陪着小领导公出旅游，借题发挥，常常给小领导讲讲治国安邦之道。安定团结在德不在险，吴起虽然无德，但他说出的这句话值得深思。与田文争相这个事件被后人看作吴起好权的反面案例，我倒觉得吴起很可爱啊。从他的性格，以往的前科来看，吴起应该为了相位不择手段地算计田文才对，然而吴起没有啊，居然找田文理论，最后明白不如田文之后心服口服，还没有搞小动作，真是令人费解。由此可见，男人呐，不止一面。话说明白了，满天乌云就散了，你喝丞相的酒，我回西河吃我的饭。河西地区是魏国的门户，军事要地，向来你争我夺。吴起镇守23年来一刻不消停，大小战役不断，秦魏展开了超长的拉锯战，你不让我，我也不给你，不服就一人发条扁担干了。公元前419到公元前408年这段时间里，魏军攻取秦国在河西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作战，结果魏军胜得多，秦军赢得少。强秦总被小魏欺负，在诸侯国中颜面尽失，经过多年的准备，秦国于公元401年进攻魏国，企图夺回河西地区的军事重地。公元前389年，秦魏爆发了阴晋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秦国调集50万大军进攻魏国，浩浩荡荡，杀气腾腾，阴晋岌岌可危，人心慌乱。吴起冷笑一声，决战的时候到了。秦国好歹不济是个强国呀，在西河之战的长期大规模战役中没占到便宜，心里的落差很大，这次势必要夺回西河地区，是以来势汹汹，杀气腾腾，大有不夺西河死不回的意思。秦军50万有点夸张。

张的数字啊，不管怎么说人数比较多。秦军在阴晋城外布下营垒，形势危急，大战一触即发。吴起没有慌，他相信呢，兵贵精不贵多，夺取战役胜利的因素很多，但士兵的作战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吴起向来很会鼓舞士气，当年还给最下等的士兵吸过恶疮。这次吴起比较有创意，吸吮恶疮啊有点恶心，吴起现在岁数也大了，四五十岁的人不能再重蹈覆辙了，得有点创新，创新生活每一天嘛，激励士卒，忽悠小兵也得变换着来。吴起想到了领导，领导的力量是无穷的。吴起充分地挖掘了领导的潜力，具体的做法如下。吴起请魏武侯举行庆功宴，根据功劳的大小坐姿排辈，立功大者坐前排，使用金银铜等贵重的餐具，猪牛羊三牲皆全，立小功者坐中排，贵重餐具适当减少，没立功的坐后边，不得用贵重的餐具。宴会结束之后，还要在大门外论功行赏，赏赐有功者的父母妻儿老小。对死难军人家属，每年都派使者慰问，并发放抚恤金，以示不忘。这是个大张旗鼓、旁敲侧击的典型的激励方法。同样是人，都不残疾，同样打仗，一样的出生入死，凭什么人家坐前排有酒有肉，我们就坐在后边啃窝头呢？人有皮，树有脸，所以没立过功的士兵那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呀。魏军作战骁勇强悍，从这里不难看出。看过吴子立誓，想想吴起激励士兵的种种方法，再看看陈安之的培训，那简直是小儿科呀。这种方法实行了三年，直接导致一个可怕的后果，秦军一进攻河西，魏军数万士卒不带命令自穿甲胄要求作战，民意呼声非常之高。阴晋危急，秦军又来了，立功的机会到了，所有的士兵瞪红了眼睛，心里这样想着。这次的战役不是以往的小打小闹，弄不好有破国的危险。魏武侯盯着吴起，您有什么高见呢？吴起沉吟良久，冷静地说，给我五万没有立过功的魏武卒。魏武侯双眉紧锁，随即明白了吴起的用意，大喜过望啊，他仿佛看到了秦军败逃的场景。准奏加派战车500乘，骑兵3000人，与秦军一决死战。吴起站在战车上发表了战前动员，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用他军人般嘹亮的嗓音说道，士兵们，多年的战争使你们踏遍了整个西河地区，前面就是50万秦军，魏国虽大，但我们已无路可退，身后就是大梁。无论是骑兵还是步兵，将士们，跟我一起去同敌作战，到沙场上去洗刷你们的灵魂，到战场上去博得属于你们的功名，出发！吴起望着浩浩荡荡的秦军，泰然自若。好了，50万强大的秦军，一决死战的时候到了。这一天，彼此不相识的两国将士展开了厮杀，那是一种难以描绘的宏大的战争场面。秦军10倍于魏军，魏军人数虽少，然而兵贵精不贵多，魏武卒显示了他惊人的战斗力。士兵在战场上才能体现价值，
在战场

才能博得功名。为了吃上红烧肉，为了住上小别墅，为了父母妻儿能在乡亲们面前抬起头来，杀红了眼的魏军以一当十，奋勇当先，直杀的尸积如山，长天暗，日月无光，鬼神颤，血肉横飞，兵刃相见，杀声震九天。骁勇的魏军经过反复冲杀，大破秦国500,000大军，重创了大秦，取得历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辉煌战果。指挥这场战役的魏国主帅名叫吴起，无敌的吴，雄起的起。孙武、孙膑、吴起三位不世出的军事奇才，各自在战争的历史上书写光辉的一笔。吴楚白举之战，孙武兵贵神速，出奇制胜。魏齐马陵之战，孙膑欲擒故纵，攻心为上。魏秦阴晋之战，没有什么灵活的战法、高深的计谋，而是靠魏武卒的超强战力血拼到底，直到凯旋。然而这场战役，秦国输得惨烈，魏国赢得悲壮。按照惯例，我们来给这场战役做个总结。阴晋之战，时间公元前389年，地点阴晋，参战方魏国、秦国，指挥吴起，秦国不降，兵力魏国50,000，秦国500,000，伤亡不详，兵刃相见，肉搏到底，死的人不会太少。结果魏国胜，秦国遭到重创。战败并不等于全部被杀，吴起不像后来的白起那么灭绝人性。不过要知中国的文明最初就是建立在刀锋之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哈尔滨医科大学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建校10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许勤、林慧卿致辞，梁慧玲出席。
1: 于洪涛到学校走访慰问，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马志勇参加。
0: 松北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大数据中心推出 AI 政务助手北北，群众只需口语提问即可获得精准答复。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8号，哈尔滨医科大学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建校10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省委书记许勤、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林慧卿、国家卫健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致辞，省长梁慧玲、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出席。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华诞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哈医大和黑龙江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的国家有关部委和单位、兄弟省份院士专家、校长、院长、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百年来哈医大始终秉承赤诚爱国自强创业的精神，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新征程上，希望哈医大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传承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红色基因，坚持立德树人，培养更多高水平医学人才，坚持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医者仁心，不断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坚持开放办学，助力打造国家向北开放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医科大学，奋力谱写育才兴医、服务振兴、报国为民的时代华章。希望广大教师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在医学教育和科研一线建功立业。希望哈医大学子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在服务祖国和人民中绽放青春光彩。希望海内外校友常回家看看，畅叙友情，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哈医大改革发展，推动百年学府续写新篇，再创辉煌。林慧卿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哈医大传承红色基因，始终秉持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办学方针，为国家医学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希望哈医大坚持立德树人，服务国家大局和地方发展，着力培育卓越医学人才，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和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科研攻关，推动成果转化落地，为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做出新的贡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将继续支持哈医大在医学教育科研、人才培养、数字赋能等领域先行探索，积极推广哈医大的教学改革成果，让更多高校共享智慧结晶。郑中伟代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致以热烈祝贺。他表示，哈医大秉承目直众绳、博学在医的校训，用百年坚守奉献诠释了医学国家队的使命担当，希望哈医大胸怀国之大者，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进医产学研深度融合，深化国际卫生健康交流合作，把人心人术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大国良医，打造我国北方医学科技创新高地，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彰显新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张学主持，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季勇做学校发展情况报告，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医科大学名誉校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舒马托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主任唐佩福，以及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发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荣誉会士、浙江大学医学院名誉院长巴德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刘德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樊代明，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饶子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丛斌，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葛军波等39位两院院士，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国家有关部委和单位、有关学会负责同志，国内高校、海外高校代表、校友代表、医学行业资深专家、合作单位代表、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2500余人参加大会。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先后到部分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感谢为哈尔滨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马志勇等参加。在第156中学，于洪涛观摩多学科 AI 教学系统演示，与全市首批名师工作室成员郝金枝及其团队亲切交流，鼓励发挥名师示范作用，用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提升学科建设、课程开发水平。在第8中学，于洪涛听取师资配备、教研活动等介绍，查看校园环境建设，勉励创新教学模式方法，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在解放小学，于洪涛了解校园餐送餐流程、菜品种类等情况，要求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管理，持续排查校园风险隐患，维护学校周边秩序，筑牢校园安全屏障。于洪涛还到阿城第一中学、第73中学参观教学楼、食堂、宿舍，与在读的新疆、西藏学生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学习生活情况，希望同学们珍惜美好时光，树立远大理想，学好知识本领，更多的了解哈尔滨，融入大家庭，在这里愉快生活，健康成长。现代应用中职技术学校专业特色鲜明，曾多次在全国中职院校技能大赛中斩获佳绩。于洪涛询问招生就业情况，观看技能培训现场教学，指出各行各业都离不开能工巧匠，要立足社会需求和地方产业发展实际，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强化技能实战锻炼，让学生既掌握一技之长，又增强综合素质，具备更强的就业竞争力。来到东北农业大学寒地黑土现代农业技术研究中心，于洪涛参观乳品实验室，询问相关课题研究和转化情况，对姜玉军专家团队在乳品科学领域取得的丰硕成绩表示祝贺，希望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加强核心技术攻关，让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助力哈尔滨现代农业和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于洪涛在走访中强调，哈尔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教育和人才的有力支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争做新时代教书育人、培根铸魂的好老师、大先生，培养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尽最大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关心教师发展，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9月9号，2026年中国黑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哈尔滨市情专题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市领导孙永文、李亚飞、张荣华出席会议。本次推介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职能作用，依托民建等民主党派平台载体，全面展示哈尔滨的产业优势、投资机遇、发展活力，搭建了政企对接、校企联动、企企合作的高效平台，推动了优质资源、前沿技术、高端人才、重点项目双向奔赴、深度融合，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新篇章。中国现代冰雪运动的发源。
0: 办企业、开小店最怕什么？怕反复跑腿，怕政策分不清，怕材料反复改。如今，松北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大数据中心推出一位特殊的办事员 AI 政务助手北北，他全天24小时在线，群众只需用日常口语提问，几秒钟内即可获得精准答复。
3: 你好，北北，营业执照新办。
1: 市民李先生一直想开办一家快餐店，但一想到要办理多项手续，理不清先后顺序，便心存顾虑。前几日，他得知松北区政府官网搭载了北北智能答疑系统，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登录使用。令他惊喜的是，上午通过北北咨询营业执照办理流程，并在线提交申请后，当天下午便顺利拿到了执照。
3: 准备的材料以及网上自主申办的流程，他每项都会告诉我，真的很方便很便捷，然后当天快速审批快速办理，今天就拿到营业执照了，真的很便捷。
1: 李先生口中的北北是松北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大数据中心依托区域 AI 政务问答智能体，对个体工商户商事登记专项功能进行赋能升级的成果。系统将分散的审批事项、办事指南和政策文件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智能入口，支持自然语言对话交互。北北的高效服务既让群众少跑路，也有效缓解了基层窗口的工作压力。
4: 从前没有北北 AI 的过程中呢，我们电话咨询量非常的多啊，每天线下办事人员也非常的多。现在有了北北 AI 以后呢，电话咨询量有所减少，同时呢，申报错误率也持续下降。
1: 从不知该问谁到聊几句就清楚，从打电话跑窗口到在家动动手指，北北正推动政务服务变得像朋友聊天一样便捷自然。目前，新办、变更及注销营业执照等相关流程已全面接入北北 AI 后台大数据。下一步，松北区将持续优化北北的知识库与交互能力，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智能办、轻松办。
4: 我们将年报申报流程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申报材料和流程将持续通过联合大数据中心将各项数据植入到大数据后台，这样的话群众在办理过程中通过足不出户或者线上办理能够实现自助的全流程的申办。
1: 日前，哈尔滨市碳普惠平台碳汇冰城与泸州市碳普惠平台绿芽积分联合推出绿色每一步助力哈马每一城城市联动活动，跨越3000公里，一场绿色低碳的双向互动在冰城哈尔滨与九城泸州之间生动展开。
0: 本次双城联动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两地市民只需完成低碳打卡即可为哈马贡献一份减碳力量。从即日起到11号，两地市民可以通过乘坐公交、地铁或者光盘行动，并将场景照片上传至碳汇冰城微信小程序，在隔日确认减排量后，就可以获得一次日常抽奖机会，连续多日打卡可以额外获得抽奖机会。此外，9月10号至11号，市民还可凭借抽奖机会抽取双方城市特色奖品。另外，活动还设置了减碳排行榜，平台排行榜前5名将获得排行大奖。
5: 比如说我们哈尔滨的用户可以去兑换泸州的礼品啊，就比如说泸州老窖啦，泸州的这种酒心糖啊，这种特色礼品。然后呢，泸州的用户又可以抽取我们哈尔滨的特色礼品，让两地的用户呢既能参与到这种绿色低碳出行啊，同时呢也能这个获得一些真正的这个行为的激励和奖励。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汇聚的减碳指标将专门用于抵消本届哈马产生的碳排放，实现赛事碳中和。日前，伍连德题材影剧《联动苍生》项目启动仪式在哈尔滨伍连德纪念馆举行。项目以1910至1911年的哈尔滨为历史背景，讲述中国现代防疫先驱伍连德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传奇故事。
1: 百年前，伍连德博士在哈尔滨创建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滨江医学专门学校。现在，在百年前他工作过的旧址，如今的伍连德纪念馆院内，众人齐聚，共同见证苍生项目的启动仪式。这份跨越百年的情感连接与家族记忆的回归，为影片创作提供了最真实、最珍贵的情感依托。
6: 大约是40多人， 其中有17名的伍雷德先生的后裔，有从国外来的，一共是22个人，来自7个国家，29岁到中国来了，把30年的青春呢都贡献给了中国的防疫事业，所以我们希望呢他能早日拍成这个片子，另外呢走出国外。
1: 1910年至1911年，伍连德时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他是中国现代科学家中第一位为世界所推崇者，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候选人，开创中国现代防疫之先河。苍生项目将有一部电视剧、一部电影同步启动拍摄。
7: 我们的电影的话呢，主要是以伍连德博士在整个这个1910年这个鼠疫期间，他所做的这些工作、所经历的东西为主要的主轴来做的那什么的。然后呢，那我们相对剧的话呢，伍连德可能反而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配角的角色，反而是黑龙江的一些民众啊或者什么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时代的故事。
1: 据了解，影剧联动苍生项目由著名导演董越带领创作团队，历时3年完成了剧本的策划与创作，也是成为电影双周热潮之后落地冰城的又一重磅影剧项目，彰显着这座城市影视产业发展的后劲和实力。2026年度哈尔滨市社区工作者全港通职业能力大赛日前已经圆满落幕。来自道里区的杨新威和他的队友最终斩获市级铜牌雁阵荣誉称号。比赛不仅带来荣誉，更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和日常服务提质增效注入了新动能。今天就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杨新威所在的新阳路街道银都社区，看看赛事成果是如何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
8: 像我岁数吧大，完睡觉早一点，他们年轻人回来晚一点，就是这个机会。
9: 下班晚呀，有时候洗衣服啊，像说拖地啊，都有点声音的，是不是？
1: 最近一周，因噪音扰民问题，新阳路街道银都社区的一对邻里各执一词，多次报警。社区党委书记杨新威刚刚参赛归来，便接手了这起棘手的矛盾纠纷。他将全港通大赛中学到的调处方法与实战经验活学活用，依托网格家和槟城圆桌派工作机制，优化社区356协商议事工作法，联动派出所、街道综治中心，先后组织3次联合调解。通过引导双方换位思考、坦诚沟通，最终两户居民各退一步，主动做出降噪承诺，邻里关系得以修复。而社区工作者全港通职业能力大赛为银都社区带来的变化远不止于此。今天一大早，居民刘艳军便来到社区咨询。
10: 这个高龄津贴这个政策了
11: 啊，想问一下高龄津贴，
10: 对，
11: 看一下，
10: 看怎么办？
11: 首先你可以扫这个码，然后方便可以回去你去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流程。
10: 社区工作人员给我这个介绍这个。一个线上政策，一个线下政策，怎么办理都可以。所以说我这一看，就是我们居民办理这个国家这个政策，现在是真方便。
1: 刘艳军感受到的这份便捷，正是杨新威带着赛后思考，迅速推动赛事成果转化的生动缩影。针对银都社区老龄化突出、基础设施老旧的特点，他在社区开设全港通微课堂，利用晨会拆解考点，传授经验。同时参照大赛标准制定网格巡查清单，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处置向未诉先办转变。
4: 我们回来呢印制了一个这个我们社区的全港通口袋书，下网格之中呢可能有一些居民会问我们的相关的一些政策，我们可能口述完之后呢因为大妈大爷可能也记不太清，扫这个码他就可以第一时间掌握这些政策了。
1: 从赛场上的铜牌雁阵到社区里的实干先锋，杨新威带回的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套实用的工作方法。为了让更多社区受益，道里区迅速行动，全面启动竞赛成果转化工作。下一步，道里区将按照全市槟城雁阵工程总体部署，全面开展复盘梳理，通过专业部门赋能培训和社区工作者导师结对帮带等途径，把赛场淬炼出的经验本领切实转化为精进民生服务、提升治理质效的务实举措，引导广大社区工作者练好全港通基本功，锤炼一专多能的综合履职本领。 真正把能力提升体现在为民生办实事上。
12: 聚焦网格治理、民生服务、苗令调处等需求，开展了一系列的实战化培训，每年都培训社区工作者6000人次以上，坚持以群众的口碑和工作实际为导向，让基层的治理服务更加精准，治理更有温度。
0: 昨晚，作为少年宫片区活化更新后的第二场公共文化惠民实践，未来女声合唱团在城市原点广场倾情献上《唱点秋》主题音乐会。
1: 夜幕低垂，城市原点广场灯火渐次点亮，伴随旋律徐徐响起，未来女声合唱团登台亮相。布谷鸟，野百合也有春天。

0: 月亮代表我的心等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婉转清澈的歌声在广场上空久久萦绕，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聆听。
1: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叫唱点秋，尤其哈尔滨的秋天来得很突然，但是让人感觉秋高气爽的感觉也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选择了很多欢快的然后有热度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0: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音乐之城，哈尔滨深厚的音乐底蕴既绽放在专业剧院的华美舞台，也流淌于街头巷尾的人间烟火。长期深耕户外公共文化展演的未来女声合唱团，此次走进城市原点广场，不仅丰富了城市夜间文化供给，更为老城公共文化空间注入了鲜活的时代气息。
2: 不光是内部可以进行群众的这个文化娱乐活动，另外它也把周围的一些人文景观还有历史建筑的串联在一起，打造哈尔滨这个群众文化演出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 IP 吧。
0: 据了解，城市原点广场下一步将持续引入各类群众文艺展演活动，不断拓展户外文化场景供给，着力打造市民可参与、可体验、可共情的老城文化新阵地，持续释放片区活化更新所带来的文化红利，让老城区焕发更加蓬勃的文化生命力。
3: 记者从哈尔滨市2026至2027供热动员大会上了解到，为做好今冬明春的供热工作，确保广大市民温暖过冬，我市要求全市各热企从10月10号起实现达标供热，较往年提前10天。会议指出，供热工作是北方冬季最大的民生实事，关乎群众切身利益，要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持续提升供热服务保障水平，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依据部署，各热企全面做好供热保供前期准备，全面做好气温骤降等相关准备工作，尽快完成供热维修改造工程竣工验收和系统调试，按时启动供热系统注水试压，并完成供热系统的冷热态试运行，以实现10月10号起开始达标供热。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0: 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后两天我市会以晴朗天气表现为主导，那么12、13号的时候将会迎来阵雨，量级虽然不大，却将阻断气温回升的步伐。而预计未来3天呢，气温整体呈回升趋势，到了12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6度左右，最低气温14度上下。那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凉，预计随后13号气温将会整体下滑比较明显。另外需要您关注的呢，还有昼夜温差。那像白天阳光灿烂，体感舒适，可是早晚时分一定要备一件薄外套了。哈尔滨市区晴，11到22度，晨练指数为1，晨练时做好保暖。穿衣指数为3，参考着装为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阿城晴，10到21度，呼兰晴，11到21度，宾县晴，12到21度，方正晴，10到22度，依兰晴，11到21度，巴彦晴，11到21度，双城晴，9到21度，五常晴，10到21度，上智晴，9到21度，延寿晴，9到23度，木兰晴，11到21度，通河晴，10到22度，哈尔滨市区晴，11到22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

0: 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

0: 别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1: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1: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五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 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2: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 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14: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6: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17: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5: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 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

0: 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1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 孩子眼中的

0: 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04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今天呢，我们探讨的主题是入园第一步，家长和孩子们都准备好了吗？在每年的开学季呢，我们都能看到幼儿园的门口上演着各种各样的小别离。有的宝宝呢抱着家长哭得撕心裂肺，有的家长呢就是扒着栏杆啊，在这个幼儿园门口久久的不愿离开。那么究竟怎么样能够让宝贝顺利迈出人生当中的第一步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从事幼教工作32年锅炉幼儿园的园长王梅女士。欢迎王梅园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谢谢，谢谢付瑶邀请我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
1: 哎，您从事这个幼教工作已经30多年了，那您一定是接送这样的孩子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了吧？
2: 是的，每年入园的孩子都会非常多，这样的场景呢也在幼儿园经常会发生。但是近几年呢，我们感觉到家长对这个学前教育的这个重视程度，以及呢家长在自己探索学前教育的这些领域方面呢，他们的知识掌握的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在孩子入园之前做的前期准备做得非常好。所以现在我们幼儿园的孩子呢，入园基本上是一周左右，孩子就能够顺利过渡过来。
1: 哎呀，据我了解，这个咱们锅炉幼儿园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幼儿园了。
2: 是的，我们幼儿园是1957年建的园，到现在已经快70年了。已经快70周年了。那么经过了这么多年呢，我们是从一所启办幼儿园，然后呢现在就是成长为这个黑龙江省一类幼儿园。这中间呢，我们一代一代的幼教的同事们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
1: 哎，我也了解到咱们园也有这个开展了这个托育方面的相关的这个这应该叫什么呢？是属于是我们的拓展的业务吗？还是？
2: 这个不是拓展的业务。其实呢，我们这个幼儿园呢是一所企办幼儿园。我们的上级的这个部门呢是中央企业哈电集团哈尔滨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我们是这样的一所央企的幼儿园。那么我记得在我刚上班的时候，我是1993年上的班。我刚上班的时候呢，我们幼儿园就有这个叫托班。
1: 刚上班的时候，其实这个托班一直就存在。
2: 对对对，而且呢那个时候叫哺乳班。一般的就是说家长生育完了之后56天就可以把孩子送到这儿，然后呢我们的老师就是帮助他们照顾孩子，然后中间他们有这个喂奶的时间就可以到幼儿园来进行喂奶。我刚上班的时候这些都有。
1: 那像后来才是这个我们说3岁才能上幼儿园，这个才有这个这样的这个说法吗？
2: 对对对，这是后来才有的。就是说因为随着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政策的这个不断的深入吧，然后家长对孩子也是越来越娇养越来越娇养，所以呢好多的孩子呢他就是在家里养育到3周岁然后才送到幼儿园。
1: 就是从开始小班上去了。
2: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哈尔滨也在大力打造生育友好型城市嘛，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把这个托育工作又重视了起来。我也看到咱们这个在园门口也打这样的广告，就是6个月的孩子就能够送到园里去进行托育班的这个养育了，是吗？
2: 是的，因为这个从2019年开始，国家就是号召就是各地兴办这个托育机构嘛，那么同时呢，也要求就是企业要办这个托育。企业也要办托育。那么我们这个公司呢就是积极响应国家的这个企业办托育的这样的一个号召。然后于2021年的时候，我们向我们的这个卫健局申请了这个托育的办园资质。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呢是一所托幼一体化的幼儿园。
1: 哎呦，据我了解就是 我们国家现在对这个托育机构的这个建设标准有很高的这个要求，而且好像比如说这个需要有多长的日照时间呀，好像每个孩子他要有多大的空间，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这个好像应该是不太容易能达到，我觉得，据我了解。
2: 因为我们幼儿园呢建园的时间比较长，从开始创建的时候呢，就是各方面场地呀、面积呀，就很大，场地面积就很大。我们2021年申办这个托育机构之后呢，2022年的时候，国家中央预算内资金给我们这个托育中心呢，投资了150万的这个经费。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企业呢。企业的领导呢，也是这个履行社会责任吧。那么在我们公司资金和这个现金流都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还给我们投资了292万，就是在这个150万之外又给我们投资了292万。对我们的这个托育环境进行了全面的改善。那么改善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托育中心的建筑面积达2900多平米啊，然后户外的操场面积呢有达到了将近6000平米。所以呢，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宽敞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且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呢，也得到了这个卫健委的这个指导啊，然后使我们的这个各项指标吧都能够按照托育机构的这样的一个
1: 标准
2: 来建设
1: 就是我们是这个按照这个标准的这个规格去建设的。那你想6000多平的这个大操场也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面积了。
2: 对对对。
1: 那么我真相信这个客观的硬件条件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那我们就是很多这个家长啊都对孩子上幼儿园是很担心的。就是尤其是咱们说像这个托班的这些孩子们，托班的孩子们可能比较小啊，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呀，你看孩子连话都不会说，哎，在幼儿园过得好不好，哎，我们也不知道，就算是有这个有监控也好，我们也能看到照片也好啊，但是可能我们心里还是会比如说挺打鼓的哈。那么我们能不能王园长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我们这个托班的孩子，第一个我们入园前、入托前，我们都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是不是也需要，比如说做出体检呀、检查呀？然后呢，这个孩子在托班一天都要干什么？这个家长们应该都是很感兴趣的。
2: 好的，这个孩子入园之前呢，我觉得首先从孩子出生那一天开始，其实就要为孩子入园再做准备了，包括家长们都比较关心的孩子的这个喂养，包括孩子的这个大运动，然后还有这个小肌肉的这个精细动作，这些方面呢都是家长比较关注的。那么同时呢，它也是孩子入园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啊，这样的一个基础。其实孩子入园呢，孩子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主要是家长自身的这个心理建设需要做到位。
1: 就是、家长有没有这个信心能够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啊？
2: 对对对，家长首先就是要做好自身的这个心理建设，而且呢，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信念感。就是我送孩子，我一定会把孩子非常顺利的送到幼儿园，然后呢，孩子呢也能够非常快的适应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家长首先要有这样的信念感。那么当家长他有信念感的时候，他的这种情绪和这个想法会传递给孩子。孩子虽然小，但是他很聪明，特别敏感，能够感受到家长的这种情绪的变化。那么当他认为家长的那个情绪是非常稳定的，非常积极的，而且呢对于上幼儿园是非常渴望的，他也会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刚才我说现在的家长呢都是很聪明的，而且呢家长在这个学习能力方面也很强，所以我现在接触到的家长基本上呢就是那种比较焦虑的这样的家长非常少，原来这样的家长特别多。上个幼儿园，然后家长在外面哭得不行了，孩子没怎么样，然后
1: 家长哭得不得了，
2: 家长在外面哭，然后还有就是不停的给老师打电话咨询老师孩子的情况怎么样，一会儿要看这个，一会儿要看。现在家长不是这样，现在家长，他们这个普遍来说信念感很强，孩子送来了之后，适应的也都非常快。刚才我说，我们这些孩子基本上不到一周就能够非常快速的适应，像我们上这周吧。 这周周一的时候，我们新的托班迎来了这个这个学期的新孩子。第一批孩子呢是六个孩子。那么家长走了之后啊，家长走了之后，这些孩子马上就进入到这个幼儿园的这个状态啊，进入到幼儿园状态，在老师的带领下唱歌啊、跳舞啊、做游戏呀、讲故事啊，特别的开心。我到班级去的时候，孩子在那个教室里，因为教室稍微大，也就是比较大嘛，孩子在教室里跑啊、玩啊、摸摸这儿啊、看看那儿啊，特别适应的特别快。这一周我们就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偶尔的，就是。抽泣两声，
1: 还是会偷偷的哭一哭。
2: 只有这一个小朋友，但是呢，他适应的也很快。三天，周三的时候我再去看他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基本上就是不哭了，但是呢，需要老师领着，老师领着走到这儿，走到那儿的，
1: 缺乏安全感。
2: 对。
1: 其实你看，我们说这个，随着社会的发展，家长们对整个的这个教育孩子的理念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为什么就是做这个节目当中啊，也有很多这个专家们，我们都倡议，其实孩子还是要尽早的到幼儿园去。
2: 对，
1: 因为现在呢，普遍大家都是一个小家庭的状态，就是家里头人都不太多，没有像以前说，可能很多孩子或者是那个家里大人也蛮多的，都住在一起，这样的情况都比较少。所以通常都是小家庭喂养的孩子呢，他的接触的人呀，接触的环境都有限，那其实对于他各种能力的这个发展是不利的。咱们就说比如说语言能力，那就可能家里就两个人带孩子，那可能平时两个人说话就不一定多，那有的可能就是一个家长配一个阿姨，可能这样带孩子，可能说的话都会很少。但是你想，他在幼儿园，他的环境就不一样了。那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互相之间他们的沟通和交流就会很多。那可能他比如说情商的培育啊，包括行为上的，包括语言促进上，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可能现在的家长们就会也会意识到，就是早上幼儿园对孩子的这些好处，或者说他意识到小家庭对教育孩子的这种有局限性。所以可能家长们就跟原来不一样，但我真的有记得，就是因为我大女儿已经十几岁了嘛，大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跟我大女儿这个幼儿园同班的这个其他小朋友的家长，那个时候我送的也算早，20个月就把大女儿送到幼儿园了，但那个时候只有私立幼儿园收，那个时候就是得要到3周岁嘛，36个月才收，然后到私立幼儿园，那个时候就已经算是22个月嘛，一共他们班级有4个孩子。然后4个老师，就其实基本上也等于一对一了，但是同班的那个孩子的家长就是，只要他的女儿在屋里，那个也是个女儿，然后他就一直在外面看着那个监控，就是他跟孩子是同时上幼儿园，然后呢跟孩子是同时放学，就是早上呢他跟着孩子一起来上这儿来上班，然后孩子放学他也放学，这个家长那个时候就特别焦虑，但现在基本上我们也看不到这样的孩子了。就是这个家长大家也都觉得一个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幼儿园可能管理也越来越规范，另外一个呢可能家长们也意识到这种喂养或者是其实过度的这种把孩子包裹在一个空间里，对孩子可能成长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2: 对，是的，像这个，其实现在也有个别的家长吧，就是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些
1: 焦虑，
2: 但是呢，他的焦虑的点是不一样的。原来的家长呢，他的焦虑的点可能就是我家孩子能不能适应啊，上了幼儿园之后，老师对孩子好不好啊？
1: 别吃亏了，
2: 吃的好不好啊？对，
1: 别受委屈了，
2: 对，能不能有人欺负他呀？原来家长可能是焦虑的是这些，现在家长呢，我觉得他更多的焦虑的是什么呢？是焦虑我家孩子在幼儿园他能不能得到我希望得到的这样的一些锻炼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月龄段的家长，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总来找我们一直在找我们，找我们要干什么呢？要给孩子升班啊，要给孩子，
1: 他是想让孩子提早接受更大孩子的这个教育。
2: 对，他就是想要升班，然后呢和更多的大孩子在一起，
1: 他觉得学得快。
2: 他觉着他家孩子他需要进行这个社交的这样的社会交往，他觉得和大孩子能有更多的这个 交往。
1: 嗯
2: 啊，其实呢，我们一直在跟这个家长沟通，包括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还在和这个家长沟通啊。那么他可能光关注于这个孩子的这个社交能力了，但是呢，他没有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还有呢，孩子的这个其他能力方面啊。其实你想，咱们说三岁之前的孩子，包括我今天拿了两份这个儿童发育商的这个测评报告啊。那么这个测评报告呢，他也是这样的建议，说三岁以下的孩子建议是每三个月测评一次，那么三岁以上的孩子呢是半年测评一次。
1: 那这个测评报告是这个孩子入托的时候就要进行的吗？
2: 对，是孩子入园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对孩子进行发育商的测评，
1: 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要进行
2: 一个测评。对，每个孩子都要进行发育商测评。
1: 那就是得出的这个测评报告是针对这个孩子有针对性的，有他的特点的。
2: 对，是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根据这个孩子自身的这个发育的特点来进行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那其实这也等于是更有助于老师们对这个孩子根据他的能力水平给他去调整他的整个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方案。
2: 对，你像我们托育的孩子实行的是这个个性化的教育。
1: 个性化的教育。
2: 我们的这个基础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发育商的测评。那么这个发育商测评呢，它会有很多，比如说大运动你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适应能力处于什么水平线上，精细动作，还有这个语言，还有这个社会交往等等这些方面，它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线。那么当我们这个发育商测评结果出来了之后，我们的老师就会根据孩子这个测评结果，针对每一个孩子来设计他的这个不同的课程
1: 啊。那其实这个比原来的这个幼儿园的这个教学要怎么说呢？要个性化的多。那等于是对孩子的能力发展会更好。
2: 对，是的，
1: 因为他是等于是了解了孩子的情况和水平之后，根据孩子的情况和水平去制定专门针对这个孩子的这种学习和训练的方案。
2: 是的，
1: 那肯定是要比这个家长在家里教孩子要好得多呀。
2: 对对对
1: 啊，那所以其实就是如果说那个听众您有这个可以送去托育的宝宝，其实我们真的建议可以把他尽早的送到这个托育机构，因为有这样的老师，其实他有专业的知识，也有针对我们孩子自己做的这个测评的这个方案，我们能够对孩子进行的这个教育，可能我觉得要比家长其实在家里可能对他的教育要更好。
2: 对，因为家长在家里的教育呢，可能是随机性比较强，而且呢，包括他的这个教育啊，他也没有一个系统性，也不全面。
1: 毕竟家长肯定不专业嘛。
2: 对对对，而且呢，孩子的这个作息规律啊，也不是那个，
1: 基本上都是孩子想困了就睡觉了，
2: 对对对，
1: 饿了就吃啊。
2: 对，然后还有孩子的饮食，你像幼儿园一天吃三餐两点，那么每天的这个每顿的食谱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顿可能是都是三个菜或者还有汤米饭，就是这个主食也都是每一顿每一餐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每天摄入的这个营养量呢，那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那个食谱嘛，每周他们设计完了食谱之后，我都要检查，
1: 要审一下，
2: 对，我都要查。有一次我就特别好奇哈，我说我就查一查这一周孩子们摄入的食物到底有多少样，不是说那个就是达到25样就是营养均衡了嘛，然后我们就看一下，我那天我就特意查了一下这一周的食谱，结果那一周的食谱的食材一共是涉及到了86样。
1: 哦，那就太丰富了。
2: 对，所以就是说你在家里
1: 肯定达
2: 不到这种营养均衡的，
1: 肯定达不到。
2: 对，我们有一个托育的孩子，就是他是从13个月开始上托育，这个托育孩子是我们从21年我们就是开始创办这个托育中心之后那么入园的第一个孩子入园的第一个孩子，他刚入园的时候呢，因为是爸爸妈妈在家带，妈妈在家带他嘛。然后呢，孩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呢，他只吃大米饭，面食一点也不吃。
1: 因为家里没做过。
2: 对，因为家里没做过。然后呢，包括菜，好多的菜都不吃。好多的菜都不吃。那么上了幼儿园之后，每天吃饭的时候就是吃大米饭。那么而且这个孩子呢还贫血。就因为在家里他的这个
1: 饮食太单一了，
2: 对，饮食太单一，然后不均衡，所以这个孩子贫血。那么上了我们托育中心半年之后，这个孩子这个贫血的现象就消失了。 因为他三顿饭都是在幼儿园吃嘛，营养很均衡，那么家长也特别高兴。
1: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头感觉就是给孩子做个辅食啊，就很复杂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我们要在考虑到营养啊，考虑到均衡呀、啊、考虑到各个因素，其实要真的要费很多的精力和心思。那么其实交给这个托育中心，就家长其实就很省心了。我觉得就等于是就我们等于把孩子的这个食物的多样性这个问题就直接就交给幼儿园了。
2: 是的，
1: 那我其实正常来讲，我觉得这个就等于是家长已经在吃的这一块就不用担心了。
2: 对，
1: 那么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讲到这个每个孩子他也有这个自己的个人的测评，比如说大运动啊、精细动作，那么我们得出这个测评报告就会针对他的比如说他那个弱项，还是说就是就是特别弱的，我们专门的进行比如说教养，那么等达到他一个水平的时候还是大家一起，他这个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施教的方案呢？
2: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托育的孩子、班级的孩子都是就是小班额的啊，所以我们完全做到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教养
1: 啊。现在都一对一了，
2: 对，
1: 太好了。
2: 因为现在包括我们做完这个发育上测评之后，每个孩子他有他不同的特点啊。那么比方说，我们就是在同样水平线上的孩子，我们可能是
1: 一起能上个课，
2: 一起能上个课。那么不同水平的呢，比如说某一项比较偏低啊，分值比较偏低，那么我们针对这个孩子做出来这样的一个课程之后呢，就会对他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种练习
1: 啊，专项指导。
2: 对对对，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补短板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长板我们也会加强，不可能说我光补短板，长板就不管了。那么我就想让希望孩子的这个长板更长，然后短板变长。
1: 所以其实刚才您说到这个，就是有家长想让孩子去提前上这个大班哈。我其实就因为这之前也做一些节目的时候，跟一些就是儿童教育或者是儿童这个养育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也聊过。其实这个家长有的时候可能光关注，比如说衣食住行这些简单的能力，他并没有关注孩子这个心理的状态。其实心理的状态很重要，
2: 是
1: 就是可能他觉得孩子衣食住行能力够了，但其实孩子可能他的比如说他的肌肉发育能力达不到那个水平，那他可能在大班做某些动作或的时候，他就会影响到他完成的这个完成度。
2: 对，是的，
1: 对
2: 的，
1: 那可能就会影响他的比如说心理上啊、情绪上啊，甚至性格上啊，他可能都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这种特别专业的这种事儿还是要交给幼儿园来做，
2: 是
1: 因为他幼儿园老师们呢，他们会有一个专业的客观的一个测评，针对孩子的这个水平，包括他的这个各种方面的，比如心理能力啊、适应能力啊，包括肌肉发展程度啊，包括通过他的日常观察啊，对他整个一个测评的一个评估，那么可能幼儿园得出的这个就是这个结论，或者说幼儿园给出的这个建议，一定是要比家长我觉得更客观，因为他考虑到的这个方面可能要比家长更完善一些。
2: 对，像这个家长呢，他主要他关注的点就是他要培养孩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适应性能力啊，他主要是培养这个社会适应性能力。那么但是呢，孩子的这个比如说他的大运动啊，还有他这个语言发展能力啊，都没达到比他大一岁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么他在和其他小朋友交往的时候，比如说他说话的时候，可能他的语言词汇量还达不到那个大一岁的孩子的这个词汇量。那么他而且呢，他小啊，因为他属于小育龄段的孩子嘛，那他的这个词汇量不够，然后他的这个口腔的这个力度也不够，所以他发音也不是很清楚。那么可能大一点的孩子还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
1: 可能他就不愿意跟他说。
2: 然后呢，他的语言发展能力也不行，他说的是什么他们也不懂。这样呢，反倒是没有人愿意和这个孩子来玩。那么这个孩子处于一种被孤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那一定是会对孩子这个心理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在极力的劝这个家长，但现在这个家长就是想让孩子和大孩子接触。
1: 我是这个，您说这个我感受特别深，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朋友呢，他的想法跟这个家长正好相反。他呢是因为他那个是个男孩，他就特别希望自己孩子要比其他月龄的其他的这个小朋友要大一岁。他的想法呢是，我的孩子大一岁的话，他说我的这个身高也有优势，我的这个 运动能力也有优势、嗯、我在这个幼儿园不会被欺负。
2: 嗯，
1: 就是其实你看我们说啊，不论是说这个像您刚才讲的这个家长，他可能希望孩子能够更早的得到一个这个社会交往的训练，还有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孩子，他觉得他这个孩子在这个幼儿园不被欺负，其实都有各自的这个角度。但是不论哪一个角度，我们都觉得因为在做这个不停的在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养育的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聊

0: 了解到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说孩子这个写字，他那个写的字总是歪歪扭扭的写不好，是他不想写好吗？其实不是的，他可能比如说因为孩子的这个肌肉发展是要从大块的肌肉到小肌肉，到最后这个可能手指某部分的这个精细的这个动作才能够完成得很好，那他可能写字的时候他的手指的肌肉能力不足，
1: 对，控笔的能力不足，
0: 对，他控笔的能力不足，他不能够很好的写到横平竖直。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就跟我这个啊，我这个现在这个口腔发育的都还没完全呢，我可能口部肌肉都没有力量呢，你让我字正腔圆的去说一个字，那是很难的。所以说等于是我们强求孩子要去实现什么样的能力。那对于孩子来讲，第一个呢，他真的从他这个条件基础上他是达不到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强求要求孩子达到，孩子的心理会受到一定的这个打击。不利于他的这个能力发展，
1: 是的，
0: 而且有可能是真的他客观上就是无法实现的。所以说家长在这个我觉得就是一味的要求孩子去怎么怎么样实现一些超强的事儿，超长的事儿，我觉得呢首先是孩子的客观能力和实力得行才行。
1: 对，
0: 但是那个那一个孩子的家长呢，就他觉得哎呀你看我的孩子比他们大一点不会被欺负，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也有问题，就是可能你觉得这个孩子在这儿啊，这个他的能力啊实力啊都有优势啊，那打架的话有男孩子啊他那个力量更大，但他会不会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因为可能我们在幼儿园阶段可能大一岁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年龄差，但是在整个成人之后他可能大一岁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你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养成的一些比如说他就容易认为力量优势就是优势，他可能养成的一些情绪习惯或者是为人处事的这个习惯都会在他未来的将来跟其他人正常沟通和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社交当中都会有所反应，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还是要真的不论是家长也好啊，还是这个就养育孩子的这些养育人，比如说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这样的，就是我们无论是怎么样去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呢，还是最重要的是要一个适合孩子，
1: 对，
0: 适应孩子，
1: 对。
0: 比如说那可能哎，你看我们家老二上幼儿园，那可能他这有一些方面是长项，但可能有些方面就是弱项，那我们要根据什么呢，要根据适合他的这个年龄段的，或者适合他这个方向的，我们去针对有他根据他这个适合的这个段儿，把它放到那个合适的那个部分，可能差的不太多行，但是你要差的太多那个就是有问题的嘛，就是他自己也不行，然后呢你就是硬让他去实现什么他也实现不了，那可能他有特别长足的这个发展的这些东西呢，可能你要非得把他降到底下去其实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还是就是应该是真的幼儿园的老师们他们跟孩子接触的时间长，其实他们观察孩子的角度和观察孩子这个全面的这个程度要比家长可能要更多，比如说我看啊，就是有些爷爷奶奶就会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哎不用说话，我们家孩子可聪明了，跟谁就他要干什么我们都能懂，其实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你看你是养育人，
1: 对
0: 啊，你知道孩子要干什么，但是不代表其他人也知道，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把孩子放到群体当中，比如说放到幼儿园的这个环境当中，才有利于他这个各种各样能力的这种发展。
1: 是的，其实孩子的学习呢，一方面是这个在这个课堂当中，其实更多的部分呢是在和同伴的这个种交流和互动当中来进行学习的。
0: 就你像咱们现在家庭当中，基本上已经没有说其他的孩子，尤其是现在可能这个多孩家庭本身也不多啊，像以前那种家里有四五个孩子这种环境更没有了，基本上一家都是一个孩子。那么上幼儿园的这种环境，能碰到其他小朋友的这个环境，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
1: 对对对，特别是像这个同龄的孩子，
0: 对
1: 啊，同龄的孩子来学习。你比方说刚才咱俩说的这两个相反的这样的案例哈，那么一个呢是他可能是处处都不如其他的孩子，因为差一个年龄段呢，差一岁呢。然后呢，另一个呢，可能是他比别的孩子大一岁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那么一个是可能是各方面能力都不如其他的小朋友，那么另外一个呢，可能是他各方面能力都优于其他的小朋友。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是什么都要向别人学习，自己没有超强于其他人的，他这个 他这个心里他就会觉得，哎呀，我什么都不如其他人，
0: 自信心呢、安全感呢都受影响。
1: 然后另一个呢，他会觉得，哎，我什么都比你们强，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呢，可能他自信心。

0: 是的，是的，
1: 嗯。那么这个孩子，比如说我们要送孩子上托班也好，上这个幼儿园也好，家里头需不需要准备什么物资啊？
0: 现在基本上就是物品基本上是不用准备，
1: 嗯
0: 啊，因为在幼儿园呢要统一的进行这个规划啊，然后所有的物品都是整齐划一的，所以
1: 幼儿园有统一的这个管理的，
0: 对，所以到幼儿园来的之后呢，就是统一在幼儿园采购就可以。
1: 嗯，那比如说那个就是孩子在幼儿园每天这个都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一个流程呢？比如说早上送到幼儿园之后，孩子们都要做什么？这个家长应该很关心。
0: 嗯，早上送到幼儿园之后呢，首先进幼儿园之后呢，要进行诊检。啊，那么门口呢，会有保健医对孩子进行这个口腔啊，还有这个手啊，这样的一些检查，
1: 嗯，对对对，
0: 那么包括就是摸一摸孩子身上有没有带异物，尖锐的小东西，尖锐的异物，然后或一些像纽扣啊、小痘痘啊这样的一些
1: 有危险的这个
0: 存在，对，有危险的东西。那么这是老这个是保健医做的第一关啊，那么看看别让孩子有病啊，在那个进入到幼儿园，嗯，那么会对其他的小朋友有传染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哈。那么进到班级之后呢，我们的班级老师会对孩子们进行二次晨检。
1: 啊，班级的老师还要
0: 检一次，对对对，还要对孩子进行二次的晨检。那么晨检结束之后呢，孩子们就正常的漱口，然后洗手，然后进入到班级开始做晨检活动啊，进行晨检活动，比如说和老师做一些小游戏呀，然后是听一些故事啊，然后玩玩玩具呀。和小朋友一些互动啊，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然后就是到吃饭的环节啊，早餐，就是和小朋友一起吃早餐。我们是建议所有的小朋友都在幼儿园吃早餐，这样呢，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有的家长吧，就是说可能自己起不来，然后就带孩子来的也晚，这样其实不利于孩子这个形成这个良好的这种时间观念，所以我们呢也是建议家长带孩子到幼儿园来吃早餐。第一个呢，营养均衡啊，然后这个膳食还丰富啊，然后另外一个呢，能培养孩子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作息习惯。然后吃完早餐之后呢，就是正常的，你像我们点名啊，我们都是那个趣味性的点名，每天的这个点名的方式都不一样，然后孩子们会很喜欢，很高兴，这样充分调动他们的这个情绪啊，让他们觉得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教育教学的环节啊。那么包括我们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户外活动啊，像我们冬天也是正常进行户外活动的，每天至少有两个小时的是这个自由活动时间啊，包括体育锻炼啊。那么像我们这个托班有这个感统训练课呀啊，然后还有这个像我们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会有跑酷课呀啊这些。那么其他的呢，像我们有那个食育课。我们幼儿园是这个可以说是全国最早的，把食育课程带入到幼儿园的课程当中的。
1: 这个食育课是什么？
0: 食育课呢，其实我们一直希望孩子能够好好吃饭，能够好好吃饭，
1: 就是饮食方面教育的这个课程，
0: 对对对，因为原来孩子们会有挑食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但是呢，对于他们自己做的吃的呢，他们会很珍惜，而且呢，愿意吃。我们最早的时候呢，就是说想纠正孩子的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挑食的这些习惯，所以呢，我们就是最早的时候，在零几年的时候，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做的这个食育课程啊，那么就是让教小朋友自己做饭吃啊，教小朋友自己做，
1: 哎，太有趣了，
0: 自己给自己做饭吃，
1: 听起来就有意思
0: 啊。然后呢，这个小朋友自己，就是我们到后期，我们的孩子炒菜
1: 啊，太厉害了
0: 啊，炒菜什么
1: 幼儿园的孩子
0: 什么油焖大虾呀，什么那个炒的这个炒鸡蛋、烙鸡蛋饼，然后包括做油饼，我们的孩子自己从和面到最后把这个饼烙出来，然后包括切成块啊，都是孩子自己一气呵成，
1: 太厉害了。就是我真的我就是特别特别大的感叹，就是真的我是觉得，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只是敢想而不敢做的一件事儿，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件事儿是特别好的。就是有研究发现，就其实孩子的这个整个的大脑发育

0: 最快的就是3到6岁这个过程当中哈、
1: 对，
0: 其实尽可能的在这个时间段内让他学习更多的技能，掌握更多的知识，其实对于他整个一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你看，咱说啊，就是在幼儿园，我们就能让孩子这个学会了做菜，就等于是，就是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讲，我们家这个大女儿都十几岁了，我们可能都不敢让她进厨房，但是我们幼儿园就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让他们去实现这些技能，这个简直太棒了。
1: 是的，因为吧，就是这个未来社会上需要的人，我们不是仅仅是需要科学家，这个医生，还有这个这些高精端的这些人才。那么同时，我觉得社会更需要的是一个自然的，能够自己照顾好自己的，
0: 对，这个很
1: 然后
0: 重
1: 对
0: 要。
1: 生活非常有热爱的，然后充满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些人。
0: 这个您说的太对了，
1: 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说好好吃饭，对于一个人的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从小要让孩子知道，这个，了解我自己能够做一些的自己力所能及能够做一些事情，然后呢，并且从中呢能够体会到自己的这种快乐，然后呢，从而呢对生活产生这种热爱，这是我们所希望能看到的。
0: 对，爱生活首先要从喜欢吃开始
1: 嘛。对
0: 因为
1: 对对。
0: 吃是就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乐趣，而且要一直伴随人的一生。所以我们对食物的这个比如说认真啊，对吃饭对每一餐都要认真的态度，也是我们一种生活态度一个体现。
1: 对对对。
0: 太好了，这个食欲课啊，就是专门针对食物的教育。
1: 对对对。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幼儿园是做的是24节气的课程，每个节气都有它不同的这个食物，那么我们都会组织孩子去做
0: 啊，太好了！就等于是在孩子在这个幼儿园的过程当中，既了解了节气，对节气有了一个认识，然后呢，又能够对应这个节气去做这个吃的啊，太好了，太有意思了，
1: 是的，孩子们都特别喜欢。然后我们还能够利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园内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幼儿园后院有好多棵杏树啊，然后那个地方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地方。夏天的时候，那边杏树底下特别的阴凉，孩子愿意在下面玩那个过家家啊。那么同时呢，每年的7月份的时候是杏子成熟的时候，孩子们就会自己拿着杆儿过去打杏啊，然后呢把那个杏挑出来捡出来，自己做杏酱，然后那个做那个杏干儿啊，自己来制作，老师会带着他们。然后我们后操场有一片地，因为我们就是怕孩子出去户外活动的时候被那个被蚊虫叮咬嘛，然后我们就是有一块地，就是专门种的都是薄荷，
0: 就是
1: 它会驱虫
0: 驱蚊
1: 嘛，
0: 的。
1: 对，它会驱蚊。然后我们有一块地专门是种的薄荷，那么到了这个夏天，这个薄荷长的疯长的时候，我们就会带着孩子去采摘薄荷叶，然后呢带孩子一起做这个薄荷膏。做好了薄荷膏之后，每天出去玩的时候自己往身上抹，这样还驱蚊。而且这个薄荷膏是自己亲手做的，孩子们就特别喜欢。
0: 哎，听您讲，我就这个第一个，我有特别生动的画面在我眼前展现。另外一个，我其实以前就曾经感叹过，我觉得在城市长大的孩子们其实都是缺少了很多生活的乐趣。像您刚才讲的，比如说是打杏儿哈，或者是在田间啊，因为我是这个家里在山区长大的嘛，就是从小的时候有很多的乐趣。我就曾经跟我大女儿讲过，我说我小的时候经历的那些乐趣，你们长大的过程当中都没有感受过。但听您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我真的觉得，哎呀，在咱们幼儿园，这个孩子成长太幸福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刚才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们刚才说这个孩子，哎，这个我们可以就是有食欲课哈，那基本上是不是吃完早饭，吃完这个就该进行，比如说日常的教学活动，
1: 对，日常
0: 中午
1: 教学
0: 呢，
1: 活动，
0: 中午还有一顿午饭
1: 中午
0: 吗？
1: 是午餐，中午是有一顿午餐，然后吃完上午中间还有一次水果，
0: 还有一次水果，
1: 上午还有一次水果，然后呢是午餐，午餐完了之后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小活动比较安静的这样的小活动，一方面呢是孩子刚吃完饭，剧烈活动会影响他们的消化，另外呢马上就要午睡了，之前呢如果是太刺激的运动，对于孩子就不容易睡觉了我们就一些安静的活动，然后呢就是孩子就可以午睡了。 下午午睡，起床之后呢，有一个酸奶和也是一个煎点，然后再就是一些教学活动或者是户外活动啊，然后紧接着就是晚餐。4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就会来接宝宝们回家。
0: 哎，听您讲完这个孩子每天这个，其实过得还是很充实的哈。
1: 嗯、对，
0: 就是因为他这个时间段，就是每一个时间段他都有一个固定的任务需要完成。
1: 嗯、
0: 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就每完成一个任务都是他的一个学习的内容。
1: 嗯，对，
0: 嗯，那么就是像这个咱说托班的孩子们，多大能送到托班？
1: 我们现在是6个月就可以收。
0: 那有没有说，比如说孩子的能力上的要求，是不是需要，比如说自己能干什么呀，或有这个基本上的这方面的要求吗？
1: 你需要孩子能干些什么吧？这个也是根据家长的这种，根据家长在家里教养的这个程度。
0: 对啊，因为好像有的家长可能就不教什么，但有的可能就很早的孩子就能够实现一些能力水平了。
1: 其实孩子要想更好的这个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呢，主要还是对孩子的这个自理能力啊、要进行培养。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个沟通也很重要。比如说让孩子能够表达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我想喝水了，然后我要拉臭臭了，这些事情呢他能够跟老师说清楚，能够向成人来表达，这一点呢很重要。当然了，如果孩子他做不到这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呢我们的老师都很专业，然后呢他们会看到孩子的一些表现，然后对孩子的这些表现会做出反应，所以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呢，他也不会在这些方面受委屈。
0: 老师也会就是针对孩子的情况会教他去表达表述这个，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在比在家里头应该更容易去学会去表达这些事情。
1: 对对对，因为他的小伙伴很多，他自己可能一开始做不到，他看其他人是怎么表达的，他也会跟着学习。
0: 就他就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掌握跟同伴跟同龄的孩子去学习的这样的技能。
1: 是的。
0: 哎，那太好了，就等于是孩子不光是能从大人这里去学习到东西，也能从同伴身上去掌握学习的这个能力。
1: 对呀，同伴之间的学习其实是远超于和大人学习的，因为这种学习呢，他没有这种，怎么说呢？他就是他会非常的自然，我们说叫习得，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别的小朋友就看会了，
1: 是的，是的，
0: 哎，那就是比如说，孩子可能从自己的小家庭出来了之后到幼儿园，毕竟可能有更多的孩子或者是更多的老师，或者是接触到一个更多的这个陌生的环境，也难免会有生病。生病之后这个再送到幼儿园，是不是每一次都要经历一个可能更难的一个过程啊？
1: 其实这个孩子送幼儿园呢，然后会生病，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0: 对，我知道这个。对，我们其实就是跟这个有一些可能听众朋友们是这个，比如说像我是这个二宝的家长，也有一些可能是这个新手父母啊，新手爸妈们。其实呢，我们讲这个事儿啊，孩子送到幼儿园，孩子容易生病是非常正常的，这个呢是一个孩子建立免疫力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因为在家里头这个环境呢，比如说就是哎爸爸妈妈和他宝宝，甚至就是再加一个阿姨，可能四个人，他的菌群呢在家庭当中环境是固定的，基本上他接触到的东西很少，所以他可能他的免疫力建立呢就是在这个菌群基础之上，所以他的免疫力是有限的。其实到了这个幼儿园这种大环境，他可能接触到的菌种就更多了啊，可能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带的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菌种，所以呢可能在这个集体生活的过程当中，他就要面临更复杂的环境，他的免疫力就要承受更多的挑战，所以他生病是非常正常的，不代表这是一个坏事儿。是吧？
1: 是的，这个呢，但是对于我们这我们幼儿园来说呢，这是以前的一种现象，以前就是说，孩子上幼儿园之后，他可能都会有这个生病的过程，但是我们这次就是托育的这个环境改造了之后嘛，我们对我们这个托育的每个教室，我们都安装了这个新风还有消毒的这样的一个一体机，
0: 啊，
1: 是医疗级别的，
0: 就是，每一个这个教室都有这个医疗级别的新风，
1: 对，
0: 那其实就等于是 隔绝了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这个细菌的交叉。
1: 嗯，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所以我们托育的孩子呢，可以说，出勤非常好，基本上没有生病的。
0: 嗯嗯，那就是还是真就是跟这个条件有关系哈。
1: 对 对, 对，
0: 这个条件改善了，可能孩子生病的情况就会少很多。
1: 对对对、
0: 嗯，那就是咱也说，孩子都是生一场病哈，他可能就是咱们说、嗯。

0: 长心眼了，
1: 嗯，
0: 啊，就更难送幼儿园了。老师们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妙招来针对这些孩子呢？
1: 一个呢，我们老师对于孩子，我们会有这种家访。会有
0: 家
1: 访活动
0: 啊，
1: 那么对于像不出勤的这样的小朋友呢，我们老师至少是三天之内就会给孩子打个电话，
0: 嗯
1: 啊，就是说和孩子的这种
0: 联系
1: 始终是不断的啊，始终是不断的。然后呢，所以呢，还会和现在这个手机也方便啊，还会和小朋友视频。然后比如说白天在家的时候，就给他打一个视频电话，然后看看别的小朋友在干什么啊，哪个小朋友想。你了，所以始终是这种联系是不间断的，所以孩子们呢，他在回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抵触。
0: 嗯，其实我跟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就感受挺深的，因为以前的这个幼儿园可能更关注的是孩子的衣食住行，
1: 嗯，
0: 但是在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就您时时刻刻在讲的这个内容，都让我感受到，其实我们是很高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教养方面的这个关注是很重要的，但我真的觉得以前可能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老人抚养孩子可能在这方面关注的都不够。
1: 嗯，
0: 我们认为孩子就是有调查研究证明哈，就是孩子的情绪和性格模式行为模式0到6岁基本上就定型了。
1: 对，
0: 以前说3岁看老哈，就这个孩子的这个性格底色吧，基本上是什么样子，就在他这个6岁之前基本上就能形成了。那你看在王园长他这个表述的过程当中，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幼儿园的老师们对孩子的这个心理状况的这种关注程度，
1: 嗯，
0: 这种在意的程度。那么我们也相信在这些孩子在老师们的这个关注程度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一个正向的引导。
1: 是的，比如说像孩子有的时候他也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这样的情绪低落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对孩子是允许的。那么像以前可能就会说，哎呀，你别哭啊，别哭啊，怎么怎么样的啊。
0: 嗯、
1: 那么现在我们是包容的。以这种包容的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允许每一个孩子有他自己的情绪。那么只是在这个孩子发泄的时候呢，比如说他哭啊或者是他不高兴啊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更多的时候是陪伴啊，去拥抱他，然后让他知道无论他是哪一种情绪，我们老师都是接纳他的，还是喜欢他的。他在爱的这样的一种充满爱的氛围当中那么成长，他也会这个建立自己的这种安全感，同时呢也和老师建立这种信任感还有这个亲密感。
0: 您作为这个幼教方面的专家，您有没有就是对这个家长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建议呢？因为看咱说现在，您看刚才讲的孩子，就是有的家长就是这种过度紧张型，
1: 嗯，
0: 也有些孩子就是也有这些家长就是完全佛系，爱咋咋地，我也不管，也不太在意，可能孩子很多这个一些需求什么的不被关注到。我们就是怎么样能够跟家长提出一些建议，让孩子能够得到家长这个正确的关注和正确的这个教养呢？
1: 其实我觉得家长呢，就是刚才您说到了啊，有两种这个比较极端的这种现象。
0: 就正常的范围内的，我们都可以，就是就觉得还算是 OK 合格的家长。那剩下这些，比如说过度的这个紧张的和这个完全不管的，其实我们讲这都不是一个这个正常的状态。我们还是希望家长能够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正常的这个幅度范围内，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教育。
1: 嗯，是的，那么对于这两种家长呢，真的是我要是评价一下吧，说这两种家长哪种更好一些，其实我更喜欢那些佛系的。
0: 嗯，就反正教育问题交给我们。
1: 对，我还更喜欢佛系的，因为佛系的是什么呢，他至少他不会给孩子带来压力。那么过度敏感的这种家长呢，他是无论他是怎么做，他是一定会给孩子带来压力的。那么这种压力对于孩子成长其实是不利的，他会始终觉得自己有一种这个被期待。家长是期待他会成为什么什么样子啊？那么或者是说他如果达不到，然后自己可能会有这个内疚感，这个负罪感啊。那么对于佛系的家长呢，他可能孩子他不会对孩子要求过多，那么但是呢，孩子他会在一种相对来说宽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成长。当然了，家长对孩子没有期待，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也不是好事儿啊，他会觉得家长不关心我 不对我没有。

0: 有任何的要求，其实孩子也是对孩子来说成长也是不利的。
1: 那您作为园长，就比如说我们孩子啊，从这个幼儿园接回家了，对家长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回家了，我们应该做做什么呀？或者说亲子沟通应该怎么进行啊？就是您有这方面的建议吗？给我们。
0: 更多的就是还是要陪伴孩子吧。还是要陪伴孩子。比如说，今天可以是请小朋友当老师。今天你在幼儿园学到什么啦？妈妈没学到，你给妈妈讲一讲，教教妈妈，让妈妈也会吧。然后呢，这时候孩子是小老师的这个身份，孩子就会建立自信。同时呢，他和家长呢，也会产生这种互动啊，也
1: 其
0: 会
1: 实这
0: 产
1: 个非常好。你
0: 对，
1: 想，就是，有些家长不是老害怕，就是孩子在这个幼儿园里哈，老师可能照顾不好啊。那就是我们来又做这样一个游戏，让孩子通过这个游戏的方式来情景再现。那就你看老师是怎么对待孩子的，那这个从这个孩子的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去了解，因为他这个讲述的过程就是老师教给他的一个方式嘛，我们能够很好的观察到，反馈到这个幼儿园的信息。
0: 是的，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就是很聪明啊，很聪明，他每天回家之后呢。就是接孩子回家的路上，他会利用这段时间和孩子分享自己今天遇到的最开心的一件事儿，然后呢，他会鼓励孩子也和他分享这样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说，他给赋予孩子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种
1: 乐
0: 心
1: 观
0: 态，
1: 的这个东
0: 对，
1: 西，
0: 因为他表达的都是快乐的事情啊。那么孩子呢，在和家长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个他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啊。那么同时呢，他关注的点都是我今天我要获得哪些快乐的事情，
1: 收
0: 然
1: 获。
0: 后我好和我的妈妈来分享。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能够了解到孩子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呢，是最有利的。
1: 哎，您说这个其实是个小窍门哈，我们这个家长们其实不妨试一下。就是我觉得您这个窍门其实不光是针对这个，幼儿们，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学龄的孩子们也是一样的哈。
0: 是的，
1: 就我们每天，我们不知道，不是不知道怎么样该跟孩子去沟通吗？那么我们跟孩子每天都去分享一件让您高兴的事儿。
0: 对，因为你这个分享的这个习惯吧，其实应该从小开始。
1: 对，
0: 刚才您说您家孩子已经上初中了，这么大的孩子叛逆期到了，
1: 对呀，你
0: 他
1: 想让他跟你分享，他就不跟你
0: 不
1: 分享
0: 会跟
1: 了。
0: 家长说一些事情，
1: 对，
0: 但是你这种习惯从小就培养好了，那么他到了大的时候，
1: 他也
0: 他
1: 愿
0: 也
1: 意去
0: 会，
1: 跟你说。
0: 对，也会愿意和家长来分享。所以有些事情不是临发生了之后我们才想我们应该怎么办，而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好这样的前期准备。
1: 就是你看啊，我刚才，跟王源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学到了很有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去跟孩子或者是跟我们的家庭成员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分享的是快乐，让他感受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能有开心的事情发生。现在其实这个，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甚至可能他们的环境要更卷一些，可能这个因为面临的压力可能会更多，那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哎呀，比如说沮丧呀，哎，心里头有一些压力呀，焦虑了。那么我们每天跟他去分享这个快乐，能够让他感受到生活还是充满阳光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这个解决孩子未来有可能面临的这些困难，其实从我们这个幼儿阶段，我们去每天分享一个小快乐开始，
0: 对。
1: 让他感受到生活的快乐，感受到生活的阳光，感受到未来总是有可期待的这个事情。
0: 是的，是的。
1: 哎，那我真是觉得，就是通过您，尤其是刚才您在讲述这个我们幼儿园的孩子，比如说夏天可以去这个摘杏啊，我们可以去弄薄荷呀，真的感受到这个在咱们园这孩子过得好幸福。
0: 是啊，我也特别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每天看他们开开心心，我的内心就特别的阳光。
1: 我曾经跟一个这个教育专家，我们去沟通过这些事情，就说孩子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健康向上快乐的心理？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他要有足够的运动，
0: 是的。
1: 就是 如果说这个孩子想的过多，然后呢身体的运动跟不上，那他可能就会比如说情绪上会有一些问题。如果他运动过多，这个

0: 情绪上跟不上，那可能他这个顶天他是一个快乐的那个傻孩子，但是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情绪很多是需要通过这个运动来疏解掉的。所以说你看给我们的孩子，给幼儿园的孩子们创造了很多这种户外的活动的空间啊，就能够真的让他们感受到这个自然的这个阳光，感受到生活当中的这些乐趣。
1: 对，这块我刚才没介绍啊，我们幼儿园的这个跑酷课程，应该我也是在这个地区之内吧，范围之内，我们是最早把这个跑酷课程引入到幼儿园当中的。那么我们这个跑酷课程特别受家长的欢迎，因为孩子的这个体能啊，中国孩子的体能现在真的是因为家长这个过度的这个保护吧，孩子的体能都很弱啊，都很弱。那么在这方面呢，我就是一直想，我这个孩子必须得先有一个好身体才能够学习好，对吧？所以呢，我就是很早就把这个跑酷课程引进进来了。那么孩子的这个体能也非常好，通过这个上这个跑酷课，孩子的运动量增加了，身体的素质提高了，孩子的饭量也增长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们不敬。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教师节前夕到哈尔滨工程大学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时强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任务，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时代新人，并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走进上至龙王庙村，看当地如何牢记总书记嘱托，绘就村美人富的新图景。
0: 黑龙江参展团精彩亮相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1: 黑龙江两人入选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9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工程大学调研，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哈尔滨工程大学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龙江力量。
2: 2023年9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哈尔滨工程大学视察并作出重要指示。三年来，全校师生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秉持以祖国需要为第一需要，以国防需求为第一使命，以人民满意为第一标准的价值追求，扎实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双一流高校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学校入选国家首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稳居全国第一，获得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国际科技合作等一批国家级科技奖项，科研成果转化居全国高校前列，国家级高层次人才数量较2023年增长 90%， 连续4批入选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许勤来到哈工程船舶工程学院，了解科研攻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情况，对学校设立服务龙江专项等做法给予肯定，希望哈工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承弘扬哈军工优良传统，紧贴强国强军需要，统筹抓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突破更多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国之重器，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再立新功。哈工程船舶动力工程教师团队入选第4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许勤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坚定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培养更多优秀青年人才。许勤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全省教育系统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推进大思政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省各高校要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学科结构，完善育人模式，放大智库作用，建好环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为龙江振兴发展提供科技助力、人才底座、智力支撑。全省广大教师要坚定理想信念，涵养扎实学识，潜心教书育人，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各级党委政府要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为广大教师安心从教创造更好条件，不断增强教师职业荣誉感、获得感。省领导徐向国、丛立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黑龙江，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方向。三年前，上至市老街基乡龙王庙村遭受洪涝灾害，总书记到这里查看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和受灾群众的生活保障问题。 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一起看龙王庙村如何牢记嘱托，绘就了一幅村美人富的崭新图景。
2: 车刚进龙王庙村，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绿得发亮的稻田。今年村里新建了稻田公园，每天都有游客来打卡。
3: 吹着这个风啊，都是甜甜的感觉，就跟一幅画一样啊，这么美的景不来都可惜了。
2: 稻田公园内一座崭新的观光塔格外醒目，塔高20.23米，宽9.7米，铭记的就是2023年9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到龙王庙村考察的重要时刻。
4: 这视野非常的敞亮，你看这个福字是那个用五彩水稻拼制而成的，小风一吹

0: 像和你们招手一样，欢迎你们到来。
1: 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张照片呢，拍摄于2023年，当时就是这片稻田地里水稻受灾的场景。而就在今年，另外一张照片，龙王庙村旅游景区的全新规划图，同样的地点，经过了3年的时间，却向我们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
2: 当年总书记在现场寄语龙王庙村，希望乡亲们在党组织领导下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努力建设美好家园。殷殷嘱托留下了生动实践，木栈道、汽车露营地、贯通每家的柏油路、错落排布的红顶民居，一个个新场景从图纸上长了出来。最近村口又立起了崭新的特色标识牌，指向了新推出的农家乐。
3: 来了啊，最后一道菜了啊，杀猪菜上来了啊，都是农家菜。
2: 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为龙王庙村带来了人气，定制农业则为小村增加了实打实的经济效益。村两委主动对接农投公司、专业合作社，推动村企社三方联动协作。定制水稻从最开始的每年几十亩，增加到现在每年2000多亩。今年村里建成了产业运营中心，全力打造龙王庙大米品牌，让优质稻米走向全国。
4: 我准备还订个200-300斤，自己家里面吃一点，然后送亲戚朋友一点，就认准这个味，挺好的。
5: 随着定制规模的增加，我们的销售门路也在越来越广。我们主打的是呢龙王庙牌大米，既有那个稳定的一些老客户，比如说鞍钢集团，同时在尝试线上的定制服务。
2: 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村民也越发忙碌起来。总书记当年看望过的杨春贵，现在每天忙着给外地客商拍摄稻田长势。村民季中霞利用闲置大棚种植小圆香瓜，这个夏天就多收入4000多元。小网红侯丽萍通过直播让龙王庙的土特产被更多人知道。如今村里的水稻有人订，风景有人看，香瓜有人尝，直播有人刷。3年前，总书记在龙王庙村要求把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大小事情考虑得更细致、更周全一些，不留一丝纰漏。这些话在龙王庙人心里扎下了根，也在每一天的日子中长出了芽。换新的不只是村容和产业，更有观念和精气神。
6: 不仅是种地，也通过种风景、种产业、种想干事的观念，也把老百姓的腰包带鼓了。
1: 今年呢，因为连续的暴雨频发，村里专门绘制了这张防御避险的转移示意图，92户216人，每家每户的转移路线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就连编织袋、救生衣，还有转移车辆的大客车联系人都写得明明白白。把工作做到这种绣花般的细致，就是龙王庙村最大的保障。思路一变天地宽，我相信龙王庙村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2: 9号，全省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委党校校长、省行政学院院长刘慧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坚守党校性党根本原则，充分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重要方面军作用，确保党校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要忠诚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加强党校系统协调联动，切实提升整体办学质效，着力建强干部人才队伍，不断开创党校工作新局面。
7: 8号，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共庆自治县成立70周年。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发来贺电，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祝贺团团长李世界出席并讲话，省陪同祝贺团团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国出席并致辞。李世界代表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对杜尔伯特7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肯定和祝贺，希望杜尔伯特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书写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新篇章。刘振国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各族人民向杜尔伯特各族干部群众表示祝贺， 希望杜尔伯特以建县70周年

0: 为新起点，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1: 黑龙江省十五规划提出，全省实施重点行业园区节能降碳工程，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玻璃产业一直是传统高耗能行业，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全省规模最大的玻璃生产企业中建材嘉兴玻璃黑龙江有限公司，看他们如何通过技术更新实现一块玻璃的绿色转型。
2: 走进嘉兴玻璃厂，绿意扑面而来，穿行各个厂区上空粗细不一的管道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3: 您看那个红色标签的管线是我们荣耀产生的水蒸气，用于余热发电。绿色的管道是我们的供热管道，利用荣耀的废气进行冬季供暖，能供厂区近八万平方的冬季采暖。
2: 用废气给自家供暖是企业今年降碳的杀手锏。这两天全省多地气温骤降，工作人员每天都在调试这套新装置。
4: 以前我们165的天然气啊，顺着烟囱每天都是外排，经过这个混热器回收再利用，给公司节省了一部分费用，也减少了排放。
2: 来到生产线最核心的玻璃烧制熔窑，记者又发现了一项节能黑科技。
5: 在我身旁就是烧制玻璃的熔窑，窑内的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透过缝隙可以看到里面的火光通红。那它的外壁温度如何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手掌是完全可以贴在上面的，大概比我的掌心温度呢要高一点，40多度左右。那这其中的奥秘呢，就是藏在这层特殊的外衣上。
2: 工人们说，过去这样的场景根本不敢想，巡检用的隔热手套压了箱底，大量外溢的热能却被这层保温铠甲牢牢锁在了窑内。
6: 像这些技术改造，我们大约每年会有十几个，它会起到一个降低碳排放、节约生产成本的作用。
2: 硬件在改，数字管控也在升级，企业中控室里上千个监测点位实时显现在大屏上，哪个参数出现半点偏离，系统立刻报警。
7: 像我们这条曲线，这就是我们实时煤气用量，当这个点发生变化，煤气用量明显偏高的时候，我们就会检查，那么马上处理，能耗再逐渐下降。
2: 生产端的绿色靠省，产品端的绿色在变。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电质变色节能玻璃正式投产，它能跟随室外光照强弱自动调节透光率，降低建筑照明和制冷能耗，让嘉兴玻璃从传统建材生产商变成了绿色新材料供应商。
8: 我们生产出的玻璃如果是使用起来高耗能，那么我们的转型就是半截子工程，我们要把节能降碳的本事做进每一片玻璃里面。
9: 全省秋收进入倒计时，全省粮食仓储企业也同步开启备战模式，全方位确保新粮收得进、储得下、管得好。
0: 在中储粮同江直属库二期仓储工程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忙着最后的施工收尾。九月末，这座新仓就将正式投用，为粮储库又扩容20万吨。
10: 40米高的粮仓呢，能够实现粮食坐电梯式入库，效率呢是传统的平方仓的4到5倍。
0: 粮食不仅坐电梯，还有恒温房。在中储粮汤源直属库的新建粮仓，内环流温控系统刚刚铺设完成，通过密闭的环流管道实现仓内各个位置智能恒温，保障粮食品质。质检也在实现无人化。今年全省多地粮库加装质量一体化自动检验系统，千样机能够自动对位，随机选点，封闭送样，全程无需人工接触粮食，只需几分钟，杂质、水分、容重等各项指标就能实时传输至系统后台，自动判定等级。
11: 一个检验呢，能为我们省出5到8分钟的时间，减少人为的干扰，还有这个减少我们的检验过程中的误差。
0: 截至目前，全省已备足1235.4亿斤仓容，总体满足新粮收储需要。数字笼粮监管系统已经覆盖全省粮食入库、质检、储存等全部核心环节。
12: 我们还协调各类金融机构足额准备收购信贷资金规模，联系铁路、交通等部门全力保障粮食外运，将有人收粮、有钱购粮、有仓储粮、有车运粮落到实处，确保今年的秋粮收购平稳有序。
1: 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启幕， 本届投洽会上，黑龙江省参展团首次打造的场景式招商新模式，把展示、体验和洽谈有机融合到了一起，让招商推介变得更具吸引力。
13: 我现在是在本届投洽会的黑龙江展区，那从我脚下这标志性的面包石呢，可以看出来，其实这里呢就是把中央大街直接复刻到了展会的现场。那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打造一种沉浸式的逛展体验。那除了我所在的区域之外呢，在现场还可以看到冰雪经济、秋收稻田等元素，可以说是一步一景。而这背后呢，也是本次参展招商团队思路的一次转变。
0: 本届投洽会，黑龙江展厅以四季龙江振兴向新为主题，春夏秋冬四季分别串联新质生产力、向北开放、农业粮仓、冰雪经济四大核心产业。沉浸式场景把实物展品、数据图文、招商推介融为一体，成为展会各地客商的关注点。展厅之内看点十足，展厅之外对接火热。不同于传统路演拿着项目文本推介，此次黑龙江六家科技企业带着新材料、生物医药、光电传感等领域技术落地的真实应用场景登台分享。路演刚一落幕，不少投资方就围拢过来，现场对接洽谈紧锣密鼓展开。
14: 因为黑龙江的这个企业来推荐，我来听了一下，对这科技型的新材料企业非常关注，已经跟他这个交流对接。
0: 为了提升招商实效，省商务厅还首次创新举办了开放场景对接明天投资龙江场景招商合作交流会。73个精心梳理过的龙江产业应用场景精准对接近60家福建重点目标企业，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15: 过去很多的时候企业在等政策，现在政府主动梳理产业的场景，发布机会清单，企业政企啊精准的配匹配，这种合作模式立足本产业的本身，更多利于双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16: 我们省商务厅呢还将出台场景招商的招商工作指引，争取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龙江。
9: 在大庆市赵州县繁荣社区，居民们常说一句话，有事儿找小杨。大家口中的小杨就是90后社区副书记杨金玉。他把街坊邻里的操心事、烦心事都当成了自家事，让近万名社区居民日子过得更舒心。
17: 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转账不轻信，愿咱们社区人人平安，户户无忧。
2: 早上7点，杨金玉已经在公园里拍起了反诈视频。正值安全宣传周，他要趁着一天不多的闲暇时间多拍几条。卡通宣传板一亮出来，遛弯的居民也都围过来看热闹。
18: 在手机里总看着小杨，怕我们这些老年人眼花看不着字儿啥的，他这一讲我们啥都明白了。
2: 拍完视频，杨金玉开始了一天的社区巡访。走到带风是记者对他的第一印象。
17: 你走道挺快呀、
19: 啊、哎，不快点也来不及，这一上午得走30多家呢。
2: 繁荣社区管辖的大多是老旧小区，高龄独居老人多。杨金玉把网格员、志愿者、物业人员分成16支小分队，坚持每天登门巡访。
17: 小杨来了。
19: 哎呀，姨，我又来你家了，我检查一下这个燃气安全，还有这个用水用电的问题。
20: 没有啥事都找他，一个电话，小杨啊，他就过来了。
2: 现在大家提到小杨都是赞不绝口。可刚来社区时，很多大爷大妈觉得年轻小姑娘办不了什么事儿。杨金玉没有多解释，谁家灯泡坏了，他拎着工具箱上门换；邻里闹矛盾了，他一趟一趟两边跑。慢慢的，大家记住了这个爱笑腿勤的姑娘。真正让大家彻底信服的是2024年夏天的一场意外，一栋居民楼顶太阳能热水器突然爆炸，碎片崩落一地，混乱中杨金玉逆着人流冲了上去。
21: 我就拽着他不让他上，他说我必须知道是哪家爆炸了，然后把这个电和气儿啊都得断了。
2: 由于处置及时，没有引发次生灾害，可面对大家的赞许，杨金玉却陷入了反思。
19: 应急就是做得再漂亮，它也是事后的补救，要是日常巡查再细一点，就能把这个隐患掐在根上。
2: 带着这份思考，他自创了每日一巡工作法和三色分级管理体系，对重点区域分颜色标注，逐楼逐院排查，累计消除40多处安全隐患。 这套做法如今已在全县推广。巡护走访结束就到了中午，杨金玉顾不上歇歇脚，又匆匆赶到了小区后院凉亭，这里正要召开一周一次的居民板凳会。
17: 今天咱们板凳会就开

0: 始了啊，然后咱们看一看有什么问题，咱们需要向社区反映的。然后
1: 为了更高效地解决居民问题，他联动十多家职能单位共同打造了板凳会，群众提问题，部门领任务，每年收集处理诉求上百条，渐渐有回音。杨金玉也在这日复一日的沟通中练就了一副大嗓门。
0: 有的年龄大，他听不见，你就需要大声地去跟他说话，所以就是说，就养成习惯了，现在就是这种状态了，改不了了。
1: 傍晚时分，万家灯火渐次亮起，杨金玉还在给物业打电话，反馈居民反映的电梯口杂物堆积问题。随后他又把今天巡护走访和板凳会中发现的问题登记台账，在他心里，这些都是需要马上去解决处理的大事儿。
0: 今天的事儿，我要不给人解决的话吧，我这心也不踏实。社区吧，就是一个大家庭，只要大伙有难处，能第一个想到我，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呀，没白干，对得起这声小杨。
2: 系列报道组团式援边，点亮边疆振兴路，今天走进密山，看援边工作队如何接续攻坚，把新凯湖大白鱼做成兴边富民的支柱产业。
3: 现在看的生长效果比较明显，比正常年份得超过15%，这是我们这些年想达到的要求。
4: 在黑龙江镇达新凯湖大白鱼种苗研究基地，援边工作队队员正和东北农大水产专家一起检测鱼苗长势，新配方鱼食一投喂，水面一下热闹起来。大家脸上的笑容来得不容易。新凯湖大白鱼，中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虽名声在外，但长期以来苗种供应不足，产业链偏短，品牌知名度不高，让这条好鱼始终长不大走不远。两批援边工作队接力干了4年，第一批主攻养的活，突破了人工繁育技术瓶颈，把种鱼产后死亡率从30%以上降到了10%以内，基本实现本地鱼苗自给自足。第二批接棒养得好，研发适配当地水域的大白鱼专用饲料，把小鱼养大。工作队不仅送鱼苗，更建链条，协助当地政府精准招商，立起新凯湖大白鱼的产业骨架。在中联智科投资的养殖产业园，7座标准化车间刚刚建成，预计年底前投产，每年可以产出大白鱼50吨，让密山大白鱼的总产量直接提升1/4。
5: 当时我们在全国好几个地方做考察，但是他们呢给我的成本预算确实把我震惊到了，与我们公司自己做的成本预算几乎重合。他们做的真，做的实，所以我才敢把钱、人、精力投到这个地方来。
4: 在密山数字经济产业园，来自哈尔滨理工大学的援边队队员正在和直播团队策划“我在密山有条鱼”的宣传方案，让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游得更远。从单点帮扶到系统谋划，援边工作队牵头编制了渔业产业规划纲要和大白鱼产业发展方案，推动冷水鱼产业集群纳入密山市重点发展项目。近3年产量年平均增长11.9%，让一条鱼兴旺一座城。
6: 接续努力，做精做细产业规划，推动更多头部企业和产业项目落地密山，把新凯湖大白鱼好湖好水好鱼好价的特色资源做成地方发展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
7: 8号，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广播电视局、鸡西市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的黑土优品广电推荐官能力提升培训班暨鸡西溯源专场活动在鸡西启幕。培训聚焦黑土优品品牌内涵、产品特色、传播技巧、短视频创作与直播推介规范等内容，对黑土优品广电推荐官进行系统化赋能，并组织推荐官深入产业一线，以新媒体短视频矩阵为传播载体，全方位立体化宣传展示黑土优品核心优势。本次培训活动将持续到11号。
8: 用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充分发挥好全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让这片黑土地孕育出来的黑土优品被更多的人知道。
9: 持续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深度协作，联合开展产地探访、直播推介、品牌塑造等系列活动，赋能龙江农业高质量发展。
7: 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总工会助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第14届全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哈尔滨启动。比赛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设置了

0: 工智能训练师、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等六个竞赛项目。通过以赛促训，为龙翔产业发展培养储备技能人才，优秀选手将有机会参加第九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人选近日揭晓，黑龙江两名优秀医务工作者入选，他们是鸡西市鸡矿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李静红，大庆油田总医院心脏重症监护室副主任护师曹鑫。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是由中央文明办和国家卫健委共同组织的网上推荐评议活动，旨在发掘医疗卫生领域的先进典型，彰显医务工作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使命担当。
1: 2026年度民特优薪个体工商户申报认定工作将于9月1号正式启动，申报截止日期为10月31号。全省符合条件的成长型、发展型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全国民特优薪个体工商户培育平台自主申报，或由行业部门择优推荐。认定分为知名、特色、优质、新兴四大类别，获评对象将享受品牌建设、技艺传承、网络营销、知识产权保护等专项培育支持。详情可登录黑龙江省惠企政策服务平台或拨打咨询电话了解。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9: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今天同样节目当中呢，半个小时的时间，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六首歌曲。我们先来听一听都是哪些名字哈。由陈秋涵演唱的《石头剪刀布》，毛不易演唱的《海上日记》，还有徐玉腾演唱的《天使的翅膀》，许嵩的《清明雨上》，薛之谦的《认真的雪》，还有张碧晨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生命之河》。因为在选择这六首歌曲的时候呢，感觉他们的声音啊、旋律啊都非常非常的治愈，那么也希望收音机前的你能够喜欢。六首歌曲送给大家，一起来听。石头剪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欣润。半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回顾一下哈，我们今天为大家放送的六首歌曲分别是陈秋涵演唱的《石头剪刀布》，毛不易的《海上日记》，徐誉腾的《天使的翅膀》，许嵩演唱的《清明雨上》，薛之谦的《认真的雪》，还有张碧晨所演唱的《生命之河》。这六首歌曲呢，欣润其实本人都非常喜欢哈，也希望呢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

0: 谢谢大家。
1: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
2: 北京时间21:00，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仁义礼智不能强国。吴起深深地知道，被曾参开除的那刻起，他对儒学就有种深深的恨意。审时度势，吴起到了鲁国学习兵法。史记中没有记载吴起在谁的门下学习的，名师啊未必出高徒，人家吴起在不知名的老师门下学习兵法一样成功。不是出的天才，那是不一样的，一教就会，一点就通。学习之余啊，还不忘谈恋爱交朋友啊，娶了个齐国的媳妇，婚姻事业两不耽误。吴起凭借着熟识兵法，总算成了鲁国的一名公务员。从这一天开始，吴起将在军政上书写属于他的辉煌，没有人可以代替。在鲁国当公务员的吴起，每天的工作很平淡，看看报纸，写写文件，给领导跑个腿儿，给老同志倒个水。虽然这些工作很平淡，但吴起不觉得没有意义。每天都能看到机关要员，只要身在中央政府，不愁没有出头之日。吴起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他渴望成名的心是那一般的强烈呀。公元前412年，齐国伐鲁，机会来了。齐鲁自从诞生以来就没消停过，打来打去，你踹我一脚，我给你一拳，好像两个八婆从历史的楼顶一直打到地下室。鲁国是非常伟大的诸侯国呀，虽然是弹丸之地，但是跟周代中央政府是亲戚关系，所以鲁国是典型的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诗人称周礼尽在鲁矣。各国诸侯了解周礼，也往往到鲁国去留学。鲁国是有名的礼仪之邦，又是儒家的发源地。礼仪之邦处处都得讲个规矩，所谓经礼300，曲礼3000，大到政治军事，小到穿衣摆设，乃至上个厕所，都得有个规矩。孟子曰，无规矩，无以成方圆。各种规章制度在鲁国处处可见，后来出了个孔子，所以对文化礼仪更加重视。就连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春秋战国时期，还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文化高度发达，使得爱好和平的鲁国国事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出现了积弱的局面， 与后世的赵宋王朝颇有相似。公元前412年，齐国骚扰鲁国，鲁国上下朝野震动啊，不好好的过日子，你偏偏喜欢打仗，这齐国太讨厌了。鲁穆公接连头疼了好几天，放眼朝野上下，那讲学术一个比一个厉害，满朝都是教授，都是专家，会带兵打仗的不多呀。纵观整个鲁国800余年，真没出现几个像样的军事将领，文化人那是一抓一大把，唯独出了个吴起，干了2年还给辞退了。这是一个重文轻武的国家的悲哀啊。机会来了，吴起很有优势，他是为数不多学过兵法的，在鲁国儒学兴盛流行时期，学习兵法的吴起占了便宜。鲁穆公有心思任用吴起为将，但他有所顾忌啊，顾忌是因为吴起的妻子那是齐国人。吴起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脑际嗡的一片空白，瞬间飞念电转，多年的往事历历在目啊！年少时毁家求官，致使家道中落，钱没少花，到头来屁大点的官也没混着，还迎来乡人们的冷嘲热讽啊！你们这些愚昧无知的人知道什么？只知道嘲笑别人，我焉能放过你们？之后呢，求学增深门下，母死不丧，老师没问清根由，无情的就把我开除了，满口的仁义道德呀，到头来为了名誉，居然把吴起我作为牺牲品。一切的一切，我忍受着屈辱，只为那句岂不为卿相不复入位呀。等待多年，机会终于来了，我不能放弃呀。一个女人而已，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不过是换件衣服罢了。你们笑我也好，你们骂我也罢，总而言之，我不会错过这次机会，我要成名。为了表白心迹，吴起提着尖刀残忍地杀了结发妻子，史称杀妻求将。那渴望成名的心如同洪水猛兽般的强烈，毁家求官，株临纸棒，母丧不临，杀妻求将，吴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开启名利之门。吴起够狠呐、所以他接过了帅印。想要成名富贵，除非狼心狗肺。吴起做到了。看过孙开泰先生写的《吴起传》，

写到吴起杀妻求将是被逼无奈，但那毕竟是文学作品，免不了掺杂些个人的主观色彩。从吴起的性格来分析，他自幼丧父，先天残缺，单亲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通常疏于教育，容易养成孤僻、猜忌、残忍的性格。朱林纸棒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受不了人家的冷嘲热讽，吴起有暴力倾向，做的也比较极端，临走时发下重誓，不混出名堂来誓不入位。母丧不临是有很多原因的，可以理解，但老师把他开除了，对他是很大的打击。吴起没杀曾参已经很给他面子了。从吴起的经历来看，回家求官、朱林纸棒、开除曾门，这些都反映着吴起被社会所遗弃，所以他要报复，杀人放火，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从前面来看，吴起应该能发展成为占山为王的强盗，但吴起很有志向啊，他要从政成名，从而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内心一直压抑着强烈的成名欲火，一旦机会来临，他将不惜一切手段去争取，所以杀妻求将发生在吴起身上是完全可能的，跟被逼没什么关系。非常之人必作非常之事，在儒家思想统一的社会里，回家求官、朱林纸棒、母丧不临、杀妻求将，任何一条都被道学家们看不起，所以吴起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但这并不能掩盖不世出的军事奇才的卓越战绩。杀妻求将啊，真他娘的不地道，是吴起被后世所不耻的最大事件。吴起的大义灭亲使他获得了主帅的官职，率兵抗齐，这一年吴起29岁。第一次战役，第一次上战场，统帅千军万马，29岁的吴起能够承担重任吗？鲁国朝野上下拭目以待。吴起率兵前往战场，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请你给我一束成名的光芒。军事奇才会不会带兵是其中之一，事实证明吴起继承和发扬了田穰苴的士卒刺射、井灶饮食、问疾医药等鼓舞士气的方法。吴起作为主将，全军最高领导，毫无领导架子，他知道自己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弟兄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是以跟最下等的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骑马，亲自背粮食等等等等，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不世出三个字那不是谁都有资格用的，古往今来屈指可数的几人罢了。吴起带兵打仗，那当之无愧。更有甚者，有个士兵生了恶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脓液呀。作为一名普通的士兵，能得到主将的青睐，那是何等的风光，士兵的母亲该有多么的荣耀。可是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却放声大哭啊。有人很不理解，你儿子是个无名小卒啊，将军却亲自为他吸吮毒液，你怎么还哭呢？母亲回答说，你有所不知啊，当年吴将军替他父亲吸吮毒疮，他父亲在战场上勇往直前，死在战场，如今吴将军又给他儿子吸吮毒疮，我不知道他又会在什么时候死在什么地方。这个例子很有趣，说明了吴起会带兵，深得士兵之心，那对父子点儿不好居然都得了毒疮。第一次战役

成败在此一举，勇敢地赢得渴望已久的光辉与荣耀，所以此战必胜。齐强鲁弱，鲁军向来不是齐军的敌手，此战有可能会获胜吗？所有人的心里都打着问号。然而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通常都是不世出军事奇才干的。吴起正是这种人，他用自己的军事才能证明了没有不可能。吴军在吴起将军的鼓舞下士气高涨，大有破敌之意。可是敌人是强大的，不容小视。面对气势汹汹的齐军，吴起准确地分析到齐强鲁弱，敌众我寡，只可智取，不可力敌。锐者避其锋，士兵们不明白吴起是什么意思，好好的不在营盘等候敌人，偏偏把他们藏起来，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还是鲁军中的精锐，留下一些老弱病残迎战齐军，吴起这是唱的哪一出啊？稍有军事常识的士兵对吴起的作为仰天长叹，失望透顶。齐军气势汹汹，缓缓而来，看样子人不少啊，列开阵型，蓄势待发。互通姓名之后，只见齐军中杀出一匹快马，马上端坐一人，此人是齐军主帅张丑，直奔鲁营而来。齐军愣了，鲁军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这位仁兄莫不是要来个千里走单骑啊，还是小说看多了要在百万敌军中取上将首级呢？都不是，齐军主帅张丑从两国基础利益出发，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人家是来讲和的。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呀，敌我双方那好几万人不远千里长途奔袭，看张将军唱独角戏来了啊，到这儿讲和来了。紧张的战场忽然弥漫着一股轻松，不错，张将军是来讲和的。吴起微笑着说，哈，张将军你好，并且吩咐厨下备上酒菜迎接贵客。张丑看了看年轻的吴起，啊，你就是吴起呀，听说你把媳妇儿干死了，哎，你小子挺有发展嘛。吴起谦恭地说，啊，张将军您过奖了，将军久战沙场，早已如雷贯耳啊，我不过是一个毛头小子，不知深浅，还望张将军多多提携才是。一定一定。张丑看到鲁军老弱病残，军容不整，心里有了底。主帅吴起也是个唯唯诺诺的主啊，这鲁穆公是干什么吃的，居然派个书生来，高产文化人的地方看来真是不一样啊。张丑前来讲和是假，一探虚实是真，以吴起的聪明睿智，焉能看不出来呀，兵不厌诈呀，既然来了我就将计就计。张丑拍马返回，大喜过望，回到齐营大喊一声，兄弟们给我上。几万齐军排山倒海般的冲了上来，素闻鲁国积弱，果然士兵也不怎么样啊，老弱病残，那怎么是我强大齐军的对手呢？张丑得意地望着对面的吴起，吴起呀，也在望着他，嘴角挂着一丝冷笑，第一次的对手居然如此愚蠢呐！只见齐军冲了上来，吴起一扫文弱的样子，露出了残忍狰狞的面目。只听锣声一响，埋伏在左近的鲁军精锐部队兵分三路倾巢而出，所有的士兵在这一刻都明白了吴起的用意，化失望为力量，大刀狠狠地向齐军们的头上砍去，杀声震天，昏天暗地。

军轻敌在前，继而贸然进攻。见鲁军精锐部队从三面反攻，仓促应战，一触即溃，大败而逃。这是吴起的第一次战役，不是什么著名的战役，史册上的记载仅仅寥寥数笔。《史记》中对这场战役的记载有时公平，不能因为一个人有失道德就抹杀了他所有的功绩。齐鲁之战，《史记》对这场战役的记载仅仅“大破之”三个字概括，这概括的可够精辟的。吴起生平创下的大战72，全胜64，其余均界。这种奇功伟绩，那绝对不是吹出来的。鲁军赢了，吴起胜了。士兵们嘹亮的呼喊，都是送给年轻的主将的荣誉。吴起那一刻，昂首挺胸，长长的出了口气，享受着成名的快感。然而回国之后，等待吴起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谗言和怀疑。吴起永远都不明白，为什么得了胜，他非但没有奖励呀，鲁肃公却是愁容满面，拉长了脸，跟长白山似的。鲁国是个小国，向来以弱国自居，民风淳朴，爱好和平，没什么争霸的野心，只求安生的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即便有受到强国的欺凌啊，也只是愤怒的说两句，强烈抗议，仅此而已。吴起得胜而归，夫子们害怕了。多年对政治风云的了解，夫子们得出此次战役的可怕后果：鲁国弱小而战胜之名，猪肥了势必引来屠夫统治啊。还有鲁国和魏国是兄弟之国，重用吴起等于抛弃了魏国，这就是夫子们的担忧。他们满口仁义道德，那最擅长恶语重伤，落井下石，自己没本事拒抗敌国，也不让有才能的人施展。揭老底儿向来是中国人的一大作为，多少人为此不惜胡编乱造，无中生有，乐此不疲，重伤当事人。吴起这回就成了受害者。吴起的那些辉煌的前科呀，经过夫子们小心翼翼的加工编织，顿时变得光彩夺目，耸人听闻。鲁穆公听从了夫子们的建议，深深地怀疑起吴起的人格。在以文载道的鲁国里，吴起注定不会有太大的发展。走吧，别等着人家主动辞退，还是我失点趣儿吧。吴起啊，带着些许的失望和遗憾，最后望了一眼鲁国的都城，那里曾经是他辉煌的起点，此刻他又一次被社会所抛弃。吴起愤恨地叹了口气呀，一味讲究仁义礼智的国家，不知图强，早晚有一天要遭到强鲁的践踏。160多年后，文弱的鲁国被强楚消灭。吴起在鲁国打了场小胜仗，或许看不出他有多大的作用，然而一个人的作用有多大，只有他离开时才知道。公元前411年，吴起投奔了魏国，同年齐伐鲁，取邑城。公元前408年，齐伐鲁，取城地区。公元前394年，齐伐鲁，取城地区，韩旧鲁。吴起满怀沮丧的心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啊，前往了魏国。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认识你呀。吴起现在的工作经验丰富啊，小有名气了，
是业内人士公认的强人。给魏文侯递了求职的简历，魏文侯是有作为的老板，对吴起非常重视。魏文侯和他的儿子魏武侯统治时期，使魏国达到了巅峰的状态。魏文侯姬姓魏氏名思，按照今天的姓名观理解，魏文侯应该叫姬魏思还是叫魏思，对这一个问题进行了粗略的考察。姓氏是表示一个人的家族血缘关系的标志和符号，姓氏和人名一起构成了一个人的姓名。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者；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指的是祖宗，氏表示其子孙的分支。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渐渐的，姓、氏、名合一成了今天的姓名。春秋战国时期，多同姓不同氏，一个祖先不同的子孙分支。魏、鲁、魏、燕等国的国姓都是姬姓，为了加以区别，以国为姓，渐渐地演变成百家姓里的魏、鲁等姓氏。魏文侯呢，应当叫做魏思，加以区别。魏文侯魏思是个很有作为的领导，执政40多年，礼贤下士，励精图治，使魏国达到了空前的鼎盛时期。他深深地知道人才对一个国家来说的重要性。魏文侯对他的属臣李克说吴起这个人怎么样啊，李克回答得很公平，吴起贪恋名利而又好色。魏文侯双眉紧皱啊，李克接着说，可是带兵打仗，就算是田穰苴也超不过他。吴起的到来给刚刚建立不久的魏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吴起成了魏文侯属下的一名将军。吴起，甩开膀子干吧，搏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去向那些看不起你的人证明你的价值。吴起任将军以来，攻打秦国，先后打了几次票宁战役，夺取了5座城市。史记对吴起指挥的战役通常寥寥数笔，这对军事奇才吴起来说太不公平。3-4年来的历练，吴起至臻成熟，为魏国开疆拓土立下了汗马功劳。魏文侯当然也很赏识吴起，这样的人才应该有更重要的职位和责任。公元前406年，魏文侯任命吴起为西河地区守将，抗拒秦韩，守卫魏国的重镇门户，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将军。这一年吴起35岁。吴起成为西河地区的守将啊，他并没有沾沾自喜，他知道自己肩上的重任啊。西河地区是魏国重要的门户，魏文侯任命他来把守国门，那是何等的重视啊。吴起咬着牙望着万里的黄土，就像当你咬着臂膀发誓的那样，暗暗地说道，我不会让任何人失望。西河地区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战略意义那非常重要。吴起凭借多年的军事经验看出，想要守住西河地区，没有一支强悍的军队是不行的。兵贵精，不贵多，想要赢得每一场战役的胜利，必要提高士兵单兵作战的能力。有了想法，就要去实现。从吴起以往的经历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从来都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次年，时任西河守将的吴起改革兵制，创建历史上第一支特种部队魏武卒。正是这支部队
成了春秋战国史上一支令人闻风丧胆的劲旅，为魏国开疆拓土立下了赫赫战功。魏武卒虽然不符合今天意义上的特种部队的定义，但是在那个年代它是特殊的，同样也是伟大的。一手创建这样一支部队的，正是被某些后人所不耻的回家求官、朱林指棒、母桑不林、杀妻求将的吴起将军。闲着没事啊，我问一个兄弟啊，你知道魏武卒吗？他说知道啊，回答得很干脆而且很轻松。我眼睛一亮啊，向来以爆方便面、玩魔兽自居的仁兄居然知道魏武卒，那真是了不起啊。我刚要同他深入探讨，哪知这位仁兄一语惊人，高姿态地说，魏武卒就是魏国会武术的士兵。望文生义的才能真乃不是出啊。魏武卒是一支特殊的兵种，精锐的步兵，以提高单兵作战能力为主，能成为魏武卒是多少士兵梦寐以求的，像是众多年轻人渴望成明星一样啊。魏武卒有着严格的筛选标准。魏之武卒以多取之，以三蜀之甲，操十二十之弩，副十五十个，置戈其上，贯胄带剑，迎三日之粮，日中而驱百里，中士则负其户，立其田宅。这就是魏武卒的筛选标准，翻译过来就是士兵手持一支长戈，身上背着五十支长剑和一张铁台硬弓，同时携带三天的军粮，负重约五十多斤，连续急行军一百里，还能立刻投入激战的士兵才有资格成为魏武卒。成为魏武卒不仅仅是种荣耀啊，还因为魏武卒的待遇优厚。普通士兵吃白菜，人家就吃红烧肉啊，普通士兵睡地铺，人家就住别墅，重视则富其户，立其田宅，足可以看出待遇那是非常的好，不用纳税，还有三险一金。然而红烧肉那也不是白吃的，魏武卒的训练负荷那是非常之大。从上面的资料来看，魏武卒的负重大约五十多斤，负重跑一百里，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春秋记载，古者三百步为里，按照秦代的长度单位来衡量，是秦以六尺为步，秦代的铜尺长度呢约为 0.231 米，由此可以推算出来，古时一里等于300步，等于1800尺，等于今天的 415.8 米。古时的100里等于今天的41580米，也就是 41.58 公里。按照今天的500米为一市里来计算，古时候的100里等于今天的 83.16 市里。这回明白了吧，魏武卒要负重50多斤，拿着长矛等趁手的兵器急行80多里路，更可怕的是还要操十二十之弩，十二十之弩的拉力一时约为今天的30公斤，那就是360公斤拉力的弩，还能即刻投入到战斗，可想而知那是一种怎样的魔鬼训练呢？严格的军事训练之下，必然会出现一支战斗力超强的军队。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呀。魏武卒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步战中士兵作战能力最强悍的军队。这支特殊的部队比1940年英国组建的哥曼德真正意义的特种部队早了2300多年。有这样一支部队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不想大展宏图、光辉史册，那都很困难。
吴起率领魏武卒南征北战，创下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西河这块重要的军事要地，只要我吴起在，那不会有人能夺走的。吴起从公元前406年任西河守将，一共镇守魏国门户长达23年。西河地区大小战役不断，胜多败少。吴起镇守颇有威望，内操士卒，外聚强秦，时刻不得闲着。没事的时候，根据自己对战争兵法的理解，结合实际经验，著书《吴起兵法》。这是一部在我国军事史上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古代军事著作。后世将《吴子》与《孙子》合称为《孙吴兵法》。吴起是一个军事巨人啊，昂首挺胸的屹立在春秋战国的史册里。杀杀人，跳跳舞，打打仗，写写书，这些是吴起在西河任守将的时候基本的生活写照。日子过得心惊胆战呢，每天都要面对刀头惊魂、剑底动魂的惊惧。当个守将，手握重兵，给人把守国门的工作，那是操心的。公元前397年，这一年魏国发生了两件大事。英明的魏文侯死了，神武的魏武侯继位。魏文侯再英明，他也是人呐，总得有死的一天。老子死了，儿子继位，帝王更迭，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是仔细分析会发现，魏国的政局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魏文侯很强，他儿子魏武侯也不差。新官上任三把火，当上国君没几天就烧了一把火，设立丞相之位。当时吴起镇守西河地区，威望非常之高，有夺得选举成功的把握。结果人家内定了田文为相。吴起火了，我他娘的在河西地区那把了十多年的门，威望这么高，相位居然不是我的，还有没有点人道主义精神呢？吴起很气愤，找到了田文。吴起说，我统帅三军，他国不敢进犯，你比得上我吗？田文说，哈，我不如你。吴起说，管理百官，百姓亲赋，充实国库，你比得上我吗？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镇守西河，抗拒强秦，韩赵归顺，你比得上我吗？田文说，我还是不如你。这些方面你都不如我，你凭什么当宰相啊？这还有没有点道理呢？面对吴起气势汹汹的逼问，田文微微含笑，国君刚刚继任，还年轻啊，国人疑虑不安，大臣不服，百姓不信，这个时候是把政事托付给您呢，还是应当托付给我呢？田文说得很谦虚啊，他的言下之意是国君太年轻，没有威信，总得有个众望所归的老人出来压压阵，要不然他们不得反了天呢。吴起是聪明人，沉思良久才说，应该托付给您。吴起知道不如田文之后，从田文身上知道国君年轻需要辅佐，所以没事陪着小领导公出旅游，借题发挥，常常给小领导讲讲治国安邦之道。安定团结在德不在险，吴起虽然无德，但他说出的这句话值得深思。与田文争相这个事件被后人看作吴起好权的反面案例。我倒觉得吴起很可爱啊，从他的性格以往的前科来看，吴起应该为了相位不择手段地算计田文才对，然而吴起没有啊，居然找田文理论。

最后明白不如田文之后，心服口服，还没有搞小动作，真是令人费解。由此可见，男人呢，不止一面。话说明白了，满天乌云就散了，你喝丞相的酒，我回西河吃我的饭。河西地区是魏国的门户，军事要地，向来你争我夺。吴起镇守23年来，一刻不消停，大小战役不断。秦魏展开了超长的拉锯战，你不让我，我也不给你，不服就一人发条扁担干了。公元前419到公元前408年，这段时间里啊，魏军攻取秦国在河西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作战，结果魏军胜得多，秦军赢得少。强秦总被小魏欺负，在诸侯国中颜面尽失。经过多年的准备，秦国于公元401年进攻魏国，企图夺回河西地区的军事重地。公元前389年，秦魏爆发了阴晋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秦国调集50万大军进攻魏国，浩浩荡荡，杀气腾腾，阴晋岌岌可危，人心慌乱。吴起冷笑一声，决战的时候到了。秦国好歹不济是个强国呀，在西河之战的长期大规模战役中没占到便宜，心里的落差很大，这次势必要夺回西河地区，是以来势汹汹，杀气腾腾，大有不夺西河死不回的意思。秦军50万，有点夸张的数字啊，不管怎么说人数比较多。秦军在阴晋城外布下营垒，形势危急，大战一触即发。吴起没有慌，他相信呢，兵贵精不贵多，夺取战役胜利的因素很多，但士兵的作战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吴起向来很会鼓舞士气，当年还给最下等的士兵吸过恶疮，这次吴起比较有创意，吸吮恶疮啊，有点恶心。吴起现在岁数也大了，40-50岁的人不能再重蹈覆辙了，得有点创新，创新生活每一天嘛，激励士卒，忽悠小兵也得变换着来。吴起想到了领导，领导的力量是无穷的。吴起充分地挖掘了领导的潜力，具体的做法如下。吴起请魏武侯举行庆功宴，根据功劳的大小坐姿排辈，立功大者坐前排，使用金银铜等贵重的餐具，猪牛羊三牲皆全。立小功者坐中排，贵重餐具适当减少，没立功的坐后边，不得用贵重的餐具。宴会结束之后，还要在大门外论功行赏，赏赐有功者的父母妻儿老小。对死难军人家属，每年都派使者慰问，并发放抚恤金，以示不忘。这是个大张旗鼓、旁敲侧击的典型的激励方法。同样是人，都不残疾，同样打仗，一样的出生入死，凭什么人家坐前排有酒有肉，我们就坐在后边啃窝头呢？人有皮，树有脸，所以没立过功的士兵，那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呀。魏军作战骁勇强悍，从这里不难看出。看过吴子立誓，想想吴起激励士兵的种种方法，再看看陈安之的培训，那简直是小儿科呀。这种方法实行了3年，直接导致一个可怕的后果，秦军一进攻河西，魏军数万士卒不待命令自穿甲胄要求作战，民意呼声非常之高。阴晋危急，秦军又来了，立功的机会到了。所有的士兵瞪红了眼睛，心里这样想着。
这次的战役不是以往的小打小闹，弄不好有破国的危险。魏武侯盯着吴起，您有什么高见呢？吴起沉吟良久，冷静地说，给我50000没有立过功的魏武卒。魏武侯双眉紧锁，随即明白了吴起的用意，大喜过望啊！他仿佛看到了秦军败逃的场景，准奏加派战车500乘骑兵3000人与秦军一决死战。吴起站在战车上发表了战前动员，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用他军人般嘹亮的嗓音说道，士兵们，多年的战争使你们踏遍了整个西河地区，前面就是50万秦军，魏国虽大，但我们已无路可退，身后就是大梁。无论是骑兵还是步兵，将士们跟我一起去同敌作战，到沙场上去洗刷你们的灵魂，到战场上去博得属于你们的功名，出发。吴起望着浩浩荡荡的秦军，泰然自若。好了，50万强大的秦军，一决死的时候到了。这一天，彼此不相识的两国将士展开了厮杀，那是一种难以描绘的宏大的战争场面。秦军10倍于魏军，魏军人数虽少，然而兵贵精不贵多，魏武卒显示了他惊人的战斗力。士兵在战场上才能体现价值，在战场上才能博得功名。为了吃上红烧肉，为了住上小别墅，为了父母妻儿能在乡亲们面前抬起头来，杀红了眼的魏军以一当十，奋勇当先，直杀得尸积如山，长天暗，日月无光，鬼神颤，血肉横飞，兵刃相见，杀声震九天。骁勇的魏军经过反复冲杀，大破秦国50万大军，重创了大秦，取得历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辉煌战果。指挥这场战役的魏国主帅名叫吴起，无敌的吴，雄起的起。孙武、孙膑、吴起三位不世出的军事奇才，各自在战争的历史上书写光辉的一笔。吴楚白举之战，孙武兵贵神速，出奇制胜。魏齐马陵之战，孙膑欲擒故纵，攻心为上。魏秦阴晋之战，没有什么灵活的战法，高深的计谋，而是靠魏武卒的超强战力血拼到底，直到凯旋。然而这场战役，秦国输得惨烈，魏国赢得悲壮。按照惯例，我们来给这场战役做个总结。阴晋之战，时间公元前389年，地点阴晋，参战方魏国、秦国，指挥吴起，秦国不降，兵力魏国50000，秦国50万，伤亡不降，兵刃相见，肉搏到底，死的人不会太少。结果魏国胜，秦国遭到重创。战败并不等于全部被杀，吴起不像后来的白起那么灭绝人性。不过要知中国的文明最初就是建立在刀锋之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法律顾问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也就将会相关的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提示大家啊，现在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呢收看网络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呢综合到直播间，一方面要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分享法律方面话题，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节目的热线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那文字留言呢一定要尽量完整啊，这个清晰的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律师啊更加高效和精准的为您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接下时间呢我们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今天和大家呢要来聊一聊说这个消费的事儿哈。其实说到消费呢，现在有一种常见的消费模式叫做预付式消费。什么是预付式消费呢？比如说咱们提前啊存个多少钱，你就可以享受 VIP 待遇了，或者咱就成为会员了，或者呢在充值过程中呢还可以给你采用一定的更加优惠，比如说充值1000啊可以当1500块钱去花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提前交纳费用，然后呢再去享受相关的服务啊，等等等等吧。类似的模式呢它都是属于这样预付式消费的一个范畴。但是这样的消费方式呢确实咱们开始啊感觉是占了挺大的便宜，但还有可能因为是这个事儿就踩坑了哈。因为有的半道跑路了，半道关店了，然后后期这个兑换兑付啊比较难啊，也确确实实影响到了咱们的消费体验，甚至呢也是侵犯了咱们的合法权益。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预付式消费的事儿哈。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随着我们社会上消费方式的不断的这个变化呀，预付式消费纠纷频发，尤其是在这个教培行业、健身等领域呢，机构单方面变更服务条款引发的矛盾呢特别突出。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11月18日呢，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2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在2025年5月1日正式实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两个案例来了解一下这个在2025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通过这个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个案例的内容。
3: 好，我们在说案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吧。
2: 好的。
3: 好，那个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消费是属于预付式消费呢？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司法解释第一条当中规定了，在零售、住宿、餐饮、健身、出行、理发、美容、培训、养老、旅游等生活领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纠纷，适用这个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那么在司法解释的第26条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称的预付卡就是用于商业用途的预付卡，包括磁条卡、芯片卡、纸券等为载体的实体卡，还有以密码、串码、图形、生物特征等为载体的虚拟卡。那么如果要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些领域里边采用了实体卡或虚拟卡形式而支付的预付费，这种消费方式都适用于我们这个司法解释。
2: 好，我们首先呢是了解到了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啊，帮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3: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这个田某和某教培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情呢是这样的，2020年4月，田某与某公司签订了培训合同，合同约定王某自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在某公司处接受舞蹈培训，培训的费用呢是人民币5000元。当天呢，田某即和该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交纳了全部的培训费用。合同签订以后，田某在某公司开设位于某市新区的培训场所接受培训。在2020年6月以后，公司向接受培训的消费者发出了一个告知函。这告知函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新区的这个培训场所暂停教学。这个消费者应当自2020年6月30日前选择新的培训地点，因消费者个人原因不能到场培训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理由变更或解除合同，要求赔偿。这是公司单方面做出的一个告知。
2: 那对于消费者这个田某来说，他是怎么认为这个事儿呢？
3: 田某认为呢，这个告知函呢本身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也认为自己选择这个培训机构的主要原因呢，
2: 就是离得近嘛。
3: 对，接受这个培训机构
2: 报个舞蹈班哈，
3: 地点呢和其住所呢比较接近，而更换以后的这个三个培训地点呢，离田某的住处啊都比较远，所以导致这个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田某认为说，因为你变更了培训地点，我签订合同就近接受培训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就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

0: 解除合同并且退还培训费用。
1: 嗯，那这个事儿经过法律院的审理过程中哈，就是法院方面是怎么来从法律角度看待这个事儿呢？
0: 嗯，人民法院受案以后呢，经过开庭和这个了解情况，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呢，法院在判决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还预付费，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田某与某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实际上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当事人对于这个合同都是，这个合同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有约束力的。当事人呢，应当按照合同呢履行各自的义务。这个公司单方面更换培训地点，离田某的住处较远，使田某获得培训服务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明显增加，导致田某就近接受舞蹈培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田某要求解除合同，应当予以支持，所以判决这个公司返还田某的剩余培训费用3000余元。
1: 嗯，
0: 啊，这是法院判决的结果。
1: 嗯，好，这个呢是法院之前的判决结果哈。
0: 嗯、
1: 那么我们结合着这个案例哈，再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就是在最新的司法解释之下，这样的案例我们有哪些新的法律依据或者哪些新的变化吗？
0: 嗯，那么实际上这个案例里边，就是在我们日常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培训地点的远近和交通的便捷性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经营者变更培训地点对消费者影响较小的啊，比如说我就从这条街换到另外一条街，一般呢不会产生争议。那么如果要是培训地点变更给消费者接受培训造成了明显的不便，显著增加了消费者在途时间和交通成本，导致消费者在工作生活之余就近接受这种培训服务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解除的。
1: 那在咱们的国家当中的相关法律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
0: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呢，在司法解释明确这个因为路途较远变更培训地点这个之前呢，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呢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服务的，应当提供退款服务。那么新的司法解释又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说单方变更服务地点造成明显不便的，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
1: 嗯
0: 啊，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培训机构啊，他在告知函当中明确的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选择的三个地点。
1: 嗯、对，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店闭店了，但是还有三个店你可以来选。
0: 对，但是他后边又说了，如果因为消费者你不选，那么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1: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哈。
0: 对，这个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1: 嗯，而且他当时也说，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由哈，变更或解除合同以及要求赔偿都不行。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商家挺强势的哈。
0: 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一些殿堂告示里边啊，在消费场所也经常能看到一些类似于这种告知，但是这种告知呢一般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是格式条款，就是说不得解除合同这样的约定呢，因为显示公平啊，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呢经常会被认定成无效。
1: 嗯
0: 啊，那么要根据具体情况由这个格式条款制定的一方来进行解释，如果要是说违背了公平的原则，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嗯，那李律师啊，那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想为自己维权，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0: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这个订立合同的时候呢，要明确约定这个服务的提供方式和地点，那么消费者呢也应当保留相关的合同文本、缴费凭据等。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可以先和这个服务提供方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或者直接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1: 好，这是我们有效的维权的途径和建议哈。好，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您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听众咨询问题哈，这位听众他说听说最近打扑克抓得挺严的，多少钱就算违法了？其实打扑克不抓哈，但如果说您这个金额涉嫌到违法犯罪了，那可就得抓了，而且不是最近严哈，这是始终都是高压的态势。那么就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就咱打扑克，就是如果涉及到有金钱往来，这到底多少钱就算违法呢？我们请李新律师跟您说一说
0: 啊。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我们日常在法律生活当中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几个亲戚朋友啊同学啊之间在一起啊，一种娱乐项目打扑克，那么如果有一些小的这种金额不大的啊、这种进出呢，这个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但是如果你以赌博的形式，或者是说这个金额明显过大，不是超出了咱们娱乐的范围，那它有可能受到治安处罚。那么如果你要是以赌博为业，或者是说开设赌场，那么以这种方式进行赌博，那么这有可能构成赌博罪。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要看你的犯罪情节，并不单单是以金额来去认定
1: 啊，就不是完全是由金额来确定的。
0: 对对、
1: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数额明显过大哈，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明显过大呢？
0: 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们日常比如说你的工资，我们日常消费过程当中你的工资可能是5000块钱，但是你的赌博的一次的金额可能就是1000块钱2000块钱，这种的话这金额明显过大。那如果要是10块8块或者3块5块，我们认为这种偶尔一次的话，这种一般来讲不能认定为违法行为。
1: 那假如说我是个富豪，我年入100万，那我一次打个3000-5000的，那这也不算违法吗？
0: 那么这种也不行，这个不是说看你的消费能力，而是看一个社会平均的接受能力。
1: 好，然后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就是说如果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他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违法犯罪。
0: 对，
1: 那你看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比如说我这个亲戚朋友在我家玩，那你说如果他们因为这个数额过大最终被抓了，涉及到违法犯罪了，那你看用的是我家场所，我是不是也会被受到牵连呢？
0: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对这个违法行为明知，另外一个呢，你开设的这个场所提供的这个场所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在这个赌博提供场所的过程当中呢，他是要抽空的，或者说要有盈利为目的的，那么这种呢有可能就构成开设赌场罪了。这是一个刑事犯罪。
1: 但是如果说呢就是用我家这个场所玩，我呢也是什么都没有获利，然后呢也就是朋友之间占用我家这样一个地方，
0: 偶尔一次两次，这种呢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
1: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内心也是更加清楚了相关的法律的情况。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继续呢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想向律师呢咨询，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证明啊该怎么写，自己就能直接写还是需要找律师写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李新律师给您做个回复啊。
6: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是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那么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呢，首先第一个是要出具证明的这个机关或者是个人来如实书写。那么如果你要是认为说在这个中间有一些问题自己说不明白的话，你也可以找律师来根据你的陈述或出具证明人的实际的情况啊来代书。但是一般我们对于这种证明型的这种法律文书呢，要求第一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明确，第二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真实。那么至于自己写还是出具证明的机关写还是律师写，它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5: 也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自己能写明白，你也可以自己写，
6: 对，
5: 是吧？
6: 对对
5: 那李新律师，咱们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会需要提交这样的家庭情况证明呢？
6: 一般来讲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代理人呢，可能他这种亲属关系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像婚姻家庭继承这样的案件，对于家庭人员的构成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家庭的住址啊，或者是说实际居住地啊，这些情况呢，可能法院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供自己的一个这样的陈述，或者是要求这个当事人的居住地，或者是这个像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啊出具这样的证明，有的时候也要求他的单位来出具这样的证明。
5: 这个前提必须要你证明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哈。
6: 对，一定要真实。
5: 好，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呢和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分享的是关于预付式消费的话题哈。因为在5月1号我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会涉及到哪些啊新的变化，我们今天是邀请李新律师呢来到直播间，结合着案例和大家来做一个讲解。那么刚才呢已经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报班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商家呢经营地点的变更啊，给消费者呢带来了不便，事实上呢人家很不方便，一个维权的案件。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啊这个典型案例。
6: 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个 消费者跟健身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2023年7月，于某因个人健身需要与某健身公司签订了健身入会的这样一个申请表。这个申请表里面约定呢，于某在某健身公司处办理会员卡，业务类型为次卡，就是说这张卡呢可以消费50次。起止时间呢是在2023年7月到2024年7月。这个入会的费用呢是2000元。同时在这个申请表当中备注一栏呢明确写明了赠送10次不退不换。那么当日呢于某向某健身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这个会费2000元。2023年8月某健身公司终止提供服务，于某在该健身公司实际上已经消费了12次，尚有48次未使用，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法院判决健身公司返还的剩余健身服务费用1600元。
5: 你看这个案例呢就是典型的咱们处置过程中呢可以获得到更多的一个回报哈。正常呢可能说2000块钱你是可以消费50次，但是如果你一次性啊这个存2000，那你可以消费60次，就相当于是多了10次啊这样一个优惠。
6: 对。
5: 那么现在呢涉及到这样一个纠纷啊，诉讼到了人民法院，那法院是怎么来审理和判决的呢？
6: 法院认为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呢，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回预付款，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出的合理费用等。那么于某办理会员卡以后，健身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内终止服务，应当向于某返还服务费，但是这个返还服务费到底是返还多少呢？法院判决又明确了，双方约定健身公司提供50次健身服务，另外赠送10次，在正常履约的情况下，消费者能够享受60次服务，应当将60次服务而非50次服务作为2000元入会费的合理对价。在经营者违约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应低于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所能获得的利益，所以法院判决健身公司退还于某剩余卡费1600元。这1600元就是按照60次来计算单价，然后未消费的金额退还的。
5: 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呢商家说啊，我赠你的这10次你不能算，咱还得按照这个2000块钱50次的这个算，其实是不合理的，是吧？
6: 对，那么在实践过程当中呢，这个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服务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呢，消费者是可以既能享受到服务购买的这个服务，又能享受到赠送的服务。如果因为消费者这个违约的话呢，那么我们另当别论。那么在经营者违约的情况下导致预付费的这种消费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请求经营者退还剩余的预付费。在计算的已经提供的价款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合同约性定的这个优惠方案呢，将给经营者赠送服务排除在这个经营者的义务以外，那么将导致多计算提供服务的价款那么对消费者的权益是一个损害。所以呢应当返还消费者剩余的预付款。
5: 那李新律师啊，在实践当中还有一种这个消耗赠送的次数的一个形式哈，就是说要么就是你先消费这几次算是赠送几次，或者是你把这个你买的几次用完之后你再才能去使用你赠送的这些次数，就是他把这个赠送的次数放在前面也好，放在后面也好，那么对于最终我们来认定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影响？
6: 这个可能会产生影响。那么我们首先在这次司法解释当中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赠送的服务和你购买的服务是否有差别。如果赠送的服务和购买的服务是没有差别的，是无差别的，那么这种呢就要平均计算单价，然后对未提供的服务呢进行退款。那么如果要是服务有差别的，那要根据相应的情况进行折抵。
5: 嗯，那另外呢，在这一次啊，消费者和这个健身馆啊、场馆签订的这个合同当中，也有一个备注，就是赠送14不退不换。
7: 嗯，
5: 那能不能商家以说我们合同约定好了，赠送的这14它是不能换的为由，它不来退这部分的费用呢？
6: 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殿堂告示有类似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属于单方的一个解释。那么这种单方的格式条款呢，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会被认定为无效。
5: 嗯，
6: 那么在这个我们一般的司法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司法的理念，就叫什么呢？就是违约者不能因此获利。你不能说是你这边违约了，然后你还自己去给自己约定一个获利的空间。那么这种情况呢，是违背我们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的。
5: 嗯，好。那另外呢，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大家对于这个健康体重啊，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涉及到这样的和健身的办卡过程中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到相应的法律的意识和法律的常识。那么就这方面，李律师，你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6: 嗯，我们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购买预付卡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优惠条款的一个具体表述。就是说他在说给你这种优惠啊，或者是赠送啊，这种服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服务的内容跟你购买的服务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那优惠的服务内容到底是什么，跟你购买的服务的内容的约定差异在哪里。另外呢，如果经营者违约的时候呢，消费者有权按照最优惠的方案来要求商家予以退款。
5: 嗯，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哈，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购买健身卡呀，或者是签订相关的协议的时候呢，有更多的法律的意识。最主要呢是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8: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界亚洲风景名胜。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一个呢是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进行您问题的一个咨询哈。

0: 现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有明确的财产，啊，这个被查封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如果不查封，将导致这个财产转移的这种紧迫性，啊，第三个呢，就是说申请财产保全的这个申请人需要提供这个相应的担保。第四个呢，就是你做了财产保全以后，必须在30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不提起诉讼，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呢就自动失效了。
1: 嗯，那如果想要申请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呢，李律师？
0: 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明确对方的财产的线索，对方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到这个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是说你要起诉的人民法院啊，这个立案厅提交财产保全申请。而且呢，在提交财产保全申请的过程当中呢，要明确说明这个财产保全的紧迫性，并且将自己提供担保的这个情况予以说明。
1: 嗯，然后来实现这个自己避免这个对方转移财产的目的哈。
0: 对，然后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诉前财产保全的情况呢，可以给你做财产保全。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围绕的就是在2025年5月1号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这个解释啊，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的消费环境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为我们的维权带来哪些更多的保障。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李新律师啊围绕着这一次最新的司法解释为大家呢做一个解读啊。
0: 嗯，好，这个我们5月1号将实行的预付制消费服务纠纷的司法解释呢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就是明确了明显不变的标准。那么单方变更服务地点和时间呢，显著增加消费者的成本，消费者可以解除这个合同。在解释的第13条，根据上述的规定呢，对实践中常见的消费者有权解除的情形呢，做出了一些规定。第一个呢，是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是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形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制消费合同。经营场所的远近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条件。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有可能会关店呢、迁店呢，并且通知消费者由其他连锁店铺或者新开店铺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一般对消费者获得商品或者服务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呢，如果一般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消费者都是可以包容的啊。但是如果经营者变更场所导致消费者消费成本明显提高，或者是在途的时间去的路程比较远呢，在途时间明显增加，消费者不仅会增加消费的成本，甚至可能呢因此放弃兑付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这样对消费者是明显不公平的，甚至导致消费者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在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式的这种消费合同。
1: 所以呢，这个是在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带来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明确了什么是明显不变的标准。这个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可以说是更加有据可依了哈。
0: 对，而且呢，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消费者呢，可能是一些年老体弱的这种老年人或者残疾人，那么在认定消费者变更经营场所是否给消费者造成这个商品或者提供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呢，还要考虑到消费者这种自身的消费能力，他自己的行动能力这些因素。
1: 好，那在最新的司法解释当中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0: 第二个呢，就是规范了优惠方案的计算规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第二个案例当中说的，经营者如果要是违约的话呢，那么赠送的服务呢应当计入已经履行部分的对价来进行计算。那么如果这个服务是无差别的，那么我们就要平均计算 这个单次服务的
1: 价
0: 格，
1: 嗯，
0: 然后呢综合来判断应当退还的部分。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也限制了不公平的格式条款的问题，也就是说免除经营者主要责任的这种格式条款呢

0: 需要有显著的提示，而且呢，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没有显著的提示，或者消费者不接受的情况下呢，应当认定为无效。
1: 好，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第三个限制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那一般来讲，什么样的情形啊，算是这种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0: 那这种呢，一般来讲呢，首先这个格式条款呢，应当是这个格式条款的制作人所提供的，他或者是事先拟定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明显了排除了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自己可能是要求消费者呢，遵守。如果你要是不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跟你签订合同。那么这种一般可能会被认定为格式条款。
1: 好，这个呢，我应该在实践当中来予以区分哈，尤其是看它这个表述，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是不是？
0: 对，首先这个格式条款是谁提供的？肯定是商家自己提供或者是反复使用的。而且呢，它不允许消费者变更，不允许消费者跟他讨价还价。
1: 好，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在实践当中去注意的哈，这也是我们在5月1号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所最大的三个突破吧，三个变化，是不是？
0: 对，这是我们在两个案例当中看到司法解释当中有明确规定的，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争议的问题，这次司法解释都非常明确的予以规定了，
1: 而且做出了一个回应哈。那李律师啊，您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专家，从法律专家的角度，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你有哪些消费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实际上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消费者接受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呢，就是第一个给经营者的合规建议呢，就是经营者一定要诚信履约，就是说你在制定合同的过程当中或者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明确的考虑到自己是否有这个提供服务合同的这种能力啊。比如说你明确知道自己的经营不行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店有可能关闭，你还大量的出售相应的消费卡呀，或者是接受预付费的这种款项，那么实际上你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大的风险。那么我们要给经营者提供一个提示一下，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要诚信，第二个呢你要对自己的履约能力进行一个预估，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规范的促销你的行为你的促销行为，就是说你在赠送服务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确的写在合同当中，而且呢你要做好财务的一个核算，你不能说因为你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你之前促销的一些内容你认为亏本了，你不能履行了，那么你就单方面终止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有被这个诚实信用的这样一个原则。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合法经营，杜绝这种像有一些像职业的闭店人呐、卷款跑路了这些违法行为。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职业的闭店人呐，或者是这种卷款跑路的，有可能面临的是行政处罚，或者是更多的是刑事处罚
1: 了哈。好，这是给到经营者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如果说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呢？
0: 就是给消费者的建议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在付费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签约之前，我们要看一下经营者的资质，就是他有没有经营这种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官方认可的资质。第二个呢，你要看清楚合同的关键条款，也就是服务的内容、地点和期限。那么这个实际上在合同法里边已经明确规定，合同这个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对合同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如果你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合同里边的一些关于服务内容、地点、期限的约定，那你自己产生了这种误解，那么可能造成一些纠纷呢，对消费者就是不利的。第三个呢，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呢，我们要看清楚这个退费规则。如果退费规则里边有明显不利于你的，你要提出异议，跟商家就这个规则的解释进行明确。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付费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大额的这种预付费，就是在你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这个预付。第二个呢，就是你付完了这个预付费以后，要锁 要正规的发票。第三个，你要保留所

0: 有的合同预付费发票这样的一些凭证，为日后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一旦产生纠纷作为一个证据来保护自己。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消费者呢要注意，首先第一个，如果发生纠纷的话，我们可以与这个商家进行协商。
1: 对，协商还是我们首要的一个选择方式。
0: 协商是一个最便捷的方式，最便捷解决双方纠纷的方式。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那么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去要求调解。第二个呢，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要是调解不成，投诉可能不能直接判定是否这个返还数额的这个预付费的数额的情况下，消费者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好，这个呢是我们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哈，尤其呢是涉及到维权的时候，这个商家他在的话其实相对还好办哈，咱们可以参照的合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尤其啊是这个店铺它黄了，这个主体呢就是已经很难找到了，这个情况下对于消费者来讲他维权的时候相对要比较困难了。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消费者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定要看清消费者的这个商家的资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到这个相关的网站去查一下这个主体是否存在，这个主体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注册地点跟你签订合同的地点是否一致，这个相关负责人是否一致，跟合同下边署名的盖章的单位是否一致。如果你发现他提供不了相应的资质，或者是说与你签订合同的这个署名或者是下边加盖的公章的名称不一致的话，那么消费者就要明确到底是跟哪一个商家签订了这种合同。那么如果要是说有相应的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即使商家不在了，那么我们通过诉讼仍然是可以实现我们的这种维权目的。
1: 虽然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详细的分享了是这一次最高法的最新的啊关于预付式消费的一个司法解释，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呢更好的对我们的消费者权益做了一个保障，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事前的预防是更重要的，而且刚才李新律师呢也是重点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做的介绍，是吧？
0: 对，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在预付费之前，首先第一个要看商家是否有相应的资质啊，那么也要看清合同里面的内容，不能上来就签字，上来就交钱。那么在你不了解这个资质，不了解合同内容和相关合同约定的条款的情况下，贸然支付这种款项的时候呢，经常会给消费者后续维权带来无尽的烦恼。
1: 其实也是说白了，就是不要冲动消费哈。这种预付式的消费，毕竟它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和一段的这样的过程，才能够履约，逐渐的给你兑付。所以呢，你要逐渐的去考量好，不要被所谓的像常见陷阱有啥呢？有低价的，高赠送的，高赠品的，然后宣传特别好的服务的啊，
0: 是。因为呢很多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可能轻信了当时的推销员啊，或者是相关的导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顾问呢，他们口头上的这种承诺，他们这种口头上的承诺呢，我们一定要落实在书面上。他有什么承诺必须要明确的写在我们的合同里边，不然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到时候离职，我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合同当中又没有办法去体现，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能就会吃哑巴亏。
1: 确实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预付式消费啊，作为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消费形式，在这类消费过程中需要我们更加的具备丰富的法律的知识，才能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才能在消费过程中啊获得到更好的一个消费的体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释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介绍，让我们在相关的消费领域有了更多的法律的识别能力和法律维权的意识。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李新律师啊能够再次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做更多话题方面的分享。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哈，也将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特别感谢李 李律师今天的讲解和介绍。

0: 绍，谢谢您。
1: 好，谢谢。
0: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自从混元开辟，阴阳二字成功，寒为元气，散为风，万物得之萌动。但看生身六尺，口问三寸流通，九合彩色尽包容，无气谁人享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处的徐明高等人围住了这司马玄。司马玄这老道是功夫之真高，这家伙一使气功，就丹田一溜混元气，猛然之间的喊了一声，就见这些英雄的兵刃全都撒了手了。这老道是朗声大笑，就你们这本事跟贫道相比，那差地多的多。还是那句话，刚才我徒弟李文忠说了，要为他兄弟李文孝报仇雪恨。我说谁是徐青，谁是徐明高，赶紧过来。那跪在地上，就让我徒弟拿宝剑把脑瓜给你们割下来，你们其他的人那该走走，你们压着雷德春，压着宁王，我管不着。当时徐明高和徐庆这么一听，那看起来今天我们两人不死，这李文忠要不能报仇，这老道看起来是完不了。当时徐庆往前紧走两步，来到老道的近前，这徐明高也过了。这徐庆看着老道，我说道爷，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那李文孝是我徐庆那给射死，那不干徐明高的事，我一人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为什么要连累徐明高？就见这道爷微含一阵冷笑。那徐明高曾经在扬州府痛打了李文孝，把李文孝打得寸骨寸伤，难道这事儿就完了吗？我宝贝徒弟李文忠全和我说了，你们两个人必须全得死，少一个也不行。司马玄眉毛望起这么一立，这老道爷是真挺横，二目子光华烁烁，放出两道寒光。旁边的一只眉慕容真，还有徐寿、包兴公、杨小房、周祥凡、武天雄、王能、李武，还有罗德、罗继芳，他们一听，怎么着，要杀徐庆还有徐明高，连门也没有，我们这些人的豁出命不要了，也不能让这老道杀了徐明高还有徐庆。我们哥几个冲北磕头，拔拜接旧，播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能不能眼看着自己结义的兄弟就这么死了，我们岂能独生？这些人眼眉全立起来了，但是这些人心里也清楚，要想把这老道斗趴下，那实属不易。一只眉慕容真心说， 干脆我就打出弹丸，打你这狗屁老道。还有包兴公，包兴公啊，他有袖剑，另外还有徐寿练就飞剑之术，这三个人不约而同的全都想到了暗器。慕容真呢，甩出了弹丸，这包兴公打出了袖剑，这徐寿啊也把飞剑扔出来，那直奔老道。这老道啊正在和徐明高那徐庆儿交涉，这老道连看也没看，就见老道呵呵一笑，我说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还想暗算于我，就你们这点伎俩，嘿，这是让我可发一笑。就见这老道一声闷哼，您再看这弹丸还有那袖剑，那包括那小宝剑全都转了方向落到了地上。一直没目中真心说，哎呀，这老道的功夫太高，看起来徐庆徐明高可够呛啊。现在最高兴的是谁呀？那就是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心说话，老道把你们全杀了还好呢，我们就算重生。因此这雷德春又来了精神，我说这位道爷，这一位那就是宁王朱宸濠，他可是金枝玉叶，如果您能够把这些人杀了，将来保着宁王千岁登了大宝，宁王千岁当了皇上，您可是开国的元勋，要官有官，要事有事，要钱有钱。我道爷，我说道爷，您能不能帮这个忙？司马玄看着雷德春微寒一阵冷笑，哈哈，我说你就叫雷德春，他就是宁王朱宸濠。虽然我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说句实话，我还能明辨是非。我这一次下了龙虎山呢，是为了帮助我徒弟那报仇雪恨。至于说你和宁王跟着我丝毫没有关系，我也不想打救于你。像你说的高官厚禄什么金钱呢，我呀看着真好像粪土相仿，你们就死了这条心，我肯定不管这闲事儿。雷德春一听这可倒好，实指望我呀向他许诺，给他点好处，让他把我们救了，人家老道不上当。雷德春当时把脑瓜一低，心说话，这算玩完。雷德春草急了，宁王朱宸濠刚才挺高兴，一听说老道不管，脖子也耷楞下来了。洪广武心里倒挺高兴，他真怕这老道啊帮助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要把这两个恶魔给放了，我洪广武可没个好啊。现在一听说老道不管，洪广武这心里边就好像开了两扇门。这老道就逼着徐明高还有神箭手徐清，让这两个人啊一死了之。当时徐明高徐清的左右为难，他看了看这位道爷，我说道爷，我向您问点事儿，真是我徐明高和徐庆死了，您是不是一走了之，让我这些弟兄押着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包括洪广武赶奔南昌城？当时司马玄点了点头，对， 没错，只要你们俩一死，我徒弟的仇报了，也就算完了。李文忠乐坏了，我说师父，我太感谢您了，师父。有道是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就让我亲手把徐明高还有徐青杀了，给我兄弟报仇雪恨。李文忠啊，由哪后边过来，手里擎着宝剑，就见徐明高还有徐庆，你看我，我看你，这哥俩心说话，现在首要的任务，那可不是咱们俩的生和死，咱们俩的生和死那小事，这雷德春和宁王朱宸濠那是国家的要犯，咱们费了多大的劲才把这两个给抓住呀，再让他们跑了，那可就不好抓了。因此徐明高看着徐青，徐青也明白，徐明高跟老道说，老道爷要这么说，好，我们哥俩愿意自杀，您看怎么样？李文忠在旁边说话了，不能让他们自杀，我要亲自把他们杀了，方解我心头之恨。你看李文忠得理不让人。这时候意压九州气吞华夏的司马玄把脸望西沉，我说文忠啊，你也太过分了，人家徐明高还有徐青愿意自杀，你这仇报了也就算了，有道是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事啊不能做绝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就让他们自杀也就是了。这徐明高看了看徐庆，又转身那看了看穆中真自己这些兄弟，罗继芳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穆中真泪如雨下，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徐明高不能死，可是徐明高不死，徐庆不死，老道没完，真要是老道那一翻脸，就把我们这些人也杀了，宁王朱宸濠雷德春那不又跑了吗？这些人急了，满头大汗，就见李文忠这个高兴，哈哈，哎呀，看起来阎王叫你们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你们的本事不大吗？又会飞檐走壁，现在这本事全完了吗？在我授业老恩师的面前，你们百忙不是。我说徐明高、徐庆，你们赶紧自裁吧。这徐明高就把手中红毛宝刀那横在了脖下，这徐庆也把宝剑拽出来，两个人全把家伙撂在了脖子上。就见徐明高是仰天长叹，兄弟们，哥哥，再见了，咱们来世再做朋友。徐庆也喊了一声，各位，咱们来世再见。再看旁边的这些人，这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眼瞅着自己的哥哥，瞅着自己的兄弟就这样掉脑袋，你说这些人心情能好得了吗？

宁王朱宸濠和雷子春呢，倒挺高兴，心说啊，嘿，我们就是借到南昌，嘿，我看我们也心满意足。这徐明刚和徐庆那也总算完了。徐庆、徐明刚把家伙往里的一推，准备就要死。就在此时，无量天尊，我说司马道爷，你这事做的有点过分，那恐怕是强人所难，我们看着可不公平。现在司马玄这么一看，就见呐出来了七个人。司马玄仔细这么一看，这司马玄也吃了一惊，就见为首的也是个老道，这个老道眉毛胡子也全白了，二母子光华烁烁，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飘飘然，真好像下了界的神仙相似。旁边那还有好几个。当时司马玄就是一愣，一看是老熟人，那就是齐剑当中的这一位，就是大爷玄真子，后边跟着依尘子、飞云子、聂商子、莫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这几个人就把司马玄还有李文忠围在了正中。司马玄一看这齐剑来了，这心里咯噔一下。司马玄心说，要说我司马玄和这齐剑单打独斗，我呀还真不怕他，虽然他们会吞吐剑丸，这种剑术要打别人他们躲闪不及，要打我司马玄，嘿，我还真不怕。不过现在的齐剑联手把他围在了正中，司马玄也是有点心惊。司马玄微寒一笑，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七子，你们来的正好啊，看起来你们要给那徐明高和徐庆是打腰提气，不知道你们是想单打独斗还是想群殴啊。玄真子迈不过来，我说司马道爷，我们不想和您动手。我玄真子有两句话讲在当面，您看我玄真子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我说老将啊，您在江湖上是德高望重，提起您来意压中华，气吞华夏，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您的身份是高不可攀，在江湖上大家都非常尊重您，在武术界你也堪称之鼻祖。要说您看事儿，那看得最远，看得最开，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您要想杀徐明高和徐青，我认为您做得不对。现在徐庆、徐明高二人那奉了王守仁的差派，捉拿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子春，把这叛臣子子要借往南昌，您要给您徒弟李文忠报仇，截住了徐明高和徐庆，您不是截着他们两个人，说句实话，您截的那可是朝廷的官兵，您是和正德皇爷作对，您的武功再高，您的身份再高，
能不能斗得过官府？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把万岁爷给得罪了，万岁要发天兵，就把您的龙虎山给您平了。我说老县长，您要三思而行。再者一说，您给您徒弟李文忠打腰提气，您把徐明高杀了，把徐庆杀了，您知道徐明高的师傅是谁？那就是海鸥子。那徐庆的师傅是山中子，他们两个授业的老恩师就在您面前，您要杀他们的宝贝徒弟，这两位老剑客能不能袖手旁观？我这司马道爷希望您是三思而行。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玄真子等七位老剑客就围住了义亚九州，气吞华夏司马玄。这老道爷一看，呀，妻子全来齐了，像他们这些武林的高手那全都认识，互相都有交流，在心中对对方的武艺了如指掌。当时司马玄心里一翻个，心说，看起来今天我要帮着我徒弟李文忠要报这个仇那是不容易，这旗舰那非同一般，要是来一两个，我司马玄还真不在乎，单打独斗他们未必赢得了我。这七个人要联手斗我司马玄，我司马玄是有败无胜，这可怎么办？如果我要是现在认了输，那我徒弟李文忠就在后边站着，我这颜面何在？司马玄是进退两难。玄真子大师看出来了，我这司马道爷，刚才我已经劝过您，现在您可不能伸手杀这徐庆和这徐明高，您要是杀这二人和朝廷作对，那后果是可想而知。我看您呐，那还是带着您的徒弟李文忠一走了之。再者一说，那李文孝干的是什么事儿？我也听依晨子、山中子他们跟我说过，那小霸王在扬州是当地的一害，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您要给他报仇，您的身份我看都降低了。老道爷能不能看在我们七剑的份上，就把徐明高还有徐庆饶了得了？司马玄现在看了看自己的宝贝徒弟李文忠，对，人家玄真子说的有道理，这李文孝确实是不干好事。李文忠把我鼓动出来，我这么高的身份，另外异业高深，那凭着我的武艺，我要是助纣为虐，这可不是济危扶困，这也不是替天行道，传扬出去武林界对我司马玄怎么看？司马道爷把脚一跺，看了看李文忠，我说文忠啊，李文忠啊，由哪远处过来？李文忠来到司马道爷的近前，文忠，我问你点事儿，那小霸王李文孝就是你兄弟，他所作所为平时是不是欺男霸女？当时李文忠一听这，那不知道什么意思。师傅，他这，李文忠怎么说？说不是，
那欺骗自己授业的老恩师，要说是那司马玄之戳师无名啊，能帮他邪恶吗？司马玄那是出家之人，讲究良善为本。司马玄一看李文忠这表情，就知道李文忠啊现在没法回答，这李文孝肯定是没干好事。就见司马道爷一声冷哼：“哼，我说李文忠啊，好，我的宝贝徒弟，要是你兄弟李文孝那做下了很多的恶事，欺压百姓，抢男霸女，他倚仗自己家里边有钱，为富不仁，这个仇为师还真不能管。说句实话，我受了你的挑唆，险些犯了大错。李文忠啊，你要是听我的，那从今以后是改邪归正，不要想着给李文孝报仇，回到家里边潜心修炼武艺，多做好事，多救姐夫烈父，孝慈先孙，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尽你侠义道的行为。如果以后再做恶事，欺男霸女，强掠钱财，为富不仁，再让为师知道了，咱们可断去师徒之情。李文忠，你走吧。李文忠一看，得，现在司马玄老道爷人家一推二六五不管了，李文忠可不敢坚持，他知道他师父意压九州，气吞华夏，本事可太高了，真要把老师得罪了，这老师的一掌就兴许要了他的命。因此这李文忠点了点头，师父我谨遵师命。李文忠也分析了，那现在这七个人观其外知其内，听老师这一说，这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奇剑，老师也斗不了，真要是动手身败名裂，弄一个灰头尘脸，意压九州，气吞华夏，的脸往哪放？再者一说，自己的老师说的也对，自己的兄弟李文孝干的叫什么事？强抢方国台之妻，让人家徐明高还有徐庆、罗继芳给胖揍了一顿，然后我爹仿出人类，就是净空大师的铁头僧，赶往太平庄刺杀徐明高，结果铁头僧的命还丢了。看起来我兄弟做的不对，我师父说的好，冤仇宜解不宜结。李文忠想的这，跪在地上规规矩矩的就给司马玄磕了三个头。我说师父啊，千错万错我的错，我以后一定痛改前非，我呀做个好人。司马玄手捻着胡须，我说文忠啊，人呢活着一辈子不容易，不要因为这小小的恩怨那揪住不放，应该胸怀坦荡，手里有钱多做点好事，周济穷苦的百姓，也让这个钱呢用在了正道。说句实话，你家里不有金山银山，那等你死的时候你能带得走吗？到了你死那一天，花冠彩幕良人斗，你死后也不过那是站上半领席子，灵前摆上三杯酒，那死人怎么能够喝酒啊？孩子，趁着你活着多行善事，多做好事，博得一个万古的美名。文忠啊，为师劝你回去以后应该再思再想，劝你爹

多行善事，我一时告辞了。那就见司马迅双脚一跺，身子一拧，一道清风是踪迹不见。老道爷的身法真快，旁边的玄真子、墨存子、山中子、霓裳子、海鸥子、椰尘子、飞云子这么一听，觉得司马玄这位老道爷可以明辨是非，劝了李文忠。李文忠一看自己老师走了，刚才司马玄这一番的话也把李文忠说得动了心了，心说话对，我老师劝得对。就这样，李文忠那带着人回转扬州府李家庄。那从此以后，李文忠那劝李廷良多行善事，这李廷良和李文忠就好像脱胎换骨一般，那变了个人。这也是司马道爷的一片苦心。玄真子等人一看司马玄和李文忠走了，这才过来见徐明高、徐清众位英雄。这些个英雄呼啦朝跪倒一大片，有的称师父，有的称老前辈。那多亏了您及时赶到，如若不然，这徐明高和徐庆那性命休矣，那宁王朱宸濠和雷春那兴许就跑了。玄真子微含一笑，现在你们就带着这两个罪犯回转南昌前去交旨，我们七个人是就此拜别，那以后还有见面的时候。说完了以后，一晃身形，三窜两纵，踪迹不见。徐明高等人心说：“哎呀，这几人的武学也太高了，那剑仙一番，真是十分了得。”这些人就带着宁王朱宸濠、雷大春、洪广武回到了南昌城，来见大帅王守仁。有人往里这么一通禀，说徐明高、徐庆等英雄回来了，把宁王朱宸濠、雷大春还有洪广武夜夜带到。王守仁点了点头，心说话，我有打朝里边领兵带队出来两年多，今天总算把朱宸濠拿货了，宁王的叛乱是彻底结束。王守仁吩咐人先把朱宸濠、雷大春给我押入监牢，把那个洪广武给我带到大帐，时间不算太大。有人把洪广武带到王守仁面前，王守仁一看这洪广武，耶，洪广武是仪表堂堂。就见洪广武那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在九尺开外，那是个大个儿，长得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看，呵，洪广武两道剑眉飞通两鬓，一双虎目是皂白分明，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部短墨髯，面如重枣，就跟那关老爷差不多。王守仁一看见，看起来这个人不简单，一看这个人面带忠厚，那不像恶人。王守仁心说，这一次能够抓住朱宸濠还有雷德春，多亏了这洪广武，也立下了大功。因此王守仁看了看洪广武，洪员外，这一次能够把这反王和逆臣抓住，是多亏了洪员外。
您为朝廷立

也没有什么功劳，可不敢因为这点小事让大帅为我在万岁面前邀功。我洪广武有何德何能？元帅如此器重。洪广武说完了，心说正德皇爷真要加封我的官职，我呀就不做我这小地主的了。当时洪广武往上叩头，就见王守仁一笑，我说洪员外，这个事儿我一定要禀明万岁。那到底万岁如何加封，那是万岁的事儿。洪员外，你暂时在我营中休息。王守仁立刻进宫，那见到了正德皇爷，说现在匪患雷德春，还有反王朱宸濠已经拿到。正德皇爷听到这儿，那真气坏了，一听"宁王朱宸濠"三个字，把正德皇爷气得浑身力都铁如筛糠。先说话，朱宸濠啊，朱宸濠，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啊？你小子也太可恨了！吩咐人给我升座金銮殿，也就是宁王府的银安殿。那升殿以后，正德皇爷在龙书案后边端然稳坐，把这龙胆一拍，来人呐，把宁王朱宸濠、雷大春，包括怡春王给我带上殿来。时间不大，有人就把这怡春王、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大春给带上来了。由于怡春王啊，那正德皇爷已经审问过了。正德皇爷吩咐带朱宸濠，有人把朱宸濠带上来。现在朱宸濠啊，心里边十分复杂，心说话，这个地方那就是我朱宸濠的银安殿。想当初我是他座上客，我是这儿的主人，没成想今天我成了阶下之囚。这朱宸濠心里边翻了好几个个，这家伙被带到龙书案近前。朱宸濠也不跪，也不三呼万岁，这家伙往这一炸喝，还满不在乎。就见正德皇爷一拍桌子："我这朱宸濠，现在你被祸遭擒，你还有什么可说？要说你朱宸濠，包括你父亲怡春王，朕对你们不薄，把你们封到江西。你是宁王，你爹怡春王就应该为朕守土封疆。你们可倒好，在江西招兵买马，聚草存粮，结党营私，丰功楚秀。你看，你又造了龙冠，又造了龙袍，还造了离宫，又请一些个妖人，又大摆什么迷魂阵，摆什么飞飞阵，根本不把我这皇上放在眼里，还想把我这皇帝给扑棱趴下，然后你们坐下，想谋朝篡逆。你们拍拍胸脯想一想，你们做的对还是不对？要说朕对你们可以说要钱我没驳回过，要多少给多少，你们吃喝用度全是朝廷供给，千不该万不该你们要推倒我的江山。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如今被祸遭擒，眼看呀，你就完了。你可以把你的心里话对我言明，你在临死以前有什么话要对朕讲，你是只管说明。

莫笑农家腊酒浑，风言留客昨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成月，主帐无时夜叩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正德皇爷那就把宁王朱宸濠带到了金殿，实际上金殿就是朱宸濠原来宁王府的银安殿。朱宸濠往里这么一走，他现在也后了悔了，是追悔莫及，心里想悔不该那不听娄妃之言，劝我不要造反，这李自然在我面前嘚不嘚嘚不嘚，说我朱宸濠能够当皇上有九五之尊，我也是给煽火迷糊了。当时我的心一动，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叶天庆等人也撺掇我，没成想今天落得如此地步。现在正德皇爷这一问，朱宸濠心里边翻了好几个个。不过朱宸濠一想，我左不是死了，我临死以前我得说两句。当时朱宸濠一抬头，那看了看正德皇上，我说你要问我为什么造反，你自己好好想想，你现在重用了阉党，这朝廷上乌烟瘴气，重用奸臣，可以说奸臣党道，民不聊生。我朱宸濠那也是朱元璋的后代，那你能当皇上，我为什么就不能当？再者一说，今天我朱宸濠让你抓住了，你杀寡存留，那任你自便。我没有成功，那怪我朱宸濠双眼瞎了，用错了人，我这里边出了问题，这也怪我朱宸濠一时不慎，让那王守仁把我给算计了。不过我朱宸濠那做了不悔，那悔了不做，今天被祸遭擒，你愿意杀就杀，那愿意宰就宰，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就是不服。我说正德呀，你乃是个无道的昏君，就说朱宸濠我死了，我变成厉鬼，我也不服。这朱宸濠还在这喊呢，把正德皇爷是真气坏了，把龙胆一拍，好你朱宸濠，还敢无理狡辩，你看看南昌周围整个的江西，让你整得乌七八糟乌烟瘴气，老百姓苦不堪言，受着倒悬之苦，你打这几仗那倒霉的是谁？那倒霉的还不是天下的百姓，你把百姓的生命视之草芥，挑起了战争，今天呢我要不把你杀了，难解我心头之恨，不把你杀了，天下的百姓包括这些个战将和士兵也不能容你。朱宸濠，好，你不能说吗？来呀，把朱宸濠的舌头给我拉下来，把他的牙给我敲下来。有人往上一闯，就把朱宸濠撂翻在地，往里一摁。那行刑的人也真狠呢，用个小钳子就把朱宸濠的舌头给夹住了，枉费这一身。
有人拿着剪子啊，咔嚓，就把朱宸濠的舌头给剪起来了，把朱宸濠疼的，现在那说不了了。这舌头让人家给剪下来，那说话不利了。朱宸濠杀猪一样的嚎啊！又有人过来，拿着小锤子，拿着小签子，就把朱宸濠的牙梆梆梆，一个一个全给凿起来。朱宸濠这个惨就别提了，那顺着嘴鲜血直淌啊！现在朱宸濠也说不了了。正德皇爷吩咐人把朱宸濠推出去，准备行刑。又把宜春王给推上来，现在宜春王是抖一耳蛋，你说他能说什么？他也深知自己那犯的罪那太大了。宜春王把头一低，当时正德皇爷看宜春王，我说宜春王啊，这朱宸濠是你之子，他犯了偌大的罪行，你也脱不了干系，把宜春王推出去也杀。又把雷子春给推上，就见雷子春这家伙脑瓜不愣还不服呢。正德皇上看了看，我说你就是雷大春。雷子春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雷大春。就是你要帮着宁王要复夺我的江山社稷，是也不是？雷大春一声冷哼，不错，就是我帮着宁王要夺你的江山社稷。说句实话，那是我们让那王守仁武定谋啊那给骗了，这一次惨遭失败。不过我雷大春觉得没什么，人是终有一死啊，我死了以后20多年还是一条好汉。我说正德皇上，你呀也别问了，我雷子春我也知道我罪孽深重，我是诉求一死。正德皇上吩咐人也把雷子春推出去，后又把宁王的家小那除了娄妃以外全都推到云阳市口，就都给杀了。这宁王、宜春王、雷子春落了个凌迟之罪，这也是他们应有的结果。正德皇也把这事处理完了，心说话，天下的叛乱这算平息。这宁王朱宸濠开始蓄意谋反，有人奏到了北京，我还不相信。我说宁王朱宸濠那是老朱家的，一笔写不出俩朱字来，他绝对不可能反对我。再者一说，我正德那对他仁至义尽，是百般的关怀，没成想宁王朱宸濠是狼子野心，这恩将仇报。王守仁一看这些事儿全都办完了，他跪倒在地，就和正德皇爷说：“吾皇万岁！那么这一次能够抓住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子春，是多亏了一位英雄，这位就是德兴县小安山的洪广武。”洪庄主，洪庄主把雷子春留在小安山，那派人来到我这儿报告我这个消息，我王守仁这才抓住了宁王朱宸濠。我观着洪王武那气宇轩昂。

0: 这个人文韬武略，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主万岁应该重用。正德皇上听到这儿，吩咐人把洪广武给我带上金殿。这洪广武一上金殿，洪广武可不敢抬头啊，因为这个地方那个规矩的太大。洪广武低着头来到龙书案前面，哭通谢的正德皇上跪倒：“洪广武参见我主万岁，万万岁。”正德皇上看了看，一看洪广武站起身形，哎呀，那是个大个儿。正德皇爷吩咐一声：“我这洪广武，你抬起头来。”这洪广武不敢抬头，草民怕冒犯天颜，不敢抬头。赦你无罪，抬起头来。洪广武这一抬头，当时正德皇爷一看，嚯，就见这洪广武面如重枣，两道剑眉，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部短墨髯，那看着也是英雄气概。正德皇爷点了点头：“我说洪广武啊，这一次你立下奇功一件，等到朕回到北京，另行封赏。”这洪广武心里挺高兴，心说话，看起来我的夫人卫氏，还有我的家人李祥说的对，这要是我把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留在了府上，一旦要是走漏了消息，正德皇爷知道我老洪家就得满门抄斩，户灭九族。现在我把宁王、朱宸濠、雷德春往外这么一陷，我主万岁龙颜大悦，看起来还得加封我官职，心里挺高兴。有人把洪广武带下去，正德皇一想，就这几年呢，这南昌城的江西附近让朱宸濠那盘剥的那不像样子，又是打仗，又是捐钱，又是造立功，又修宁王府，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正德皇上一看，有哪宁王府里搜出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正德皇爷看了看王守仁，我说大帅呀，这宁王搜刮的都是民脂民膏，那么这些个钱财全都来自民间，老百姓可受了苦了。我想宁王府里这些好东西，这些钱既然取之民间，我有心把这些东西完全散于民间，你看如何？王守仁心里说：“哎呀，这天子真是英明。”王守仁跪下：“我说万岁，您这个主意是太好了，不知道财宝如何分给民间。”把这些个金银财宝那总数统计好了，然后再把南昌城包括附近的百姓登记造册，按照人口平分民间。王守仁遵旨照办，和这武定谋一商量，先普查人口，就把南昌城附近各县的人登记好了，把宁王那搜刮的这些钱财散布于民。老百姓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说话：“我主万岁，正德皇爷真是有道的明君。”正德皇上那把这事儿全都办理完了。正德一想，我打算在南昌附近游览一番，我听说你在这乔舍那火烧连营寨，我打算 到那桥舍那个地方游玩一番，我要游一游桥舍。我听说桥舍那个地方风景如画。王守仁一听，赶紧着速作准备，让手下的军队把桥舍附近的百姓全都做了调查，也怕出了刺客，这要把正德皇爷刺杀了，那还了得？这些事儿全都办完了，启奏正德皇爷。这皇爷坐着船，因为桥舍呀在鄱阳湖的北岸，坐着船来到了桥舍。一看桥舍这个地方，嘿，这是风景如画，景色宜人。万岁在鄱阳湖上坐着船，一看这湖水，水连着天，天连着水，水天相接。你说正德皇爷是心旷神怡，弃舟登岸以后，正德皇上就来到了西山。这个西山咱们前文书讲过，就是宁王朱宸濠那屯粮所在。到了西山以后，正德皇上准备在西山上稍作休息，刚做好了，那就听着远处来了几个人。这些个人呵，这身法真快，一个个真好像飞行相仿，霎时间就来到了正德皇爷面前，把正德皇爷吓了一跳。这王守仁等人也非常害怕，心说话是不是来了刺客，看起来这些人武艺那都挺高啊。那徐明高等人一看，耶，徐明高等人十分高兴，来的是谁呀？就是七剑十三侠全都来齐了。那头一位大爷玄真子，后边叶辰子、飞云子、聂商子、莫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那后边是十三侠，有凌云生、玉峰生、云阳生、傀儡生、郭都生、卧云生、罗浮生、耶瓢生、孟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海生，还有自全生。这些人飘飘然，真好像下了界的神仙相仿，就跪到了正德皇爷的面前。王守仁一看，哎，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些人就是帮着臣那大破宁王朱宸濠、大破赵王庄飞飞阵的七剑十三侠。正德皇爷点了点头，哎呀，看起来这都是有功之臣。正德皇上把龙墨睁开了以后，仔细观瞧，也看这些人一个个气宇轩昂，是道骨仙风。皇上十分高兴，心说话，有这样的能人，那辅佐我正德皇上，天下太平，多亏了这些个英雄。正德皇上看着王守仁说，众位爱卿屡次帮着朕大破贼寇，这都是大明朝的国公之臣，既然各位全来了，我正德皇爷绝对不能薄待功臣，我要大封是有功之臣。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3: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2: 多一些。
3: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2: 对，
3: 是不是？
2: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3: 对，
2: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3: 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
2: 对，
3: 3+1+2，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

兼招的专业，它既招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哎，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十二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两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文理兼招专业的啊，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
们理科男孩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嗯，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啊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器呀啊，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型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生。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哎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哎，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哎，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器都 OK 的，是不是？面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啊。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啊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
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

0: 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
1: 嗯，
0: 哦，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嗯，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啊？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嗯，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嗯，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啊，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哦，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啊，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 觉
1: 是，
0: 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啊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嗯，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它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它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
1: 啊，
0: 吧？
1: 可以
0: 哎，
1: 啊，
0: 对，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
1: 相对
0: 是不
1: 弱一
0: 是啊？
1: 些，
0: 嗯，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嗯，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 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学计算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包括学电子信息、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
1: 那这个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去呢？
1: 那可以的，因为现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哦、
0: 一定是一个
1: 那是那张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实际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哎，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哎利弊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
1: 哦，
0: 哎，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
1: 对，
0: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
1: 嗯，
0: 我也可以转过去，
1: 那
0: 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 OK 的，就是都可以。
1: 对，
0: 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是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这个好啊、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他还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不只听一个老师在讲
1: 哦，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哎，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选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有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啊，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 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
1: 哦，
0: 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了，我们说

0: 综合能力要是弱呢？
1: 那
0: 特
1: 应
0: 别
1: 该怎么
0: 是，
1: 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
1: 是，
0: 啊啊，那同时包括适应能力
1: 当
0: 呢，
1: 然
0: 哎，
1: 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对，
0: 对，
1: 无
0: 是
1: 论
0: 这
1: 是
0: 样。
1: 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对，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
0: 是的，
1: 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是
0: 对，
1: 不是？
0: 是这样的，对，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哎，强和弱的一个建议啊，如何
1: 对，
0: 去选择的
1: 解
0: 一
1: 决
0: 个
1: 问
0: 建
1: 题的
0: 议。
1: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儿，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的
1: 是的，
0: 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哎，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因为现在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
1: 是，
0: 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

0: 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的
1: 第一选择，
0: 对，
1: 对，
0: 物理。物理、
1: 嗯、
0: 也就是理科文科、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
1: 对
0: 对，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啊，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啊，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
1: 好，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器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它的分数呢相对低啊，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儿，是吧？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
1: 是的，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660多分。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您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散注意力
1: 了，也就是660多分，可以有两个清华大学里面的一个

0: 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
1: 对呀。
0: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选清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1: 他唯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0: 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1: 对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1: 是的，
0: 做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1: 是的，
0: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能实现什么？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啊，可能最后选择就
1: 最后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对，你内心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吧？
0: 报院校层次了，
1: 报院校层次。再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都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啊，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
0: 对
1: 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0: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想法。
1: 对，
0: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体。
1: 你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
0: 哎，
1: 对吧？
0: 直接就取舍，
1: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0: 对，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维度就能够确定下来如何选，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是？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啊，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啊，去哪儿就业，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啊，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啊，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是？
1: 当然，对，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但是我们大家可能
0: 对
1: 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
0: 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 原来的啊。

0: 他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其实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
1: 哦、
0: 啊，有没有像、对不对？
1: 像三本是吗？
0: 啊，对，有是不是像哈尔滨学院
1: 对对？
0: 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对
1: 对，
0: 吧？
1: 那也就是说，哎，
0: 但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1: 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去求职、去应聘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啊，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OK，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0: 实际上不是，对
1: 对。
0: 对，
1: 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那不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叫金陵科技学院
0: 没有，
1: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0: 南京
1: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0: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1: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白老师，你知道他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0: 都
1: 知
0: 知
1: 道
0: 道。
1: 就行了呀。哎，
0: 对。
1: 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
0: 啊，
1: 不是
0: 所以
1: 啊？
0: 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程
1: 对，
0: 度
1: 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高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那知名度会更高。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哎，
0: 这
1: 这是
0: 种
1: 我们
0: 选
1: 的，
0: 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1: 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啊，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0: 那
1: 这
0: 你
1: 是一
0: 想，
1: 个，
0: 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1: 对，也是认可度不是那么
0: 不是很
1: 高
0: 高，这
1: 的，
0: 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1: 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 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0: 当地知、
1: 当地的
0: 认知知道的、
1: 学校，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

0: 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
1: 是的，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回到哈尔滨来发展，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2: 听说过吗？
1: 啊，
2: 也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
2: 嗯、
1: 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
2: 对，
1: 因为女子学院嘛，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啊，又想是个民办的、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甚至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2: 妥妥的公办哈，
1: 妥妥的。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也恕我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
2: 对，
1: 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2: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1: 对
2: 对。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啊。
2: 对对对，
1: 认知度高、
2: 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1: 是
2: 对，就是这个
1: 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2: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我看好行业了，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1: 对。
2: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这些，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两电一油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
1: 对，
2: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对，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2: 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我们
1: 一起考我们，
2: 别睡着了哈。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啊、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2: 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 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2: 啊，黄埔院校。
1: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

0: 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嗯，所以我
1: 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九八五二幺，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因为它比较清晰了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1: 对，
0: 其实能选九八五二幺幺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1: 是的，
0: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的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
1: 对，
0: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1: 对，是这样的。
0: 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被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十所。
1: 是这样，
0: 对，
1: 对，
0: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1: 对，所以说，
0: 是吧？
1: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九八五二幺幺，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啊，他九八五二幺幺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它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0: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九八五二幺幺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这个大学，对吧？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1: 对，
0: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然后
1: 录
0: 取数据，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这
1: 个
0: 流程，
1: 模拟，
0: 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有测评卡，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1: 是的，
0: 就
1: 像您说的，
0: 中
1: 考决定高中的层次，然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0: 对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它的科学性。
1: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

0: 结这一部分，也就是说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1: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0: 对，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啊，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啊，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麦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哈。
0: 好的，
1: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沙地人看见奇异的刚才，听见才听的哭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来收听新韵和吴克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新韵。
1: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相会在节目当中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提醒各位好朋友啊，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大家都了解啊，咱们现在呢进行一个传统媒体跟新媒体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直播的方式啊。在咱们传统端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通过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把您的这个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跟新韵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互动的这么一个实时的画面。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俩留言啊，我们也能够第一时间的看得到，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来吧，这个继续回到节目，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一说吧。这两天呢一直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分享一下、咱们溜达到沈阳了啊，沈阳这好吃的很多啊，跟大家分享了咱们的沈阳大鸡架吧，煎的烤的煮的，是不是咱们的铁板的，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吃法跟大家说了一遍，然后又跟大家追寻了一下沈阳的特色名吃了边饺子啊，这个边馅姓边，然后用边这么一个技法进行一个煸炒的这么一个饺子啊，口感特别棒啊，特别好，也深受沈阳人民的喜欢。那么今天还是老规矩，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沈阳特色小美食吧，是吧啊？
0: 今天继续跟大家盘点沈阳的特色美食啊，大家其实也都知道，沈阳好吃的东西真是挺不少的。
1: 对对对，
0: 你就捋着中间那一条街啊，就基本上在那儿都有总店。
1: 对，我俩在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知道新韵老师想说啥，我们不是随口胡咧咧，我们有稿啊。就我俩提前我就知道新韵老师说啥了。今天说这个，给大家一点点小提示吧，饺子哥。
0: 饺子哥
1: 是吧，老边饺子吗，饺子哥今天啊，
0: 对对对，今天呢是饺子哥谁烧麦
1: 没毛病是不是啊，
0: 那就咱们先跟大家还是来一段音乐，音乐之后咱们一起聊聊饺子他哥烧麦。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继续和大家来盘点哈辽宁沈阳的那些美食。前几天呢，咱们跟大家一起聊了，首先最有代表性的哈是这个客管那叫什么始祖鸟。
2: 对，
1: 缩了鸡架、
2: 啊、
1: 哎，对，哎，除此之外呢，咱们还跟大家说了老边饺子，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饺子的哥哥，名字叫做烧麦。
2: 对，
1: 说起是，你
2: 这个烧麦这东西，相信大家都知道，南方也有，北方也有，是不是？
1: 对，
2: 有说的是麦子那个麦，有说这个买卖的麦。
1: 啊，
2: 这个是南北方烧麦的这么一个区别。咱今天说的就是传统的北方烧麦，
1: 对，
2: 尤其是清真烧麦啊，是不是？
1: 烧麦在大家传统印象当中，基本就是在这个清真饭店里才会出现的。
2: 对，对，平时的时候你别的饭店也没有，是吧？
1: 对对对，
2: 你看清真饭店里的主食都非常好吃，烧麦馅饼，然后回头，是不是？咱之前跟大家都说过，是吧？
1: 那咱们今天要说的这家马家烧麦呢，是沈阳啊，截止到目前可考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清真回民小吃，也是咱们全国首批中华老字号啊！你看看它江湖地位在这摆着呢，一定得尝一尝啊！基本上呢，它可以说是从最早啊追溯到哪儿呢？1796年，从推小推车那时候就能开始算了。
2: 嘉庆啊，嘉庆元年啊，1796年，创始人
1: 是、
2: 跟咱之前提那个上下呼应上了啊，叫马春
1: 啊，
2: 推个小推车卖烧麦，他那时候就跟那谁，跟蝙蝠啊，这蝙蝠那时候做饺子，他卖烧麦啊，他俩呢都有个共通之处，什么共通之处呢？选料十分严格。
1: 那你看看，
2: 哎、
1: 对，
2: 制作精细讲究，并没有把这个事儿，因为认为自己这是小本买卖，就疏忽掉以轻心。哎，人家吧，这个工序特别特别讲究啊。这个造型也好看，口味也好。这口味一好，造型好看，就说明什么？吃的人他就多，吃的人多，他买卖他就好。买卖一好了之后，你这就发展壮大了嘛，是不是？就从小推车变成这个大推车子，大推车子变成小散摊，散摊变成有门房，是吧？门房改成里边有固定的这个包房，带包房，带包房之后带二楼，二楼之后就变成。大的越来经营越大，然后年头越来越长嘛，是不是？这就是咱整可以说是，简略的缩略的说了一下这人家马家饺子、那个
1: 马家烧麦
2: 这个起源啊、
1: 哎，
2: 起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他从一个小推车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哈，真是经历了几代几代的变迁，就跟咱们上次节目跟大家说的老边饺子一样啊。现在呢，他已经是。明确的已经是非遗烧麦了。
2: 非遗啊，
1: 它这个非遗呢，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它是在2006年的时候被认定为国家首批中华老字号。后来呢，2023年的时候通过复核啊，到现在呢，它被确定是东北三省清真餐饮头块招牌。
2: 哎呦，漂亮啊！
1: 你说这个清真餐饮哈，在全国、在全世界都很多，但是你要说在东北三省啊，头块招牌。这个名字绝对它分量是很重很重
2: 的，挺大的，一般人扛不住，是不是？
1: 是，
2: 必须你得言之有物，同时你手底下有见真章嘛，咱讲究是吧？尤其是厨艺这方面是吧？
1: 对对对，那咱们说要说烧麦哈，咱再放先说完它的历史了，得说一说它到底好在哪儿，好吃好在哪儿啊？或者是它为什么这么这个受大家欢迎啊？啊，能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好几百年到现在呢？来跟大家说说。首先哈，咱们来说说它的外形。
2: 外形，
1: 你说这个 烧麦的外形，我一说大家脑袋里都呈现出
2: 都长一个样，
1: 吃过的烧麦的样子、
2: 啊啊、没有第三个样第二个样、啊、
1: 对对对，
2: 就那一个样、啊、
1: 它的外形啊，也是传统的烧麦样子，但是呢它的形状做的，有人把它用了一个词形容，叫形如牡丹
2: 啊。
1: 你想一想，烧麦做的，
2: 我刚开始新闻老师说的时候，你说我瞅人家的图片的时候，个人感觉
1: 像康乃馨是吧？
2: 石榴。
1: 那你看你就没有人家形容的美，叫形如牡丹啊。它首先呢是手工擀皮儿，人家擀那个叫荷叶边薄皮儿
2: 啊，薄皮儿。
1: 对、
2: 啊，
1: 然后呢再给它就是反正人家什么手法给捏起来哈、啊
2: 嗯。
1: 它呢就好像它那个口啊，
2: 它不捏
1: 上面。对，
2: 它不捏、
1: 它是
2: 隆起来、
1: 对，叫隆
2: 起来、
1: 捏这个词儿不对、
2: 嗯、
1: 应该叫隆起来之后、
2: 嗯、
1: 它那个口的位置哈、啊、就形成一个像这个含苞的牡丹一样那么漂亮、
2: 嗯、
1: 啊，而且那个肚呢，肚像石榴那么饱满，
2: 滴溜滴溜圆、啊、
1: 对，口像牡丹一样绽放
2: 的，
1: 对、
2: 嗯、
1: 这就是它形状上的好看。
2: 哎
1: 哎，还有呢就是它那个皮儿啊，人都说皮儿薄馅儿大好吃嘛，
2: 嗯，
1: 皮儿特别特别薄，
2: 皮儿薄馅儿大，
1: 特别特别
2: 折是吧，
1: 啊对，你说那是包子了、啊、天津的时候再好好跟大家啊，对，十八个折，
2: 它这里边我感觉得有28个折，
1: 它这得有了、
2: 啊、
1: 等咱们说到天津的时候再跟大家说那十八个折的事啊。 哎咱们先跟大家说这个皮儿有多薄啊、
2: 嗯、
1: 皮儿薄的呢形容起来哈，有这个形容说它皮薄透影，
2: 哎呦，
1: 你就能想象出来它有多薄了。
2: 嚯、
1: 啊、
2: 你这不就透过去能看报纸那节奏的吗？是不是、啊、人家说的、啊、
1: 夸张点，但是那么个意思啊、
2: 嗯嗯、
1: 它呢是用开水烫面，
2: 烫面的、
1: 啊、然后用这个大米粉再铺一下面、啊
2: 嗯、
1: 厚度呢一般来讲哈，它的这个做工呢是要求皮儿的厚度在 0.5 毫米左右。
2: 你这一说完这脑袋嗡一下是吧，你这都有具体要求，你看着没有人家、啊、
1: 你要我觉得 0.5 毫米它不会露馅吗、
2: 嗯、
1: 你自己家肯定是做不到的。
2: 那就自己家，你自己家我这 0.5 厘米我能
1: 啊，我觉得
2: 那可厚死了。
1: 我要包饺子，我要是擀饺子皮儿的话哈，饺子皮儿那个中间肚肯定得有三毫米差不多，四毫米、
2: 嗯、
1: 然后那个边儿啊我也得到一毫米左右、
2: 嗯、
1: 这 0.5 咱们想不出来，
2: 咱万万做不到，但是人家那个技法呀，熟能生巧嘛，讲究
1: 是的，
2: 是不是
1: 是的，
2: 人家就能做到，而且做时间长了之后，在这个就是老百姓讲怎么讲，就是品控这方面做得非常到位，是不
1: 是、
2: 啊、
1: 就是、
2: 嗯、
1: 那你想想 0.5 毫米厚的这个烫面皮儿啊，兜住那么一小兜汤汁儿，
2: 嗯，
1: 然后里边还有它的馅料，
2: 哎，
1: 透过这个薄皮儿还能看见里边那个是固体是液体啊，哎呦，这得多香啊！
2: 漂亮，
1: 我跟你说，
2: 是是、啊、
1: 前天咱们上次说完鸡架之后，我就去吃了鸡架，
2: 你就吃鸡架子去了
1: 啊,
2: 啊！我听说了 啊, 啊，第二天新运老师还跟我显摆了，说确实挺好吃啊。我说那我这那正常嘛，缩了味儿，肯定都挺好吃，是吧？
1: 是那个咱们讲完那个老边饺子之后回去，我没有说是吃，咱
2: 这自己包。包的，我刚开始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尝尝什么喜家德之类的，是不是、啊、就百济之类的，没有到这就没有、
1: 嗯、我这吃的是我妈包的饺子、
2: 啊、
1: 我跟你说这说完什么哈、啊、真就馋什么，
2: 没毛病、
1: 啊、
2: 正常的，有的时候你现在这个吃的东西太多了，你想不起来吃什么，咱们今天给大家起个由头、
1: 嗯、
2: 你就会发现确实是挺好的嘛，是不是、
1: 嗯、
2: 啊、
1: 嗯、
2: 新运老师呢说了这么多，咱们还得跟大家讲一讲他这个技法这方面，说完了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边府他家呢，咱说老边饺子啊，人家用编馅啊，不光是姓编，要给它编炒熟了、
1: 嗯、是
2: 神，人人都有特色，这呢老马家烧麦呢，人叫商水馅。啥叫商水馅啊？这个商水这个词儿啊搁到这里边，它是拿肉馅高清水泡完之后啊，直接调料高里边、
1: 哦、
2: 直接给它弄匀了之后，不搅不上劲儿不和了、
1: 哦、
2: 哎，一盆吸了光汤呢，拿勺一蒯跟爆面粥似的，哎，这就叫商水馅。
1: 那能行吗？
2: 哎，你可别说，而且它的商水馅你看呢，它里边包那个烧麦的时候，底下像肚像那个石榴似的，顶上它有那小口，它那有那馅从那个口直接就漾出来，在这个烧麦口那块

0: 它的特色呢就叫做商水馅儿。
1: 哎
0: 嗯，它这个肉馅儿呢是这个加水之后不进行搅拌。
1: 不搅啊、哎、就给它给那个加水之后然后把调料搁里边给它拌匀就完事儿啊，稀的溜的，主要是稀的溜的啊。
0: 对对对，它在选肉的时候呢、三叉紫盖、还有腰窝油这三段嫩肉放在一起啊，调节它的口感啊，这样呢它不加入那种胶质啊，而且还能让这个肉啊丰盈入味啊，入口虽然松散但是别具一格
1: 呀，讲究是不是啊。
0: 哎呀
1: 这说完之后就迷糊了，是不是
0: 迷糊了，
1: 这人家是典型的牛肉烧麦，是不是啊，就我还吃过那羊肉烧麦，哎呦更香，
0: 哎呦
1: 要一嘴油啊，要一嘴油啊，可好了可好了啊，真是就说呀，能够得到老百姓认可的，那肯定它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好吃。它你就是食材再好，你做的不好吃也没人上你家去，
0: 哎、
1: 你是不是、啊？
0: 口味好，真材实料。
1: 对，首先第一点，它得好吃。所以说，纵横人家沈阳这么多年啊，人家马家烧麦这个味道香、口感棒，同时真材实料啊。后来呢？人家说了说咱家呀这个传统的清真馆嘛，是吧，一楼呢是平民百姓消费，咱说总价、3块5块，是吧，咱说办上两个小菜，是不是你10块8块造流宝、二楼带包房，咱就大几十百八的200-300，你要想这个整点特色菜，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牛肉贵啊，是不是、
0: 对。
1: 然后里边呢，这里边这个菜品呢也进行这个创新，不光单纯的上人家就吃烧麦，那你上趟沈阳光吃烧麦造两屉造饱了呢，那你不白瞎我俩给你推荐这个套路吗？你就上人家去，老马家烧麦人家里边啊，后来呢也推陈出新，传统的清真菜肴跟现在的人的口感相互结合，推出这种经典的融合菜，比如说手抓虾段啊，菊花扣牛舌啊，荷花小虾片啊，红扒千层羊肉，哎，不失传统清真菜的风味，又有独特的创意，就让你一吃，哗，眼前一亮。咱平时咋的呢？咱平时可能说你大家认为传统的清真菜是吧，羊肉条、牛肉条、烧牛肉、羊脸是吧，散蛋是吧？你这你都知道了。

0: 扒羊脸烧羊蹄儿，然后完一大锅羊那个羊汤羊杂汤，夸夸的你就来点馅饼整屉烧了就吃了、
1: 哎。
0: 你这不是现在你看这个清真菜系创新了之后啊，这不光是味道口感非常好的情况下有这个创新的心意，就感觉好。想要去吃去，想要去了解去、
1: 嗯、
0: 是啊，是不
1: 是、嗯、
0: 是
1: 这样是这样、
0: 嗯、
1: 那么大家在马家烧麦在吃烧麦的时候啊，记着哈，他家的金字招牌是什么呢？是牛肉烧麦啊，这个是基本上是桌桌必点的，不管是一楼二楼啊、
0: 哎、
1: 桌桌必点的。一般来讲呢是每笼有六个有八个啊，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味道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味道。吃的时候呢，咱们蘸点什么陈醋啊、辣椒啊，都挺好，
0: 都行啊。这个带点芥末啊，这个、
1: 啊，你愿意放芥末？
0: 哎，你得黄芥末，
1: 啊、
0: 你哎，冲鼻子，口感非常好。
1: 啊、
0: 辣椒油、黄芥末，你就再点点点醋，
1: 啊、
0: 哎，没治了。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嗯，
1: 一般吃烧麦，大家喜欢配什么呀？喜欢配羊汤啊，
0: 羊
1: 杂汤。哎，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羊杂汤。
0: 嗯、
1: 那好多人说这个，一般女生哈、啊、不太喜欢吃这个。这个
0: 下
1: 水杂碎这些东西、
0: 啊啊、
1: 我特别爱吃啊、
0: 嗯、
1: 羊杂汤。
0: 北方姑娘北方姑娘挡不住，不光羊杂汤呢，是不是啊、
1: 嗯、
0: 这里边这个什么羊蹄羊肚啥的都愿意吃，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你没发现呢，就是上人清真饭店之后，清真饭店里面的涮肚也挺好吃的，你就是说、
1: 嗯、
0: 有的时候咱说里边
1: 啊，
0: 嗯，
1: 他这个羊杂汤呢，就是那种乳白原汤，不是兑出来的乳白原汤，然后调点什么白胡椒啊、陈醋啊、
0: 嗯、
1: 啊，然后配上刚说这个牛肉烧麦啊，就是沈阳的，也是地道的早餐，也是地道的风味、
0: 嗯、
1: 外地人来呢，你是当早餐、午餐、晚餐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对、
1: 啊、
0: 这个羊杂汤，那里边就有羊杂碎嘛，都知道是吧？头蹄血肝心肠肚啊，这几样就是你要整好了之后啊，我认为这挺香的。就是但是有一点啊，得嘱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好东西确实也不能多吃，动物内脏里边胆固醇嘌呤比较高，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呢那个你要你尿酸比较高的朋友建议啊，就是注意点吧。就是尤其是我为啥呢，我这也是深受其害，在哪儿呢，我本身我这尿酸就不低，你知道吧、
1: 哎、
0: 就尤其还愿意吃点下水类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去之后你再喝点羊汤，是不是哈、啊、你这没治了哈哈。所以说呢，东西虽好啊，咱也注意点，咱吃的时候呢也适量。别老天天的隔个一个季度
1: 对对对
0: 半年搂一顿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是吧。嗯嗯。
1: 要说到吃烧麦呢，再给大家说点这个烧麦小贴士吧、
0: 哎、
1: 烧麦这个东西啊，最好呢是怎么样，是趁热吃。
0: 那肯定、啊。
1: 不是说这个刚上来的那种烫口那种趁热，但是不要凉。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超过差不多十分钟以上吧，这个汤汁啊就会被那个皮儿给吸一些、
0: 哦、
1: 它的味道就会差一点。
0: 听明白了。
1: 哎，而且这个尤其是马家烧麦，它里边有一个挺特色的，就是它这个皮儿包汤，它经常会一口咬下去是爆汁儿的那种。
0: 那刚才不说伤水吗？这里边有汤，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而且呢，它不是你像说伤水，它伤的不简单是清水，它里边是骨汤，
0: 嗯
1: 啊，蒸完了之后呢，你吃的时候会就是咕咚那一声爆浆啊，你先吸汁儿，然后再吃肉馅儿。啊，所以说呢，一般来讲会在十分钟以内吧，不烫嘴不烫口，然后一直到它这个也别被吸，也别被这个汁儿给吸了，这个时候吃是它最好的啊。
0: 听明白，徐老师提示很到位，就是你差不多点儿、
1: 哎，
0: 你这样会儿你吃点别的菜，是不是？你喝口羊汤，然后等它稍微晾一晾，就是来吧，
1: 稍微晾一晾，别晾时间太长。
0: 嗯、
1: 这一桌这个，比如说咱烧麦上来了之后啊，别说留到最后吃，这是不对的。
0: 那不行了，
1: 啊、
0: 那都硬了，那就口感不好了。
1: 对。它那个皮儿也硬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咱们不要说，好多人说吃饺子哈，得一口一个才叫这个礼貌，那是饺子，但是烧麦、啊，
0: 饺子也不是饺子，我一般我都习惯性的咬一口完蘸点蘸料，
1: 我
0: 蘸点蘸料
1: 啊，我就觉得那饺子里边那汁儿就是蘸料就倒出去了，就浪费了，
0: 没毛病
1: 啊，这一个人一个吃法啊，烧麦呢也是建议大家呀、啊，不要一次性啊直接就给它蘸醋吃了啊，大家呢也是。这个先咬一下吸一吸它那个汁儿是很好的，
0: 说了啊，
1: 对。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先吃个一个两个原味，就啥也不蘸，
0: 嗯，
1: 就感受它那个牛肉的清甜啊，后面那一屉一般六到八个嘛，你再去蘸那个什么黄芥末呀，还是辣椒
0: 啊，
1: 还是醋啊，对，这些
0: 就是酱油啊，就是这就可
1: 对对，
0: 随你心意了，是吧、
1: 嗯， 那么现在呢，咱们马家烧麦啊，现在已经是中华老字号了，也提供了很多是什么冷链啊，还是外卖啊等等这样的服务哈。大家可以真空冷链啊，差不多能保存三天左右吧。啊，到家之后呢，有人到家之后呢蒸，有人搁微波炉打啊。建议大家怎么呢？就是如果你用微波炉打的话，喷点水，少量喷水之后，微波炉也不要时间太长，30秒足够。
0: 时间长就整得跟胶皮似的了。
1: 对，
0: 我
1: 那
0: 个皮就白瞎了。我以前刚初步接触微波炉的时候，我干过事儿呢，我拿它热馒头，这家整完跟胶皮似的，根本咬不动啊那皮啊，哎呦我挡挡的是吧，老刺激了。所以说呢，就刚才徐云老师提示的非常有必要吧，喷点水然后缓个30秒20秒回去吃吧。你会发现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啊，这个咱们这个社会的进步，这些这个即时的这些产品啊，对我们这些早上起来睡懒觉不愿意做饭的非常有好处。这个是一方面。我家冰箱里经常充斥着那种就是那种馅饼冻的那种。早上起来就是不粘锅喷点油。两个馅饼都不用化冻啊，搁里边直接烙一烙，正反面烙吧烙，这个起嘎巴直接一翻，然后拿回来切成几瓣，然后配点这爆面粥给孩子一吃，蛋白质有蛋白质，是不是要碳水有碳水，然后呢你愿意煎个蛋煎个蛋，就补充点其他的这个蛋白，也都是非常不错的，是不是？
1: 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节目当中重点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马家烧麦。在沈阳呢，它首先它总店不在中街哈，它总店呢是在沈河区小北门里正阳街，是一个古香古色的二层小楼。
0: 小北门，
1: 哎、
0: 啊、
1: 对，一楼二楼
0: 沈河区小北门是哪块的小北门啊？
1: 沈河区小北门里
0: 啊，小北门里
1: 街
0: 啊啊啊。
1: 店面古香古色，大概800多平，而且它呢，那这个呢也是明厨亮灶，也跟那个、那天咱们说的那个饺子是一样的啊。每天卖烧麦那得上万个，每天都得上万个。这是它总店。当然了，这种美食中街肯定是要有店的，中街是在2024年刚刚开的、游客到那儿去吃的比较多啊。
0: 你要没去过，你就是中街相当于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你知道吗？
1: 啊、
0: 有点类似，是不是啊？
1: 那江湖地位绝对在沈阳能算得上中央大街的江湖地位了。价格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想想，牛肉烧麦一屉30多块钱啊，羊汤呢小碗的16啊，叫什么？扒肉吧，
0: 牛肉条、羊肉条
1: 啊，对，扒、
0: 啊、
1: 肉条40多块钱、基本上人均在这儿70-80的能吃的非常得克，这种70-80的你能吃的挺不错。我可能新运这种我们都吃不到那么多钱，价格也还是挺亲民的啊，所以推荐给大家。
0: 明白明白啊。这个所以说呢，这跟大家建议啊，去了之后你造一顿是吧？尤其是你出去旅游，就肯定不能自己，那都带两个哥们是吧？到那儿去之后，鸡头白脸整一顿，哎呦没治了。但是其实你要是真我这人，我不知道新运怎么样，新运就愿意吃点烧麦、羊汤之类的，是吧？
1: 对呀、啊，我喜欢。
0: 我其实我愿意吃大米饭，
1: 哦、
0: 尤其是牛羊肉条，扒牛肉条、扒羊肉条，配上一碗米饭，我吃不吃，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味的，是吧？顶个路是不是
1: 啊？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强烈推荐的就是咱们的马家烧麦，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哎呀，这提完马家烧麦，还用再跟大家推荐一个不得？是不是？还是直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
1: 先休息一下吧，好不好？先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会儿，然后一会儿呢继续啊。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大家一起畅游城市之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咱们继续在

0: 食材就是猪肉啊，就
1: 哦。
0: 那个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小肉饭啊，就是烀猪肉的饭，那个这肉汤这个浇上二米饭一浇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白肉血肠啊，就是刚才徐云老师提了啊，纳吉管这个菜呢是谁发明呢？纳吉啊，这个姓纳。这个纳这个姓呢，大家都知道了，满族正白旗人纳吉，于清同治末年（1874年）在沈阳创立的吉星园饭馆的首创啊，东北民间杀猪菜为基础改良，然后在1912年更名为纳吉馆啊。后期呢，这个搬迁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特殊时期搬到北京，在57年呢再重返回沈阳进行经营。然后79年呢，恢复传统的制作工艺。哎，你这个这里边啊，好啊，香啊，是不是 啊？
1: 它的核心产品哈，既然是你看它名字叫做那家馆白肉血肠，那它的核心产品首先啊就是白肉
0: 白肉。
1: 啊，第一白肉，第二血肠。咱先来说说他家这个白肉，一般呢都是选用当天刚刚宰杀的，而且呢得是腰盘这个位置的五花肉啊，这个比较考究，而且呢它分为蒸白肉和抽皮虎皮白肉两种。
0: 抽刀，你说那是？
1: 啊，对，抽刀虎皮白肉这两种。先来说它的蒸白肉哈，蒸白肉顾名思义，那就是蒸呗，是吧？
0: 对，
1: 一般呢是煮到先煮一煮，煮个五七成左右啊，然后再凉啊，凉透了之后切成，它必须得凉透才能切成那种大概很薄
0: 分
1: 很
0: 分
1: 薄。
0: 薄分薄，也能看透过去，看到过去那种。
1: 能，但是它也得有2毫米左右啊，切成特别特别薄那个片儿，然后上锅再去蒸
0: 蒸
1: 啊，蒸完之后呢，这个肉皮儿哈能稍微卷那么一点儿，
0: 对，他就
1: 肥肉
0: 你知道啥，他就不拿人了，他把大油都卤出去了。
1: 嗯嗯嗯
0: 有的时候
1: 啊，
0: 你感觉
1: 对，
0: 你吃肥肉，他去之后他吃完之后腻挺啊。
1: 是
0: 你
1: 的，
0: 就这种煮完再蒸呢，他就是直接他就不拿，就是东北老话就不拿人了，就是啊，你吃起来就
1: 就
0: 香。
1: 没有吃肥肉的那种感觉了。
0: 哎
1: 哎，这是第一种啊，他家蒸白肉。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抽刀虎皮白肉。这个虎皮白肉啊，上来就是蒸，蒸4分钟之后啊，蒸的基本上个半熟吧，然后去烤。你看虎皮嘛，
0: 对，
1: 烤到什么样呢？表皮金黄，哎，这就出虎皮状了。然后再去煮，
0: 哎，
1: 煮到全透
0: 没毛
1: 啊，
0: 病啊，
1: 这样呢，它就会形成一种外焦里嫩的，而且外面能形成虎皮了啊，肉也非常非常香。你听听它
0: 你
1: 多
0: 说
1: 香，
0: 能不哎能不好吃吗？
1: 就是啊，就是
0: 你这能不好吃吗？是不是
1: 啊？
0: 啊？
1: 这是他家白肉
0: 对，然后呢，血肠那就更不用说了，新鲜猪血，然后灌到肠衣里边，这慢煮，冷水一浸啊，鲜亮的这种嫩超的，吃的时候你搞点韭菜花，搞点腐乳，调点蒜泥儿，哎，没治了！哎呀，这吃的就浑身直冒汗啊，真是啊。
1: 它这个血肠在灌的时候呢，一般会放点什么，葱末啊、姜末啊、花椒水啊，放点这些
0: 对，这
1: 啊，调调味儿
0: 个我不知
1: 啊，
0: 道
1: 所以
0: 他
1: 味
0: 家
1: 道
0: 啥
1: 很
0: 样。
1: 好
0: 我小时候去，我家里杀猪的时候，都直接都糊点这个肥膘子，直接就扔里边，剁碎了，直
1: 哎
0: 接就
1: 呦，
0: 扔血里搅啊，灌到血肠里边，煮出来之后口感就香了，是吧？
1: 他家冬天呢，现在基本上也快要进入到这个季节了哈。主打的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酸菜白肉血肠。你看看，你刚才说的白肉，再加上血肠，然后再加上东北大酸菜，
0: 酸菜
1: 这个
0: 啊，
1: 绝对就是东北人典型最爱吃的冬天的菜了
0: 嘎
1: 啊。
0: 嘎地呀！你
1: 对，
0: 说呀
1: 东北大叶酸菜给切成丝儿啊，然后煮肉的时候呢，带着肉汤。啊，再加入一点这个泡软的土豆粉，自己家很多东北这个乡下人，乡下这个老乡他都会自己拿那个土豆淀粉自己做点粉条，特别特别好
0: 就
1: 吃。
0: 是原来，我现在不知道啥样了。以前哪个屯子都有个粉房，在这村口，你去之后，你直接拿2个土豆子，直接就拉点这个淀粉，之后你就是灌粉条，你是那个打粉皮儿，你是不是？那就是都是
1: 你
0: 粉
1: 给他
0: 房，
1: 土
0: 是
1: 豆
0: 吧？
1: 子，他就出给
0: 他
1: 你
0: 给你
1: 出
0: 加
1: 来。
0: 工，完他自己也打，他也卖，反正
1: 哎
0: 就
1: 呀，
0: 是
1: 真
0: 一
1: 好，
0: 般
1: 真好，真好。
0: 都有粉房。那现在好像十里八村能有那一个就不错了，你知道吗？
1: 你看，这就是它里边再会放一点这个纯土豆的淀粉啊，然后呢，起锅之后，起锅的时候把刚才蒸好那个白肉啊、血肠什么的放到上面，这样呢，汤色特别清亮，而且酸菜啊，吃的时候酸菜跟这个白肉放在一起互相解腻，那味道合在一起还非常好。

0: 里，
1: 哎呀，太赶了。
0: 你炖酸菜，你尤其炒酸菜，你不搞点荤油，
1: 哎、
0: 它不好吃。
1: 对对对，家自家炒酸菜都得搁荤油炒。
0: 吸油嘛，酸菜五花肉，你知道，尤其那五花肉片子，完直接给它整点油，然后炒点酸菜。哎，我吃完之后口感香啊。哎、
1: 对对对，哎，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你要蘸吧，你光蘸什么醋啊、辣椒油啊，这个不行，必须得什么？必须得蘸韭菜花。
0: 韭菜花啊！
1: 我估计客能把这个事说的活色生香的。
0: 我真不没蘸过韭菜花。
1: 啊，
0: 我吃猪肉一般就是蒜，
1: 啊，
0: 蒜酱，啊，里边高水的那种和这个兑酱油的这种，这两种蒜酱，因为他那有的时候这个吃羊肉的时候，那就必须得韭菜花
1: 啊。
0: 啊，
1: 我吃血肠是一般是配韭菜花的。
0: 哦，就是你看，你看吧，
1: 哦、
0: 就是我吃血肠也是蒜泥，哈哈，这习惯性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蘸啥都行。
1: 你都说的对，
0: 都可以，自己得意咋吃就咋吃，没有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说嘛，我们哥俩你看，就两个，就自己吃自己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这个那家叫那家馆啊，我再说一遍，就是那个那。这边那边那个那、
0: 哎、
1: 啊，他这是满族嘛，姓那，叫那家馆白肉血肠，他、
0: 嗯、
1: 呢在当地被誉为是沈阳满族菜的活化石。
0: 哎
1: 啊，那不用想，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他肯定是非遗了，
0: 确实
1: 是,
0: 是
1: 吧？
0: 啊，
1: 哎，他呢是沈阳民间呢有这个无血肠不成宴之说，每到这个腊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那家，这就是那家这个店啊哈，灌血肠得上千斤的灌。
0: 哇，你这说着就是有画面了，是吧？啊，
1: 有画面了。啊、
0: 一根一根的这血肠搁水里泡吧，是不是那种状态，是吧？
1: 嗯，是的。他呢，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他的位置吧。基本上呢，大家这个沈阳中街没有店，他是在河西区沈阳路，大家可以到那儿去，也是两层仿古小楼，青砖绿瓦的那种啊，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品尝一下。
0: 嗯，
1: 推荐东北人吃，绝绝对对你是能吃到这个很合口味的那种感觉。南方朋友呢？可以这个
0: 尝试一下，
1: 感受一下，
0: 嗯，
1: 对，感受一下纯正的东北满族菜，
0: 没毛病，是不是啊？
1: 嗯，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啊，咱们继续这目光咻一转啊，回到哈尔滨，了解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一下咱们哈尔滨的特色的老建筑。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 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报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两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

朋友们，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岁月流声。唯有宁静之心，才能感受到大自然日新月异的纯净和纯粹之美。简洁的光影流动与纯净的色彩，给人纯净美

的享受，远离尘嚣，褪去浮华，放松心情，看待一切，与世无争，越简单越快乐，无论身处何方，都会感到由衷的快乐和幸福。今天的岁月流声，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纯净之美。

宁静之心如清风明月，清丽脱俗，从容恬淡，那是一种不与任何人比较的美丽，是一种不患得患失的纯净，不庸人自扰的高雅。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感受宁静之美。我是佩涵。宁静清澈之美能净化人的心灵，神静而心和，心和而神全，神躁则心荡，心荡则行伤。宁静的心灵温暖敦厚，

宁静是顺其自然，静静地看透人生，看淡是非，任世界物欲横流，任人生风雨弥漫，静静守护生命中的那份淡然与纯真。唯有宁静可以让心灵沉静，让生命坦然，让人生多一份高贵，多一份自在，多一份飘逸，多一份雅致，多一份尊严，多一份善良。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欢迎您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我们就在歌声中来感受纯净之美。心静一切都静，宁静者不忧，宁静者简单，看破成败得失只是过眼云烟，只有快乐才是真。唯有宁静者能够一切随缘，知足常乐，不为眼前得失烦恼，不为得不到的东西而烦心。宁静之心，快乐幸福，一缕阳光，一轮明月，清新空气都是极乐，一声问候，一个微笑都是感恩。欲望少了，人就干净，烦恼少了，人就智慧，人干净了，善念就多，心清净了，是非就少。

0: 有一种声音穿越时空，依然拨动心弦。有一个约定，历经岁月，一直是我们不变的守候。岁月流声，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感受纯净之美。欢迎您继续聆听，我是佩涵。闲看日出日落，淡看云卷云舒。拥有宁静之心，就拥有快乐人生；拥有宁静之心，就拥有人生智慧。不经历波涛汹涌的动，就不会悟透心静如水的静；不经历人生苦难和风雨，就不会明白平平淡淡才是真。品尝宁静的淡雅，就如同品尝百味人生。心静神定，泰然自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了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感受着也体会着纯净之美。也愿你的生活在历经人生苦难之后，依然可以看到生命的纯净之美，生活的纯净之美。我是佩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

有一种声音穿越时空，依然拨动心弦。有一个约定，历经岁月，一直是我们不变的守候。岁月流声。

歌声响起的叫《幸福摩天轮》，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体悟什么是幸福。幸福都是有一串密码的，我们也都是解锁人。有的人很年轻的时候

就能够将密码破解，所以会拥有欢乐的一生。有的人穷其一生都无法渗透密码，内心充满恐惧，郁郁寡欢。有一种英雄主义是你看清了生活的本质，然后热爱生活，那其实也应该是幸福另一种样子吧。

幸福也是有味道的，只不过在每个人的眼里，幸福的味道也不尽相同。有人问我你幸福吗？我会说我很幸福，有亲情的呵护，友情的陪伴，有感情的滋润，我就倍感幸福。有人说幸福遥不可及，有人说幸福就在身边。其实幸福真正的归宿还是你自己，一切由你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悟什么是幸福。幸福，如果你把它看得简单化，你就可以得到简单的小幸福。幸福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完美。幸福是孩子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憧憬。我想拥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幸福是我想着你的时候，正好你也想着我。幸福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能够随情绪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和喜欢的人一起来到

任何一个可爱的地方，它能够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可以是浪漫的海边，一个风景秀丽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你背着一把吉他，你弹，我唱，我们简单的小完美，简单的小永久，简单的小幸福，那是令人向往的完美时光，也是那样的一份小确幸，小幸运。

林语堂说，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给你说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人生就是这样，往往最幸福的事情也最简单。欢迎大家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体悟幸福到底是什么。我是佩涵。

0: 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岁月流声，欢迎您的继续聆听，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悟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什么呢？什么又是幸福？不一样的人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不一样的理解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能有个避风的地方就感到幸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能吃到一个馍馍就是幸福，一位盼子心切的老妈妈能够听到远方儿子的一点消息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一位寂寞的老爷爷能够有人来看望他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而天天在家顿顿山珍海味的人，儿女成堆的人，也不见得就能够感觉到幸福。不是拥有幸福的人才幸福，而是明白幸福的人才幸福。幸福不在于享受多少，而在于感受多少。幸福在于一个人怎样去理解、去感受、去体味。有的人幸福就在身边而感受不到，有的人天天被幸福包围着而体味不到，而有的人远离幸福却在追求幸福，因为他真正懂得幸福，理解幸福，并且心向往之。

在父母的眼中，孩子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老师的眼里，学生的围绕就是一种幸福。朋友眼里，朋友的在乎、关心也是一种幸福。爱人的眼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便是真正的幸福。

这里是岁月流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悟着到底什么是幸福。其实幸福真的很简单，想一个人是幸福，被人想念也是幸福，祝福一个人是幸福，被别人祝福也是幸福，把心里的想法写出来和朋友们共同分享是幸福，用心阅读别人的心更是一种幸福。幸福没有纲要，没有翻版，是浓是厚，一切自在心中。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了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处的玄真子等齐见十三侠，来到西山面见正德皇爷。这些人跪倒了一片，这王守仁赶紧跪倒在地禀报皇上，这就是帮着臣大破飞飞阵，大破赵王庄的齐见十三侠。正德皇爷一看，一个个都是英雄的气概，是道骨先锋。正德皇上一一的问了姓名，这些人一一作答。皇爷一想，听说这些武林人士武艺高不可攀，我久在宫中可没见过，就听说这些剑侠客那了不得。今天我见到了这些侠剑客，这些世外的高人，我就看一看这些人的武艺如何。当时正德皇爷就说了，我说各位呀，朕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各位能不能满足啊？玄真子等人往上叩头，吾皇万岁，您乃是一国之君，金口玉言，您有话只管讲，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是万死不辞。玄真子说完了，正德皇爷手捻着胡须，各位呀，我想观一观你们的剑术如何。我在宫里边就听说那剑侠武艺高超，从来没有见过，朕也是好奇，想观一观各位的武艺。这玄真子站起身来说，万岁呀，要这样的话是恭敬不如从命。就见玄真子往前走了两步，面朝西北，把嘴这么一张，就见有打嘴里边就吐出了一道白光，真好像一条银龙相仿，那就窜出去了。旁边的依晨子、莫存子、海鸥子、山中子、捏伤子、飞云子全都张嘴吐出了剑丸，当时七道白光就在空中是上下盘旋。十三生也没闲着，也吐出了剑丸，顷刻之间就在空中20条银龙是上下飞舞，左右盘旋，豁上就下，豁左就右，20条银龙打斗在一起，这个好看就别提了。正德皇爷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今天算开了眼了。这皇上看的正入神，忽然之间，但只见这20条银龙是踪迹不见。当时天空恢复了宁静，正德皇爷是鼓掌称赞，哎呀，各位的剑术真是太高了，刚才你们那一舞剑 真好像是万里长虹，天空上眼花缭乱，我看得应接不暇，真乃高人也，高人也。各位英雄，你们为大明朝立下了血汗的战功，朕不能薄待功臣，等我回到北京以后，拟旨加封各位的官职。且见十三侠那跪倒了一片，玄真子说话了：吾皇万岁，像我们这些人闲云野鹤，对这功名啊，说句实话也不放在心上，也不感兴趣，只是我们为万岁做了我们应尽之事，就这么点微小的功劳，万岁也不必奖赏，只要以后朝廷有事儿，我们还要出手相帮。我们这些个人闲散惯了，游山玩水，也受不了约束，希望我主万岁您能够体谅。玄真子把话说完了，就在这时候，王守仁又跪下了：万岁，还有一件事儿，我忘了奏明了。您还想着您在紫金关遇刺这个事儿吗？正德皇爷听得这，皇上当时就是一哆嗦，心说话真悬呢。在紫金关要没有焦德鹏搭救，那我这条命就完了。当时正德皇爷看着王守仁，爱卿有话请讲。万岁，您在紫金关遇刺，那就是七剑十三侠当中的傀儡生提前预知，这还告诉了焦德鹏，焦德鹏让我派出去在紫金关救了万岁。正德皇上一听，那合着傀儡生救了朕的性命，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记狠莫如绝粮啊！傀儡生有救驾之功，我一定回朝以后必要封赏。王守仁把这事儿也奏明，傀儡生跪倒在地：吾皇万岁，我傀儡生预知万岁的危难，及时告诉了王大帅，这是微臣应尽之责，万岁不必奖赏。正德皇爷一看，这些个侠剑客视功名如粪土。正德皇爷看了看，说：各位呀，不管各位怎么说，将来我一定加封各位。这玄真子这些人又跪地下表示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办，要辞别万岁。当时正德皇爷恋恋不舍，觉得这些人呢还挺有意思，和他们没待够。玄真子等人跪在地上，就和正德皇爷讲说：万岁，您只管放心，我们从这一走，过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在北京就会见面。您还朝的时候，我们七剑十三侠就在五朝门前等着万岁。正德皇爷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咱们五朝门前是不见不散。玄真子等人那站起身来，飘身行事，踪迹不见。正德皇上心说话：哎呀，看起来这就是剑仙，这就是高人，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那是功名是金钱好似粪土一般。正德皇爷由打西山回到了南昌，到南昌以后，皇爷十分高兴，你也想把江南的匪患那全都平了，池大斌、谢志山、宁王朱宸濠这些个匪患彻底剿除，江南就算太平了。正德皇上心想， 既然我来到了江西，来到了江南，都说江南这风景如画，上有天堂，那下有苏杭，心血来潮就找到了王守仁。我说大帅呀，既然我来到江南，到了江南呢，我想看一看江南的风土民情，也赏一赏苏杭二州的美景。我打算微服下苏州和杭州，包括金陵，到那儿游玩一番。一方面是游玩，另外一方面也看一看江南的民风如何。王守仁一听，当时王守仁一哆嗦，心里说，万岁，您要微服私访，这事这要出了事儿，那还了得。不过正德皇上已经下了决定。王守仁看着正德，万岁呀，您要微服私访，这可危险，一旦要出了事。正德皇爷一笑，大帅呀，你就在你手下的战将当中给我挑上三位，找那本事大的跟着我保护我，也就是。王守仁一听这也行，他也想找谁呀，那就得找着武功盖世反应机敏的。最后挑了三个人，头一个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第二个一枝梅穆中真，第三个就是神箭手徐青。王守仁把这三个人给找了。明高啊，穆中真，徐青，现在有项特殊的任务要交给你，你们三个人呢，要跟着我主万岁化妆私访，赶奔金陵、苏州和杭州，一路之上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能让万岁出了事儿。徐明高、穆荣斋、徐庆三个人一听，这心里边也咯噔一下，知道这身上这担子太重，万岁要出了事儿，那自己的责任那可就大了。不过现在那正德皇爷一直要去，也没有办法。单说这一天，这徐明高、慕容真、徐庆三个人化妆成伙计，这正德皇爷那化妆成一个老板，那个做买卖的掌柜，就和这三个人呢，由打南昌府起身，是赶奔金陵。正德皇爷这一路上挺高兴，游山玩水，江南美景甲天下，皇上看着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你说正德皇爷的心能不高兴吗？单说这一天，这四个人呢正往前走，一看哟，这天色将晚，必须得住店。这徐明高、慕容真、薛庆三个人就来到了一座镇店，这座镇店叫做殷家集。到了殷家集还真有一座店房，这座店房不算太大，是个小地儿。小店的门口写着一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殿，下联配是千里客来头，那横批生意兴隆。徐明高、慕容真、徐清、正德皇上就走到了客店的前面，有一个小伙计迎过来，哎呦，我说四位客爷呀，你们这是想住店呢？要住我们的店那可不错，现在再往前走那五十里地以外那都找不着店房，现在天色已晚，就在小店休息。这小店这房屋啊是新装修的，被褥那洗得干净，另外我们店房又有好酒又有好肉， 吃的喝的没得挑，就住我们的店，您往里请。徐明高、穆中真、徐清那就陪着正德皇上走进了这家店房。这三个人迈步进来，发现在这柜台后边坐着个女子。就见这个女子耶，长得可挺凶啊。就见这个女的满脸的横丝肉，两道抹子眉，长俩大三角眼，眼珠子是叽里咕噜直转，上身穿着呀一件红袄，那下边穿着绿裤子。这四个人往里走，就见这个女的眼珠转了转，用眼睛就盯住了这四个人。看着看着，就见这个女的微微点了点头，有这伙计就把这四个人让到店房里边。徐明高就说了，我这伙计给我们找两间房，我们掌柜的自己住一间，我们这三个伙计住一间，听见没有？这伙计连声称是，赶紧前去准备，时间不算太大。伙计又过来，我这大爷给您找了两间房，您看合适不合适？徐明高了一看，这房子还真挺干净，又宽敞又明亮，让正德皇爷就住在东窝里边，咱们呢在西屋保护皇爷。这伙计呵呵一笑，哈哈，我说几位还没吃饭呢，是不是吃点饭呢，喝点酒啊？当时徐明高瞅了瞅穆荣真，穆荣真在进屋的时候，他就看见掌柜的就不顺眼，心说话，我看这女的长得这个模样就不像好人，两只眼的贼光四射，我们是不是住了贼店？要是那样的话，今夜晚间我就调理调理这些个小贼，也让我主万岁呀看一看绿林道上这些个把戏。想到这儿，慕容真一笑，

既然这有酒有肉，我们也走了一天了，就在这吃点喝点，有什么好吃的只管端上，好菜只管往上端。我们大爷有的是钱，有的是黄白之物，你也看见没有？我这包袱里全都是金子银子，嘿，还有价值连城的宝珠。你们啊，就把好东西往上端。这伙计出去时间不大，那罗列杯盘就给整了一桌子。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着，地下跑着，草坑里蹦的，水里游的，煎炒烹炸，焖炒咕噜炖，给整了一桌子，然后给抱进了一坛子酒。这酒往屋里这一搬，那是打鼻香啊。徐庆、徐明高，还有正德皇上，包括慕容真，这些人都喜欢喝酒。一看这酒的味儿啊，还真不错。当时徐庆就把坛子抱起来，他吨吨吨，先给正德皇上啊满上，又给徐明高、慕容真倒上。慕容真看了看伙计，这没你的事儿，你下去吧，有事儿再叫你。这伙计由打里边出来，这徐庆就把酒杯端起来，看了看正德皇爷，我说主人呐，一路之上您也累了，您先喝上口酒，今夜晚间好好的休息。正德皇上就把酒杯端起来，刚要喝，慕容真喊了一声：“慢着！”把正德皇上吓一跳。我说你这小厮，这要干什么？大呼小叫的把我吓着了。慕容真瞧了瞧徐庆，又看了看徐明高。我说三位，咱们可要多加小心。我看这酒啊，咱们暂时先别吃，咱们先吃饭吃菜。这酒里那会不会有毒？我看那老板娘绝非善类，我们在这儿先吃着，待我慕容真到外边前去打探，我看一看这店房是不是黑店。上回说，正说的正德皇帝要想赶奔金陵、苏州、杭州，那前去私访，结果在罗家集。那住了店了，这店伙计就把这酒和菜，包括吃的，给端上来。四个人这么一闻呢，这个酒还挺香。徐庆啊，就给正德皇上、徐明高、慕容真把酒斟上。这徐庆把酒杯端起来，要敬正德的酒，结果让慕容真给拦住了。正德皇上责怪慕容真，说：“你这小厮，这是干什么？难道一说不要让我喝这美酒不成？”慕容真看了看正德，我说：“掌柜的，这酒可不能喝呀！我看外边的店掌柜那女的是不像好人，咱们是不是住了黑店？要是那样的话，咱把这酒喝了。”那恐怕是凶多吉少。这皇上一听，这天下还有开着黑店，专门谋财害命，这正德都觉得那不可思议。你想他在皇宫里待着养尊处优，哪见过这个呀？正德皇上一听，这酒里可能有毒，这皇上也把酒杯放下。这慕容真让徐庆等人在这儿吃菜吃饭，千万别喝酒。说我呀，到外边前去打听。这慕容真呢，由哪这屋里出来？慕容真是轻功卓越，出了门以后，那脚尖一点地，噌，那就上了房。那穿房越脊，滚几爬坡，来到了前院，就发现前院呵。灯火通明，慕容真在房上趴好了以后，
就听着这屋里边有人说话，就是那个女的还有个大汉，就听那个女的说今天来了四个人，我看这四个人穿绸裹缎，那可都挺有钱，其中有个人气度不凡，派头还挺大，我估计他们的金银少带不了，我让伙计张三给他们准备好了那好好的酒，只要这酒呢吃了以后时间不算太大，这些人就会昏睡在床。我可听说了，张三说了，他们不怕花钱，其中有个小子指着他带着包说，那里边有的是金，有的是银，钻石玛瑙，那些个珠宝有的是，那全都是价值连城，估计今天咱们做了一笔好买卖。哎呀，大奶奶我呀，这半个月都没开张了，今儿个送来了一波肥的，一会儿我让那张三去看看，这些人如果要是晕倒了，我过去以后就把他们用绳捆上，把这金银财宝搜出来，把这四个人咔咔咔咔那四刀脑瓜剁起来，嘁哩咔嚓把这么扒了皮，然后咱们就把那肉给它剁成馅儿，拧成包子，嘿，你看怎么样？就听有男的说，我说老婆子，真像你说的这样，要是那样的话感情好了，这家伙带的钱越多咱们是越好啊，把这买卖做下来咱们可就发了。就听那女的说，嘿，你放心，这一次我走不了眼。慕容真在房上听着就全明白了，真和自己预料的相同，那果然是住了贼店了，是好悬好悬。真要是我们把这酒这么一喝，我们呐就得全得晕倒。说句实话，我慕容真、徐明高、那徐庆死了，那也算不了什么。可是当今的万岁郑德皇也要出了事儿，我们这三个人呢，那罪可就大了。因此慕容真呢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房中，就把这事和徐明高、徐庆、郑德皇爷说了一遍。郑德皇一听把这嘴张得老大，有这等事？这店真是贼店，他们把这人杀了以后要干什么？我说掌柜的，刚才我听见了，他们把咱们的金子和银子整去了以后，然后把咱们几个人说捆生，把咱们扒皮草熏，然后把那肉那剁成肉馅，加上点五香粉，要卖人肉包子。郑德皇一听这一哆嗦，心说话，哎呀，这掌柜的可真够狠的，这样的人要是留在世上就得坑害百姓。正德皇上一锤击案，真是胡闹，那这样的人可杀不可留。慕容真心说，好嘞，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那捅戳多大的娄子那也没事，那这万岁传的旨啊。这慕容真看了看徐庆，瞧了瞧徐明高，看了看郑德皇上，我说咱们呢现在就趴在桌子上假装晕厥，您看一会儿就有人来。我说万岁呀，您别着急，您别害怕，有我们哥仨在这儿，您出不了事儿。这一次就让您看看那现场直播的侠客拿贼。郑德皇爷点了点头，一切全倚仗各位。慕容真、皇上、
许清、徐明狗往桌子上一趴，时间不长，状态挺像是鼾声如雷。就在此时，那个小伙计要进来了，往里探了探头，一看这四个人在桌子上趴着，那全都睡着了。这个小伙计呵呵一下，哎呀，看起来这是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啊？你不是有钱吗？有的是黄白之物吗？今天全归了我们了，我赶紧给我们掌柜的前去送信。这小子自言自语，让徐明高等四个人听了个真耳切真。这黄一听见，这真有这黑店，这是真的。这黄这心里腾腾直跳，这是有四位英雄保着我，这要是我自己光杆老一个，或者有太监陪着我出来，我这条命非丢了不可。那这一次多亏了四位英雄。咱们不说正德皇上，单说这张三，那晃着身子来到了前院。我说掌柜的，恭喜于您，贺喜于您呐！我到那儿看了，您说怎么着？那四个人趴在桌子上全睡着了，鼾声如雷，看起来咱们那酒里的梅子儿，那是起了作用了。就我见那个女的点了点头，那瞧了瞧她那丈夫，咱们书中暗表，这家店房还真是个贼店。这个掌柜的姓陆，叫陆豹，那个女的是他媳妇儿，姓扈，叫扈凤莲。两个人就在罗吉吉开了这座黑店。就见陆凤莲这个高兴，嘿，我就说今天要发财，今天白天，哎呀，你大娘，我这左眼是跳个不停。人家说的好啊，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那看起来还真挺灵验。今天你大娘我要发笔大财，我说掌柜的，跟着我一同前往，就做下这笔买卖。张三呐，赶紧给我准备绳子，把那李四也给我找来，准备捆人。这张三答应了一声，去叫李四。这四个人鬼鬼祟祟的就来到徐明高、慕容真、正德、徐清他们喝酒的这间房子。就见李四一挑玲珑，这家伙由哪外边进来，手里边抱着绳子。这慕容真用眼角的余光一看，这李四把慕容真气的。就见这李四，你说怎么长的，怎么揍的嘛？长得这个难看就别提了，长得长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啊，这张脸狗舌的一条，细不楞登长，那奔着头窝口眼，硬鼻子两个尖，芝麻着俩薄嘴片，罗圈腿，还有点烂眼边，那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儿塌枪，掐吧掐吧不够一碟，那嫩吧嫩吧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长得这副德行，让人看着那就恶心，那一看就不是个好饼。慕容真心说，一会儿我就打发你见阎老五。就见李四抱着绳子来到了正德皇上面前，哈哈哈哈，我说你们不有钱吗？把钱这次全归了我们了。就在此时，由打外边又进了三个人，一个是陆豹，他陆豹手里边擎着一口明晃晃的亚霸鬼头刀，那后边是他的媳妇儿
叫护凤林。

那护凤莲手里边也拿着一口宝剑。这护凤莲这三角眼放出两道蓝光来，这两道蓝光是贪婪之光。那一看这个女的就心地邪恶。那张三也挺高兴，这家伙晃着脑袋心想，今天发了财那也有我一份儿。嘿，他的心那正得意呢。咱们单说那李四来到正德皇上的身后，这家伙伸手要抓正德皇上，这慕容真用眼角的余光可看着，心说怎么着，你要碰正德，要沾着万岁一点儿，那我们可有失职之罪。就见徐明高当时在手里边那捏了一颗弹丸，就把这颗弹丸那打出去，这弹丸呢正打在这李四的面门上，砰，把李四打开开，当时的哎呀的一声，他这一叫啊，护凤莲就一惊，我李四怎么回事，刚才不知谁打了我一下子。护凤莲这三角眼的一转，他一看这四个人都在这趴着，那不可能啊，难道也说这闹了鬼吗？就在此时啊，这慕容真、徐明高还有徐清那三个人唰就把正德皇上围在了正中，背靠着正德，脸朝外是准备战斗。这李四紧靠着徐明高，赛孟尝的徐明高心说把你结果了得了，就见徐明高把他右手伸出来，砰，那就把这李四的脖子给抓住了。李四的脖子他也细了点，这徐明高这手也大了点，徐明高当时这手上一较劲，你再看这李四眼珠往上一翻，这家手刨脚蹬，再看李四完了。那李四这一死，现在这护凤莲手里边掐着宝剑，这陆豹手里边拿着哑巴鬼头刀，这张三下子嘴张的老大。就见慕容真看了看这护凤莲，我说你这个女人实乃可恶，在这开黑店脏心烂肺，今天你恶贯满盈，你呀要见阎老五了。护凤莲没把慕容真放在眼里，一看这慕容真呐就像个秀才，心中暗想，你小小的一个书生，那手握佛机之力，你能有什么本事？就见护凤莲把手中的宝剑往前一递，那这翻心就刺。慕容真一伸手伸出两个手指头来，就把护凤莲的宝剑给掐住了，嘴里喊了一声，你给我松手。就这一手功夫把这护凤莲吓亡魂皆冒，心中暗想，坏了，今天碰上茬子，他的宝剑在手里就攥不住了。慕容真把宝剑提楞过来，速度是真快，握住了剑把，把宝剑往前的一递，顾凤莲全都没看清楚这宝剑怎么来的，这宝剑就在胸膛那儿给撂进去，就听噗，这慕容真也真够狠的，把宝剑往下这一拉，唰，就给这护凤莲呢来个大开膛。护凤莲肚子里的零碎，那肠子、肚子、心肝肺、腰子板油、烂杂碎，呼啦下的那全都流出来了。护凤莲当时毙命。这陆豹一看呀，他的夫人死了，这陆豹气坏了，好啊，你敢伤我的夫人。这陆豹想奔慕容真，当时徐庆和徐明高一看这俩人没有多大的本事，

就点住了。这陆豹的噱头，这陆豹张着嘴，那举着手可就动不了了。慕容真看了看，你也给我放老实点，今天你原原本本就在我们掌柜的面前把你这个店来龙去脉给我讲说一遍，说清道明以后，兴许把你饶了，听见没有？这慕容真又把那陆豹的穴道给他解开了。这陆豹往那一跪，哎呀，各位好汉爷，各位好汉爷，我这个店还真是黑店，我们在这打家劫舍，专门残害呀过往的客商，这一次让几位英雄给识破了，小人该死，啪，小人该死，啪，那左右开弓扯自己的嘴巴。我说你害了多少条性命，给我从实讲来。好汉爷害的不多，害了35条。正德皇爷一听，好吗，这35条还不多呀。正德皇是真气坏了，像这样的恶人就应该把他杀了。一只眉慕容真把手中的宝剑往前的一递，就那咔嚓咕噜，就把陆豹是人头割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又在，解渡湘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那古今多少事，是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出到徐明高、慕容真、徐清、正德皇上、夜宿罗家集，没成想啊住了贼店，慕容真就杀了这个店主陆豹，还有护凤莲，包括那伙计李四。张三下的抖一耳蛋，往那一跪，磕头哑塞，鸡钱碎米相好。哎呀，各位好汉爷，千万要饶了我，我可没做什么坏事，我上有七旬老母，下有3岁孩童，您饶了我。那正德皇上一看这人涕泪横流，慕容真也看了看，我说你说的可是实言，好啊，我说的是句句实言，真要有半字虚假，将来天打五雷劈，我不得好死，我以后痛改前非，我再也不干这个了，我该死吧，我该死吧。那左右开弓扯自己的嘴巴。正德皇上看着这张三呢，也挺可怜。正德就说了，我这慕容真呐、徐庆、徐明高，我看这人也挺可怜，他说家有7旬老母，如果把他杀了，他就不能进这孝道，如果他死了，他的孩子也没有人抚养，我看就把他饶了吧。这正德皇上说饶，谁敢不饶呀？这是当今的万岁金口玉言，那在那封建社会呢，说话好使。慕容真点了点头，算你小子走运呢，我们掌柜的说把你饶了，还不赶紧谢谢我们掌柜的。张三往前跪爬了好几步，往地下一跪，是响头碰地，把这脑门子全都磕出包来了。哎呀，大爷，我多谢您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干这坏事了。当时正德皇上看了看，我看你以后一定要痛改前非，这店里边是不是整了不少的金银财宝？

这可还真不少。算你走运，这些个金银财宝全都归了你了。你也收拾好了，要在这儿开一家良心店，听见没？遇到过往的客商，该周济的周济，遇到穷苦人，要惜老怜贫，听见没有？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如果再为非作歹，我们再在这过，要让我们发现了，你这颗脑袋，你可小心点。张三往里一跪，磕响头啊！心说话，今天我还真走运。那陆豹两口子在这可没少借钱，这些钱全都归了我了。哎，张三心里也挺高兴，说以后我痛改前非，我一定多做好事。这徐明高那看了看正德皇上，说现在的天色还早呢，天还没亮，您呐到屋里边休息休息。徐明高等人可不敢那睡死了，就在旁边的屋里边似睡非睡，保护正德皇爷。等到了天明，那皇上起来，有的张三早就给准备好了洗脸水、净面水。这皇上洗脸净面，吃了早点，起身是赶奔金陵府。到金陵这儿那玩了几天，然后正德皇爷提出来说赶奔镇江，镇江有一座金山寺。金山寺是千年的古刹，那多少年了？我准备赶奔金山寺前去一游。徐明高一听，赶奔金山寺，金山寺这个地方那太熟悉了。想当年这金山寺，那这飞飞和尚奉了朱宸濠之命，在那儿为非作歹。自从我们大破了金山寺，金山寺让官府又重新修缮，千年古刹也得以了恢复。皇上提出来要赶奔金山寺，这哥几个那得陪着。单说这一天，到了镇江府，皇上走在镇江府，没成想这天呐还下起了小雨，这小雨这淅淅沥沥，虽然不算太大，如果在路上走时间长了，那也得淋湿了。这皇上金枝玉叶，把皇上淋感冒了，吃醉不起。就在这时候，发现旁边有个高大的门楼，一看这家肯定是挺讲究。正德皇上、徐明高、慕容珍还有徐庆，这三个人呢，就到了大门段里边，打算在这儿避避雨，等着雨停了，然后起身行，赶奔金山寺。这三个人正在门段里，在这站着，就见有哪外边喝山的喝山的喝山的喝山，有一乘大轿来到了府门前边。有哪轿里边下了一个人，这个人这么一下轿，徐明高、徐庆，包括慕容珍，就连正德皇上一看，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呢？就见这个人来到门段里，一抬头，那就看到徐明高他们三个人。再往旁边一看，正德皇上，就见这个人赶紧就给正德皇上跪下了。哎呀，万岁！臣杨一清接驾来迟。哎，正德皇上一看，原来是原来的兵部尚书杨一清。杨一清啊，前几年让自己革了职，自己回转镇江老家，没成想正德皇爷在这避雨，来到了杨一清的家中。这杨一清赶紧就把正德皇上给请进来。到了里边，
把正德皇上让到了正位，由仆人给献上了香茶。这杨义庆又跪倒了，我说万岁，您怎么到了我的府上？正德皇呢就把自己赶奔南昌平灭朱宸濠这个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自己这是赶奔镇江、金陵、苏杭二州前去私访，没成想天降小雨，在你这门段碰到了爱卿。此时的正德皇爷觉得对不起杨一清，尤其这一次在南昌城他看到了朱宸濠造反，徐明高这些个战士浴血奋战，保着大明的江山。正德皇也想，平常都是杨一清这个盖国的功臣那带出的忠臣良将，前几年我听了谗言，把杨一清老头子贬家为民。当时正德皇上看着杨一清比以前也老了许多了，老头的皱纹堆垒，杨爱卿这几年可苦了你了，我把你贬到家中，你可有含冤？杨一清心说，我敢说有含冤吗？万岁，臣老弱昏庸，那确实啊，在朝堂里边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我请辞回家，这是出于我的忠心，跟万岁您没有任何的关系。正德皇上熟年胡须，我的杨一清，你乃是国家盖国的忠臣，你看徐明高、徐清、这慕容真都是你手下的战将，都是平时你训练有素，你乃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虽然上了几岁年纪，我看你还是入朝陪王伴将，这一次我私访镇江府能够在你家避雨，这也说明咱们君臣有缘，我就把你官复原职。那正德皇上那是天子，那一句话就等于传了旨了。这杨一清是跪倒磕头谢主隆恩。正德皇爷游览了金山寺，又由徐明高、徐清、一枝梅、慕容真三个人陪着游览了苏州、杭州，一看也差不多了，就回转南昌城。到南昌城里，这大帅王守仁一看正德皇爷回来，奏明万岁，说吾皇万岁，现在朱宸濠的叛乱已经平灭了，您就应该回转北京，要处理国家的大事。正德皇爷看着王守仁那这眼丑心爱呀，心说话，这王守仁是真不简单，这个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帮着我平灭了宁王的叛乱，平灭了赤的兵，还有谢志山的叛乱。正德皇爷传下了旨意，说三天以后班师还朝，王守仁也跟着一起进京，这些有功之臣全要随着正德进京，到京城万岁要大封官，表彰这有功之臣。这一天呢，南昌城的百姓跪送正德皇帝坐到龙驹辇里边，出离了南昌城，一看手下的军队那也跟随自己要班师回京，鞭敲金镫响，
是且唱凯歌还，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一路无话。这一天就来到了北通州，在京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九卿四将、十三科到五府六部、吏部的兵刑工，那全都接出来。正德皇上也没耽搁，当天就进了京了。文武百官是跪阶一毕，王元帅让部下在京城外边安营下寨，王守仁是随驾入朝。这圣驾刚到了午门，哎，一看这七剑十三侠那果然在那跪阶，正德皇上非常高兴，随即就进了宫。而当日没有升座宝殿，只传下了一道圣旨，命随征的文武官员还有旗舰十三侠在次日五谷上朝听候封赏。等到了第二天，那五谷早朝，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文武百官文东武西列列两厢，只听靖边三响，正德皇爷那升了殿了，文武百官山呼万岁。正德皇上在龙书案后边一坐，今天是异常的高兴。就看着正德皇爷往下看了看，江西巡抚兼督察院御史王守仁多时有功，勘定大论，特授武英殿大学士，即日入阁。先封徐明高，奉命随征，那身先士卒，不避危险。匡定大论，招架提督衔，欲缺必补。然后正德皇上又加封徐庆、慕容真、周祥帆、包兴公、王能、李武、武天雄、杨小房、徐寿、狄红、罗继芳，随征有功，功勋卓著，军赏加为总镇，不大武能改邪归正，为国家出力报效，随征数年，屡有战功，招赏加为副将。焦德鹏在紫金关救了正德皇帝，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那记狠莫如绝粮。不过焦德鹏已经表示不愿意为官，正德皇爷亲口加封焦德鹏为护驾真人，他的妻子孙德娘、王凤姑也是破阵有功，封为诰命夫人。于秀英那力破敌阵，跟随徐明高，即为徐明高之妻，加封于秀英为忠勇猛将女将军之职，武天雄之妻鲍三娘破阵有功，加封为义勇女将军之职。这正德皇上把这些人加封完了以后，又加封吉安知府武定谋。武定谋身晓军机，韬略过人，传旨升授江西按察使之职。又看了看旗舰十三侠，皇上可知道自己的江山如此的稳固，能够把宁王朱宸濠给除了，平定叛乱。旗舰十三侠是功勋卓著，我的玄真子，我加封你护国神武真人。玄真子叩头谢恩，海鸥子、依尘子、飞云子、山中子、莫存子加封为保国真人，霓裳子封为卫国女真人，傀儡生封为了神武大法师，
凌云生、玉峰生、卧云生、一瓢生、孤独生、云阳生、河海生、自全生、孟觉生、罗佛生、素师生、交际生，全都封为威武大法师。其他的随征的人员官家一级，又赐御宴三日，同庆太平，封官已毕。自王元帅以下，这些人都叩头谢恩。正德皇上就退了朝了，摆官朝散。等到了第二天，又传下了旨意，命随征的文武官员在武英殿，正德皇上赐御宴，百官遵旨，就这样大宴了三天，这才是各就本职。王守仁入阁拜相，且见十三侠也看在京中待着，也没有什么事，这些人也无异于功名。那上殿辞别了正德皇爷，这些人离开了北京，云游天下。那从此以后，大明朝这风调雨顺，那国泰民安，万民乐业，四海升平。七剑十三侠这部书到今天咱们是全部结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进行节目当中有关于疾病和健康知识的讲解。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一个是在夏季的时候，家里面非常让你困扰的，让你睡不着觉的，让你非常烦躁的一个伙伴。说这个伙伴呢，那刚才大家听到了，肯定不是让你喜欢的一个伙伴，是谁呢？蚊子。我这么一说的话，大家一定会觉得，哎，是的，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确确实实是一直陪伴着我们的一个非常让自己烦躁、讨厌、不喜欢、想要拍死它的蚊子。那这个蚊子呢，尤其是在高温高湿的夏天，它就会进入到了一个叫生存舒适区，确确实实让我们防不胜防。你看我们家里面

面都是有纱窗的，有的家呢门上面甚至有门帘的，可是呢有的时候也会不小心，这个蚊子不知道从哪儿就跟着你就进来了。它那么小巧的身材，它在飞入到你的房间的时候，你真的是阻挡不了，防不胜防。而当它进入到你的视野之后，你这个时间当中就闹心开始了，你就会时刻想着，一会儿它会不会飞到我的身边，一会儿它会不会到我的咬一下。我记得看一个平台啊，视频平台，一个网友呢发上去的就是放大了一个蚊子在他的手指上，去用那根毒针扎他，然后他当时呢就直接进行了一个视频记录，镜头记录，他没有把他拍死，觉着我们的第一反应可别让他吸我血，哎，他就想着我让他吸满血之后，看他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吸满血再把他打死。还有一种状态啊，就是这个蚊子如果在那儿咬你的时候，一直不管，一直不管，也有那种情况，他自己就吸的血太多了，直接就从你的手上可能会掉下来。就直接晕碳了吧，是吧？那就晕碳了，晕血啊。所以呢，这都是网友们对待蚊子的时候要进行的一种观察，甚至是觉着要让它先欢乐一会儿，然后呢，再让它结束这个生命。那我们现在看啊，刚才说到的蚊子是从室外进来的，对吧？实际上呢，我们家里面也有这样的三个角落，其实它是一直在叫做养蚊子，也就意味着有的时候你发现的那个蚊子呀，不一定是来自室外，可能就会来自于你的家里。他进入到了一个舒适区，你又给他创造了一个舒适区，哇塞，对蚊子实在是太友好了。那当然了，我们对于蚊子来讲，肯定是不希望他在你的耳边嗡嗡啊，也不希望他去咬到你，这儿咬个包，那儿咬一个包，咬得非常痒。有的人甚至咬到了眼睛啊，咬到了嘴巴，哎呦，都觉得这真是难以见人了啊，羞于见人。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健康防护提示，是需要关注的九个健康风险当中，有三个就与蚊子是有关的。所以在这块要和大家说，我们对于蚊子的这块确实这个态度不能是叫对它太宽容，我们对它就是发现它就最好不要让它在你的身边逗留。那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和大家特意来看一下这个三个叫做三个它藏身之所，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哪个地方就是在培养它成为一种培养皿呢。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特别的说一下，《生命时报》里面也特别提到了，说根据疾控中心的这种提示来解读，也和我们进行一些科学防蚊的方法。这个里面呢，确确实实就符合着我们节目当中所要和大家特别需求来进行介绍的。而刚才说到的中疾控给我们的风险提示啊，健康风险提示，这中间有三个和蚊子相关，这里面说到了一个什么时间点呢？就是从温度上升开始，其实就等于从六月就已经开始了，对吧？那么到我们说七月、八月，甚至九月，那都是一个蚊子肆虐的一个这样的时间节点当中。那我们说到了夏季啊，其实也是有多种传染病、食物中毒以及气象次生健康风险的高发时段。中疾控预防中心呢，就给到这样的温馨提示，说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疾病当中，比如说叫登革热、疾控肯雅热、塞卡病毒病，还有埃博拉病毒病，以及呢猴痘、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以及手足口病、食物中毒、高温中暑。那这里面哈，其实你看，那为什么会有一些和蚊子相关的呢？其中登革热、疾控肯雅热和塞卡病毒病，这个都是和蚊子相关，也就意味着蚊子它如果带病毒的话，那么它叮咬了我们，也有可能让我们引发这样的这个疾病的风险。那么现在哈，咱就和大家说，要防这种叫做蚊媒传染病，就是从蚊子它作为一种媒介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传染的疾病。那刚才说到的那三种啊，都属于蚊媒传染病，并且呢都经叫伊蚊叮咬传播。伊蚊大家有没有听过？
和朋友们特别也提到过，还有呢，我们应该是在一般短视频啊，现在也有一些科普，当然了，这些科普呢，有的是科学的，有的呢可能是不那么的准确，所以我们也是要学会辨别。那这个伊蚊哈，它就是传播登革热和塞卡病毒等这些疾病的蚊虫，包括了白蚊、伊蚊和埃及伊蚊这两种主要的类型。这个白蚊伊蚊呢，它分布很广泛，俗称叫做亚洲虎蚊，老虎的虎，听起来是多么的凶猛啊。那以黑白斑纹为特征，白天非常的活跃。埃及伊蚊呢，则多见于南方沿海地区，偏好室内栖息。那它们的幼虫就生活在小型的积水当中，成虫是通过吸血来传播病毒。预防关键就是清除积水容器。那我们这里面呢，你看积水容器，你想想家里是不是也有啊？比如说像花盆的底盘啊，嗯，当然有的还有那种，嗯，像修车厂啊什么的，有那些什么废弃的轮胎啊，啊，因为里面可能就会有积水，是不是？那我们当然除了安装这种纱窗蚊帐啊，或者是有必要说使用那种驱蚊剂呀、啊、这些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你要把室内能够让蚊子它滋养的地方，让它非常舒适生活的地方，把它消除掉，是吧？那我们看啊，就是那种雌蚊，它吸血之后就产卵，雄蚊呢仅吸食植物的汁液啊，不传播疾病。所以呢，还是那个雌蚊子啊，就母蚊子，嗯，就比较危险。那么现在哈，咱来说一下这个登革热，常见的症状就是那种突起发热。你就再回想，我也没有凉着呀，我也没有吹着呀。我怎么就突然这个浑身发热啊，然后全身疼痛，还有出那个皮疹、出血，还有白细胞减少这些问题。严重的呢，可能会出现休克以及严重脏器衰竭，甚至是死亡。那在2025年的时候，中国疾控周报发表的一项数据分析显示，登革热已经成为我们国家一种重要的蚊媒疾病，应该加强防范。那么这么说下来之后啊，大家就会发现确确实实它是属于我们现在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了。那么还有一个叫做鸡孔啃亚热，鸡孔啃亚热它常见的症状也是发热、皮疹，加了一个症状表现是关节疼痛，一般呢都累及到什么手啊、脚啊、小关节，部分患者疼痛的时候可能会持续数周，或者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个混淆，比如说手关节疼会想到风湿，脚关节疼可能会想到痛风，是吧？但是它这个肯定和痛风不一样，痛风大家你看它有个风字嘛，一般说这个风一吹滋儿一下，哎，都那受不了的那种疼。所以你看这个鸡孔啃亚热，它的这个关节疼痛肯定不是那样的一种疼痛，而且它的持续时间也是蛮长的，但是它重点还伴有着发热、皮疹嘛。那再有一个叫做塞卡病毒病，这个常见症状也是发热和皮疹，然后它另外的就是有结膜炎，然后肌肉痛啊，关节也疼，部分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头痛和全身乏力。那刚才在说到了这些之后啊，我们要注意什么防虫、防蚊，纱窗都安好了，门呢关严实了，出去的时候呢喷着花露水，是吧？但是呢我们一般在乘凉的时候难免你要离草、离绿植近一些，那个地方呢为什么那么多的蚊虫滋生地，一个是好像它便于藏身，是吧？再有呢就是它在那里面也是它们繁殖非常迅猛的一个地方，那绿色植物里面都是比较潮湿的嘛，所以我们家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地方的话，你也要注意，不只要防外面的虫，就是你还要防家贼，是吧？哈，家贼的这个蚊子。所以家里面有这么三个角落蚊虫是滋生特别迅速的，那这是哪几个地方呢？我们一会儿的时候也和大家进行一些介绍，好好的来搜索一番，看看你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地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了，朋友们，那现在呢，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我是佩涵，我们就来看一看家里面这三个角落蚊虫怎么就那么的喜欢，他们在那儿会以什么样的速度繁殖啊？我们刚才说的伊蚊，就是单立人加个蚓啊，伊蚊，而伊蚊。

是什么样的蚊子呀？好像我们平时蚊子那么大一点，我们基本上不会有几个那么有刚的人啊。就像我刚才说视频里面看到的，把那蚊子就在他盯着手指，他把镜头放到最大，就看那蚊子盯到从肚皮瘪瘪，一直吸血吸到肚子满满的啊，都看着透着这个红色的血液。所以很少我们有那种时候，对吧？那基本上不会太看到蚊子到底它的身体条纹长什么样。那这个衣纹呢，其实就是大家俗称的叫花蚊子。在咱们国家呢，分布是很广泛的。它的特征是什么呢？是翅膀啊，没有斑，斑点的斑啊。身体呢，有很多的那种黑白条纹。相比其他的蚊子来说，它有着极高的辨识度。啊，你看普通的蚊子，你不会在它的身体上啊看到那么多黑白的条纹，不是在翅膀上，在身体上，就基本上咱们看到的它那个肚子是吧，就是它的背部，那应该相当于它的背部呗。那再有呢，蚊子的一生啊，它是由卵、幼虫、蛹、成虫这四个时期，我们常见的就是蚊子的成虫期，其余三个时期呢，它都生活在水里面。所以说到这儿啊，大家基本上明白，就我们家里面容易滋生的都是和水有关。中疾控提醒，就是居民要定期对室内外的积水容器及时的处理。第一个就是我们水养植物啊，水养植物呢，你要勤换水，每周至少换上一次，然后每三到五天呢去涮洗一下你的水缸。嗯，还有就是废弃的盆罐，那个盆罐啊，你要把它翻过来，就是扣过来，然后清除花盆、废弃罐子内的清水，清除各种卫生死角和垃圾。积水的容器，水缸啊、水桶啊，这些储水容器，你要把它加上盖儿，密封上，或者把它倒过来啊，倒着放。尤其是雨后，要及时清理积水。大家会发现没有，下过雨之后，蚊子出来的就更快、更迅猛、更多，所以雨后更容易生蚊子。这个时候的雨水哈，好像也是他们喜欢的一种环境。那检查呢，清理容易储水的这种容器，水渠里的垃圾和落叶也应该及早的清除，以防淤塞。那现在呢，有一些家里面，比如说是别墅也好啊，还是那种一楼带小庭院也好啊，或者就是住着那种平房的啊，那家里面呢，这室外肯定到夏天都会有植物的，不管你是养花养草，还是呢你种上一点小蔬菜，那都会有这种叫做打理的时候呢，有积水的这些地方，甚至可能会放上水桶装水啊，会放上水缸啊，或者呢水缸里面放上花啊啊，这样的一种叫做布置啊、装点啊、装饰啊。那这里面呢，你就会发现有这些环境的基础，那蚊子就偏多，所以呢来回进屋可能也会带到屋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种叫做蚊子滋生的可能性的条件啊，给它调整调整，改善改善。那么再有呢，我们再说一说，就室内外我们怎么样科学的去防叮咬。那重点的，我们防蚊子啊，不让它出现，这是最理想的。那一旦出现了，它就会咬我们。咬我们的话，我们怎么样尽量的让它不咬你呢？有的时候大家会说血型，好像已经以前说过，说 O 型血的人最招蚊子。后来说这个都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咱到底其实也很难讲，对吧？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科学依据不是你是 O 型血招蚊子，是说出汗的人啊，汗多的人，你就身上的气味它容易招蚊子。但是咱们也不太知道，就是那个 O 型血的人，他的身上的气味是不是就更招蚊子？但是有的人确实就是招蚊子，有人确实就不招蚊子，这个就很难讲。那其实像我自己，如果我和蚊子单独共处，那蚊子肯定找我。如果还有一个其他人，还有蚊子，我们三个共处，那基本上蚊子就不找我，就不会找我。所以你看啊，这就好像觉得，哎，你看这蚊子就不咬我，这蚊子向着我。哎，有的是开玩笑都这么说。那如果是在一个寝室当中，比如说在大学上学，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挠，哎呀，咬死我了！这昨晚这蚊子，哎呀，也痒的。那个说，哎呀，是啊，这蚊子我都没睡好觉。哎，我就好奇怪，没有啊，没有蚊子呀。那你看，它确确实实就是有人招蚊子，有人不招蚊子。但是呢，你不管招不招蚊子啊，蚊子就在你耳边嗡嗡不咬你是吧？它都让你讨厌，都让你睡不着觉。
我们其实白天可能还相对好点，我们最怕的就是晚上的时候有蚊子，因为真的会让你睡不好觉。那我们说如何去防蚊虫呢？叮咬，避免蚊虫叮咬就是防止蚊媒传染病感染的最佳防护措施嘛，它都没咬到你，那当然你基本上也不会从这个媒介来传染这样的一些疾病，是吧？室内呢，咱们就有蚊子的话啊，使用一下杀虫那个喷雾剂啊，啪啪啪一喷啊，把这蚊子喷死，或者那个电蚊拍啊、蚊蝇灯啊，这些都可以开展灭蚊。哎，我记得在农大院里，就东北农业大学哈、啊、院里草坪上看到了一个装置，哦，觉得很高端，很现代，很科技哎，那个就是一个太阳能，灭蚊装置。就非常的科学现代，一下子这种大学科技感的效果就出来了。那当然呢，那咱家里面一般肯定也不会有，是吧？不过呢，家里面咱可以有什么灭蚊灯啊、电蝇拍啊，这些咱还是可以买得了的哈。然后，你如果是有那种家里有小院儿，院里面你想要防一下蚊虫，当然大家用很多这种老办法也好啊，土办法也好啊，或者用一些这个驱蚊灯啊，那我说的那种高科技的，如果你也尝试也可以，那一下子就是不是蚊子就会更少一些。然后这种装置还是太阳能的，但是应该是你前期的费用应该不便宜吧，但是后面可能因为它是太阳能，它直接接受这种能量就可以了，后期可能你就不会有用电费啊什么的，是吧？当然那个说实话我也不是特别的明白啊，只不过是看到了觉得哇塞哈、啊、是这种感觉。那我们再看这种室内装的这种防蚊的纱窗，这是我们最使用的。哎，其实说实话不太知道南方啊，南方应该蚊虫时间更多吧，是不是也是用纱窗这种装置啊？因为咱们在北方肯定是的，就窗户上都是要安上纱窗，那基本上如果住楼房的话，纱窗安好了之后，楼道内不太会有蚊子出现，门来回关敞开也基本上不会说进蚊子，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防护的方式，简洁便捷还经济。那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检查一下，如果你像大学宿舍是吧，一般孩子们用蚊帐啊，咱上大学的时候是吧，也是用蚊帐那种，那你要看一下你的蚊帐啊完整性啊，避免蚊虫进入，就是你的那个小空间哈、啊，给它弄得非常的严谨密实，那基本上呢你的小空间就非常的舒适，没有蚊子去打扰你。那这是室内。那室外呢，在有伊蚊分布的地区，我们到户外活动的时候就要穿好长衣长裤了。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伊蚊它分布在哪儿呢？虽然刚才说到了它的分布很广泛，但是呢它一般还是在偏南方的地区更多一些，像我们北方好像相对少，但是也不太知道到底有没有哈。总之我们在室外的话，不管什么蚊子叮咬咱都肯定是很难受的啊，不太希望它招惹到自己，那你就是穿长衣长裤是最安全可靠的。那如果说防这种能传染疾病的啊伊蚊，那我们更是要把这个身体裸露皮肤的部位护好了，你就别让它裸露。我们说裸露皮肤呢，那个位置你就应该喷一些或者涂一些含有那种避蚊胺的这个驱虫剂，还有那种叫做派卡瑞丁或者那个驱蚊汁啊，这些都是安全有效的驱蚊剂。在户外运动或者出汗之后呢，我们就应该参考一下它那个产品说明书，要按时去补喷一下。其实咱可以看一下，就是花露水，咱一般说花露水还有那种驱蚊剂，就是喷雾剂，现在你随处都可以买得到，然后随时都带着。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上户外进行的时候，在暑期的时候哈、夏季的时候就是有蚊子的时候吧，那大家一般如果是出去旅游，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备上喷雾的啊，防虫的，防蚊子的。你看你会带上什么小药箱，药箱里面什么感冒药啦，啊，胃肠感冒药啦，退烧药啦，还有创可贴啦，然后
那肯定还会就是防蚊虫的是吧，还有防晒的是吧，那这些都是咱们出游的时候必备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防蚊虫叮咬的也是必须要带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尤其你要是在你自己的所在的城市所在的区域，平时可能你不会睡得太晚，晚上也不会有太多户外活动的时间，但是我们出游的话，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在户外，尤其是在南方啊，但肯定白天太热了你出不去，就晚上的时候才玩，然后那个时候这个蚊子叮咬一下挺难受的，尤其咱还说到了南方这种还有这个伊蚊的话啊，避免它咬到你，那我们这种防蚊虫喷剂都要带好了，这样才叫有备无患。听着，哎，怎么蚊子嗡声从耳边过，咔掏出来一顿喷，是吧？你心里都安稳了。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师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那现在呢，我们在说到了蚊虫叮咬的这一块，确确实实说到了也有很多。那我们再和大家特别来看这些，叫做刚才说到的驱蚊剂这一块，还要和大家说一些注意事项啊。就是你看刚才说到的有一个叫驱蚊汁啊，它呢就比较温和，毒性也低，不过呢它的作用好像稍稍弱一点。一般它的浓度呢是按百分比来进行的，比如说 4% 到 20% 这个浓度，它的防护时长一般是4到6个小时。4到6个小时其实还好，是吧，就是那个时长。那刚才还说到的一个就是叫避蚊胺，月字旁加个安啊，这个效果呢就很好。嗯，它的浓度越高，驱蚊的时间就越长，一般也是2个月以上的婴儿就可以用了。但是这里面呢，你要看两个月以上，比如说是婴儿的话，这个含量还是要看的，就用那种也是驱蚊水就行，10%就可以了。那我们成年人的话呢，那这个当然也就是没有问题，这个10%的量啊，所以它的作用会更强一些。然后刚才还说到一个叫做派卡瑞丁，这个驱蚊的效果比较短暂，但是它可以直接用于皮肤，2个月以上婴儿就可以直接使用了。那对于敏感肌人群来讲也很友好，然后它的浓度10%到20%，嗯，可以防护6到12个小时。那还有啊，比如说像什么植物驱蚊剂，叫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也都是很好的。关于驱蚊的这块呢，我们不给大家过多的说。其实你像我们有的时候用这个喷雾剂，好像大家觉得花露水也可以驱蚊。但是有一些香水并不啊，大家会发现喷了香水出去反而招蚊子，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那么刚才因为说到了就是伊蚊是吧，他们会有一些传染病，就是叫做蚊媒传染啊，这样的一个路径。那如果是他传染了什么登革热呀、鸡孔啃亚热呀、塞卡病毒病啊，这个啊就是我们你看发病前14天曾经前往过这样流行地区的人员，如果出现了发热呀、皮疹、头痛、关节痛和肌肉痛这些症状，要记着啊，要及时就医，并且告知医生你曾旅居，就比如说什么什么样的地方，还有你被没被蚊子叮咬过，这个事都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快速判断你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有伊蚊的啊区域，或者那个区域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疾病，你去往这些地方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来判断你是不是传染了这样的这个登革热呀、鸡孔啃亚热呀，还有塞卡病毒病这样的问题。那么它的一个叫什么隐匿期呗，是要有半个月左右，所以你要推往前推，推到14天才可以。嗯，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说到了蚊子叮咬，我们和大家聊了这么多，那现在呢来看一下啊，这刚说

0: 快去泡脚呢，还在想这是本末倒置吗？啊，后面说的是浇花啊，用泡完脚的艾叶水去浇花啊，这个水盆里就不会有蚊子哈。哎，大家可以尝试啊，我觉得大家发上来的还是有一定的生活经验道理的，才会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建议。林海说，老房子用的是蚊帐、蚊香液和蚊香，电蚊拍也用过，坏了就没有买新的，一般都是用的苍蝇拍。苍蝇拍能行吗？蚊子那么小，苍蝇拍不会把蚊子成为漏网之蚊吗？他说新房子是门口装了门帘，家里用蚊香和电蝇拍。一顿分享哈。小胡说蚊子防不胜防。是啊。TX 他说这个难以避免哦，厨房卫生间天天都在用水，难免有积水。那怎么会呢？厨房卫生间它怎么会有积水呢？你卫生间你用完的水不都是收拾干净了的吗？擦扫干净的吗？不都倒出去吗？厨房用完水不也都清理干净的吗？这样的时候其实它那个位置一般不太会滋生蚊子吧。那你说这个让我想起了什么，比如说夏天的时候真的是这些什么虫卵呢繁殖的特别快，你会发现如果你的垃圾尤其是湿垃圾，咱说的厨房厨余垃圾，你当天没有倒的话，你第二天它除了有味儿之外，你还会发现它会生成小飞虫，是吧？那个是确确实实垃圾什么要及时清理掉的。然后刚才咱说的像一些水盆水缸啊水桶里啊，尤其是雨水啊，你放在那块儿在院子里什么的，可能真的会容易滋生蚊子。然后在家里面的刚才说到的花盆里的水，如果你长时间也没有换或者你的废纸在那块了又比较多哈，可能它会滋生蚊子。说太少的话那没事了，没两天自己都蒸发了。给大家讲到了这些之外，我们其实要和大家特别谈到的是蚊虫叮咬，一个是我们不舒适的问题，另外一个确确实实我们要了解蚊子的属性，它的类别。那如果是我们有在这样的一些伊蚊繁衍的地方生活的话，我们要注意它的有一些传播疾病风险，所以这些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主旨要和大家特别来进行说明和介绍的。那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在我们的北方可能相对会少，可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我待腻的城市到你待腻的城市去玩，那么这里面呢就会涉及到了区域的大跨度的变化，我们就要对于每个区域南北方它的区域特点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个地方哪些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防范的，是吧？这些知识都传递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蚊子也是需要我们来对它进行更多了解，要知此知彼百战不殆。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朋友们，那今天我们和大家重点关注的健康方面呢，也其实是和重疾控对我们的提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呢，佩涵也会在节目当中把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健康信息及时的进行传递，尤其是一些官方提供的注意事项，我们也希望在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以我们这种健康每个人做好第一责任人的角度，我们健康开讲也希望能够助力大家做好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那给大家呢进行健康知识的传递。今天说到的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文字，但是它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疾病的风险，或者是给我们带来非常讨厌的感受，亦或是给我们带来这种非常难受的体感，因为它咬了你，你就会觉着又痒越挠，越痒越痒越难受越生气，总之它就是影响你的心情，也影响甚至有的时候影响你的健康。今天和大家进行了这番介绍之后，我们也希望给大家起到一定的帮助和提示的作用。今天的健康开讲就进行到这儿了，佩涵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了解，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咱们继续相约相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白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白梅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0号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24节气中，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过后，大部分地区暑气基本消散，天气开始转凉，早晚温差明显拉大。老话讲，白露深不露，过了白露，燥邪出生，寒气渐起，呼吸道、肠胃最容易中招，也是入秋各类小毛病高发的时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东方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魏国表示，白露过后，重点应护住身体的两个部位，不要急着贴秋膘。第一是肚脐、神阙穴，肚脐皮下脂肪较少，没有肌肉屏障，寒气容易直透胃肠。白露过后，依旧露肚脐睡觉，穿露脐装，很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胃凉等不适症状。第二是脚踝三阴交，三阴交是肝脾肾三条阴经交汇之处，脚踝皮肤薄，经脉浅，露脚踝吹风受凉之后，容易伤及下焦，出现手脚冰凉、下肢怕冷，女性还容易出现小腹冷痛等问题。记者从哈尔滨市住建局了解到，哈尔滨今冬供暖期增加10天，10月10号开栓，2027年4月20日结束。在今年1月22日召开的哈尔滨市16届人大6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体与会代表投票确定了2026年哈尔滨市人大代表实施监督的10大民生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持续推进供热、供水、供气老旧管。

网和设备改造建设，消除安全隐患，提升城市运行保障能力。2026年遇寒冷天气，可提前至10月10日开栓供热，推动区域热源连通，实施供热一城一网联网工程，建设互联网18.7公里，更新改造供热老旧管网260公里，改造居民小区二次供水管线100公里，供水泵站25座，安装燃气管网智能监测设备1.2万套，改造燃气老化管网30公里。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8月28日，哈尔滨市召开住房公积金管委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制定调整系列政策措施，更好满足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住房保障功能作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9月20日起实行。此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两项政策将同步实施。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延长住房公积金代际互动支持政策执行期限有关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优化住房、以旧换新、公积金个人贷款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等政策措施，相关政策预计将于9月初和10月末出台实施。2026年暑假已落幕，清凉成为刚刚过去的暑期旅游关键词。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哈尔滨跻身暑期入境游热门城市 TOP20。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暑期入境游热门城市 TOP20 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杭州、青岛、厦门、海口、沈阳、重庆、昆明、福州、南京、大连、哈尔滨、西安、武汉、天津、乌鲁木。从客源国家来看，马来西亚、美国、蒙古国、印度尼西亚、加拿大、英国、越南、新加坡、哈萨克斯坦游客量排名靠前，瑞典游客量同比增超4倍，希腊、智利游客量增超1倍。9月13号，哈尔滨马拉松将鸣枪开跑，为迎接四海跑者与观赛游客，哈尔滨文旅部门将在赛事期间特别推出哈马专属消费券，届时旅游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餐饮消费、旅行社五大领域将在常规优惠幅度20%的基础上临时提升至25%，在携程、同城、飞猪、高德、尔滨购、抖音等多个平台持续放送优惠。记者8号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配合道里区建义街37号危旧住宅原拆原建项目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将临时部分占用建义街交通。具体事项如下：第一，自2026年9月12日至12月12日，将临时部分占用建义街37号楼路段交通；二，施工期间临时将建义街建国南二道街至建国南头道街调整为单向通行道路，只准许由建国南二道街往建国南头道街方向单向通行。三，交管部门提示，因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交通指示标志、标线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9月8日，居民刘艳军来到新阳路街道银都社区咨询高龄津贴政策。工作人员介绍完之后，怕他记不住，特意让他扫了一下社区制作的惠民一码通，所有政策一目了然。刘艳军体验到的这份便捷，正是道里区将全港通赛场业务本领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的一个生动的缩影。据道里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两新工委书记王廷强介绍，近年来道里区坚持从选育管用四个环节靶向发力，以全市冰城验证工程为载体，精准择优选材，抓实人才培养，聚焦网格治理、民生服务、矛盾调处等基层治理需求，开展实战化培训，每年培训社区工作者6000人次以上，同时以群众口碑、工作实际为导向，树立标杆，让基层服务更加精准，治理更有温度。
近日，木兰县组织十余名民营企业代表赴深圳、广州开展产业调研交流活动。本次活动由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统筹承办，聚焦绿色农业、低空经济、文旅融合、创意设计、品牌建设等重点领域，以看企业、学理念、找合作、谋转型为主线，助力本地民营企业开阔视野、创新思维，探寻转型发展新路径。代表团在深圳先后走进百果园集团、旺家欢农产品集团、云巢创新咨询，系统学习现代农业发展与品牌赋能先进经验。通过观摩分级采购、严格品控、全链条供应链管控及连锁化品牌运营模式，提升重塑产品价值链、打造特色品牌、提升综合运营实力的意识。木兰县将持续深化与行业协会、优质企业、产业平台的常态化对接，精准导入优质产业资源，引导本地民营企业持续革新经营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夯实核心竞争力，以民营经济提质增效带动县域产业整体升级，为木兰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近日，一面印有“危难伸援手，人心暖民心”的锦旗被送至武昌市长浦乡人民政府。送旗者是该乡兴利村一位伤者家属。这面锦旗背后是一段乡干部路遇险情、挺身施救的暖心故事。8月12日下午，长浦乡组织委员赵旭和副乡长张文慧下乡途经兴利村八五水库时，发现一名50多岁的妇女晕倒在路边，脸上都是血迹，身旁一个孩童正在哭喊，二人当即停车冲上前去救助。面对情绪激动的孩子，赵旭和张文慧俯身安慰并了解情况，随即两人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一边联系伤者所在村的村干部，通知伤者家属。经孩子断断续续的讲述，赵旭和张文慧了解到伤者是驾驶电动车不慎撞到路边大树摔倒所致。等待救护车的间隙，伤者逐渐恢复意识，挣扎拿着想坐起来，却又险些跌入路旁坡下。两名乡干部紧拽其手臂，不断轻声的安慰。很快，家属和120急救车先后赶到，赵旭和张文慧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抬上担架，向急救人员转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嘱咐家属有需要随时联系乡政府。当晚得知伤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两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日前伤者出院之后，家属专程来到长浦乡政府，含泪将两面锦旗送到赵旭和张文慧的手中。赵旭和张文慧说，当时就想着赶紧救人，遇上这样的事儿，不上前帮忙，还叫啥干部啊？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哈尔滨客运段海口车队担当的 Z112次列车驶离沈阳北站之后，8号车厢乘务员在整理铺位时，在卧具缝隙处发现一份2026级哈尔滨工程大学新生录取通知书，多次播报失误信息，依旧没有旅客前来认领。考虑到若按常规遗失物品流程移交处理，有可能耽误学生入学，根据录取通知书上的院校信息联系哈尔滨工程大学说明情况，经学校核查确认，通知书主人是该校2026级录取新生。列车到站之后，将录取通知书送往哈尔滨工程大学。据了解，这名新生已经抵达学校，通知书及时送达，没有耽误学生报到。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出行途中请妥善保管随身行李和物品，贵重证件尽量放置在视线范围内，下车前仔细清点检查，如不慎遗失物品，可及时向列车车站工作人员求助，也可以拨打12306客服热线，或通过12306 APP 温馨服务栏目提交遗失物品查找申请，铁路部门将尽力协助查找。秋风起，山蘑鲜，眼下正值秋季野生蘑菇集中冒头、大量上市的季节。槟城各大早市秋蘑扎堆，来自山林里的各类野生鲜蘑，松树散、榛蘑、圆蘑、松蘑品类齐全，价格从几块钱到30-40元不等。丰富的山珍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尝鲜地道东北秋味儿。针对秋季野生蘑菇食用选购相关问题，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专家给出专业
业的科普和安全提醒，野生山林菌类繁杂，采摘售卖过程中偶尔会混杂不知名的蘑菇，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所有可食用野生蘑菇在吃之前，务必用开水充分的焯烫。

0: 去除杂质等，最大程度保障食用安全。市民购买时尽量选择品相完整、来源清晰的蘑菇，不购买不食用陌生种类，安心品尝秋日山野美味。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主播白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早六点，主播白梅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国内新闻。为进一步健全医疗机构麻经药品管理机制，保障临床合理需求，防范流入非法渠道，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在2005年发布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基础上修订，形成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的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一是将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麻经药品。二是细化了医疗机构内部管理体系和培训考核要求，完善了药房、麻醉科、手术室等重点科室管理，以及回收销毁、安全应急等工作机制。三是要求医师在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经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充分告知麻经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法律属性。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经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四是积极发挥信息化在医疗机构麻经药品管理中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9月9日发布9件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涉及利用抢单物理外挂产品破坏平台公平竞争秩序，对互行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具有示范意义。某科技公司等3家公司是某外卖平台及某众包平台的运营主体。2024年起，3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3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2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该众包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的手动操作。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3家公司认为，某电子公司实施的前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诉至法院，法院遂判令某电子公司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等，该一审判决已生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月9日向社会发布传播按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

0: 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括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现代服务类职业方面，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机场净空巡查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香香艺师、智能家具装调工、鲜切花加工工等。2019年以来，我国已经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中秋国庆假期就要来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节放假3天，不调休，国庆节放假7天，调休2天。根据铁路12306的规定，9月11日本周五可买9月25日及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9月17日，下周四可买10月1日及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记得定闹钟抢票。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所以中秋节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高速免费。四块牛肉干店里称重收64元，回家一副称实际只值17元。量贩零食的电子秤藏着多少人吃过的哑巴亏呢？最近赵一鸣、好想来这些大火的量贩零食品牌接连爆出缺斤短两的纠纷，很多人想不通，明明是连锁大品牌，怎么就连一台电子秤都管不住呢？问题很扎心，原因很现实，开店扩张快，权责跟不上，一台小小的电子秤称重的是零食，掂量的是商家的良心。消费者遇到这种事儿应该怎么办呢？请记住三招：付款前要求现场付称。牛肉干、坚果这类单价很高的货品最容易出现问题，要当面核对重量，不给作弊的空间。看商品价格也要多看一眼秤，留意秤上面的签订标签和签封是不是完好。要是连正规检定标识都没有，就要多留个心眼，保存证据，该维权就维权。小票和付款记录都留好，发现缺斤短两直接拨打12315举报，如果符合条件还可以主张退一赔三。当然，光靠消费者自己擦亮眼睛远远解决不了问题，想要管住鬼秤，品牌、监管、行业三方都得出力。低价竞争不能踩法律红线，做生意靠诚信才能长久。零售可以拼性价比，但不能拼小动作，价格可以降，但经营的底线不能松。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的隐患。如何正确防范蓝牙隐患呢？不用蓝牙时立刻关闭，拒绝陌生设备配对。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定期清理已配对的设备，及时更新系统。再次提醒，蓝牙方便生活，也需要安全使用，提高防范意识，不给骗子留下可乘之机。节目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0号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白梅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这一天的生活和工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 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 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2%。

0: 今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0: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4: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车厢上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5: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4: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5: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6: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5: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7: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5: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8: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5: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9: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5: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

0: 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4: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 日常饮食起

0: 局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2: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0: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0%，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四成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4: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 45% 和 27%。 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4: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3: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叫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4: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 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3: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3: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6: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农历7月29。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晴，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建校10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许勤、林慧卿致辞，梁慧玲出席。于洪涛到学校走访慰问，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马志勇参加。松北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大数据中心推出 AI 政务助手北北，群众只需口语提问即可获得精准答复。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9月8号，哈尔滨医科大学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建校10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省委书记许勤、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林慧卿、国家卫健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致辞，省长梁慧玲、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出席。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华诞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哈医大和黑龙江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的国家有关部委和单位、兄弟省份、院士专家、校长院长、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百年来，哈医大始终秉承赤诚爱国、自强创业的精神，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献。新征程上，希望哈医大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传承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红色基因，坚持立德树人，培养更多高水平医学人才，坚持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医者仁心，不断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坚持开放办学，助力打造国家向北开放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型科医科大学，奋力谱写育才兴医、服务振兴、报国为民的时代华章。希望广大教师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在医学教育和科研一线建功立业。希望哈医大学子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在服务祖国和人民中绽放青春光彩。希望海内外校友常回家看看，畅叙友情，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哈医大改革发展，推动百年学府续写新篇，再创辉煌。林慧卿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哈医大传承红色基因，始终秉持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办学方针，为国家医学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希望哈医大坚持立德树人，服务国家大局和地方发展，着力培育卓越医学人才，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和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科研攻关，推动成果转化落地，为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做出新的贡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将继续支持哈医大在医学、教育、科研、人才培养、数字赋能等领域先行探索，积极推广哈医大的教学改革成果，让更多高校共享智慧结晶。郑中伟代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致以热烈祝贺。他表示，哈医大秉承募植终生、博学在医的教训，用百年坚守奉献诠释了医学国家队的使命担当。希望哈医大胸怀国之大者，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进医学产学研深度融合，深化国际卫生健康交流合作，把人心人术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大国良医，打造我国北方医学科技创新高地，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彰显新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张雪主持，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季勇做学校发展情况报告，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医科大学名誉校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舒马托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主任唐佩福以及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发言。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荣誉会士、浙江大学医学院名誉院长巴德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刘德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樊代明，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饶子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丛斌，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葛军波等39位两院院士，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国家有关部委和单位、有关学会负责同志、国内高校、海外高校代表、校友代表、医学行业资深专家、合作单位代表、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2500余人参加大会。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先后到部分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师，感谢为哈尔滨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马志勇等参加。在第156中学，于洪涛观摩多学科 AI 教学系统演示，与全市首批名师工作室成员郝金枝及其团队亲切交流，
鼓励发挥名师

0: 示范作用，用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提升学科建设、课程开发水平。在第八中学，于洪涛听取师资配备、教研活动等介绍，查看校园环境建设，鼓励创新教学模式方法，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在解放小学，于洪涛了解校园餐送餐流程、菜品种类等情况，要求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管理，持续排查校园风险隐患，维护学校周边秩序，筑牢校园安全屏障。于洪涛还到二城第一中学、第73中学参观教学楼、食堂、宿舍，与在读的新疆、西藏学生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学习生活情况，希望同学们珍惜美好时光，树立远大理想，学好知识本领，更多的了解哈尔滨，融入大家庭，在这里愉快生活，健康成长。现代应用中职技术学校专业特色鲜明，曾多次在全国中职院校技能大赛中斩获佳绩。于洪涛询问招生就业情况，观看技能培训现场教学，指出各行各业都离不开能工巧匠，要立足社会需要和地方产业发展实际，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强化技能实践锻炼，让学生既掌握一技之长，又增强综合素质，具备更强的就业竞争力。来到东北农业大学韩地黑土现代农业技术研究中心，于洪涛参观乳品实验室，询问相关课题研究和转化情况，对姜玉军专家团队在乳品科学领域取得的丰硕成绩表示祝贺，希望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加强核心攻关技术，让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助力哈尔滨现代农业和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于洪涛在走访中强调，哈尔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教育和人才的有力支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争做新时代教书育人、培根铸魂的好老师、大先生，培养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尽最大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关心教师发展，遵照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9月9号，2026年中国黑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哈尔滨市情专题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市领导孙永文、李亚飞、张荣华出席会议。本次推介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职能作用，依托民建等民主党派平台载体，全面展示哈尔滨的产业优势、投资机遇、发展活力，搭建了政企对接、校企联动、企企合作的高效平台，推动了优质资源、前沿技术、高端人才、重点项目双向奔赴、深度融合，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新篇章。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办企业开小店最怕什么？怕反复跑腿，怕政策问不清，怕材料反复改。如今松北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大数据中心推出一位特殊的办事员 AI 政务助手北北，他全天24小时在线，群众只需用日常口语提问，几秒钟内即可获得精准答复。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涛的报道。
3: 你好，北北，营业执照新办。
4: 市民李先生一直想开办一家快餐店，但一想到要办理多项手续，理不清先后顺序，便心存顾虑。前几日，他得知松北区政府官网搭载了北北智能答疑系统，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登录使用。令他惊喜的是，上午通过北北咨询营业执照办理流程，并在线提交申请后，当天下午便顺利拿到了执照。
3: 准备的材料以及网上自主申办的流程，他每项都会告诉我，真的很方便很便捷，然后当天快速审批快速办理，今天就拿到营业执照了，真的很便捷。
4: 李先生口中的北北是松北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大数据中心依托区域 AI 政务问答智能体，对个体工商户商事登记专项功能进行赋能升级的成果。系统将分散的审批事项、办事指南和政策文件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智能入口，支持自然语言对话交互。北北的高效服务既让群众少跑路，也有效缓解了基层窗口的工作压力。
5: 松北区市场监管局审批科二级主任科员贾芳芳：
6: 从前没有北北 AI 的过程中呢，我们电话咨询量非常的多啊，每天线下办事人员也非常的多。现在有了北北 AI 以后呢，电话咨询量有所减少，同时呢，申报错误率也持续下降。
4: 从不知该问谁到聊几句就清楚，从打电话跑窗口到在家动动手指，北北正推动政务服务变得像朋友聊天一样便捷自然。目前新办、变更及注销营业执照等相关流程已全面接入北北 AI 后台大数据，下一步松北区将持续优化北北的知识库与交互能力，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智能办、轻松办。
5: 松北区市场监管局审批科二级主任科员贾芳芳：
6: 我们将年报申报流程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申报材料和流程将持续通过联合大数据中心将各项数据植入到大数据后台，这样的话群众在办理过程中通过足不出户或者线上办理能够实现自助的全流程的申办。
0: 日前，哈尔滨市碳普惠平台碳汇冰城与泸州市碳普惠平台绿芽积分联合推出绿色每一步，助力哈马每一城城市联动活动，跨越3000公里，一场绿色低碳的双向互动在冰城哈尔滨与九城泸州之间生动展开，请听报道。
7: 本次双城联动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两地市民只需完成低碳打卡即可为哈马贡献一份减碳力量。从即日起到11号，两地市民可以通过乘坐公交、地铁或者光盘行动，并将场景照片上传至碳汇冰城微信小程序，在隔日确认减排量后就可以获得一次日常抽奖机会，连续多日打卡可以额外获得抽奖机会。此外，9月10号至11号，市民还可凭借抽奖机会抽取双方城市特色奖品。另外，活动还设置了减碳排行榜，平台排行榜前5名将获得排行大奖。
5: 哈尔滨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王浩：
8: 比如说我们哈尔滨的用户可以去兑换泸州的礼品啊，就比如说泸州老窖啦、泸州的这种酒心糖啊，这种特色礼品，然后呢泸州的用户又可以抽取我们哈尔滨的特色礼品，让两地的用户呢既能参与到这种绿色低碳出行啊，同时呢也能这个获得一些真正的这个行为的激励和奖励。
7: 据了解，此次活动汇聚的减碳指标将专门用于抵消本届哈马产生的碳排放，实现赛事碳中和。
0: 日前，伍连德题材影剧联动苍生项目启动仪式在哈尔滨伍连德纪念馆举行。项目以1910至1911年的哈尔滨为历史背景，讲述中国现代防疫先驱伍连德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传奇故事。请听报道。
4: 百年前，伍连德博士在哈尔滨创建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滨江医学专门学校。现在，在百年前他工作过的旧址，如今的伍连德纪念馆院内， 众人齐聚，共同见证苍生项目的启动仪式。这份跨越百年的情感连接与家族记忆的回归，为影片创作提供了最真实、最珍贵的情感依托。
5: 苍生项目总顾问伍连德孙辈亲属黄建坤，
9: 大约是40多人，其中有17名的伍连德先生的后裔，有从国外来的，一共是22个人，来自7个国家，29岁到中国来，把30年的青春呢都贡献给了中国的防疫事业，所以我们希望呢他能早日拍成这个片子，另外呢走出国外。
4: 1910年至1911年，伍连德时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他是中国现代科学家中第一位为世界所推崇者，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候选人，开创中国现代防疫之先河。苍生项目将有一部电视剧、一部电影同步启动拍摄。
5: 苍生项目总制片人、爱沃传媒董事长李哲，
8: 我们的电影的话呢，主要是以伍连德博士在整个这个1910年这个鼠疫期间，他所做的这些工作、所经历的东西为主要的主轴来做的那什么的。然后呢，那我们相对剧的话呢，伍连德可能反而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配角的角色，反而是黑龙江的一些民众啊或者什么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时代的故事。
4: 据了解，影剧联动苍生项目由著名导演董越带领创作团队，历时3年完成了剧本的策划与创作，也是成为电影双周热潮之后落地冰城的又一重磅影剧项目，彰显着这座城市影视产业发展的后劲和实力。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1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5: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记者从哈尔滨市住建局了解到，哈尔滨今冬供暖期将增加10天，定于10月10日正式开栓供热，2027年4月20日结束。这一调整源于今年1月22日召开的哈尔滨市16届人大6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体与会代表投票确定的2026年10大民生项目之一，持续推进供热、供水、供气老旧管网和设备改造建设，消除安全隐患，提升城市运行保障能力。
10: 根据民生项目部署，2026年遇寒冷天气可提前至10月10日开栓供热。与此同时，哈尔滨将推动区域热源联通，实施供热一城一网联网工程，建设互联管网18.7公里，更新改造供热老旧管网260公里。此外，还将改造居民小区二次供水管线100公里，供水泵站25座，安装燃气管网智能监测设备1.2万套，改造燃气老化管网30公里。供暖提前开栓是政府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务实之举，也是城市治理精细化的重要体现。
5: 近日，道里区新阳路街道银都社区一位79岁老人家属前来咨询高龄津贴政策，社区工作人员不仅详细解答，还引导其扫码惠民一码通，所有政策一目了然。这份便捷背后，是道里区将全港通赛场业务本领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的生动缩影。
10: 在2026年度哈尔滨市社区工作者全港通职业能力大赛中，银都社区斩获市级铜牌验证荣誉称号。社区党委书记杨新威迅速推动赛事成果转化，开设全港通威课堂，编制网格员口袋书，推行四威工作法。刀力库委社会工作部部长王廷强介绍，近年来刀力库聚焦网格治理、民生服务、矛盾抵消区屋等基层治理需求，每年培训社区工作者6000人次以上。
5: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9月20日起施行， 哈尔滨市已召开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

0: 审议通过的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两项政策将同步实施。新规明确了九类可提取公积金的情形，更好满足缴存职工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 近日，工信部发布通知，全国共有17个省获批建设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黑龙江位列其中。我省算力总规模居东北三省首位，中国移动哈尔滨万卡智算集群已建成投运，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全面开通，哈尔滨获评 5G 扬帆城市。总投资超14亿元的中国移动哈尔滨算力中心三期项目刚刚完成封顶，下一步我省将联动哈尔滨万卡智算集群全面接入全国算力统一调度体系。
0: 近日，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组建的哈尔滨市聚变与超导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联盟共66家成员单位，涵盖哈工大、哈工程、哈电集团等本土力量，以及中科院等离子体研究所、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国内顶尖高校院所和企业。联盟将围绕高温超导材料、超导磁体装备、聚变等离子体智能调控等核心领域开展协同攻关。
1: 位于哈尔滨新区的黑龙江汇迈控股有限公司员工平均年龄仅28岁。2023年落户哈尔滨新区以来，已建成近7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电商产业基地，签约主播粉丝总量突破9亿，合作厂家近5万家。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 GMV 突破200亿元，由汇迈集团投资建设的消费类电子产业园入驻率已达 50%。
0: 近日，哈尔滨持续受高压系统影响，秋高气爽，碧空如洗，在群力多个公园，静谧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与错落有致的现代楼宇，构成城在林中、水在城中、人在景中的生态画卷。不少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漫步湖畔，骑行绿道。
1: 今年滨城野生鸳鸯栖息分布发生明显变化，随着城市河湖生态持续改善，文化公园成功繁育两窝共22只幼鸟，岱秀湖公园繁育15只。马家沟流域任家桥河段、儿童公园河段等多处首次实现鸳鸯自然繁育，城区各公园河道今年共新生小鸳鸯80余只，目前各个点位的鸳鸯家庭已纷纷向太阳岛公园集结。太阳岛今年繁育成果十分可观，人工巢箱繁育70只，天然树洞孵化62只，加上救助的27只落单小鸳鸯及原有种群，目前岛上鸳鸯数量已达400余只。护鸟志愿者车春虎感慨，鸳鸯的迁徙栖息选择是城市生态好坏的晴雨表。
0: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推出观光自行车免费骑行活动，入园游客每日首次租赁可享受一小时免费骑行。环湖生态步道串联起音乐喷泉、水舞秀、4万平方米花海、生态露营区、萌宠乐园等丰富业态。生态露营区建有20座网红太空舱，并提供帐篷租赁服务。
1: 结束繁殖期的红嘴鸥携家带口自西伯利亚及周边湿地启程迁徙，陆续汇聚到哈尔滨松花江畔。江面上鸥鸟翩跹飞舞，阵阵鸥鸣回荡江岸，为秋日冰城增添了灵动生机。
0: 作为2026年市政府重点民生项目，全市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已全面展开。截至目前，市级和各区县市已有31个公共体育场馆向公众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较年初既定的19个年度任务目标大幅超额完成。场馆涵盖冰上运动中心、综合体育场、全民健身中心等多元类型。哈尔滨市人民体育馆、哈尔滨冰球馆两座市属场馆也同步开放。
1: 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将于9月13日7时30分在友谊西路哈尔滨音乐公园鸣枪开跑，赛事设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

0: 项目，总规模3万人。全新赛事标识吉祥物跑跑已亮相，赛道沿途将设置多处音乐加油站，届时全球跑者将齐聚松花江畔，感受奥运冠军之城与音乐之城的独特魅力。
1: 全国冰壶青少年锦标赛在哈尔滨开赛，参赛队伍及运动员人数均创历史新高。此外，2026年黑龙江省大众网球公开赛也将于9月至10月在哈尔滨举办三站分组赛事。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国家医疗保障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正式启动为期3年左右的专项攻坚行动。通知明确提出，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计算。这一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向高质量全民覆盖迈出了关键一步，关乎数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切身利益。
0: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约2.1亿人，其中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网络主播、代驾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占比超过40%。长期以来，这部分群体面临劳动关系不明确、收入不稳定、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困难等现实问题，导致其医保参保率明显低于正规就业群体。据国家医保局前期调研数据显示，灵活就业人员整体医保参保率约为70%，而参加保障水平更高的职工医保的比例不足30%，大部分仅参加了城乡居民医保，报销比例和保障范围均存在较大差距。
1: 此次专项行动正是针对这一长期存在的民生痛点开出的制度药方。通知强调，在巩固已有参保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其中缴费年限按月累计的规定最具含金量。这意味着灵活就业人员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参加职工医保的缴费月数可以合并计算，彻底打破了以往换一个地方缴费年限清零的制度壁垒，为跨区域流动就业人员解除了后顾之忧。
0: 在国家顶层政策框架下，地方层面迅速跟进。据上海市政府新闻办9月8日发布消息，为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打造生育友好型城市，上海市医保局会同市财政局、市卫健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新政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1: 该政策的三大核心亮点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其一，产检超额费用全兜底，参保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产前检查费用超出原有定额支付标准的部分，由医保基金按规定比例全额支付。其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全报销，参保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期间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的药品费、诊疗费、服务设施费等，个人无需负担，全部由医保基金支付。其三，补贴额度没用完可结转使用，当年生育医疗费用补贴额度如有结余，可结转至下一年度继续使用，不再过期作废。
0: 这意味着从今年10月起，上海市参保职工从怀孕产检到住院分娩，在政策范围内的所有医疗费用将实现个人零自付。业内人士指出，上海作为全国经济和社保改革的风向标城市，这一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极强的标杆示范意义，预计北京、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将迅速跟进。此举被视为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从生育保险向生育福利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1: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文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七部门专项行动具有三重制度创新价值。第一，填补了社保制度的加薪层空白，灵活就业人员长期以来处于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之间的模糊地带，此次政策以鼓励参加职工医保为导向，引导这一群体进入保障水平更高的制度安排，是对社保体系覆盖能力的实质性提升。第二，回应了人口发展战略需求，在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低位运行的背景下，将灵活就业人员同步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并以生育不花钱的力度降低养育成本，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关键制度拼图。第三，推动了社保制度的数字化转型，通知提出的技术赋能方针意味着医保部门将通过大数据比对、电子参保凭证、跨省通办等手段，简化参保登记和费用结算流程，切实解决。
0: 据悉，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月调度工作机制，定期通报各地专项行动推进进度，并将参保扩面成效纳入地方医保部门年度绩效考核。随着三年行动计划的持续推进，我国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障水平有望实现从有保障到优保障的质的跃升。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9月8日，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指出，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大拆大建，而是涉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营全生命周期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各方合力。李强强调，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保障，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各类政策性资金，强化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联动，推动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鼓励商业银行创新信贷产品，完善城市更新基金、基础设施、REITs 等金融工具，加快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此外，要加快完善城市更新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根据实践发展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管控、用地性质变更、财税优惠、消防验收等领域的政策法规，为城市更新工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伪造、变造、买卖、冒领、冒用退役军人优待证及相关证件的违法犯罪行为。通知要求各地建立健全线索通报、案件移送、信息共享等跨部门协作机制，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打击合力。此举旨在切实维护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保障国家优待证制度的严肃性和公信力，让每一位退役军人都能公平享受到国家赋予的荣誉和优待。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系统推进放心消费环境建设。通知提出明确目标，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

0: 9月8日，司法部正式发布第一批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落实普法责任制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案例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打造的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宣传活动品牌，最高人民检察院创新开展的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活动，教育部将法治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师国培计划等共计20个典型案例。这批案例覆盖了法院、检察、教育、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多个执法司法领域，旨在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各地各部门切实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不断提升全民法治素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正式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从网络基础设施、技术创新、产业生态、网络安全等维度提出了26条重点任务，其中最具前瞻性的部署包括适时启动第六代移动通信 6G 商用网络建设，加快研制 6G 智能手机和终端设备，推进卫星互联网与地面通信网深度融合，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等。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信息通信行业总体技术实力和产业规模保持全球领先， 5G、A5G 增强型技术全面普及， 6G 关键技术完成验证并进入商用准备阶段。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渔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渔业水域面积保持总体稳定，渔业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设施渔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高，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等核心技术装备加速攻关，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渔业生产管理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在生态保护方面，规划明确长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持续提升，海洋渔业资源衰退趋势明显趋缓，中华鲟、长江江豚等珍稀物种种群数量稳中有增，渔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新格局基本形成。
1: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税务局、人行郑州中心支行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统筹推进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措施明确提出持续开展以旧换新活动，鼓励国有平台公司、优质房地产企业等收购个人二手住房，推动收旧换新良性循环，同时引导房地产经纪机构与房企购房群众签订三方协议，高效促成卖旧买新，鼓励金融机构依法合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实施存量住房收购。此外，全面推行个人存量住房代押过户，完善跨银行代押过户交易流程，降低二手房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到2030年》，方案设定了明确的县域能力目标，到2030年，全国95%以上的县市区可独立开展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眼病的规范诊疗。各县域均能够独立提供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服务。方案还提出加强基层眼科人才培训，推动眼科适宜技术下沉，建设县域眼科远程会诊平台等一系列配套举措，有效解决基层群众看眼病难、看眼病远的现实问题。
1: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4.7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同增长17.6%，增速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延续了年初以来的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

0: 22%。我国与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出口、进口双向同步增长，贸易伙伴多元化战略成效显著。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月9日在北京首钢园盛大开幕，会期持续至9月13日。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恰逢“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的又一次扩容升级。据组委会介绍，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线下参展企业超过1830家，国际化率超过30%。展会期间将集中发布200余项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成果。展区设置上，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文旅服务、教育服务、体育服务、供应链及商务服务、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健康卫生服务等8大专题展全面升级。服贸会的成功举办将为全球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注入强劲动能，也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中国力量。
0: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已达539.4万件，其中高价值发明专利占比超过40%，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发明专利占比持续提升。这一数字的跨越式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持续高强度投入和丰硕成果转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YPO 最新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名已稳居全球第11位，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在加速从政策引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知识产权积累和产业竞争力。
1: 受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和推理需求爆发式增长推动，全球 AI 芯片市场持续供不应求，存储芯片、逻辑芯片价格自年初以来累计上涨幅度超过15%。在此背景下，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受益明显，8月单月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32.8%，进口同比增长28.2%，进出口双向活跃。国内晶圆代工产能利用率维持在90%以上的高位，封测环节订单饱满。业内分析认为，随着 AI 大模型向手机、PC、智能汽车等端侧加速渗透，全球半导体景气周期有望延续至2027年。
0: 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团队于9月8日宣布，将推出新一代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该模型基于自研的时空注意力机制和扩散变换器架构，能够根据文字描述或图像输入，实时生成具有3维空间一致性的高质量动态视频。据技术团队透露，该模型在视频分辨率、生成帧率、空间连贯性等核心指标上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一技术突破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 AI 在视觉内容生成领域的里程碑式进展，有望为短视频创作、虚拟数字人、沉浸式电商、3维场景重建等应用场景带来革命性体验变革。
1: 近日，四川金融资产交易所联合成都银行成功发放全省首笔 token 算力场景专项贷款，授信金额达1.2亿元。该笔贷款以企业拥有的 GPU 算力资源 token 化后的权益作为质押标的，创新性地将数字世界的算力资源转化为可评估、可交易、可抵押的金融资产。这一金融产品创新为算力需求旺盛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中小科技企业提供了全新的融资渠道，标志着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探索迈出了关键一步。
0: 第27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于9月9日至11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同期 CIVA 2026深圳国际 VR AR 博览会也于同一展馆拉开帷幕。两大科技展会的联袂登场，将集中展示光电芯片、 光纤通信、激光雷达、高端光学镜头、近眼显示、空间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的最新成果。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200余家光电及虚拟现实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展，预计专业观众将突破12万人次，为全球光电和元宇宙产业链的协同创新搭建高能级交流合作平台。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玲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大型主题采访活动，于9月8日在江西省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庄严启动。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1934年10月，8.6万中央红军从这里渡过余都河，踏上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之路。
0: 启动仪式上，来自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各省市主流媒体的150余名记者庄严宣誓，他们将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10余个省区，深入挖掘沿线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生动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和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此次主题采访将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以金秋画室宜梵净觅知音为主题的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生态成果展暨同仁生态旅游北京推介会将于9月11日至13日在北京北海公园产福寺隆重举办。梵净山于2018年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是我国喀斯特地貌和生物多样性的杰出代表，拥有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等3000余种珍稀野生动植物。此次活动将集中展示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10年来在生态保护、科研监测、社区共建等方面的突出成果，同时将贵州铜仁的优质生态资源、浓郁民族风情和特色农文旅产品带入首都北京，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共赴一场跨越千里的适宜山水之约。
0: 9月9日，作为服贸会重要文化活动之一的三江缘起遇见北京京豫文化交流周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启幕。来自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仪式五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文旅线路、高原农牧好物集中亮相。玉树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腹地，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拥有藏羊唐卡、玉树一舞等国家级非遗项目。此次交流周将通过展览展示、文艺演出、非遗体验、商贸洽谈等形式，全方位展示玉树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生态旅游资源，为京青两地文化交流搭建重要平台，推动民族地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8日，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召开2026年金秋季旅游产品暨促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大兴安岭地区向全国游客发出北国秋日之约的诚挚邀请。作为我国最北生态功能区，大兴安岭拥有神州北极、龙江源头、最早秋色等独特旅游 IP。今年金秋季，大兴安岭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禀赋和最早秋的时间窗口优势，围绕文旅加促消费双向发力，将推出五花山色摄影季、北极村中秋赏月、鄂伦春民俗文化体验等系列主题活动和消费惠民措施，推动生态资源优势充分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
0: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近日发布最新考古成果。自新一轮贺兰山岩画系统复查工作开展以来，文物考古人员在贺兰山东麓多个此前未全面覆盖的沟谷和崖壁区域 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

0: 这些新发现的岩画以动物岩画、人面像岩画和符号类岩画为主，刻制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夏时期。贺兰山岩画是我国北方岩画体系的重要代表，此次集中新发现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原始宗教信仰和审美艺术演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和图像学证据。
1: 国家天文台姜鹏研究员团队牵头，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开展的中性氢 HI 巡天项目，于9月8日正式发布第二期数据集 FASH-DR2。该数据集包含超过10万个星系的射电中性氢谱线数据，其样本规模和数据质量均大幅超越此前国际同类项目，建成了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中性氢是宇宙中最基本的元素之一，其分布和运动是研究宇宙大尺度结构、星系形成与演化的重要探针。FAST 作为全球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凭借其极高的灵敏度和大市场优势，在该领域持续产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科学成果，标志着我国在天文观测领域的数据积累和科研综合能力已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9月8日，中国羽毛球协会在北京召开理事会届中调整会议，会议按照协会章程规定程序，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新任主席，选举李论为协会副主席。此次人事调整是对小班子结构的重要完善，旨在进一步加强国家队备战管理、青少年人才培养和全民健身羽毛球推广。张欣在当选后表示，将全力以赴推动中国羽毛球事业高质量发展，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及更长期的发展规划夯实基础，续写中国羽毛球梦之队的辉煌篇章。
1: 9月8日，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官方发布重磅消息，中国女子网球领军人物、巴黎奥运会女单金牌得主郑钦文确认持外卡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郑钦文本赛季状态火热，世界排名稳居前10，他的回归参赛将为2026年中网赛事注入巨大的票房号召力和竞技看点。赛事组委会透露，门票预售系统已因该消息出现短时访问高峰，中国球迷对在家门口欣赏本土顶尖球星与国际顶级选手同台竞技的热情空前高涨。
0: 在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中，中国女篮以71-51的绝对优势大胜欧洲劲旅意大利队，以小组赛2-1的战绩圆满收官。本场比赛中国女篮数据全面占优，韩旭贡献10分、7篮板、2盖帽，攻防两端统治内线，杨舒予砍下10分、3篮板、2助攻，展现出良好的外线投射和突破能力。小将张子宇收获8分、3篮板。在内线。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北京时间。